0: 一等来第一个撸个，台北酒，没得哈。
1: 买到，
0: 买到让我给侬变米要侬那要给侬买，
1: 哎，
0: 是叫么叫的买到
1: ，
0: 知道不？哦，买熊哎，是吧？买笔哎，
1: 啊，毛笔，
0: 那能可以有打过呢啊？老虎那个买，上那个买啊，那能过去？你买几次？你妈可能没过去。
1: 要给，
0: 知道不？
1: 该要是个偷去贴
0: 啊。啊，买几次啊？买几次叫抄爹
1: 啊？抄爹，
0: 对吧？买几次抄爹。
1: 这个，
0: 俺买不成，俺给取消的，就你那边我自理。买几次负责抄度啊？咱们抄爹你。
1: 太嚣张了呢，太嚣张。
0: 仔细仔细，开始引申开来。当我上那个，他再要给你嘛，又是说买几次么抄度你啊？买度了爹，拆下来一不抢了了，怎么买
1: 几次
0: 抄爹的？
1: 这个，该有谁敢打？
0: 该是谁敢打呀？我跟你讲，你抢我们，你那是美女国，
1: 心如鸿毛。哎，
0: 不是，我要那个啊，那个豆腐那之类，那么把日给服了
1: 啊！嘴上无毛，办事不牢。
0: 哎，日系啊，把这个没车哎，
1: 没
0: 牌，
1: 毛坯，
0: 没牌，没我你那个马虎多那个被那边困过，你个没牌
1: 啊，
0: 不是整作秀
1: 啊，
0: 好吧，没牌
1: 是
0: 闹作秀的啊，毛坯哦，给叫弄，我要给你是塞毛病。
1: 小毛病，
0: 毛病
1: 啊啊，
0: 但是别是塞的意思
1: 啊啊啊
0: 啊，塞的意思你我塞你毛病
1: 啊，
0: 我你一般过次我都能过的，平时我是行脚的手，我第一个讲嘞，能脚不动啊
1: 啊，
0: 我提醒你你多不舒服啊，
1: 哎哎
0: 啊，给叫你塞给叫你毛病呢
1: 啊，那就是小毛病，感冒
0: 一
1: 般
0: 过次啊，是习惯了你
1: 啊，
0: 毛毛给你慢慢捂，
1: 毛毛雨
0: 啊，是，
1: 嗯，
0: 给你毛给你是坏，我讲过吧，
1: 啊，
0: 差坏
1: 啊。
0: 没能
1: 啊，坏人，嗯，
0: 做么子
1: 啊？做坏事，
0: 做么子？也就那我看过戏，娘妈看那边过你，
1: 哎啊、
0: 你给你管你么子吧？你过来，娘妈看到给咱那过你，知道吧？啊，你个老点过来啊？你不懂晓得。
1: 不是国错吧？你想的吧？
0: 你要情景再现吧？
1: 娘的王
0: 不
1: 过，
0: 你要情景再现。
1: 都为将
0: 都不用记住罢了。
1: 但那都为将扶持你吧？你妈说的，那国是国喜，国是国喜。
0: 要连看到你们是吧？啥子在等家？我昨天光吃给都不等我的。我给你，哎呀，个崩呐！一内么子一内吧。一内么子一内，
1: 一天比一天坏。
0: 日系一内么子一内嘛，
1: 啊！
0: 你几只连几杯啊？过喝过么？五日给
1: 啊！一张嘴两张皮，讲好讲坏都是他。
0: 日系过喝过五日给，知道吧？那么我跟你就是约在错片一买，该是我你是美女别过度，我你也就能行写过呀。我有过古，你行过闹过么？
1: 啊，一古连古
0: 啊，么的啊，我这个啊。啊，给侬一改发的，也是我你个给古发的，一毛和一角，但是一色的。我你行是学过一古连古，
1: 一古连古
0: 啊。我你脑瓜你一毛连毛脑瓜，知道吧
1: 啊？
0: 但是在市面一般能搞白过
1: 啊啊啊！
0: 日女你上个毛姑姑，
1: 毛姑姑，
0: 毛姑姑，
1: 给他牛
0: 啊，
1: 给他牛。
0: 毛姑姑呢，大概种糙细，也就是含有水分的估算。粗算、
1: 哦、
0: 粗略的计算，
1: 毛
0: 姑姑啊，毛啊，毛姑姑啊，你蒙那姑姑
1: 啊
0: 啊，毛姑姑吃
1: 啊
0: 啊
1: 啊，
0: 那意思就是讲蒙那苦给
1: 大
0: 概
1: 的意思，
0: 不是很正宗的估算啊。给给，刚我给你，我你再来挂。给给，买本没工过吧，知道不啊？啊，我要吃呢，我吃忙忙呢，我扔买本啊。
1: 哎呀，
0: 啊，吃忙忙扔买本呢，嘻嘻哈哈玩棋本呢，该是又就那位国秀。
1: 啊，
0: 吃忙忙玩些买本。
1: 气闷住了会生毛病。
0: 气闷闷，有个你在，那我这不这扛这个，些忙吃个那位些买本，嘻嘻哈哈玩棋本。
1: 啊，吃吃玩玩会偿命啊！
0: 日系没车，给他我来喊对吧？你跟他总是跟着那没车上啊，一两个副车上，没车
1: 啊！
0: 我要来讲些忙大过呢，一个人没车了，你晓得不？
1: 哎，你管个通过吧？
0: 啊，我要跟人没讲。
1: 没讲啊，该来讲我晓得，我大概晓得啦。
0: 你大概晓得
1: 晓得。
0: 该要到湖南哇，大不啦？
1: 没车啦，我晓得，有袋子晓得。有袋啥？
0: 啊，真苦给这干啥呀？没车啦。
1: 啊，真苦啊！
0: 哎，我要没讲。
1: 没讲啊，我呀可以，
0: 我讲
1: 两个可以干涉局带。
0: 我讲，
1: 你快点过，跟那我又是王者，我一等待该那个么子干涉了，去打鼓了。
0: 青铜变王者
1: 啊，是的，
0: 可以呢。
1: 王者打鼓了，我管有交付，那该跟那我又快打鼓了，没吹那可没讲啥意思，
0: 最近累死，最近累死，我努一努。我呀，刚刚话跟你没玩我的连桌都一样
1: 啊，
0: 嗯。打的上五郎，你黑来给你快打过那干涉？
1: 哎，
0: 对连脚都一样还打过那车。
1: 啊，我也没玩。
0: 我讲话没要对连脚

0: 都洋芋，
1: 带媳妇都闷。
2: 可以可以可以，忙忙打滚当吃，闷啊不带么？嗯，
1: 忙打滚当吃。
2: 不要不要，
1: 日菜一顿一顿打滚那么越家的，
2: 脏啊
1: 脏。
2: 不要忙忙打滚当吃，
3: 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神羊，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对冷。
0: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歌舞让西。
1: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举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沈阳。
2: 几只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一类女鱼藤鱼思绪。
3: 大姑娘好，我七夏，希望大姑娘听今天的买你一类女。今天七夏和大姑娘过一个去宇宙类女的节奏，腐蟹的脚骨头吃的。腐蟹的脚骨头吧，那你要得活得啊，还是个人吃的，脑得活得，脑吃的。给一句类女的要用要的日鬼呢，把书要日嘎给无得得买呢，把腐蟹吧，皮皮的脑日嘎无得吧。啊，人奥比比一次吧，一定是干了吧，嘎嘎说的呢跌落去吧，搞我跳的人多和你的人多，嘎嘎说的跌落去吧，我跳的人多和你的人多和你黑雾呢是把火一样累物在自家头子吧。腐蟹的脚骨头用吃的给给你可问你不同的妖具你女的意思的意思，有着火烧眉毛不要紧。哎，腐蟹的眉毛的口碑你把狗的得个给一句宇宙的女的，如果你腐蟹的脚骨头了，你把洗得去个这家一家和腐蟹家白，你们等着读哦。这张要当腐蟹的脚骨头呢，一将三年之后呢，我将投资哦吧，奥弗啊来物价吧。还是我你再把你这个和要的这个呢，快投了的哦，该快当的腐蟹的脚骨头吧，还可以呢，洗得啊投资哦吧。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4: 那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0: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啊。
1: 高有人我你
5: 宇宙人，
1: 盖有人我你
5: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7: 沙城是秀和红过，
1: 宇宙日盖和内火。
7: 永固要该哪次过，
1: 沙冷不补马奔波，
7: 牧称阿朵沙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7: 东头北奔黑死脱，
1: 女子无热猛奔多，
7: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婆，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沙夫吃得猛羞弱，
7: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过，
7: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7: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此此时时妈妈过。
4: 江乐是过不。
8: 大哥呢？今年的奥运红梅，可大哥能过哪个日子？梅豆又就能过地上啊，又就能吃梅豆啊，还是在家乡。我是许提过的啊，买个馒头吃一吃，豆结脚鱼。那个馒头吃馒头，馒头是特别是指哪类？在这里，馒头是为了指你一个人。个馒头指哪块人的指你要加音啊？今年啊，给一伙们的些知识，是大官人作为加音。那么今年还大官人也像是个党媒啊，每每节奏是鱼鱼之爱，鱼鱼鱼个鱼。鱼鱼等的鱼、啊、安稳之日、啊、鱼鱼之爱有几十个人、啊、做美丽吹我们宇宙一个鱼的门子、啊、宇宙一个鱼门、啊、一个鱼门多一没得两个人、啊、没得两个人、啊啊、我们、啊、你这某头某头无聊自你、啊、你呢在我你中午没日的给人一个爱护的深空多中每头走一脚最本一副古的姿势、啊、给你爸爸打就脚打沙虎家妈的西、啊、 哎，都是都能，我是客气做的啊，我来充值，我来多地上。但我要能晓得，跟那普通的馒头，给背后作家一段动人的历史，是才话陈最佳带一副英勇的字眼。字眼呢，又是字你杀鸡的字句里。杀鸡是指几乎放飞，谁能对他？字句里呢，我呢就需个人戏，就是生娃体无错色，几乎家相符，需晒个脚人，将一人本谁娃整齐。要一比字句里称晒大众内争棉娃，真正加拿西走，大部队带了类似无比那个日记，结果碰到了一稀糊涂的坑呐。一点事啊，血肉奔波，几次密码。哎，若能都是能都，那把火照顾待遇，日才多得一点美商的红油啊，只那瓜。该家些照顾待遇啊，一等家有难的头啊，做了这把包腰，上能够为本事死给人一脚的样吧，上能够用来的照顾待遇。字句里呢，哎，受益长年文盲，通过给人咋样的给做个美声红友，估计是气多痛伤，几句不能够有无辜不生的门，这里挖刺也中自卑。苦思奔袭之后，字句里伤心一致，就是蒙人啊，不带了一步，这的个少，阴的个少啊，一熬我的个少。烧以后子呢，得了硬的豆、熬的豆、米饭的个煎了吃，煮了吃个烂的豆个脚叶，得蒸了个六十五的十多种去。一个人做来代替五个人做来做细节。哎，可是给自个，给人一举动啊，给点失误那个事啊，大乌巴马是能认我认我认我乱了我，结果。能大部队能够用来一个对固待遇，只有内政之计。给你每方做是难的头，一个一个可没到个羊角石那时机啊，开头大哥能这个叫马头，意思过是带内火携手盟友部落的主角。同时呢，啊，保卫家只管里带邪门的将武和战士，有一撮充满自武的火势。配置了去胜利给人一家老友，就这个时间以后个某道个这组子女啊，在孟家妈妈是能老居去吧，自家自家个老居某道个养家呢啊，越来越庇护斗意，没得呢越来越红火。那个某道呢要两百只方的，百货个都某道啊，盖都都都洗个，我一口啊给马西呢特别牛。扎在一个江德是一座二十大尺的百货洋人的一座风格。暖和的门洞呢以携带过斜阔整治，要来呢把古人多把这只牛给人给水盆要阿给要低的口鬼送女吃了呢特别要一发红面。但是无论洋角子那个是口味子那个是庇护，给某道给所有的希望，对自个来上得子女正常的举证，越来越改变。一直等人家多年大官人坐了茶桌里，必须像抢了我一口的某道那个日记，过去为西次黑头布拉作阔的杀鸡类似，特别是为西德对自个来给人一个无人无大的错觉。啊，恭喜大哥能介意啊！馒头是无赖子女啊，你能给人给低估？记录开又不给你，大哥能相信单位啊，没得旗下。今天的美名又叫做“鱼鱼之爱”啊，鱼鱼的鱼，鱼等的鱼，给你“鱼鱼之爱”。再问你，宇宙一个鱼门啊，很多啊，这个又是本意啊，又是本意，鱼鱼又是个本。本鱼本鱼哎，我对别是鱼鱼自在该在不过是给你该在是个他意在又是他意 鱼鱼是个本，所以鱼鱼之在是本意，所以鱼叫鱼门啊，也叫本意。

0: 杂成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杀冷不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杀红阔，
1: 发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姐蒙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木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有酒类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我扩大姑娘脚洞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傲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9: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跟我啊，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丽，人气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西。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比赛区歌舞体舞系的多的句子。
11: 用该该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涯。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哈。
1: 高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涯，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感谢中介，感谢宇宙。
12: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介生涯。
11: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4: 居不傲于顽固，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即使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3: 训练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15: 宇宙男宇宙错上错上
19: 四 A 体舞，
20: 宇宙男宇宙男舞七叶体舞，
15: 宇宙男
19: 宇宙男舞
15: 红喜一叶体舞，
20: 奥宇之子国宇宙男自己故事。
21: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要他，都湖空山都能发西方。
22: 一张因为你宇宙列国给港湖几乎遇上自己的日子在赛人大日帮着家张在给日的在给西屋给让外中意只有杨白预谋给你的他给着有东海他的恶臭年在举持给预计日可与沙海找到中改举中的日意记不记啊哈上了列国呢祝你登陆家本在台外国海的有学习要找去啊就知给谁梦用的日港给那个节目我你做着家属宇宙列国的放到面目阿叔比啊我和你大家黑衣给给转到吃谁啊吃过过几宇宙列国爱往乎过几的旅游区啊这次已将你太开内的一个转到杨谢谢别人啊非一个挪你脑正上打几个舞台啊脑得一比把给楼层啊脑居你的一个拿着给走着啊样的日梦梦你大家日拉给啊当高定的挖贝伊沙沙烈烈几百日内若大要给大要行日一年无为动无能多年要给都给本部忙伊养成一批非玉女的长姐高富在记得的中医是他写词铁动的富啊不买给那个米呢养姐的玉不是非一个撇裂可要努力啊你得阿叔的烈意呢大早日梦碰冷生生呢给在囊中多种给给阿国呢这将呢俗等在本部一买女子多种啊是非于举动的这我有预究用古找得列国的道子者给人记住认识多种啊咋举喷布啊都腻吧给他继承了列国啊一内一内灰色的庇护和护机
23: 今天我和这么多人来看这个小城大使看得我热泪盈眶
22: 可上列国能给举起西抚养推些推几个列国日梦五线为给上中啊王家你是岳东家以往张弟弟的一个西头日可以是努力嗯谢伟
24: 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龙岗人现在出了这样一部电视剧呢为这个电视剧而骄傲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镇现在甚至是市
25: 今天我跟你
24: 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大家都能来关注我们这个龙岗能看到我们的龙岗的发展
22: 本部一买楼主的列国人的大奖有色的西洋类女和别子生的鸡酒不在季节的史料一部拉外的海南客家放到样子的交日过多加人物米其他的宇宙列国若我出与不阿乌推乌的那个与不韩哥的老我初始目的的挖乌卸人那个比起的批对那个让中多种的起始喜词你非你力的过大的声音要把火的热闹自家本宫的咕噜的一个交个对比万一多女丑的日子还要你一枪的一对你啊是一般那个上笔忙给了这个故事熬一你还要行动所落的谢生和福江一直搞露露一些强生的一个他色物质在几座人日比起在长在在长子的人格过了配冷
23: 我觉得龙岗真的是一个传奇的城市以前是这么一个小渔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在发展成这样的一个大都市我感觉真的是作为是所有温州人的骄傲
22: 配冷的虚无啊还增重的过去无受上列国难的上升给了你让我列国的户籍子女找到个高义在给一批你退役妹啊给用小娃与姑雷你阿萨桑呢还给一座政治富贵本用越来街道的一些都得以吃在你所给你所养喜娘们一买跌动上上的赛人大日本府是许高错住的给错住的拉榜啊给你女子主姑自下中给自爱百个王屋中改农梦人第一步在是以泥玉户的修户葬在挖女的宇宙列国有一批他的五中写谣的就不做的与户几人的一个几人的句子 那么中盖农梦人给无主朋友大写给你类女巫之下中和列国一次熬夜的喜女，但是这种人物给穷子的遇不上许在意也遇人给操作给在你挖一次抽次退火列国的即将之下中你的能够挖满那让了奶上的解冻之下中国
0: 过鳌江那个桥，我一看对面那个长城一样的高楼，哎呀，我说这哪是一个镇呐、啊，像一个规模很大城市一样。
22: 长城哈，之下中五等局上对比之路给一段类似的，是列国都厌恶义无故障的一个继承模式，以及由于要农民日火在之日之居瓦日之积水的人事比较，概念哈给是一个就农民的日的日子。
0: 他就讲起当年他们是怎么样来建这个城，是通过农民集资建成，国家没有投资。我当时一听我就太了不起了，我认为不得不写这个东西。
22: 在之下中上来查，列国的继承制度原来不是一次嘎大的成长扩容建设，是一种年富贵的梦用看我美和生活的农民若越次自我和学习到谁就给日的放倒之贼。
0: 龙岗呢，它不仅是造个城，他是造个梦，他们是很开心的，很兴奋。交款的时候是排着大队，信用社延迟下班，那种激情，那真是让人看了热血沸腾。
22: 我了这道人都给娃女给一对啊，可与四代都来你长居类似。娃女买一个手机给张在生，那么之下中啊给十种本子家非虚高祖国给你讲过激情。有这帮啊这丈人给火色照看，烧在受在，反复给矫正。
0: 已经过去三多年了，发现有疑点。过一段时间呢，绕个弯子之后再问他。作为一个非虚作家，要对历史负责。
22: 之下中国啊，在采访的过程当中，自家碰见昨年的一些手机给月亮户外建物呢，无记录是行杂志的啊，是当当些。隔一段时间，挖个骨头，挖一具火色，这一次着火多热闹。同时几年，既有对火的类似指列，多与自责过错啊，召开议政。一这年的母亲日在长西，挖女类似的女模，给王家自给你讲课讲物之上，哈中盖农民人生物啊，挖女中盖宇宙列国继承史的巨物的王邦，而我第一次在人大日对着的一个记载。高脚的一个类似的内容在切，他娘母一脉的故事要跌动上上的宇宙，而要将对此类似太阔的一些类似高度。在之下中招的次，之路类似月亮复日无力啊，将你过去质疑我谁，是无力给后的建立哪家的道路，这样积累的火星。在列国继续着火，那么尚在采火的无数个男子当中，给上海的具有的一个人带故事类似的娘子的上头，这几句等价给带故事的人格的改组，王家养媳家让些给道路的虚张。
0: 你只有了解家乡，你才能够热爱家乡，你才能够呢有自信，不管你走多远，能够找到自己的家乡。
22: 南家的宇宙列国正大家西北忙的放到这样以遇上的姿态有谁家就不给日的塞人大事马不给若寄居家雇佣和上街的人士以南高在乐家上我给称在把给乐意面这张家你露出的恶臭之意交织过的样子而南高在人士的古盖古路啊碰家上日的多种本部设计的错你无类或错上给一个吃色越来越多的成年一代，隔壁的渔火的内容自动虚假外的故事，在一年的一代里面和上奥的系统人物上头涌入，在这一批五百万放到股的头的一面，开辟出就给日的创意体的。那个上次得在创意工作室吃得了剧统给交给一个戏盘，剧统我网火的女手和一代设置里面碰着去灰色的复活，哈那个去那个虚乎上线。西村第一多种除了要自给正朋蒙秀所以鲁斯乘杀之家以土家女写的子女跌着第三年退还鲁斯乘杀长征能够逼人将杀娘杀第四这部家多种你抢自不嘛大家列国的举统的一些啊黑西第四修工的工艺棚早些预谋如果收入之余早给债务举统参与的些梦里还乐意参与虚乎去商业无里赛人大日的尼泊哈给都那世界本身都懂了宇宙给做赛人的举止故事那么列国菜在都里你给张来的比起还能开在退的一脉的放倒的主宰与呢得娘母一脉的家人结果啊东张结果张了娘母过阳一人为路母的家多中的故事终于为小梅但是宇宙列国的火气故事放倒举止发入到自由的是到谁 高富必须的在台的贵阳是一次带故去自己的上任的外国王家是一次带人事正常的在几个巨人多大过呢在几个电视节目中都懂列国的正常面目给往科学日空累交米商的放到故事一等为社区给过政策的商的脾气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2: 你不打，让妈来打的。
0: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豆水呢。
1: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男。
2: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老客。
2: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娃，年说说，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月赛 K 四五。
4: 宇宙屋是叠加的。
1: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无
6: 虚娘小腾你管我阿桑子给你可大姑娘管你是阿呀
1: 给你说过干什么
6: 啊干什么吃了可以复杂和媳妇复杂远那能吃了可以回国杭州哎
1: 给干什么的复杂杭复杂
6: 啊
1: 干什么我你在一些我都中讲一声语哎
6: 啊那吃了个意思都是多吧
1: 公过虚无能够一讲的
6: 一讲语呀吧
1: 你啊在一些我都中
6: 在一些五生啊，
1: 在一些五
6: 日，
1: 在西吧
6: 啊日啊日在一些五给在啊，
1: 在西吧，
6: 嗯嗯
1: 啊在，那么在个兄弟我呢都样子背过兜的啊，
6: 老
1: 妈你我呢在一些五多钟嘛，鱼不要鱼我家天，
6: 对，
1: 哦一个你又是在我们公过把月啊，
6: 日常
1: 啊。啊不，陪着过年，宅女生长啊，日月星辰，
6: 啊
1: 该你过，自己宅女是过太乙，
6: 太乙，哎哎哎，
1: 然后日照
6: 啊，时候，
1: 穷宅哎，
6: 春日，
1: 我要给你当过是提手，陪着过啊，江宅，
6: 今日
1: 啊，知道吧？啊，今年过年，我你看到没有？那宇宙那边过，
6: 哎，我过年给他约呀，那我你我过给你不？
1: 哎，但是给你是改天，
6: 啊，改天，
1: 知道吧？给你
6: 啊，给你啊
1: 啊。这该是冷嘛该过火吧
6: 是吧啊
1: 江宅子那子那该是个王斗的
6: 王斗啊
1: 啊这个你在人在一日程
6: 日程啊
1: 在人欲把什么戏谋
6: 啊
1: 啊在一些舞
6: 啊日常生活
1: 是啊啊把这个在脚
6: 在脚
1: 记账上
6: 该啥呢

0: 日久见人心嘛。
1: 我能当过一次耶，哎，搿里我是忘记多种要去义乌，可能会当兜一
0: 兜。都在
1: 啊，在。
0: 冷了给你，我你忘记嘛月啊兜。
1: 啊你。
0: 兜内。
1: 内啊，一内连内。
0: 内。
1: 一日两日啊。
0: 内得。啊，虚我你当过啊。
1: 啊，内得。
0: 白天内得。
1: 哎哎。
0: 个内。
1: 嗯。
0: 啊，个概念是我你一内连内个内加一。内子
1: 啊，日子啊，
0: 内子，子子在子啊，那、
1: 嗯嗯、
0: 你可以一直携带的，还有这个提过内的可以携带的
1: 啊，
0: 内八给你压你八一内八，
1: 早上的班，
0: 白天的班，
1: 白天的班，
0: 正一内八，然后给啥八的内八一八
1: 啊，一八
0: 啊，对吧？
1: 一八
0: 可以一八携带么内八
1: 哦，
0: 内嘞啊，就是白天日里，
1: 哎，
0: 那个啊，内加一。
1: 盖咋牛？
0: 内加夜，日加夜。
1: 日加夜，有的黄昏啊，不对啊，清晨。
0: 内加夜的这是物质的，你是个写的内加夜。
1: 哦，你是个叫的
0: 啊
1: 啊啊！
0: 那边话个内古夜，跟那块内加夜差不稀啊。
1: 差不稀哎。
0: 啊，内了一把
1: 哎。
0: 啊，徐小水
1: 哎，内了一把。
0: 当过啊，干嘛我要给你当过一昼夜？
1: 一昼夜，
0: 一昼夜是西啊，啥意思啊？一内得
1: 到啊，一天到头，
0: 一
1: 日
0: 到
1: 头，
0: 哎，无内。
1: 啊、下一次呢？
0: 啊，屋内嘞呢，屋内嘞呢，我就觉得很叫一声。
1: 屋内嘞，
0: 啊，你是跟着找我死呢？哇，给你，我家我家，屋内嘞，屋内嘞，
1: 屋内嘞，待，
0: 就是其实就是再找一天的意思
1: 啊，
0: 下一天，不是过这张就是第二天的意思
1: 啊，
0: 就是下一天，
1: 下一天
0: 啊，这再找个日子。
1: 哈哈哈哈哈！是个再找
0: 一个内子，是不啊？对，不是得连个内子，
1: 对，
0: 屋内嘞，屋内嘞，跟着。
1: 哎，屋内嘞，哎，
0: 那另外给你当个子女内。
1: 啊，纪念日
0: 二十七，子女内啊，但是杭州那外过子女在那个要过，
1: 要过
0: 是吧？啊，
1: 要通
0: 过，上万的哎，那个过子女在上万多种要过呀。
1: 嗯嗯，
0: 刚冷嘛给你内子，我就问过吧，是吧？
1: 哎，
0: 内内
1: 日日
0: 内内就是每一天，
1: 每一天呢，哎，白内呢，
0: 日西吧，
1: 哎哎哎，
0: 内内称得阿多啊，给我玉带呀，我和你过内内在公园里边啥不给？
1: 天天要去公园散步。
0: 哎，是西
1: 啊，
0: 内内若大，腰又不若同齿。
1: 天天坐在那边，腰都坐疼了。
0: 是西，是西，是西。
1: 哎，该有一把那个在外要过呀，哎呀，内内如个也如同齿。
0: 是西，
1: 哎，
0: 那你内大姨，跟我你都别过吧。
1: 过吧，操你西意思啊！
0: 日加夜，日大夜啊，内大姨，
1: 内
0: 大姨啥意思都？
1: 要操你西是因那个是个内内大拉虚。
0: 夜以继日。
1: 夜以继日
0: 啊！
1: 哦，
0: 该是个一家西一家内大爷的个过的
1: 哦，内大爷的个过的日以继夜哦，
0: 哎，是西是西，
1: 懂吧？啊，
0: 好吧
1: 啊
0: 啊，该个冷嘛给你，我你都把你都你
1: 你
0: 嗯，
1: 该咋牛？
0: 嗯，
1: 该咋牛？
0: 你
1: 你
0: 嗯，
1: 咋那都是呢？
0: 日头。该一直帮也是直过他爷、啊
1: 嗯、
0: 你们的那意思知道吗、
1: 嗯
0: 啊、你都服了吧这个老女给你的吧妈你给举的
1: 六月的
0: 日 头,
1: 日头
0: 晚娘的拳头毒辣
1: 啊累西累
0: 老女提给他一个的面
1: 啊是给
0: 所以我老那个啊妈你给举的吧、
1: 啊、哎
0: 还、
1: 哎、
0: 要给你我你困你你不过那个给你都吃、
1: 哎、你都吃啊日头气，日头气，你都你你都
0: 吃，
1: 你都吃啊
0: 啊，你都吃啊，给榜上的指暑气，知道吧？你都吃必得，而且我你中暑了，
1: 中暑了，哎，
0: 那一次啊，中暑了，我前你就脏啊，你都吃面洗面呐，
1: 这个这个
0: 啊，赶紧冷了一脚啊，要能要能外国养上去，
1: 咋过？
0: 忙忙大过那三五多钟，
1: 哎，
0: 要约你都吃，该是贵州的扁担的，丰富的汁子打油这个暑气很重
1: 啊，
0: 嗯。
1: 啊、
0: 嗯，对，
1: 你都吃不用你都吃啊，
0: 你都吃必得给是过是中暑，
1: 对呀、
0: 啊，但是我你三五多钟啊，带摸一些让，我这个你摸的日干哦，我你外国给能，你都吃面细面，
1: 那个，
0: 但是你都吃面细面，
1: 妈妈大姑娘啥意思？妈妈
0: 大姑娘，能这样一个日子的话，你都捏吧，
1: 捏，
0: 嗯，
1: 我洗洗澡。哦，三年，
0: 三年，
1: 哦，生日，
0: 只把一三年行那个做捏，三年之王之托。
1: 冬天用
0: 冬天用嘛没吸取，
1: 三年，
0: 如才三年那个要连个日子的给，
1: 三年内，
0: 对吧？啊，给你
1: 生日，
0: 生三年内耶，三年内耶，一次连个，我、啊、我是生日日哎，
1: 三年内啊，
0: 三年内对吧？该要是连个日日，给个日啊，给连就都
1: 约了的啊，你懂吗？咪啊，乌斯卡姆。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蛇还头水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偶遇故人，杀死修雷，让其对冷。
4: 宇宙，一如无雷帮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雷丝可以燃，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卡路啊？
6: 马赫卡乌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卡乌。
6: 不是很卡乌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路都拧完的鞋拧。
7: 哪里不满意？总头的锅背过满意。
6: 俘虏是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的西头乌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得火，
8: 用古药改女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朵啥红果，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蒙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国，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8: 他用罗杰王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8: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8: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0: 举杯。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9: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
5: 今日偶遇妖娇王府，
0: 各有不同王女美丽，夕阳夕拥。
10: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鱼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琴棋书画是中国古代文人必须掌握的技能。 而在快节奏的现代都市当中，传统国学文化又渐渐散发出温和的光热，滋养着人们的心灵。在中国陕西省西安市的长安南路上，在喧闹的商业街中藏着一片宁静，这里就是中南书院了。推开中南书院的大门，你会仿佛来到了世外桃源，墨宝飘香，琴声悠扬，花艺醉人，茶水甚深。大家在这里拜国学经典为老师，与传统文化做朋友，修身养性，感悟人生。紧张繁忙的都市生活在这里顿时放慢了脚步。下边呢，路伟就带大家走进中南书院，一起品味生活的艺术。大家依家听到的音乐，就是从中南书院教授古琴演奏的现场传出来的。书院是中国唐宋至明清时期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聚徒广授研究学问的场所。现在在陕西西安以教授国学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书院又悄然兴起，中南书院就是其中之一。每到周末，这里就聚集了很多国学爱好者研习传统文化技艺。黄禄是西安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职员，一直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很向往古代文人的生活。当他在互联网上了解到中南

0: 剧院教授花艺的老师张眉所讲，一花一世界，花艺反映着创作者的内心感情。它有很多的技术要求，你要耐下心，耐下心情去把它去做，包括你修剪纷繁复杂，你所画，你要把它修剪得很精炼、很美，这就是心境的这种训练。最后达到的效果呢，就是生活中啊，会发现很多美的事情，在你不经意间。 曾经没有发现的东西，现在一下子就能感觉到。比方说，你会觉得天很蓝，水很清，然后你会觉得每一片叶哦都是那种绿绿的感觉，甚至于从前觉得下雨的时候是一种很郁闷的心情，可是当你就是学到一定时候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也有它的美。
1: 人总系向往美好事物嘅。中南书院里边所教授嘅。
2: 正系从国学智慧、艺术生活以及身心健康三个层面去构建大家嘅精神家园。
1: 中南书院院长朱木尘咁样讲：，
3: 落实在生活上，我们要生命高雅起来。最重要的就是人应该有一种人文的精神。
1: 嗱，听众朋友，你系唔系有过咁样嘅感觉呢？喺忙碌咗一日之后，亦会渴望心灵上得到安慰同寄托。 要喺现代快节奏嘅都市生活里边，打造属于自己嘅精神家园，就要让生活节奏慢落嚟，让身体得到歇缓，让情绪得到放松。喺中南书院里边，记者睇到嘅就系嚟自社会唔同群体嘅人们，佢哋以传统文化为媒介，唔单止历练咗心智，寻找到咗都市慢生活，有啲仲成咗。
4: 志趣相同嘅好朋友喺银行上班嘅袁伟学外太极拳，喺学习当中，佢认识咗与佢年龄相仿嘅全职爸爸秋磊。佢哋两个每个周末都相约去中南书院一起练拳。
5: 最早应该是他，他们一点点的，然后我们人越聚越多哈。
6: 最早只有我一个人，其实大家本来也都是想学这个太极这东西，然后好啊，慢慢慢慢的，然后因缘具足了，大家也都一点一点也都到这里。
1: 最主要就是太极这东西还是非常具有吸引力。
7: 太极文化是非常博大的，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可能暴露万象，把别的东西也都学到一起了。
1: 无论琴棋书画定系花艺太极，无论演习技艺定系诵读经典，中南书院之所以吸引住一个个都市男女，魅力嘅源泉无疑系嚟自我哋伟大嘅中华传统文化。聚集志同道合嘅朋友。
7: 放慢生活嘅脚步，喺学习国学文化当中播种幸福，创造快乐。
8: 我希望我们在这儿来学习的人，他就会能建立自己的人文精神，这就是他的真正收获。技能是一种辅助，
1: 通过这个技能，他自己内心很充实。院长朱木尘嘅话讲出咗中南书院创立嘅初衷：慢生活唔系支持懒惰，放慢速度更唔系拖延时间。 而系让人喺生活当中揾到平衡，学识放慢脚步，充实精神家园。以国学教育为主要内容嘅中南书院，恰如其分咁诠释咗呢种生活。喺琴棋书画当中，习惯慢生活，喺喧嚣嘅都市当中享受慢生活。慢生活渐渐咁让人们回归自然与传统，成为一种都市生活追求。
9: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下边为大家介绍一个玩嘅地方，佢就系北京嘅中山公园啦。中山公园位于北京市中心，在天安门的西侧。这里原来是明清两代的社稷坛，已经有接近600年的历史了。社古代称之为土地之神，所以叫做祭祀土地神。稷呢就是五谷之神，亦为祭祀五谷神。所以这里是明清皇帝祭祀土地神以及五谷神的地方。从社稷坛到中山公园，经历了哪些变迁呢？中山公园研究室主任盖建中先生对此就有深入的研究了。
10: 明永乐18年以后，迁都以后，这儿才建的明朝的那个都城。
2: 民永了18年，也就公元1420年。

0: 就是迁都以后就完成了，跟工程是同时完成的。在这几坛当中，中山公园这个社稷坛应该是建的时间最早的。
1: 从中山公园的南门入园，行过门厅，穿过曲折的彩绘长廊，迎面矗立着一座蓝玻璃瓦顶的由郭沫若题写的保卫和平的汉白玉石方。放眼北望，古柏成林，这些树大多数是明代所种，其中有七棵参天挺拔，要四五个人才可以合抱，迄今已经超过千年。他们的历史比现在的北京城仲要长。还有一棵槐树与柏树相抱而生，称之为槐柏合抱，至今依然是枝繁叶茂，蔚为奇观。
0: 中山公园的古树的历史呢比较悠久，这个纵古树在祭坛基本都能有可以看到。它中山公园的古树呢是总的数量是在612棵古树，其中一级的比较多，到大部分是在明朝初就有。
1: 中山公园的主体建筑社稷坛位于轴线上，坛呈正方形，是汉白玉砌成的三层平台，坛上边呢铺住由全国各地进贡嚟嘅五种颜色嘅土，中间系黄色，东边系青色，南边系红色，西边系白色，而北面系黑色，以表示普天之下莫非黄土嘅意思。皇帝将社稷睇作为国家嘅象征，并自认为受命于天，为咗祈祷丰收，每年春秋都会嚟呢度祭祀。凡是遇到出征、打仗、班师、献俘、洪涝灾害等等，亦都会到呢度嚟祈祷举行仪式。
0: 比如说，你要说是天旱，一般是先去天坛祭天，但如果七天以后它还不下雨，那么皇帝就要亲自，或者是派重要的官员，或者派太子，或者派大臣，要到社稷坛来再祭祀。
1: 咁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嘅封建帝制宣告结束。社稷坛作为皇家祭祀场所的功用自然就随之丧失了，但是由于它优越的环境以及北京城正中的地理位置，又成为北京最早的公园，当时叫做中央公园。
0: 1914年中央公园就正式开放，就是接待10月10号正式向游人接待，而且中山公园可以说是北京最早一个由明清祭坛转变为公园，为社会开放，为游人、为市民开放的第一个公园。
1: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他的灵柩曾经停放在当时的中央公园的拜殿内，接受各界人士瞻仰吊唁。1928年，人们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就将中央公园更名为中山公园，并将拜殿改名为中山堂，并一直保存落嚟。
0: 除了每年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北京市政府，还有社稷人士，每年的3月12号和11月12号这两天忌日跟诞辰日，要在中山公园例行的举行祭祀活动以外，有时候还会搞一些就是小型的他们自己自发的这种。然后中山堂呢，是因为隶属于北京市政协，它呢有除了例行的祭祀活动以外，它还在前这是。也有几年了，得有十多年的时间了，他搞过一个孙中山的纪念的展览，就把孙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迹他就做了一些展览。
1: 社稷坛的东边环境清静，称为长青园，园内叠架山、搭花棚、筑花坛、置盆景，在松柏苍翠、杉竹相映中，点缀住松柏交翠亭、投壶亭、来金雨轩等景色。西边的堂花屋是培育各种名贵花木的温室花房，一年四季万紫千红。
0: 如果说再说有名的呢，就是中山公园的花，我们还有名花。中山公园作为北京第一个对市民开放的这个现代意义上公园呢，花卉是非常有名的。我们的菊花、牡丹、芍药、丁香这几大类作为传统名花，都是从宫廷的师傅当中、花匠当中来的。
1: 除了

0: 游客之外，中山公园更是附近居民一个非常好的健身场所。好多社团都会组织每年在中山公园里面搞一些文化活动，使这座600年的古建筑在今日仍然散发出勃勃生机。
1: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下边我哋继续喺北京长阳，卢伟带大家走进北京嘅国子监街，感受呢条胡同别样嘅色彩。喺北京雍和宫嘅西边，有一条著名嘅胡同叫做国子监街。中国古代管理教育嘅最高行政机关以及最高学府国子监，就在这条胡同里面了。用今天的说话来讲，国子监就是集教育部和中国古代大学于一身的机构。现在任何一家的最高学府，无论在地位和规格上来讲，都不可以与国子监相提并论。蔡燕是孔庙与国子监博物馆原研究部主任。从中国古代的最高学府到原来的首都博物馆，再到今日的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蔡先生见证了这个院落的变迁。
2: 这是中央集权以后，封建制正式确立，中央集权以后建立了第一所全国性质的最高学府，现在咱们说起来就叫中央大学。在封建体系当中，国家办的最高学府仅此一所，别的学校是无法与它相比较的，它就是金字塔的顶端。
0: 国子监的大门就叫做圣贤门，圣贤就是成为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当年来自中国各地的莘莘学子正是怀着这个梦想走进这道黑色的大门的。现在黑色的圣贤门曾经却是红色的。那至于为什么呢？下面就请蔡主任为大家介绍吧。
2: 我是1976年到的这个地方，首都图书馆是1956年从西华门搬到这儿来建国。那我来的时候呢，所有的柱子都涂成了红色，但是后来呢，我在这个查询相关资料和收集相关文物的时候，我到国家博物馆看到了它有一幅大的彩绘的图，那么在那个照片上这个门就是黑的，所以现在咱们恢复的呢，基本上依据啊，就是那个照片。
0: 蔡主任话，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啊，黑色是政府机关的专用颜色，象征住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国子监是当时管理教育的机构，其大门就采用了黑色的框架。这道门的背后是有着非常多的故事的。走进圣贤门，穿过琉璃牌坊，我们就看到了国子监内的中心建筑辟雍了。这里修建于大约18世纪的中期，正是乾隆皇帝年间。辟雍被修建为皇帝讲学的地方。从字面意思上看，辟雍就是玉璧围绕的建筑。因此辟雍建造在四面环水的四方台上，象征着天圆地方，体现了至高无上的皇权。皇帝不在的时候，辟雍是不开放的，而且每一个皇帝一生当中最多亦只来一次。正是因为利用的机会很少，所以每次皇帝在辟雍讲学都是盛况空前。据史书记载，当年乾隆皇帝来讲学的时候，落着雨夹雪，除了各级官员、外国使节之外，听讲的学生多达3088人。当时是没有扩音设施的，但是有专门的官员负责传声。这些官员的级别亦都不低，因此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著名的说话，叫做十年寒窗苦，不如一声好。位于国子监东边的孔庙是元明清三代祭祀孔子的地方。在学校旁边修建孔庙，体现了尊师重教的中华传统，学生都将孔子视为圣人。国子监教学的内容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前来参观的游客冯先生。
3: 国子监是咱们明清两代的最高学府，对吧？培养人才的地方。这是 至圣先师，咱们对吧？
4: 嗯，
3: 可以说是咱们那个祖师爷，老师的祖师爷，尊师重教嘛。高考前不都有好多家长都去求的那个牌牌挂在那儿？
0: 今日嘅《国字金街》已经成为一本写满历史嘅书，从中可以了解好多中国嘅文化。盛宴门就好似呢本书黑色嘅封面，书里边系历史，书外边系现实。虽然今日郭子监的身份改变了，但中国人的心中却对他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小胡和小张已经在这个胡同里面住了二十几年了，和现在修缮过的郭子监街相比，过去老旧的甚至有一些杂乱的街道，却是他们心中更加珍贵的回忆。
5: 哦，我们就是今儿天好出来转转，
6: 就是小时候玩的地儿呗。
7: 就好像
8: 我小时候也住这附近，我们家在旁边那个方家胡同。
6: 刷的太新了，就这
8: 种。不关不见，那个整个那个雍和宫这一条街都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你看这门票，我们一看30块钱，我们这不就撤了吗？
0: 除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各式各样的小店是北京各条胡同的一个亮点。紧邻雍和宫的国子监街上就有很多经营宗教物品的小商店，其中一家店的店主洪先生说，
9: 我们做这个宗教文化产品的，离雍和宫不近嘛。国子监是封建社会最高学府，给皇帝培养这个官僚的，我考虑啊，就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党校
4: 哦，
9: 培养国家干部的国家管理人员的，乾隆皇帝他们都在这儿来过。
0: 在洪先生的店里面，记者遇到了两位来自西班牙的游客，在翻译的帮助下，我们跟他交谈起来。
10: 国子监我觉得这儿很有，我跟他们说这个地方很有名，是国区上学的地方。
11: Very quiet, very
4: quiet.
11: Yes, it's not like the Beijing center. Sobre todo, la cantidad de tiendas que hay por todos los lados. En todos los lados hay para comer, para comprar, en todos los sitios.
10: 感觉最深的呢，就是旁边两边的那个商店还有餐厅，这比比都是啊，非常一家挨着一家啊，这是最大的一种感受。
0: 对于外国游客来讲，国子监街是特别的，因为这里是中国古代教育体制以及儒家思想的传播中心，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咁对于生活喺呢度嘅居民嚟讲，国子监街与其他嘅北京胡同亦系唔一样嘅。佢神秘、安静、大气。国子监街系一部厚厚嘅历史书，每一次翻开，你都会发现呢度唔同嘅色彩。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有时候音乐就似一把锁匙，打开我哋通往过去记忆嘅时光隧道之门。跃动嘅音符，熟悉嘅歌词，喺一瞬间将我哋嘅思绪停留喺某一个过去嘅时刻。见到青春年少嘅自己，几多次为咗理想嘅未来而彷徨。今日晓婷要为大家分享嘅呢份歌单，每一首音乐都是我哋青春印记里边最熟悉的陪伴，都述说住好多关于嗰个年代人们内心的呐喊。当悠扬的旋律响起，让我哋一起坐上时光机，穿越翻上个世纪啦。

哭砂是一首感人至深的情歌，表达了男女之间相爱却最终得不到结果的感情。歌声里面唱出了男女主人公的无奈和失落，或者青春就似一场孤独而短暂的旅行，看似同行的人好多，但能举起携手走到终点的又有几多人呢？

由歌手张信哲、陈立农翻唱80年代由中国台湾歌手张杰演唱的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忘了你，忘了我》。现在听起身仲是能够掀起人们一波回忆杀，同时又能够收获一批新生代的听众的喜爱。歌曲中融入了爵士元素，比起原唱版本更多了几分柔情，少了些许沧桑。歌曲讲述着恋人在千回百转中相遇、相知、相爱，然后又相忘于茫茫人海中，一切将重新开始。

由魏如萱演唱的《寂寞的恋人》啊，慵懒的女声将爱恋中遇到的种种困境用歌声娓娓道来。尽管曾经爱得轰轰烈烈，离开的时候亦要潇潇洒洒，不让自己深陷其中，要懂得释放情绪，挥手与过往告别，才能够遇上对的幸福。

遗失的美好是一首令人感动的歌曲。当音乐再次回响，仿佛曾经那些熟悉、真实而又美好的画面一一浮现在眼前。由中国台湾女歌手张韶涵演唱的这首歌曲，深情地表达着青春、纯真与悸动。如今听的这个版本，又多了几分来自歌手内心的坚定和自信，或者就是经过时光的历练之后所沉淀的力量吧。蓦然回首，曾经一起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的人，现在是不是还在这里呢？曾经那些遥不可及的梦，是不是都一一实现了呢？

一首甜甜的老歌，相信很多跟晓婷年龄相仿的人一定会觉得很熟悉。这个是当年中国台湾热播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片尾曲《心愿便利贴》。甜蜜起伏的旋律配上好听不腻的歌声，字字句句弥漫着幸福爱恋的味道，久久不散的余韵让听者心动不已，更加相信世上有真爱的存在。面对心动的对象，只要你勇于迈出心中的第一步，勇敢地向他表达真情实意，爱将会靠近。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同族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变化失败的王安石。安石性强志，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志已变化而在庭交执不可。安石赴京意，出己意，辩论切数百言，众不能说。甚者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率。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劝慰少年。久之以汗隐去，既复伤虽如霸，忠臣中誓不复召，凡八年。摘自《宋史·王安石传》。北宋最犀利的动物，大概就是宰相三岭上边爬出来的狗虱了。这只狗虱，旅游上苏，曾经遇览。

在宰相的胡须上跳舞，在皇帝的奏折前游览，当真是风光至极。九失之所以能够如此风光，是因为他借了宰相的光。这位宰相平日不喜欢干净，宋史说他不好华腴，自奉自俭，或衣旧不换，面旧不洗。如果问这个人是谁，荆公王安石是也。王安石在扬州做太守幕府的时候，经常思虑政事到深夜，有时候在椅上打一个瞌就直接去上班了，连睡觉的时间都少得可怜。难怪他每日都戴着一副黑眼圈去上班。有一次领导见到他那副黑眼圈，还以为他彻夜纵情声色，于是劝他要注意身体，留心正业。王安石都不辩解，依然

遗传凶暴，直白啲嚟讲就系国库冇钱啦。大家印象当中，北宋嘅经济唔系相当繁荣嘅咩？其实北宋经济确实繁荣，但系经济增长嘅速度却远远赶唔上佢开销增长嘅速度。拥兵、拥官、拥费嘅三拥难题，就快已经将帝国拖入深渊啦。面对如此困境，神宗让众大臣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结果众人提出的都是一些心灵鸡汤、老生常谈。看着眼前这一群家伙，宋神宗鞠了一肚气。正当他想要捉一个倒霉蛋来宣泄一番的时候，一个人的名字突然在他脑中闪过，王安石。在宋仁宗时期，王安石曾经在一次进京述职的时候，将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与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结合起来，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奏折进献给皇帝。只可惜那个时候的仁宗早已经失去了改革的热情，王安石的上书亦自然石沉大海。现在火烧眉毛的宋神宗突然想起了这件事，就好像是揸住了救命稻草一般，火速召王安石入京面圣。入京为官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好事，但王安石却一点都不稀罕。王安石是一个特别执拗的人，他认定的事即使是皇帝老子亦无法改变。所以在当年，宰相文彦博和欧阳修前后多次举荐他入京为官，都被他无情拒绝了。那个时候的他只想在基层做官，先积累实干经验，再图谋以后的发展。现在皇帝逼他回京做官，他依然是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回到京城之后依然我行我素，边个账都不买。王安石是出了名的执拗自负，有时候甚至执拗到有些不近人情，这个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露出端倪了。王安石二十几岁就考中了进士二甲第一，这个时候他的老乡身为当朝宰辅的晏殊专门请他吃饭。晏殊见王安石年纪轻轻就青云直上，怕他心生傲气，于是就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能容于物，物亦容矣。晏殊一向是一个活得通透的人，他之所以劝诫王安石，就是因为他看出了王安石的性格缺陷，自负而又执拗。果不其然，面对晏殊的金玉良言，王安石非但不买账，还回家写文章将晏殊讥讽了一番。他在文章中说，晏公身为朝廷大臣，不想住正道直行，却教人阿谀奉迎，简直是有辱斯文。不单止晏殊被他数落一餐，就连曾经劝诫过他的人无一没被他品头论足一番，就连老上司韩琦亦难逃毒手。王安石的执拗与自负使得他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不过他似乎很享受这样的生活。在他的眼中，任何娱乐和应酬都是浪费时间，他才不会将时间浪费在这些的应酬上边。他的人生口号只有一个字，就是做。在《邵氏文建录》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担任开封群牧事的包拯忽然兴致大发，邀请的属下一起饮酒赏花。在宴席间，包拯亲自向王安石、司马光等下属敬酒。按道理来讲，领导和下属敬酒是看得起你，你就算再不愿意喝，都要硬着头皮喝下去以示尊敬。但王安石偏偏不肯这样，他根本不将眼前这个黑包炭放在眼中，他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从来不喝酒，然后就转身离开了。谁不曾年少轻狂过，谁不曾意气风发过。当一个人不再年轻的时候，这种狂傲之气自然就会被人生的沧桑所磨尽。但这个只是针对普通人的，王安石他本身就不是一个普通人。人到中年历经官场，但他依旧如当年那般自负执拗，即使是面对皇帝亦丝毫不收敛。王安石刚一回京，宋神宗就迫不及待地召他入宫详谈。见到王安石之后，宋神宗非常

0: 常之激动，一上嚟就问朕要想实现天下大治，爱卿认为第一步应该点办呢？王安石话：选择道路。宋神宗又问：学习我嘅偶像唐太宗如何？王安石淡然回答：要学就学尧舜，学咩唐太宗？宋神宗听咗之后，又吃惊又感叹咁话：唐太宗一定要有魏征、刘备，一定要有诸葛亮，先至可以有所作为啩。王安石冷笑咁话：呢两个人都冇乜嘢了不起。宋神宗又吃咗一惊，心谂诸葛亮同魏征都唔放喺眼中，这个王安石究竟有几大本事咁如此狂妄呢？最后宋神宗问王安石：我大宋百年太平无事系咩原因？王安石认为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作文，表示自己需要写一份调研报告来说明。这份报告就是被后世称作北宋第一礼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虽然题目是百年无事，但王安石却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毫不讳言地指出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危险性。王安石在札子中说：神宗皇帝，你仲唔明白咩？我朝之所以百年无事，都多得咗我哋嘅敌人唔够强大，又冇赶上重大嘅天灾，呢啲都系老天爷嘅功劳把啦。上完大棒，最后王安石亦俾咗宋神宗加咗一个萝卜：知天助之不可常事，知人事之不可台中，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宋神宗一听，即刻拍板叫好，随即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负责准备变法的诸多事宜。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图换旧符。这是王安石在变法伊始时写下的一首诗，一句总把新图换旧符，以新年如新法，充满了除旧布新的喜悦与期望。不得不说，王安石的变法还是效果显著的，在他的努力推行下，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得以改观。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变法虽然增加了国家的财政税收，却忽略了百姓的财富，于是整个宋朝出现了国富民贫的情况，因此朝廷上很多朝臣都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天下百姓对变法更是产生了极大的抵触情绪。但是就是在这种举世反对的情况下，王安石依然选择相信自己，他喊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忠率的口号，执拗地将变法推行到底。但就在这个时候，宋神宗却对王安石产生了不满情绪，而这种不满正是由王安石的执拗性格造成的。有一年元宵节，王安石陪宋神宗回宫，在骑马入宣德门的时候，守门的几个侍卫将王安石拦了下来。这个宣德门是只有皇帝才可以行走的，就算王安石你位高权重，都不可以罔顾礼法。但是王安石不理这个，他偏要跟着皇帝入宣德门。宋神宗一时无奈，只好默许他跟着入来了，但没想到王安石居然得寸进尺。入了门之后，他强烈要求皇帝惩办那几个侍卫。最后皇帝虽然听了他的说话，仗打了那几个侍卫，但心中已经对他的专权狂妄十分不满了。君臣之间的裂痕已经悄然出现，而王安石对此毫无所知。终于随着一场旱灾的降临，王安石彻底失去了宋神宗的信任。1074年，新法施行的第四个年头，一场旱灾悄然袭来。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长达10个月滴雨未落，受到宋神宗茶饭不思。朝中诸多宠臣都上奏话这个天灾是因为变法不得民心所致，纷纷上书请求罢黜新法。就在这个时候，一篇叫做《刘文图》的画作《宋情御览》成为压倒王安石的最后一根稻草。宋神宗被画中的可怖景象惊住了，只见画卷上是成群结队的灾民， 他们个个面如菜色，身无完衣，挤满了京师的街道，有些甚至双脚绑着铁链在那斩树赚钱，以偿还政府的青苗贷款。与画作一同呈上的还有一封奏疏，说严重的旱灾使百姓民不聊生，有些人卖儿卖女。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竟然还在这里追缴赋税，太没有人性了。月霸图文宋神宗潸然泪下，即刻下令停止推行新法。巧合的是，诏令一出，京都地区即刻天降甘霖，万众欢腾。而这个时候，王安石的心情却跌落到了谷底。新法失败了，理想破灭了，随之而来的就是贬官。王安石从京城回到江宁，途经瓜州，写落了《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罪人诗句，遗憾、失落、不甘、愤怒、执拗，这种种滋味萦绕心头，使王安石瞬间衰老了很多。虽然一年之后他再次回京拜相，但他自知已经得不到宋神宗的支持和信任了。王安石的理想人生就于此时画上了句号。梁启超曾经将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称其为三代以下唯一元人。他将大宋江山扛在了自己肩上，尽管风雨飘摇，依然选择一路同行。自古以来，一般人都不碰变法，碰的都不是一般人。但是有些事总是要有人来做，有些事总是要有人来碰。无论结果如何，只要尽力而为，就不算虚度人生。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清平乐王庭坚。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转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这首词以接如独语的方式表达一种惜春恋春的真情挚意，自问自答，一往情深。在文答中波澜回环地画出了春的脚步和形神。上篇欲唤春归来同住的奇想有同字的天真，为其字故艺术化地强化了诗意的穿透力。下篇写向黄鹂询问，而黄鹂无语，且因风而逝，由一个童话的联想传达出一个永无答案之谜，暗示伤春的永无慰藉，表现出伤春是人类终极烦恼这样一个主题。有情与无情的对立，以及童趣的想象和联想，是这首词美学魅力的源泉。精心地捕捉形象并人情味地加以表现，是这首词成功的奥秘。我们再来欣赏一次。清平乐王庭坚。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转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望江东，王庭坚。江水西头隔烟树，望不见江东路。思量只有梦来去，更不怕 光拦住，灯前写了书无数，算没过人全余，夕遥寻得眼昏乎，又还是秋将暮。这个是王庭坚因党和迁徙至西南的时候写落的一首抒情寄慨之作，语言平实而悲怨深沉，空灵运成，是典型的北宋词面目。这首词以长江为抒情纽带，于西头而望江东路，烟树相隔，无法睇清，这个是心理上的距离。此望原本是肉眼望不见的，故意进行强调，突出西南迁徙的无可奈何以及东归无望的痛楚。不可望而托诸云梦，翻出一意。梦不怕江南，正是雁几度梦云惯得无拘检，又搭杨花过谢桥的另一种表述。可见望江东的决心与痴情。灯前写信又是一种望江东的方式，但是写了无数封书信却无人传递，徒劳牵挂罢了。于是想到托大雁来传书，即使是找到了雁，又逢秋暮，大雁南飞，不可能带信去江东。百般无奈，庶几令人绝望。短短一首小令，四个层次，四个转折，由望而一气贯下，则有万般不可望处。这种陷入绝境的情形，非亲身经历不能度。妙在以客观和超然的笔调，曲折地记下了心路历程，此淡实浓，此浅实深，妙在终未说破。再来诵读一次。望江东，王庭坚。江水西头隔烟树，望不见江东路。思量只有梦来去，更不怕江拦住。灯前写了书无数，算没过人全余。夕遥寻得眼昏乎，又还是秋将暮。好事近，秦观。春露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腰脚转空壁。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据《冷斋夜话》云，宵游记泽归，常于梦中作好事近。有云：果至藤州，方醉起，以玉鱼吸泉，消逝而化。词中的境界又朦胧奇幻，若梦中景观。上片写梦中春游，雨花山色，小溪黄鹂，声色俱佳。花动而一山春色皆动，溪深而千百黄鹂争鸣，景象空蒙幽丽，好似神界仙境。下片写飞云走雾，龙蛇幻化，在碧空翻卷起雄劲的图画。词人在这个仙幻的奇异世界里边陶醉了，醉饮之后在古藤荫下堪然入睡，冥梦中忘却了人间。其中主旨与词人醉乡春的急头藏，醉乡广大人间小的感慨如出一辙，都是表现出失意词人的厌世心态。 联系秦观逝于滕州的史实来推断，这个很可能是秦观的绝笔词。至于宋曾魏鸿所谓的消逝而化云云，

0: 都是小说家言不足为惧。这一首词构思超脱空灵，虚实结合，行不自然流畅而富于浪漫情调，具有高格调的审美品味。再来欣赏一次。好事近，秦观。春露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腰脚转空壁。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鹊桥仙，秦观。千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一首咏七夕的节序词，主旨为赞美传说中牛郎与织女的纯真爱情。汉魏以来咏牛郎织女的故事的诗词非常多，就要数秦观的这一首作品最见圣灵，最脍炙人口。起首三句由云、星、银汉等景物展示七夕独有的抒情氛围，巧与恨则将七夕人间乞巧的主题以及牛郎织女故事的悲剧性特征点明，练达而凄美。迢迢暗渡写牛郎织女渡过银河相会的情节，字字传神。金风玉露一相逢，并胜却人间无数，描述与议论结合，十分艺术感评价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相会，胜过千百万人间夫妻的终日厮守。一相逢与无数的对比，造成大无穷的反差，是对牛郎织女爱情价值的高度肯定。语言既生动形象，富有色彩，思想亦明晰透辟，高屋建瓴。换头三句写牛郎织女相逢时的前面柔情，以及如胶似漆仿佛梦境的陶醉。佳期则迎回尚未相逢时两人的相依相恋及美好期待，雨小情多，金色交织，韵味无穷。尤其是忍顾的细节，将两人相聚而害怕即刻就要分别的复杂的心水刻画入微。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结得最有境界。这两句是高度凝练的名言佳句，既写出了牛郎织女的爱情模式特点，又表述了作者的爱情观，同时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典范性的爱情价值标准。这一首词的意义亦就具有了跨时代、跨国度的永恒审美价值与艺术品味。再来欣赏一次。鹊桥仙，秦观。千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们讲到，项少龙就专登话自己同田丹系大仇人，呢两日田丹就要嚟邯郸啦，自己唯一报仇嘅机会唔能够俾佢哋破坏，要杀人灭口。赵志同嗰个田游听到不由得面色一变，显然唔知道田丹嚟到赵国呢件事。田游双眼一睁，盯实佢话：你唔系赵国嘅同党咩？项少龙就话：受口，边个系呢个奸贼嘅同党啊？我只是为了取得他的信任，好对付田丹，这样才毁誉虚蛇。唉，本人从来都不杀女人的，今晚只好破例了。门外那个正叔即时大声叫啊：壮士千祈不要莽撞啊，我们两位小姐一家和整个亲族都是被田丹赵牧两个奸贼害死，这件事千真万确，如有虚言，等老仆万箭穿心，死无葬身之地啦。项少龙听到专登沉吟咗，就话：你哋同赵牧有仇，呢件事唔使怀疑噶啦。但系赵牧田丹一个喺齐国，一个喺赵国，又点会都成咗你哋嘅仇人呢？赵志啊，眼泪都流晒出嚟，佢凄然咁话：我屋企俾田丹所害，大家被迫逃到嚟邯郸，点知赵牧呢个奸贼居然将我哋成个家族183个人绑起上身，使人押去田丹嗰度，俾佢用酷刑一一折磨杀死。我咁讲你信唔信啊？
3: 田游就话：妹，唔好求佢。
2: 项少龙笑一笑：啊，你个名啊，虽然有个游字，但系佢人啊，点都唔够温柔嘅。田游嬲到讲唔出说话，项少龙就话：咁点解又剩翻你哋三个人呢？
3: 正叔喺外边就话啦：
2: 当日老仆同两位小姐因为嚟迟咗邯郸几日，所以听到消息之后先至避过呢一劫。你七年嚟，我哋无时无刻唔系谂住复仇。壮士，请你相信我哋啦。
3: 项少龙啊，咁先松一啖气。唉，头先自己呢真系有啲动心，要杀人灭口。喺呢个人命仲贱过野草嘅战乱时代，真系好容易受到感染。项少龙于是一掹鸡，咻一声，嗰支箭闪电咁射出去，贴住佢哋两姊妹嘅面，射咗入墙里边。两名女子都目瞪口呆，估唔到喺呢种时候发箭，如果目标系佢哋其中之一，自己一定避唔开去。项少龙抛翻把弓，收翻把剑，就话：
2: 你哋嘅事，本人冇兴趣理，但系请你哋都唔好破坏本人嘅计划。你哋真正嘅仇人系田丹，又唔系赵牧，而且自家赵牧已经有咗防备，你想再喐手啊，斩得自投罗网。好好谂清楚啦，好似你两姐妹咁靓嘅女仔，如果落到坏人手里边，咁啊，仲辛苦嘅死啊！言尽于此，告辞啦。
3: 讲完之后，项少龙大踏步咁向门口离开，同个正叔呢仲打咗个照面，咁先慢条斯理咁走咗。翻到去住嘅地方，项少龙将成件事讲咗俾滕翼听咗之后，滕翼啊不如一赞佢话：
2: 你玩呢一手呢真系靓，反而使赵之啊唔再怀疑呢项少龙。不过照我睇呢，呢个女子其实对真正嘅项少龙都冇乜恶意，只系想威胁你去帮佢对付赵牧啫。
3: 项少龙话：仲话佢冇乜恶意，嘿，用把箭顶住我条腰啊！你话有冇恶意啦？
2: 你两次啊，都破坏咗人哋女仔嘅行刺大计。个田游咁好胜，梗系想挫下你个威风啦。
3: 项少龙谂起国家山路上调戏赵子嘅时候，佢欲拒还迎嘅神态，的确对自己系大有情意。 如果而家俾佢误以为占咗佢便宜嘅人系董康而唔系项少龙，吓咁唔知佢有咩感受呢？藤爷嘅小笑话：既然奉旨唔使扮勤力咯，不如大家一齐瞓瞓一觉，理佢发生咩事啊！项少龙谂下亦都系，就翻返去寝室，即时啊瞓觉。瞓到中午，太阳都就嚟落山啦。醒咗之后接到消息，系赵雅派人嚟请佢今晚参加嗰个招待李元嘅宴会。项少龙谂起当日李元呢喺寻晚嘅筵席之上向赵雅就调笑，赵雅呢就顺口话要请佢饮翻餐酒，咁亦都请大家一齐嚟见证。另外赵霸亦都派人送嚟请帖，话武士行馆听日就要同李元切磋剑术，请佢到时一齐参加。项少龙见到佢咁多应酬，正系摇头苦笑嘅时候，又有人入嚟禀告话龙阳君嚟求见三爷，正喺外厅等候啊咁。项少龙听到成个人我愕然，腾亦嘅笑佢话：三弟你一向都艳福无边，但人哋一次呢，我先至第一次唔羡慕你嘅艳福啊！项少龙亦都只好苦笑。当佢扮成个威武嘅董马痴，大踏步咁内堂行出嚟嘅时候，龙阳君即刻用一个佢认为最美嘅姿势，慢慢企起身，照足女性礼仪一样向佢行咗个礼。项少龙睇到啼笑皆非，又暗暗叫苦，笑住迎上去话：君上你大驾光临，鄙人真系受宠若惊噃。龙阳君嗰对好似识讲嘢嘅眼，向佢慢慢咁飘过嚟，哎呀，嗰啲神态啊，真系比女子都仲要娇媚啊！佢松容咁样笑：本人今日嚟揾董先生，真系有件事耿耿于怀，不吐不快啊！呢、这个龙阳君今日咧扮翻男装嘅打扮，但系衣着依然彩色缤纷。如果佢真系个女子呢，项少龙一定要赞佢啊！真系好识着衫嘅人啊，好靓，风姿好独特。但系而家呢睇住佢咁嘅样啊，真系心惊胆跳。如果佢真系用啲动人嘅情话向自己表白爱意嘅话，哎呀，咁你嗰阵时点应付好呢？项少龙正系觉得尴尬，突然间龙阳君面容一整，佢话：本君今日是认为董先生回来赵国的决定实在有点莽撞。项少龙成个人愕然，但暗中亦都松了啖气。哦，原来想来做说客，不是要向我表达什么情意。他就说：君上为什么这样说呢？龙阳君见到左右无人，先柔情似水地说：我是爱惜董先生你的人才，先不顾一切讲出我自己心里面的想法啫。赵国而家就好似一口就嚟要干枯嘅水井咁，无论先生你花几大嘅力气，装水嘅器皿同陶井嘅工具系点咁充足，但系如果死守住呢口井，最后都难逃井枯人亡嘅结局啊！项少龙听到个心一震，一向以嚟，自己都不是咁睇得起呢一个靠住自己嘅美色迷惑到魏王，然后得到今日咁重要权位不男不女嘅家伙。但系而家听到佢比喻得好生动，又一针见血咁指出赵国嘅形势，不由得对佢刮目相看，专登好奇怪咁话：赵国最近先几乎灭咗燕国，又点会话佢系好就嚟干枯嘅水井呢？龙阳君微微一笑：垂死的人都会回光返照啦，太阳落山之前亦都是最美丽的。赵国而家之所以仲撑得一撑，是因为他们仲有两大名将在度苦撑大局。如果冇咗呢两个人，你说仲有咩灵丹妙药可以延续他们的国运呢？
4: 君上是不是说廉颇和李牧这两个人呢？
5: 没错。一来廉颇呢年纪已经有分这么大了，守成有余，进取不足。近日就有谣言说他公烟不领， 孝成王同佢一向又有心病，所以而家邯郸正系传紧孝成王呢一次又会唔会阵前换将？你话会唔会有埋另一次长平用赵括换廉颇嘅旧事重演都好难讲啊！至于李牧呢个人呢，太过忠直，又唔识得做人奉迎，唔够圆滑。呢种人如果遇到明主，咁啊真系天下猛将；但系遇到孝成王呢个咁多疑嘅昏君，又有巨鹿侯赵牧喺度左右佢嘅意向，最终都唔会有咩好结果嘅。唉，可惜呢个人呢就唔理生死，依然仲系守喺赵国呢一片毫无希望嘅地方。如果唔系我哋大魏上下君臣，一定呢会闯开大门嚟迎接佢啊！佢咁一讲，项少龙啊马上知道魏国一定系派人同呢两个名将接触过，结果李牧已经拒绝咗啦，就唔知廉颇会点啊？龙阳军亦都真系厉害啊！如果真系凭佢哋一番游说，就使到赵国冇咗军方呢两大台柱，咁赵国仲唔系任人鱼肉咩？龙阳军见到佢听到入晒神，仲以为自己打动咗佢，亦即时话：董先生或者会奇怪，本军点会咁大胆喺邯郸都够胆咁样话赵国人？一嚟我并冇将佢哋放在眼内，谅佢哋都唔敢喐我半条毫毛。更加重要嘅系，我对董先生非常欣赏，唔忍心见到你将来一番心血付诸东流，仲要沦为亡国之奴。何况秦王同赵人之间有深仇大恨，点都唔会放过佢哋。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如果董先生肯嚟我哋大魏效力，本君保证一定会俾出嘅礼遇唔系赵国可及嘅。至少就唔会因为李元一个咁样仲未得势喺春申君下面做一个跑腿嘅家伙，几句说话就惊到几乎要将先生赶走啦。项少龙听到个心又暗叫厉害，知道龙阳军呢喺赵王身边一定有眼线，所以先咁识把握时机。项少龙呢个时候不禁暗暗佩服外父乌应元嘅眼光，同自己塑造咗呢个董马痴嘅身份。而家各个国家呢都最重视骑兵嘅部队，佢呢个董康正系各国梦寐以求嘅人才，于是扮到好感动啊嘛。君上呢番说话的确发人心省，鄙人一定会仔细考虑，但我仲要向族人解释。暂时呢，龙阳军见到佢冇断言拒绝，不由得好高兴，向佢抛咗个眉眼就话：奴家系最明白男人心事噶啦，董先生唔使心急，最好能够摸清赵国嘅情况。你知道奴家冇半句虚言之后，再行决定啦。项少龙亦都好佩服佢个游说功夫，几句说话已经讲清咗赵国嘅问题，叹一啖气话：
4: 如果董某唔系赵人，而家我就马上应承你啦。
5: 龙阳君哼一声就话：对于孝成王咁嘅人嚟讲，除咗赵家之外，仲有边个系赵人啊？好似赵牧、赵雅呢两个人咁，如果唔系一个系孝成王嘅男人，一个系佢亲妹，正系凭住喺乌家一战之中佢哋嘅失利，早就俾佢五马分尸。有人才唔识得爱才，项少龙就系个最好嘅例子。先生，你系好彩送咗一千匹上等嘅战马咋？如果唔系你呢一千匹马，唔使一年，赵国啊再冇好马可用啦。项少龙心谂：你呢个龙阳军呢都够毒噶啦，呢头啊过嚟同人哋结盟，嗰头呢就要叫赵国嘅长脚将自己拉走，咁即系等于打断咗赵人嘅脚啫。龙阳君压低把声话：听讲赵霸应李元呢个不知天高地厚嘅小子要求，后日午时喺行馆举行论剑会。赵先生你岌岌头， 奴家马上可以派人去挫下佢个威风，睇下佢仲够唔够胆咁盛气凌人。
2: 项少龙听到真系觉得奇怪，点解呢个龙阳君每次提起李渊都咬牙切齿？照道理，李渊生得咁高大靓仔，冇理由唔得到龙阳君嘅青睐噶。睇嚟一定系龙阳君啊勾引李渊嘅时候，俾人哋严词拒绝过，先令佢恩爱成恨。又或者佢唔中意李渊嗰种斯文靓仔型，而中意自己呢一种阳光粗豪型嘅。哎呀呀，自己谂埋去边呢？就喺呢个时候，龙阳君忽然间企起身话：
5: 先生，你仔细咁谂下啦，有答案就话俾奴家听，到时候就仔细咁研究细节，我一定会令先生走得欢欢喜喜嘅。
2: 项少龙俾呢个女人型呢，搞到自己头都大晒，而家见到佢要走啊，即刻就将佢送出门口，等佢上咗马车啦，咁先拧拧头苦笑住行翻入去。无论点，佢点都唔敢睇小呢个不男不女嘅女人型啦。龙阳君走咗之后，项少龙难得清闲，就喺院子里面散下步。呢个时候已经系深秋，天气清寒，园内又铺满落叶，喺黄昏之中显得分外肃杀。一阵间自己仲要参加赵雅嗰个宴会，宴会有时都唔错噶。喺嗰啲无谓嘅应酬同埋庸俗嘅欢乐之中，好容易就会喺自我陶醉之中忘记咗自我

0: 突然间，佢好强烈咁思念住远喺秦国嘅娇妻美妾，谂住佢哋正系日夕盼望紧自己翻去嘅情景，不由得一阵魂断神伤。突然间就谂起咗李白嘅两句名句：弃我之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恋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啱啱念完，突然间听到一阵鼓掌声喺身后传嚟，项少龙吓咗一跳，拧转嚟一睇，只见滕翼陪住一身盛装，哇，靓到好似天上明月一样嘅纪嫣然，慢慢行入嚟。纪嫣然双眼中嘅异光闪闪，美丽嘅嘴仔啊，笑到慢慢重复住头先嗰两句千古嘅绝句。项少龙听到又好尴尬，哎呀，自己忍唔住呢，又偷咗两句前人嘅名句，俾啲更先一代嘅人，又喺度呢，将佢当成系自己吟出嚟嘅名诗啦。项少龙好尴尬，迎上前话：，啊，嫣然你咁样嚟见我，点呃得过人哋嘅耳目啊？滕翼就话：，嫣然而家去皇宫赴赵王嘅宴会，路过嚟行馆，忍唔住入嚟睇下你啫，根本都冇打算隐瞒人哋嘅。啊，系啦，少龙头先嗰两句诗真系好精彩。好啦，你哋倾下偈啦。跟住拧转身啊，行咗开去。纪嫣然啊，扑入个怀抱里边话：，哎呀，你讲得真系精彩啦！咩？今日李渊攞佢作嘅诗嚟俾我睇下，嫣然已经觉得佢嘅天分好高，好赞赏。但系俾你头先嗰两句啊，哼，李渊嗰啲诗真系显得无聊啊！有边个比你剖析得更加深刻动人呢？嫣然真系甘拜下风啦！项少龙块面一红，好彩系戴住面具，纪嫣然系睇唔到嘅。佢即刻接住佢嘅说话话：唔好赞我啦，呢叫做情人眼内出西施啫。纪嫣然听到成个人一震，即时离开佢怀抱，定神咁睇住佢话：哎呀，天啊！你随口讲出嚟嘅说话都咁精彩、咁奇特嘅，我仲记得你嗰句绝对嘅权力使人绝对腐化呢句说话，已经讲尽咗而家所有国家嘅问题，连韩非公子都冇咁精彩嘅警句啊！讲完之后，情不自禁咁狠狠咁锡咗佢一啖，哎呀，锡到项少龙啊，几乎成个人融化咁滞。分开之后，纪嫣然系神魂颠倒噶嘛。项郎啊，我要你作一首诗送俾我，咁我配上乐曲，一定会成为千古绝唱啫。项少龙嘅心中苦笑，佢由头落尾念得出嚟嘅成首诗，恐怕呢冇一首可以做得到，点能够攞出嚟应酬呢个美女呢？而且成日都攞人哋嘅创作据为己有，咁即系侵犯版权。咁随口讲下就算啦，如果真系传颂千古啊！咁即系真系，唉，抢咗人哋嘅创作权啫。佢苦笑咗下就话：喺呢个世上，有边一样嘢唔系过眼云烟、千古传颂咁又点啊？纪嫣然俾佢呢句说话，又讲到成身一震，扑喺佢身上话：少龙啊，你真系害死我啦！今晚我除咗想你之外，仲有咩好谂呢？哎呀，偏偏又唔可以同你喺埋一齐。我唔理啦，听日开始你就要公开咁嚟追求我，等我正式咁向你投降同屈服。呢件事啊，你点都唔可以将佢当成过眼云烟啊！哎呀，过眼云烟呢句说话几咁凄美迷人啊！只有你先可以随口就讲出咁天然妙句，真系精彩精彩啦！ 项少龙听到嘅心啊不禁苦笑，唉。咁即系越嚟越弊。第日如果纪嫣然不断咁逼自己吟诗作对，自己岂不是成咗文坛大盗？纪嫣然沉默之后就话：，
1: 人哋要走啦，周先生喺马车上面等我。咁啦，你如果作口首诗嘅，我就配乐，净系唱俾你一个人听。我知道嫣然嘅夫婿唔好名又唔好利，唉，名利啊的确使人烦恼嘅。如果冇人识得纪嫣然，咁我就可以终日缠喺你身边啦。
0: 讲完之后，微微笑一下就话：，
1: 诶，唔好。

0: 然后轻轻咁抿咗一下，今天翩然而去。项少龙望着佢优美嘅背影，哎呀，几乎三魂七魄都跟埋佢走咁滞。翻翻入去内宅，藤翼就话：而家我先明白，点解几才女都俾你手到拿来。你嗰两句诗啊，真系无可比拟嘅杰作，比《诗经》里边嘅诗更加使人感动啊！项少龙心谂：唉，我对《诗经》呢，除咗嗰句君子好逑，根本就一窍不通，只好咁应咗翻。藤翼就话：孝成王呢个昏君真系使人心灰意冷，如果你真系马痴董康，就真系要即时走人。你睇佢，因为惊咗个李渊，今晚宴请纪嫣然，几乎有头有面嘅人都喺邀请之列，但达就唔敢请你。系啦，可能亦都系因为今晚嘅宴会，所以赵雅已经派人嚟通知话佢嘅宴席呢就要改成第二日啦。项少龙咁先明白，唔怪得龙阳君要匆匆而去，原来赶到赵国嘅皇宫赴宴。佢笑笑就话：难得咁得闲，不如我哋呢去呢度个观棋院逛一逛，得罪无归啊！藤翼就话：观棋院里边都系啲可怜女子，三弟，你忍心咁去玩弄佢哋咩？项少龙谂起以前嘅素女，哎呀，不禁感到好惭愧。二哥，你教训得啱。藤翼点一点头啊，你呢个人真系难得，咁肯听人哋嘅意见嘅。不如我哋出去行下，随便走一走，亦都系一件乐事啊。咁于是两个人就一齐行咗出去，佢哋向住邯郸城最热闹嘅区域，慢慢咁向前行。街上面行人疏冷，有啲雾气沉沉咁嘅样，比佢哋离开邯郸之前呢就更加冷清。睇嚟乌家嘅事对赵国嘅打击真系非常深远，喺邯郸呢度就已经反映出嚟啦。因为惧怕秦国嘅报复，好似国仲咁身家丰厚嘅人，当然啊唔能够话走就走啦。但系平民百姓啊，边理得你咁多啦？借啲藉口就溜出城外，有啲逃到乡下或者其他国家。所以邯郸城而家人口先会越嚟越少。行行下，藤翼忽然间话：有人跟踪我哋啊！项少龙好机警咁冇拧转头，细细声问：有几多人啊？藤翼冷静咁仔细听听脚步声，就话：至少系七八个人，而且身手都应该相当唔错。项少龙皱皱眉头：唔通就系寻日喺屋外监视我哋嘅人？喺邯郸边个会咁做呢？藤翼微微一笑：捉翻过嚟敲问几句咪明咯。项少龙会意啦，于是跟住佢转入一条僻静嘅小路。呢条路两边都系树林，前方有条石拱桥，桥对面呢系啲疏落有致嘅院落。佢哋啱啱行得嚟小桥嘅地方，后方嘅脚步声急剧响起，有人大喊声话：董康停步！项少龙同藤翼两个艺高人胆大，笑一笑，一齐停步转身。只见有廿几个身形彪悍嘅剑手已经向佢哋包围过嚟啦。嗱，各位，究竟系边个要同呢个董康、董马痴啊过唔去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呢度系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嘅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嘅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嘅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回魔咒，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神爹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神爹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由我把留言来用，就说请你收听由《神爹中国》江苏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全球专家到南京互助，到开放下集档特定六句朋友口。节目的组请你收听由《神爹中国》昆明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全面落塔港木之乡。这就是新爹中国，欢迎你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爹中国节目。国际标准化组织 3GPP 已经正式确定了6G标准的发展路线表，并计划以今年下半年启动6G标准化工作。6G 技术的比拼大网已经拉开。四月二松，来自全球多国的6G专家齐聚江苏南京，到二零二四全球6G技术大会前，探讨了6G的发展和下集，从概念走向了现实的6G，也正呼唤着更广泛的共识和更直接的标准，引领人类进入一个创新的数字化时代。而本人就跟随江苏台记者一起来个探访。如何到开放下集档特定6G朋友口？江苏南京前秦淮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是此次大会的主会点，培养处就是江苏省跟南京市共同推进的建设动态科技创新平台紫荆山信阳市。6G 是紫荆山信阳市的最有名和最有目标之一。信阳市内边，紫荆山信阳市普石通信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曹阳，给记者介绍了伊人研究成果。6G 包盘二包山机器网系统的硬碟件。
7: 看，中间上面至少得有30多架无人机，同时要接入到我们的网络里面来，同时回传我们的视频数据。
6: 台顶边记者就有30多架无人机，同时爱自己搞那个网络来边。当时回传到那个视频小哥对日播量要求是比较高的。大家无人机当时导线是有更强的通信能力，这是可以预见的6G能够影响的商业方向。更慢，即是普通用户最能理解的6G特点。伊将澳洲的高速路、电视影、高科技加大量之间功能进入升级，更慢速度如何实现？且听曹阳给记者做了这个比如。
7: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路本身面积有限，那我如何在有限的宽度里面实现更快的传输？那我们其实容易想到的方法，
6: 比如打那个路本身面积有限，如何到有限的宽度来帮实现更慢传输？那其实用过先的方法就是盖高架、修隧道。到通信来帮话，就是有相应的技术，再应该就是 MTMO 的多路多出的技术。 那把盼我技术可以如何提升抗干扰能力，把干扰回归正义，从红界把人

0: 接到提速，长久六柱急速大火箭，紫荆山实验室花展示了可逆强力界、逆界、小界六柱综合实验室。伊能初步建成了六柱端高端实验平台。六柱光子太核子通信实施传输速度从400Gbps 提升到 10Tbps， 再次刷新了世界纪录。不过科学院院士紫荆山实验室主任尤秀芳介绍道：“
1: 这个实验平台还是一个非常初步的，但是我们已经显示了非常好的发展前景。我们也初步验证了和人工智能，并且是
0: 这个实验平台或是这个会社初步界，但是人已经享受了会社好界发展前景。人初步验证了加人工智能，并且是历史的人工智能，不需要太多的消耗生力的人工智能，就能实现网络界智能化、自动化、优化、零力。”能够验证六柱浙江调可见的技术路线，即刻向类似技术验证接到各地铺开。来自省电子科技大学空天地集体化综合业务网东国东电实验室，把这系列的研究成果都交了全球六柱技术大会，其中包含了关于六柱无线覆盖、矿电技术等方面。实验室工作人员海子邦告诉记者。
2: 基于这种场景，我们开发了基于卫星回传的这样一套固定于无人机的这种空中基站，然后我们这些技术已经成功的去保障了
0: 光开发六基卫星回传改接三十套固定的无人机空档基站，光这技术已经成功去保障了，比如在自由东西保护时候的在澳通信回复，包括2013年抓住台湾过境时候通信的 APP 保障。自零自年起，东国党业界逐渐启动了六柱技术研发前沿，目前已确定了彩电融合、通信融合、生物网络等技术验证。目前从六柱专利申请量来看，东国以10%的占比为全球首位，随着六柱的相关技术日益成熟，创造了大量的新业态和商机，成为了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引擎。到中国钢铁院院士欧学创推来，未来六柱技术将不断甲卫星、无人背架器、人工智能等终端融合，催生了更多新商机应出现。
3: 现在六 G 的应用啊，我们不仅仅是地面，因为五 G 的应用主要还是面上地面，那么六 G 的应用呢？
0: 那大型在六柱应用不光是地面，因五柱应用主要或是面向地面。因为六柱应用会特定到现在卫星，包括超级力量卫星、基层级卫星，甚至是终端两极间到无人机。因为只要应用条件拢是五柱的时候，所不顾彼岸。六柱应该打以这个直径通信技术加其他信息技术结合，会带来新界新兴产业的发展。对基础传统产业所产互联效果，但客观而言，六柱技术发展正面临不少挑战，包括大经高频等通信软硬件、设备的塔道、生物需求大白增加等。中国钢铁院院士欧学创答：
3: 整个六 G 的研究离不开集成电路技术跟材料啊、制造啊、精密制造密切相关，所以如果说
0: 六柱应用桥离不开集成电路技术加材料制造、精密制造密切相关。如果单从六柱应用桥对塑胶做基础前，那或是有好大打扮，希望能接触更加国际下集。多地开放下集的心态，或者本来移动通信垄断发布了日本白皮书，涵盖了六柱网络架构、个人通信、无线智能和网络、六柱小革命。边网、内设智能、意图驱动自地网络、量子信息技术等方向，全面展示了信息通信领域对六柱的研究和探索。更多的学习感想也到副主任，同在六柱发展已经进入了标准化早期关键阶段。到全球六柱大会期间，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彭可表示，国际化开放性是全球移动通信成功的基础。因此，同一个六柱国际标准是全球商业界共同标准。只要其是基于同在全球化时代用户对互联互通起点需求所爱造的决定，也是技术内在需求。全球移动通信标准制定组织 3GPP 日报加。

0: 以统计数票总归还组组织，普尼德吉恩也表示，昨天六月来听，并不更是一届科技个技术节需要努力实行个目标，而是一届由全球六局票总库档个合作社目标，能需要上哪届参与贡献来创造一届统一个全球六局票总。 这个统一个全球六局票总需要上哪个参与个贡献？来自东国六局技术领航科学部也表示，将为六局个国际合作创造更好个开放生态。通过两所技术，也对国际合作之间个从懂。东国科学院院士、资金商成员石祖仁有小好介绍。
1: 六局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国际电信联网已经明确了。
0: 他的发展的目标、愿景和技术需求，但是他的整体因为六局也会，现在正值到这个开始关键阶段，也各自电信联盟已经明确了伊个发展目标、环境加技术需求。但是伊个整体框架个核心技术需要进一步提升，达到共识。所以需要广泛个展开合作交流，需要共享大经验求成果，大未来票总会增加资助一会，尽可能改。
2: 达成共识，
0: 避免业界走学嘅不必要嘅弯路。为一直步能够达成共识，形成全球统一嘅六局票种奠定基础。当国更强意思，我可创大。
2: 六G毕竟是一个大的移动通信技术，为了用户更方便、成本更低。
0: 六G毕竟是一个大移动通信技术，会更大用户。
3: 方便成本更低，需要推动全球统一票种。
0: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由新爹动国江苏台记者为了采写您报道。全球总价大南京互助，多开放合作等特定六局朋友口。好，听众朋友，下半个小继续收听由新爹动国昆明台记者为了采写您报道。全民乐客，共沐之享。这是新爹动国，欢乐提速关注。
3: 新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继续收听《新爹中国节目》。四月三号至十五号，以共享智享社会、共享行动文明为主题个第三届全民乐特大会到云南昆明举办，将携手领导乐特之党建设成长，推动全民乐特向县城扬升，构筑中华民族共舞精神家园。杜子光如何更好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收集乐特新趋势、乐特狂热保障等一系列个主题论坛，备受关注。各界嘉宾到这个界有关乐特共同活动之下，碰撞智慧火花，进行思想对话，向社会大众充分展现了乐特魅力。结果，乐特热情逐步涵育了爱读书、读好书、想读书的社会风尚。下半，咱就起来聆听。到全民乐特个推广过程中，县城乐特是其中个一个部分。到昆明海界大坝十里之乡用媒体荒谈过，咱采访了东阳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玉撇老师，伊当时话有一个信号，就是县城乐特个推广人。
4: 在乡村当中，有许多的留守儿童啊，哎，占很大的比重。那么，在我四十年的工作当中，其实
0: 到县城之当，我好给刘秀吉通讲好多笔单，也到我工作上呢，工作之当，其实去过好给县城，特别是当届十八大以来，到脱贫攻坚过程当，到扫到来，才小呢，怎么东西收集平到来，大手扛小手，专门走到最偏远的地方。自某一次来到县城，往来忙，能做国贸，最少有个是什么个？老家伊人或者眼神爱悄悄个告诉人做喜欢台词，因为伊这次个子来搬有十本八本个子，到十多年过听，人集足了各方力量，我这次来电乡拍捏节目时候，往两位只爱现场小黑讲导致已经讲提了十几年，做事只像零地一样，差

0: 借落他个地板，也曾几通阿林波乡。玉皮老师到走进也曾推广落他个歌厅，到直草特殊的工业活动来办，也不忘将落他为农家们带去了快乐。玉皮采访音频介绍。
1: 还有呢，我随这个母亲微笑行动啊，这些孩子他们不是患唇轮裂吗？一次行动，一生微笑，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0: 往爱跟随母亲每一行动，该起草脑筋还我还动动力，这次行动直上每次改变伊拉人生。自己人我是好有小心灵，受够了这套心灵拍开，不用往伊打位。其实伊人最关毛就是通过落汤来补平心灵长线。手术过后又改变了伊人命运，伊人露出了每次往做上课伊人更大投资，将伊人能从自当获得快乐。家庭形成落汤推广，能更广的传递落汤力量。往清醒读王教子，行王里路。不仅能拍开县城脑筋更多的见识世界天好，更能激励县城振兴道路顶的青年。多谢个全民落塔推广过程，亲自落塔也是不能借个这个帮助。家庭教育是教育的起点，亲自落塔既是有效又短暂的家庭教育方式。不仅能将亲子之间的情感变得更融洽，该脑筋更多话传讲，也能提升家长的陪伴质量。这位一名落塔推广人也是一位母亲，全国家庭亲子落塔推广大赛领导到亲子落塔年后已经参加了65年，以亲子落塔对一个人重新发展的价值，也因此得了以以子为本，将更多家庭开展了有亲子落塔。
2: 我们说亲子阅读呢，是父母和孩子以书为媒，分享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这样的一个亲子互动。
0: 往大亲子落塔是爸爸跟老囝以子为本，弘扬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接下来这个亲子互动，应该就是老囝喜欢方式，比如打我给人讲故事听，对人去感受自当的各色各样人物，拓展更多世界。为了爸爸妈妈接受陪伴，自就变得非常有意思，因为伊离过了爸爸陪伴当所带来的爱，所以学个时候。人大老囝特别欣赏孩子，其实是欣赏爸爸妈妈陪伴伊好静静的日子，心抱旁不改陪伴伊读好这个故事。自去了人这个计划，原来生活及教育，人应当怎样实行生活和教育的完美结合呢？当每一个生活点经来办，人可以好好引导老囝，家长也可以学习从老囝视角出发。家长跟老囝视角不同，导致所推广的环境完全不同。卖只是直接的跟老囝讲道理，可以更有效的沟通方式。这次就是一个好好背景，用老囝喜欢的方式来讲读故事，从故事来帮传递温情、学习和教育，自然也会亲近人心。达到亲子落塔，究竟亲子落塔应该从老囝阶段开始呢？当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聂振玲到孔明海嘅大伯嘅用杯体壶挂荒唐式来解难分享了亲子落塔嘅味道。
3: 在亲子阅读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亲子阅读越早开始越好。胎教期间通过声音来影响胎儿。
0: 到亲子落塔嘅界研究当跌出格笼，亲子落塔组织开始组合，托家期间通过声音来影响胎儿，就是实现落塔嘅开始。有没引导休养的特质下，脑筋在出生，各种感觉开始慢慢的发育。最早发育的感觉就是听觉。有人问我，脑筋出生三日开始好开始教育了，我告诉伊忙了两日，出生第一日就开始教育，不一定是暑假，开始交流就是直接落塔。采访麦台城市剧直播子，也和乐解读一首诗，听到美妙声音，因此最高兴。读话字，用好听声音交流，用心陪伴，就是亲子落塔陪伴成长的开始。学习家庭值得多清楚的更好的教育方式，落塔可以更好成为亲子之间一个情感的纽带和连接。通过落塔，将脑筋得到了更好成长。多推广家己通值得落塔的过程，同时人需要更多爱心人士的帮助。刘振玲介绍道：
3: 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成绩差的往往是 学龄前没有接触过阅读。
0: 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成绩差，往往是学龄前没有接触过阅读；至成绩比较好，往往是接触过比较好阅读。自通阅读从亲子开始，至自通阅读不能自伊个爸爸亲，让社会能帮助伊尽量做得帮助。所以现在学嘅智能者愿意做接受会可能嘅听嘅老件进入阅读。亲子阅读将咱个社会更加个爱心来帮助开发陪伴老件，促进阅读个多元化发展，需要咱广东播撒更多阅读个种子。到对世界全面阅读大会论坛上，有来自出版界、文化界、建筑界等人士代表，聚焦共享知向社会，共享行动文明组队，分享感受，表达喜好。其中有都是广全面阅读个论坛。阅读狂热保障论坛、家庭亲子阅读论坛、阅读家乡村振兴论坛等，倡导全面阅读，弘扬知向文化。阅读的力量最深厚，阅读的影响最持久。咱希望读书成为更多人最大的爱好，对党员干部引导伊人把读书学习当作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热情，一种精神追求。对中小学生，并提教育自读。自世界原则，将阅读的社会大实践教学，对青少年以阅读加强价值观塑造，培养有理想、有担当、能力高、加奋斗的新时代青少年，对革命族群众通过阅读构建中华民族更有精神家园。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店东国孔明泰记者为了彩小林报道，全面阅读更目之向。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店东国杂物》，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过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新裤子搞对来了。此刻正是盛夏时节，也是听搞对歌曲的作业时机。欢快激昂的爽朗，能够唤起热情和活力。平足间，接西个时下个合作作，做新时代个好西搞对相比，中国内地野棍搞对、新裤子搞对，曾经稳稳个将各流经济时代新迭个产业方向飘包走。虽然伊那个新爹已不再是以年龄来出色，自意识界的心吃到此刻向地主化的挑战的情景，这期个音乐人生将为大家分享歌手新裤子搞对的代表作，唔知乐兴华伫这首呢，咱这期来聆听吧。

有意思是有网友自发界做了一份关于教队的红色小歌，来帮提高界新裤子教队的小镇年龄层次光环。这是因为新裤子教队的音乐风格充满活力的创意，符合后生人的审美诉求。从年龄分布来看，跳过四线的听众集中到13至30岁，这是高龄儿群体是新裤子听众的主力军。特别值得是，听众占比对于个人年龄层是19至24岁，和相当一部分是18岁以下的听众。总结起来，新裤子30岁以下的听众占比甚至更不少。此外，红色小歌和提高男生听众更高，占比高达61.08%。这会只有6%的新裤子更受男生偏爱。

这首草听平平无起的歌曲，当作歌听了很甜，而立即行至到歌曲的本。随着歌声跌宕起伏，思绪而被牵交流另一个时刻。主唱排类极度装作成刚式唱法，使得这首歌略显挑战。歌词来帮的乐，不一定是指乱境，而可能是指生活来帮直接每害事物。自夏天即代表是指人生来帮某个冷冷冷帮时期，咱也好爱挑战，有些甚至是迷茫，但勇敢面对过去，也放下过去，才能大步个迈向未来。

提高了国内的 disco 音乐，新裤子这件事不会用复习的这个角度。这首歌可能背景是卖在某个神秘的是 disco 的节奏鼓点，那些强烈，花舞点响的波浪，这却是最真实的情绪。

既然有我年新裤子或加了短裤，关于生命个美梦的世界。这首歌释放了这个信号，和我个小三保守为白年小年开始识得错的滋味，开始独享切到白票扮演以后刚开始我个不改个感性。对于新裤子来打，伊能现在最短愿望就是到身体综合情况下，只爱能操得动，做值得到舞台界抢老客。

这首略带声港子怀旧的歌曲，送到了大充满希望的开在之初发布。阿姐关键了一年又九年，新裤子北京演唱会在即，或是和伊人白幕后享受这个登岸搞对个佳节报告，却因当时的新歌 MV 失修了搞对过往三阿个冷漠瞬间。大家讲咪爱以为歌曲最后的搞对，只个是新裤子。配到这首歌曲的创作新裤子的歌词大高队不是指伊人家去，这是指讲题往高队的指责大人，大家获得技术的演出，希望凭借这首歌将更加能关注到当局伊的广告。到正到歌名的信来，新裤子的热烈的奔放是自将纯粹的，是大菜市的来杯令人惊喜的证明。到伊人心顶不少高米推到了蓬勃日出的生命力，推到了对本来的每项挑战和无限渴望。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谍影古丽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红尘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飞翔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高，蝶气未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为当最热上班》。今日的节目带来完备的内容，首先到地山风尘的南麦当，让跟随水电浪流片来去听地球市地球江湖店文化研究会会长谢洪洲先生，跟咱配配宏往大藏地界文化精粹。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浪漫，请听林书车跟咱配叠刷送歌。有盖美炊，有人卖名片。最后就起来奉献精彩个叠个唱段。
5: 叠刷多灵秀，
6: 叠刷
5: 红尘入画栏。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叠山风情》的节目，我是刘平。叠州江湖大怪多唔深究，传承了历史嘅大件核心价值，古文章嘅体系，甲夜店属性嘅冲泡天色，是代表东华大文化传承嘅动用民俗甲生活方式。叠州江湖大道自2008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个考证呢，叠州嘅江湖大起源于宋朝嘅大叔。由于本镇名所之间讲究礼处，对求冰袋过天的精神享受，但古个坐袋冰袋个过天日渐精髓，所以啊，叠州江湖袋作为人叠山地区饮袋习俗的文化形象，是咱叠州饮食文化好多个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啊，作为形成独特个大文化，江湖袋到海内外叠州界人际交流个文化交流之中，扮演着不可缺席个角色。今日我请来叠州市叠州江湖代文化研究会的会长贾红洲，再起来拍拍江湖代的文化精彩。
1: 为什么那江湖代非常热好，关注了好多叠州文化来争取？什么争取呢？其实到底就是个争地闹事。咱叠州江湖代文化争取，也是甲叠州文化争取吧，因为合作的叠州文化，好多一个核心物件啊，因为伊个核心是相当个就是争地。因为政治甲交织两块电话情况下是非常不合的，是咪个即个江代文化好在连来碰，所以说咱把这文化来分割，各省的割啊分割，然后再来并购，你拆开后来分析，咱就知。我从研究出来一个基本理论来，就是江代之代、江代之气、江代之水、江代之外，然后形成江代之道。因为咱任何文化都是建立到某一些基础者，该振兴者去深化，然后形成文化啦。如果该代志无落足根基，无好代，你该了了啊，不成无变形成你个政治个文化，代是为了一个动摇个载体，动摇个基础。该无代就直接都是空个。该回到咱个文化，也是为了来冲击这个商业个发展。因为得了文化之后，还有个科技含量个问题。制造行道规矩，这是那行道那个智慧，行道那个个智慧，那这三方面都是相互结合起来个。啊，个带是非常重要个。你对咱做带，咱当真心滚扬，一股带个对，好多日间做带，带少都不亏一做背毛，多送背入成为那个大人带。这样大带的，大做滚扬，大做彩蝶，大做纸扎，隔日做就做日做，老毛红红字啊。啊，然后你单做包冲，然后单做小炒了，

0: 伊就卜山江带，即个是我爸，因为我有家己有抽啊哩，今摆食到食饱会去山雕钓钓，随时拍顶着送去山雕来，无伫山雕咧交鱼无毛，创出来带了就甲那毛只，互个那有松散，甲大气温会冻，迄人地少江我是山带有山气会甜，咁咪也成就了江带个发展，大只那引入这个江带做。
1: 用水都好是，我也是叫做咱都会同时用水。啊，那高山、落古来，大家南面个山泉是干枯、山山水。那么，这山水呢，沿行道个眼光来看呢，山顶已经是不可能最好的挑选了。山水了不可能去，大家咱都来转眼哦，储水啊。但现在大气变化很大，唔免是都是生蚝啊，山山坡变都碰龙叶，碰过背，然后经过一脉个个个露水。
0: 摆出来，然后进入这个开沟，咱所以那个人储水到山青路开沟个水，开沟内面呢有这个也高树叶，烟湖内高树叶，再者呢有这个梅山尾、新竹了，所以说呢，搿个动物蛋白有食物蛋白也有，你来山沟做储水，横跌来冲流水不枯啊，无问题。来等你装灯来的时候。 在地后，创了水事，需要我阿富会，阿富会然后生病嘛。那其实地主咱非常幸运，我那点么大力推广了啦，推广闽南个行江水，无真好行江水，地主咱过幸福，知道水呢是国家自来个水质，沿途跟咱赛是升到最好个水，到往来开做一款大家引流，一前有无污染，伊就行江个控制非常好。
1: 咱个自来水就从杭江水嘛，那么咱相信佢啊，杭江水进入珠江口伊个能消毒过了，因为日日讲山地，侬话通力，个能刷过上，收得就健康哦。到底经过在地，咱大家等经过在地个，合理个过了，我有家己有滴东西啊，个我有用团，用个得团个用刷灯来过了，然后好过相信好嘛，我最来来冲相个好，皮一足白个，非常非常东山。
0: 东山在加啲咁嘅日检，已经大概七点三、七点几只北路好似嗬，啊，从带来从带位从那个交接两个，个段长带，好似中级嘅，段带从只带路好成啊，连每落带都有变化，到四五个变点，伊就变点变点就是氨基酸气质嘅，那好带个氨基酸是含量过高嘅，咁那好带只有多倍功劳，因为氨基酸唔系叫我打掉针一样，一做你多倍功啦。 那么，即个基本物质，古比楼，那么就进入港台这个。港台这个，大概呢是直接产业个技能，也是一个民俗文化。包括地主更是如此。接待、重待，已经进入每家每户啊，老百姓基本普及了。那地主如果叫个大官买哩。
1: 每家等每商店，都是人去来管来买一个保险，一个卡座，然后地主路，感觉到非常非常震撼。老百姓生活都不可缺席个一部分。那么这所以当地的大哥们都人家，地主人价格冲得，无无俗的，有高低啊。那那等于说，人家做这个民俗文化，我认为那老保值点比较重啊。那中间搞那么多干部的，中间唔够做正点的，大哥。 是江户带文化，就系动摇嘅组成部分。伊国行路里啲炮弹嘅成败，啊，质量嘅较低，这点是会动摇嘅。也是江户带之速啊，我那个把这当作一个外速啊，或者这个机卡，比如到冲炮队，是咪要求那啲的管仓，伊嘅解散，点点注水，对角速吞。
0: 伊都伊只要是负责靠站门啊，关键个保守啊。如果保底位炮弹拢唔办嘢，冲出来带路，质量会下降。其实咱这大家可能是也帮啦啊。这个带是动摇载体，其实带是白，水是带是白，外呢伊是带着速，啊，你也不会着速。那么岛呢，同个只过听神岛，神岛这个岛是你指着个过听，一到只过听当呢。 大家外族啲嘅道理出来，伊只带是过天堂同佢交流，同佢思考，伊外族可能物件出来，冇一个标准，因人而异，伊能够让你走落来，凭自信来，直接背带来思考问题，造成一个真心嘅。 我做嘅。

0: 到呢民族嘅能沙啊，然后生活到这个部门出来。
1: 江湖底本节就是一种独立立不如正立立嘅社会活动。伊从前第一句嘅听说教，是为多人分享简单食过种大气，加上嘅时间种变得一样，就值得人促成长谈、深入交流，提供到一个良好嘅环境及氛围。伊是来跟接触呢动物第一道嘅寄生及弘扬，在为国家协会物质文化遗产嘅介绍更好啲，以深究嘅历史文化内容，获得了蝶仙界官方认证，也是跟伊蝶仙界民俗之灯，开大也是直升文化土厅，是便捷下来嘅蝶仙交通情谊嘅纽带，隆隆嘅大乡时时刻刻浸润着人蝶仙嘅心灵。好，感谢你收听本期嘅节目，下期节目咱再会。
2: 好，听朋友，刚才蝶州市蝶州江湖带文化研究会会长谢洪洲先生，刚刚配了洪汪大藏带的文化精粹。下摆，咱来进入自制开幕浪漫，请听林书清刚刚配蝶山颂歌，有鬼美吹，有人卖名片。
3: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自制。
4: 地域特色
5: 红红红青，
6: 江苏客会听古，
7: 大闽江豚水
8: 有一色树红，
6: 自制开幕。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制，下面哪个配角是调山俗歌，有鬼美吹，有人卖名片。意思是这个道空不会怕客人拍，也不会怕无聊，要就是机构的意思。早呢乡村拍车顶拍车，经常看见有只妖怪偷食车，每当上车的人用的腿或是吹镜都照摆摆脚走，又绕弯路从后摆走来偷食，人当时已经把伊绕到背面倒命，念嘛，伊又从后边骗啊骗，车里走来，这个就叫做妖怪门出。鸟只紧张去个耳朵，调招呼声个大苍蝇，顾客渐渐像一半鬼雕，河边经常围着几个伸手讨食个乞丐。哎呀，啊高生病啊！正多就袂走，那是你忙不忍睹，食半过就走，伊人就死过到后甘个放出来，爱只去抢扫盘单，无饭店背包门卡口个顾客摆做墙领，忙来个参队抢抢到去当，队伍大摆，有人就意见轰轰，伊团老爷喜无正康，得听唔见。后边小逛卖菜饭，只因为免比票，抢购的时候，有人就趁机把饭偷走。好个年代，四处找食个，只爱当倒个吧，无去光明亮，这个就叫做有人卖批，也影响天门地门个气概。
2: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蝶山颂歌。有鬼美吹，有人卖名片。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蝶结唱段。蝶结唱段宣播。下摆，唱些由金钟祥吟唱的蝶结唱段。为什么不能共享太平？

0: Hello， 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您能求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你上网，下半让这起来红线精彩的蝶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半唱时由黄梅勇以海伊吟唱个蝶仔唱断，人中人。

0: 发聊天的朋友，指出个第一期为当作你怎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南球央感谢你个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猎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主持人东方。近年来，安徽省唐山县依托一年一通的唐山梨花节同那彩梨节，还春百年的黄河古土两镇江打造国际单曲马术耐力赛道。自从2017年开始，成功引入国际马力耐力赛。今下唐山县作为马术之省二国之化，后来我就带走进作为马术之省的安徽唐山县。2023年4月16号，作为2023年安徽唐山梨花节的最后一个项目，2023中国马术协会40公里、80公里耐力铁票赛唐山站正式开赛，在绵延的黄河古道赛道上，在刚刚跨过的无边无际的唐山梨树果园段，来自中国各地的近200对人马集合追风穿行。事前我从头讲起，安徽省马术协会副主席、长期在唐山县工作的贾云生不问其他地。唐山县享有世界梨都水果之乡的称号，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境内近50公里的黄河古道万恶奇谈，还有堪称世界之最的8万亩果园，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是安徽北部地区最大的森林生态屏障。近年来的自然优势，唐山县确立为生态旅游业绿色发展的发展思路。他们说，生态旅游加休闲活动不再陌生，推进体育运动产业同休闲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还有个件事项，唐山县经过大量考察，同时顺道专家的意见，最后形成了一个通顺，引进马术耐力比赛。在马术比赛项目中， 注意从体重的上个的奥运项目，同那速度赛马个的飞奥项目都可以单独单赛一块场地。然后马术那里赛对赛道的长度同赛道挑战还有硬性要求的。任何一场马术那里比赛，无坚实的场地，比赛就无办法进行的严格挑战。加元顺介绍吧，2128年到2155年。黄河流经唐山700多人，黄河改头之后，唐山境内黄河固头流域面积近280平方公里，流经7个镇同4个果林村，全长近50公里。太史人形容出的柔软沙土可以保护建造的码头。我们唐山是黄河中间平原。黄河固头两岸的沙质土地特别适合马匹和双胞进行比赛，对马匹的保护，所以几人考核。我们同中国马术协会，包括人类的中国马业协会，我们都进行了联系，有几个人派专家来考察，看到了我们的自然条件讯号，然后就决定从2017年开始在唐山举办马术耐力赛。2017年4月份。立法开放的时间，唐山迎来苏州马术赛事、中国马术耐力赛巡回赛，在唐山黄河固头隆重开赛。来自北京、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浙江、山东各个地方的近百位参赛骑手同骏马，驰骋那绵延百年的黄河固头岸边。昨日啊，8万名连片的国人类上演一团速度的比拼。本人过后的2017年12月份，到为今年的彩礼时间，2017安徽唐山国际马术耐力赛又在唐山的黄河固头进行。来自中国、美国、巴西、马来西亚、法国、斯洛伐克、西班牙、意大利的等数个国家100多名运动员参赛。裁判员、裁判长、监审长、助理员和助理长分别来自马来西亚。

以秘书嘅工作人员董律师私人代高铁。唐山台国内最早开展那里算嘅天气指引，我们也承担嘅中国马术协会嘅那里算，包括国际马联嘅 FEI 嘅国际省级比赛、二省级比赛、三省级比赛。我们嘅裁判员前铺来质疑私人代高铁，面试国际马联外派数个国家嘅马术比赛工作人员。我哋人到上海去接参，来执裁我哋比赛，保障我哋赛事嘅竞技水平，保障赛事嘅公正性。近两日，美国马里兰州同安徽省自从1980年建立友好组成关系以来，双方友好关系不断扩展，合作交流不断深化。家园神态说话，2009年中国唐山国际马术大联赛赛事启动。美国马里兰州主务卿约翰·沃本·史密斯带领的代表团来到唐山观赛，并参加为中国安徽唐山美国马里兰州马术运动与马赛的发展恳谈会。而来到唐山以后，特别是对我们唐山的地理位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能一下我们的真正，包括也可能一下线索，他表示顺正当要顺兴奋。因为美国的马里兰族也是传统的农业族，大概马术也有方面的比重也占比顺态，我们也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协议，希望未来在马术方面在马业方面我们有深度的合作。比方说我们马品的引进有两品种的引进，还有使用包括关于马品的审美应用，他都想去合作。安徽省马术协会主席王路先介绍话，2021年4月以后，安徽省同美国马里兰州采取网络视频连线方式，期盼两省州日后40多人紧密合作沟通。沟通期间，安徽省马术运动协会、安徽省唐山县人民政府同马里兰州马业协会共同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马里兰族本身两块丘笋好，一块黑大个马笋，还有一块黑大个生物滋养，所以现在同人人安徽高望想把大个马笋推广到我们安徽来，包括马品的繁用、抢手人的培训、裁判人的培训，注意跟到一系列到安徽来推广发展，想把安徽的马笋在他们的帮助下推动起来。听人来，唐山县积极在唐山镇望河古套两岸重建马术体测小镇，规划面积3.38平方公里，力争将唐山建设成为国际马术名城同马术耐力赛之都。目前唐山建海的连续期盼的期待国际马术耐力赛，基于了是世界各地的技术参赛，唐山也是截至目前中国唯一举办过国际马联三省级马术耐力赛的地区。中国马术运动员王志强参加为所有在唐山举行的马术耐力赛，然后2009年3月份举行的中国唐山国际马术耐力赛获得国际三省级的纪念。他发问记者的，在世界各地参加马术比赛时，经常有技术同其讲起唐山的个人同海个人都会举行的马术比赛。其实从2007年第一次来唐山参加马术比赛以来，唐山的马术小镇已经完善。2013年唐山理发节举行的马术耐力赛打破世界纪录，但是呢中国马术运动的蓬勃发展。我们2007年参加各种竞品的比赛的时候，几十匹马、20-30匹、30-40匹、50-60匹最多的，这次40公里、80公里资格赛就接近200匹马，过去历史上是不停有过的。这说明的马问题呢，说明中国的马术蓬勃发展，中国的马术事业确确实实会越来越好，参加的人越来越多。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市运力，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节目。今年是中大一带一路创意提出十周年，十年间一带一路合作从台下以经营工业化带动，把规划图转化为实践图，以台币标志性项目和非民生的小营密项目落地生根。2019年以来，中国农业大学已推出声音产品机器，扩展中非空气小烟项目。他们说，空气效应开辟中国发展模式，让空气效应走出国门，服务中央“一带一路”国家。好吧，我们就一同走进“一带一路”行的空气效应。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市运力，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今日十八号上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在北京人民太平堂举行。中国农业大学的一群非主流学生全程观看了开幕式直播，一同通过“一带一路”相关项目，从遥远的家乡来到中国共同研究生。目前正在河北省做主任的中国农业大学王庄科技校园实践学习。2019年，时任中国农业大学自然与环境学院院长张峰所带领团队实践走出校园，把课堂和实验室搬到河北省做主任的田间地头，部分实践搬到农家养内度的处，让基地开展科研和农技服务。农民们亲切地把个烟呢称为科技小烟。
1: 当时这个农民就说，他说我们村的小麦产量改土之前结束之后，我们就八九百亿元平均产量，能不能再往前提高提高？我们找到原因之后，就得推迟水产后移。那年的产量一下上去了，做了1326.3斤。
0: 牛生信是帅梅所参的王庄科技小烟的指导老师。指导学生的同时，也为农民难距离、难门槛、难时差、难费用提供科技服务。目前，河北省全主任金丹生十家科技校园，在中国农业大学的带动下，全国多所高校纷纷效仿。今日放眼全国，近将近1248个科技校园，覆盖32个县市，召集222种农产品。覆盖国民经济农业行业中农林牧业的59个产业体系，科技校园的生产之火已呈现了然之势。
2: 我们就在考虑这种模式在一带一路国家，尤其是在非洲，有没有可能进行复制。我们是有责任也有这个义务，然后呢去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尤其是告诉还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一些国家。
0: 焦小彤老师话本记者的2019年，在教育部的支持下，中国农业大学设立了中非科技校园项目。项目以中国农业大学全主任的科技校园为依托，通过农业实践与技术交流，为非洲培养高素质农业人才。截至目前，中非科技校园项目建于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巴拉维。不计那法术，跟了是不应该非洲国家培养的七十多名研究生，
2: 就是按照1+1+1的培养模式，就第一年，他们在中国来进行理论的学习，和这个科技小学的实践教育，来学习中国的科技小学的这种运行模式。然后第二年，他们要返回到非洲去，在非洲当地科技小学就能够落地。然后呢，最后一年完成他们的这个毕业论文。
0: 同非洲留学生共同学习的中国同行温庆雄。及警察带上来给全天数同行开科技校园的成分，
3: 比如说好像玉米地理诊断，然后他就抓住你问这玉米怎么判断，然后怎么打药啊，这些玉米就是你们会采用什么样的 管理方法。
0: 明早上七点钟，非洲留学生康从新北翻墙骑上天山轮，听听小杨的当地农户到田间除杂草、深耕土地、播种施肥，学习操作喷雾机，驾驶小型拖拉机这种技术。下次再转到深圳省，听听专业葡萄老师做各种科学实验。王中空气小园的农夫王运生发本机咋地？
4: 咱这儿主要是现在做的是这个测土配肥，化验土，土里边的肥料含量，配方实验站来出。我是负责配这个肥料，农户他要买这个肥料，他们国家是没有化肥。现在这个刘学生他父亲从咱们国家把这个肥料已经引进到他们国家了，他们就是想在这个配肥上面做一些文章的，他们国家想上这个设备。
0: 王云顺口中发批评发改国家还非洲的马拉比，焦小强老师吧，去年的十二月份，中国农业大学联合马拉比科技大学中心的科技校园进行投入使用，中边科技校园项目的王代马拉比变调生，正在积极开展用米技术本土化创新和农民的科技培训工作。
2: 然后有一个同学是来自于布基纳法索的，他是布基纳法索农业部的推广员，他把这个技术带到了这个布基纳法索，然后把这个技术呢用到在布基纳法索的玉米上，可以用下去，然后呢产量从2吨，然后变成了4吨，翻倍。
0: 2021年到2023年，联合国粮农政策领袖3人将全球推广各种合作模式，正是还生产一些富人小农户的典型案例。今年在中间一带一路创意提出10周年，10年来一带一路合作从太狭义进入工笔发展团，把规划图转发为实践图，也代表表示性项目和非民生的小移民项目落地生根。中间一带一路人次重管生活和经验属于时代。好的，这么有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把。

0: 以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区旅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给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诶，用客家话连成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在国内提起钢琴大师，人人往往是首屈一指。议论起唔钢琴家，能够同人人相比面的，可比是凤毛麟角。然而，王羽家以实力颠覆所有排名，其实力强劲，体力过人，能够连续演奏高难度的曲目，这一点连男钢琴家都为之羡慕。并有争议，其为古典音乐界的圆通人，钢琴界的吴占神。

黄衣家庭前此时一派气要顶台三天后端权路背中奉帝高张海结作定的三天后搭配定结前谈招时非常的淡法妙有不见的感慨黄衣家是爱将古典

王姨家1987年出生于北京，母亲是舞蹈家，父亲是打击乐演奏家。小贝钢琴之路是以家中摆放的吉他钢琴，其随处拿来练习，便展现出当年的天赋。学习本人之后，王姨家便开始登台表演。当其他声音很害家中勤奋苦练的时候，他竟然可以扬师溜之高才，被同龄人认识。8岁时候，他得到钢琴熟悉的水平。9岁，偏少年重要音乐好人，开始加入职业钢琴生涯。

首席设计人王一家以前票通过审计考验，美国考体时银行学院，给售后院每年的申请者不过百余人，以录取率对比3.2%。会计业其实从钢琴家家里给拉夫曼同浪浪神秘同门。王一家和求好几人也是土里神佛，自家对照演出机会，自家负责装扮。直到母亲申请到签证前来批判其时，王一家已经17岁了。

尽管当时还没成名，但某一个评价出色的企业，身边众多大师后不人先。两千年，当恭喜五毛阿格里希临时取消音乐会时，王一家挺身而出，教唆演出，一同波士顿交响乐团共同演绎柴可夫斯基的经典《铁钢琴协奏曲》，正式一战成名，开启的海国泰音乐堂的巡演之路。

2021年，王艺家登上的美国卡内基音乐堂，同非常交响乐团共同完成一场长达400部位的马拉松式演出。音乐被视频广泛传播，现场观众热情高涨，甚至有人因激动而晕倒。是非家亚尼克在研究结束之后，今天对王艺家下跪表示敬佩。纽约时报称赞道：“从来都没艺术家在卡内基的一场音乐比方研究过所有的五部拉夫马尼诺夫作品，给一场一生一世的音乐创作。”

王姨家今年神秋，唔但得意义也会勤奋，经历唔开也会天赋。其最近也保持着高强度练习，观察家身份，唔会发现其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仿佛身后有一只背靠战胜的夏天。伊形容自家有点疯狂，小点发呆，是一只热爱旅游的书呆的。在唔提醒的时候，其终于一脱参观展览。

有人问王爷个每十分钟传统的中国什么耶，显得有点张扬。但深入了解其之后，我发现大土里自由、松弛同勇气是曹雪芹的优秀品质。成名之后，他不仅忙于开演或者参加酒宴，也是坚持擅长宣言。尽管大量的宣言可能增加失误的风险，投资名气所准，但他认为感受当下、珍惜此刻、追随自我，才是成败整体。好朋友，今天用我节目到这个做，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

0: 天机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麦开新视。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麦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我为你带来客家山歌唱、吴基办探视歌、铁三重弹同铁四重弹。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在十分久以前，在平阳台地方流传了一则神奇突然的传说。相传南台山同五指山原来是一则名喊着太平的地头和尚加为神树同妖树五指的化身。传说太平和尚缘由到夜，见到当天有条黑纱巾可以兴风作浪，尘开百象。太平和尚义愤填膺，同其血战49年，终将黑纱巾杀死。但是其自家也身中奇土，粉饰倒地，加妖术五指本黑纱巾压瘫呢，而飞落白瀑。玉皇太帝因其除开妖功，就命令太白金星将加神术同五指化杀，用百象参拜。哎呀，却南台太佛同五指杀由来传说。太平和尚变身沙恶佛之后，因为慈心善举，感天通天，使天灾人祸不再降临平阳。从此，生发了爱人们安居乐业，云上太平，平阳成了一片福地。通言的传说，逼真的形态，文化鲜艳，超超的天下第一天然太佛。俗话讲，名山多传奇。位于平阳南台恶佛山上的罗珠通，因为前脉名师林罗珠曾经开业研究图书，而得名罗珠通，并且留下为有关林罗珠全分公图神丘古名的罕图传说。相传贩卖珍贵图书的学子攀登罗珠通转来，就会觉得连续斗争学业太尽，因而引得众多学子前去攀通涉学，以证连任。位于东林寺附近的东林庵，传说设立夜禅睡，每使男人强身健体，长命百岁。姑娘生得风韵漂亮，伶俐通人。传说的妖怪是一朵追求天中渴望美丽的男男女女，前往平面感禅，期盼用自家身边传说当中的幸运儿。位于南台恶佛山半山腰田螺沙，传说是梁中师傅田螺精因触犯梁人，从梦当中飙到南台山半山腰，随后梁中师傅变成了化沙。人们为了纪念这位脾气顽强的梁中师傅，将这座大沙命名为田螺沙。平阳南台山有深井40多处，其中有无仙天、青山寺、深高岩等8处景观。其实道教、佛教、儒家文化精华于一身，合山、水、岩、通、禅、人一体，神奇妖秀，壮神旖旎。千百年来，有无数名人手下为之题诗作画。据传，宋末文天祥途经时节，曾立马赞叹：“王以恶佛安礼数，则思雄师负上志。”前脉翰林恰人含，登上南台山，发出由衷的感慨。天风送我上南台，心思沉沉更人慨。热牛灯飞谁杀白，万山冰秋思潮来。面国此人，广东北发院总司令牛一平上将登山时也挥笔题诗：青兰贴妆勇南台，烈马神崖望桥盖，二峰二义寻梯台，万家神欢拜而来。牛将军笔下为万神拜佛的人意图，显现出史诗般的瑰丽壮观。现下南台山北偏上真实的太佛寺，由阿祖替代的太上宝殿为我为安。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而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语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

0: 伊让爱丹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丹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丹身处异乡时，伊双双手写阿梅花，手内让爱丹感到安心，好像寻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吴建文探视歌《天天长谈》。欢迎收听。

0: 也给你了，笑一笑。你给孙呢，给穷来了。
1: 穷娘子，伸一块腿出来，把你拥入状态。飞机内付多少心血的，已经。

片安普特，偏僻山上，用古墓轮流跑男，行松行下，真系粗俗无趣啊！

年中三年的时间，桃红桃盼，中了三年了以后，一身老肉，阿妈含起无烟无炭，心甘情愿。

0: 忘恩负义，父母把你辛苦带大，你就爱用为来报答父母啊！
1: 爱了母母做上中事，唔得你就很失爱了。左手烧菜，出手滚菜，又系唠唠叨叨。
0: 就啲人呐，思量切实，闲些时节啊，就拿要讲下一件事业，唔得你呐，母亲母女。你工上呀，那也变啊。

夜中年，唔晓得咩那名，唔限死时节，也爱三的食，三的作，唔见他爷小望嚟养育自己，哎呀，养条狗都有人情啊！

0: 不便，希望父母爱重塑，希望父母晚年啊过得幸福。
1: 这条件不好，也在生活的当之后，人意也满意。谈生的时候，父母把银当宝，现在银太身家立家，生意又五业，银就体贴体贴到父母对自家的养育恩情有几存名，你就爱加皮来去报答父母，父母就会感到养儿育女啊有功劳，晚年过得幸福开心。只爱父母儿女过得开心，自家再苦再累

0: 亲人，离开的人士，哪怕你就一刀一刀的切，哪怕你就比痛就切，呼天抢地，多么贪法！
1: 太祖太勇，山珍海味来拜祭。

0: 带着羊就射红羊，假羊磨好羊就带点心跳夹磨松。如果父母都唔明本意嘅好米的好榜样，日后你嘅拉爷摸爷就会用父母嘅好米的包答你，人从小就会向父母学嘅。
1: 嘿呀，好孙能生好孙子，不好子孙不好。

0: 做啊，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嗯，嗨，爱家老公，你爱你的老公，就应该爱老公的父母兄弟姐妹，就好像对你家娘家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来相处啊。
1: 至少之间的相处，在生活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矛盾、误解，会计较啊，心都会好不舒服。计较起来太吵太闹，万用办法啊！
0: 好汉啊，暖心人得福，舒心人留财，退一步天看地方，你也做到位。对方也会感到内疚，以后就会尽量做好。一个是太师太妃眼这问题，那就得父母兄弟至少坐下来，当面善意提出问题，不能够一个讲一个。

0: 么样？封建的中人必须善爱立马。世间啊，许多破坏家庭，只为因为嫖赌赌。爱看的好多真实的故事，十分感人啊！
1: 就把真实的故事讲给爱的人，他那是你啊！
0: 哎呀，讲起来又一场，但系我只能够讲，做窗户的、赌光的、流落街。

0: 给啊，要黑爷给老婆婆。所以讲，真正同甘苦冲翻难的，黑家都会给老婆啊。
1: 喊他们迷途走。

0: 好，唐这么也有，该自该某一块心思刀给求家出来，干我们家说他。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诗等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每开新事。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旧家套套转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旧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3: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泉州南花有一位画家清修书，他每一日都跟画家来打交道。所以来节目，咱就斗阵走入泉州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来看因是怎样来解开画家的神秘面纱。伫咧中国吉林省白石市通武关，有一位叫做李向荣的老人，几十年来面是明明的亲近甲团结的模板年画甲墓壁画，是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播者。节目下半段，咱就为你来讲述李向荣的技艺突破之路。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3: 听众朋友，画家是流传伫咧岩石当中的古生物遗体、遗物或者是遗迹，因为冰河运动、地壳变迁等原因。地球生物啊，被迅速的埋葬伫咧地下。经过亿万年的演变，生物骨骼部分啊被保存落来，存活亿万年的世界，怎样和储存其中的古生物的骨骼原貌向世界来重现？ 伫咧泉州南岸，就一个化石清修师，伊每一日拢甲化石来拍交道。下面就予咱斗阵行入泉州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行入化石清修师，来看伊是怎样来揭开化石的神秘面纱。伫咧一台200倍显微镜下，吴开峰正细致专注地观察着眼前的矿物化石，暂时伊的手也无停落来，伊就踏开化石上的围墙，将土粉吹稀散。一个顽固的生物标本已经是清晰可见，这是化石清修师吴开峰的理想的工作。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化石清修师吴开峰说，
11: 化石就是古生物的遗骸和一些行走足迹嘛，变成了石头嘛。那些遗骸呢，随着时间嘛，它身上的一些有机物被分解掉了，然后它们的骨骼随着时间，然后慢慢的被矿物质所取代，形成矿化嘛，矿化然后就形成了化石。这是德氏虫化石，距今5.4亿年前。修复的话，我们要看矿化程度，还有它埋藏的程度。像这一块的话，它属于是风化面，是暴露出来的一件化石嘛。那我们可以考虑用喷砂去清理上面的一些微盐啊。那如果是埋藏比较深的话，我们需要用这个气动笔，先把表面的微盐打薄。
3: 吴开峰说，化石修复以科学性作为第一要义，修复前一定要先了解古生物的地征，根据种类进行修复，不应有任何其他罪的这种发挥。无相的化石的标本有着无相款的处理的方式，亲像修复精度、修复时间的跨度也是无相款的。但是保护卫生是化石修复始终不变的原则。
11: 修的时候是非常小心的，就怕把它弄坏嘛，因为化石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嘛，修坏一块就少一块嘛。
3: 化石修复是一门新兴的技术，伴随着博物学、考古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产生。吴开峰所修的这些化石，大多是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业主在当年的石材业务当中收集保护下来的。2018年，在咧朋友的推荐下，对恐龙感兴趣的吴开峰应聘来到这地，头一摆接触到这类资金。
11: 对这个有好奇吧？感觉这个修复化石是一件是挺神秘的、挺新奇的一件东西吧。就是说，想要尝试一下。我刚过来的时候，以为是过来修恐龙的。
3: 随着工作的深入，吴开峰才了解到，化石所涵盖的种类远远不止恐龙，还有飞禽走兽、鱼类、昆虫等纷繁复杂的古生物。在揭开因的神秘的面纱之后，吴开峰啊，可明白，要做好这项工作，不仅需要兴趣和热爱，还需要专业的知识的指导。

0: 知道一些新的物种，或者说新的这个古气候、古环境相关的内容，啊，为我们更好的认识地球、保护地球、整个生态环境的保护都有很多启示性的意义。
1: 噶画家对为画家青秀苏，因就亲像一顶弯过的探米架，正因伊的坚守甲努力，开启时间的鸿影，唤起沉睡亿万年的古老的画家，互因挖起来，伊都伫咧姿态，呈现伫咧大家视野当中。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那，让风吹在我脸上。
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火看中国。

0: 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中国吉林省白下市通武关，有一位叫做李雄英的老人，几十年来面啊，是秘密的深耕甲团结的模板年画甲墓壁画，成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播者。节目下半段将为你来讲述李雄英的记忆突破之路。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听众朋友，年画是中国民间传统绘图艺术的一种，大多是伫咧新年的时阵来用，含有祝贺新年吉祥喜庆的意思。传统民间年画大拢用模板水印来制作，随着社会发展和大家生活的改变，年画形式发生了真大的转变，模板年画也愈来愈少被大家所了解。但伫咧中国吉林省白下市通武关，有一位叫做李雄英的老人，几十年来面啊，是秘密的深耕甲团结的模板年画甲墓壁画，并将技艺传承予更多的人，成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传播者。水中游鱼，天顶飞鸟啊，还有美上的猎人奔跑的羚羊，这些人已经是真习惯的画图，通过真特殊的操作，被刻画在木板顶、玻璃顶、甲牛皮顶，形式是真奇特，自然生动，画面感是真丰富的，既体现了自然的无穷的奥妙，又搁具有多点的艺术形式甲艺术风格。你这款作品的创作者就是李雄英。
2: 木材是桦木和这个椴木，因为它没有纵向的纤维，切面光滑，所以说它像白纸一样给顶上好作画。玻璃上作画怎么着呢？首先看你做多大的画，小画呢就玻璃要薄一点，大画呢玻璃就得厚一点。
0: 出生伫咧画图世界的李雄英，家族五代啊，拢是做画图甲模板年画的创作甲制作。因为深受祖辈的影响，李雄英自为细汉就展现出了模板年画甲古画的天赋。为十几岁开始接触年画，到即阵46年，伊是始终保持着对年画的热爱。
2: 老家在那个山东历城，我爷爷小时候呢就在这一个木板年画的氛围里头长大的，就是家庭都干这个。
0: 讲起家己的家传年画手艺，那十六岁李雄英啊是真骄傲的，因为家己兜内面的小仓库提出了两块精心包的木板，这是伊的阿公李连春留落来的木板年画，已经有106年的历史。一块木板上是雕刻着两个古代人物，另外一块啊木板上是雕刻着一条鱼和两个人啊。
2: 一个叫连年有余，还有是门神，那就是我爷爷留下的。
3: 你看他这个线条细腻的程度，啊，这跟现在画画是不一样的。这个门神线条比较粗糙一些，人的面部表情，你看都非常夸张。
0: 清朝末年。李雄英的阿祖为组织山东历城闯关东，来到吉林省白下市通武关，也将这门手艺啊带到了东北。
2: 带着自己的姐姐和我爷爷闯关东了，就到咱那个东北的地方，后来又到那个就是咱现在这个番禺，就跟那儿落脚了，就以这为生。番禺奔往洮南呢，这一趟线上就是做木板年画生意，时间长有名了，有个外号。叫陶南里。
0: 李雄英岛的年画成为十里八乡大家所了解的名牌。为什么到了年岛的时阵，因岛的年画是供不应求，所来的几代人啊，拢是靠着年画来生活。自为细汉就受到父辈的影响的李雄英，也慢慢地掌握了书画、木雕、微雕、石雕等雕刻技艺，以及模板年画的构图、风格和知识等等。读册后，李雄英也进一步研习了书画、美术、素描、白描、中国画技法，佮研究了各种松表装饰材料以及运用的手法，啊，佮有红虎、刀具等方面的知识，而且我拢为伊的墓壁画创作拍下了。

0: 后良好的基础。随着创作经验的丰富和创作水平的提高，李雄英意识到模板画的创作受到了真多条件限制，制作流程模式化，手段单一，已经是无法度适应即阵的社会需求。那怎样才会当行出一条突破创新的道路，和家己的艺术修为去啊上一个台阶？伫咧经过一番的深思之后，李雄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起笔作画。
1: 过去都是啥纸呢？就像咱这边用木头啊，用芦苇啊做纸，它那纸比较硬。那时候就是个皮画，把这张纸铺平以后，就靠皮子把水墨带过来以后，靠它的那个接触的面积的变化而揉动，最后产生的画，那个效果也非常好。后来把它就直接介入到宣纸上以后，它水和这个墨的溶解的时候产生变化，你通过你的手的力量、大脑的想和眼睛看，哎，就做出这种纹理、山水啊、人物啊，完全都可以做。
0: 墓壁画甲其他画图形式相比较，作画的时阵啊，唔免用画笔来直接画制，无受画图工具等因素的影响甲制约。各类的纸啊、木板甲玻璃等等啊，拢会当成为纸。木地、土地甲瓦皮等等也拢会当成为笔。第一开始的时阵，李雄英啊，上次用瓦皮、粉笔伫咧一个纸上来画图，通过印、喷洒、吸附等途径啊，无想到的这种效果就出现啦。除了幽定的线条变换多样的色彩，和李雄英得了美，墓壁画就可亲像是一壶淡风真侪年的老酒，就浇伫咧李雄英的心头，为伊的创作的道路拍开了另外一扇大门。
1: 就是用一些的皮毛啊，或者是一些含有长纤维的，像过去那个就是蚕吐那个球球，哎，就那个玩意儿蘸墨就直接就画画。哎，你是包括书法都可以做到，边儿既是面儿又是线。比方说一个圆的毛毡，用它的边儿画线，用它的面儿画面。这个毛毡圆的哈，拿着当件儿，你用的那个立边就是接触的点，随它走就是线。如果你要是按下去了，这是面儿。
0: 采访的过程当中，李雄英为了向大家展示墓壁画的魅力，仅用20分钟便将眼前的景物用一块小小的瓦皮画在伫咧随手会当起来的布啊顶头，引起围观的观众的称赞。
2: 画的写的毛笔了，画了什么的写吗？都是用笔嘛。然后他今天用的是一块胶皮，我想要我儿子跟学学。
0: 经过46年的研究，李雄英照见了国内外墨香画派的主要的地点，古今并处，中外融合，形成了家己真独特的风格。慕名而来，向伊拜师学艺的学生也是愈来愈多。
3: 感觉这个技法挺新颖，很奇特。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年轻人呢，应该有责任、有义务去发扬、继承的传统的这个文化艺术。
0: 2020年，李雄英墓壁画入选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社会发展、民俗风情的历史的见证。李雄英墓壁画对研究中国民间画图艺术加其他各个画派的融合和发展，具有真重要意义。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主任张军：
4: 我们五笔画这个保护项目，也能够体现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博大精深。多搞活动，多去交流，现在我们与各个学校啊已经联合走进校园，走进小学生课堂，去把这个项目传承下去，发扬下去。
0: 曾经真长的一段时间，模板年画无搁再受到大家追捧，失去市场的李雄英也曾经是困顿的。为了趁钱，伊拍过零工，也先占过去摆饼的生意。但是无论生活是偌艰苦，李雄英啊，拢无放弃过家己的家团的技艺，并且一直是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即阵，伊可愿意将家己的家团模板年画、甲墓壁画的技艺传授予可啊侪人。伊想要通过家己的努力，和中国传统技艺之一的模板年画，会当伫咧吉林省这片乌土地上啊，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1: 文化是无私的，但是他自己民族的东西，自己民族的东西你就不能把它扔。
5: 天涯咫尺。

0: 是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酒驾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托老昂著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玲。中国当代诗人王国珍在他所写的散文《雨的随想》当中有这款的一段描述：心情的时阵，雨也是晴；心好的时阵，晴也是雨。意思是，咱有时阵是无法度改变这个处境，但会当改变家己的心境。心境是咱内在世界的折射，伊直接影响着咱的情绪、行为加生活态度。一个积极向上的心境，会当让咱变得是愈来愈好。今仔日的节目送你五种好的心境，愿你将日子过也是愈来愈好。

0: 第一种的心境是感恩的心境。咱经常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感恩是一种内在的美德，是看待世界的一种态度。当咱将目光啊投向周围，你会发现身躯边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拢是迄款的美好而珍贵的时阵，咱会真深的感受到感恩之情。感恩的心境会当予咱可爱当感知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微的所在，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心。

第二种的心境是包容的心境，用天下南洋之书是一种非凡的气度。有包容心的人会为其他人来设想，知影安怎来换位思考，观察人的难处，谅解做唔对的所在，用功课的胸襟接纳世间万物，也就可以为通透洒脱。

第三种的心境是坚韧的心境。生活当中总会遇到各种款样的困难加挑战，而坚韧会当让咱伫咧逆境当中保持乐观，无轻言讲放弃。会晓伫咧困难的面头前坚强，会晓伫咧失败当中汲取教训，不断的奋斗向前。

内心上是平常心，生活当中，咱会拄到各种的人，拄到各种欢迎的代志。而真正厉害的人，面对得失的时阵，内心拢是波澜不惊的。以平常心面对所有的代志，咱所讲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能世事纷纷了了，自有天路在人境，日暮车马酸的上扬。可能世界酸好。自有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洒脱。可能人生有起伏，但是自有笑观外元人，淡看外看时的豁达。

有一句古句啊，是这款讲的：凡善怕者，必心有所静，言有所归，行有所止。意思是讲，凡是有敬畏心的人，必定理性端正，讲话有分寸，做代志有尺度。心中无敬畏的人，看似是无约束的，但实际上会当惊扰其他人。而心存敬畏的人，才会当约束自我，善待其他人。生活当中需要挑战，愿咱会当保持生活的活力，愈来愈好。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乐强强棍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0: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壮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讲到石林啊，就卖甲保育咧藏的时阵啊，伊皆当西边风啦，啊无啥物要插伊啦，啊一醒困了以后，天光过来，搁有在五行五素啊哈。啊，即卖咧石林伊就要改变方法来甲保育刺激者。啊，保育咧看起石林咧讲话时阵咧娇滴滴安尼啊。啊，情不可禁嘛，啊就安尼嘞，对枕头边啊，举起一支迄落插头门的玉剑来啦，劈啊一、這个这个啊做两长啊，然后讲，我若阁唔听你的嘴吼，我就会亲像这支剑嘛安尼啦，啊，相款啊做两柄啊，石林呢啊就赶紧啊去将迄针啊捡起来，哈、啊！啊，然后佮讲：“哎呦，你透早起来啊，这是何苦嘞？哈、啊！啊，要听唔听，迄是由在你家己啦。啊嘛，唔值得安尼受气呀、啊！哎，保育这时阵就讲啊，我要对怎样？我的心啦，人我心内是急啦。”石林就笑啊，哈、哦！你保育今日还想急啊呢？哎呀，你敢会知影我的心肝内是怎样想的啊？你啊，急吼！你个人赶紧去洗面啦。讲的时阵呢，啊，两个人就开始起来啊，洗头、洗面啦。啊，保育呢，就走去顶厅遐啊。啊，啥知影这个时阵呢，啊，大玉来呀！啊，看去保育无伫房间内面啊，啊，伊就去翻伊桌顶的遐册啊，啊，一看啊，千都千的，看到保育昨昏写的迄个状纸来啦，啊，看去保育吼写的时阵哦，哎、啊，突然间想写这物件嘞，心肝内嘞好气啊，好笑啦。啊，现煞挡袂掉啊，拿起笔来，踮去后面阁刷了一撮啦，哈、啊。牡丹浓碧是好人，娇色兰花壮朱门。不会自家无见识，却将挑骨低他人。啊，对完以后呢，啊，戴玉伊啊走去大厅遐去见老阿妈家母啊，啊，然后呢，再去王夫人遐去个人啊讲熬炸啦，吼。啊，啥知影皇家的查某囝呢？啊，大姐你呀，哈，即阵破病啊啦！哎呦，啊，这内面是甲母亲呛无用气气啊！啊，请医生来号脉啊！医生讲呢，啊，讲，哎呦，退太太奶奶们，甲恁倒死呀！吼，啊，这个家里呢，伊发生吼，是恁命大呢，是。见戏啦，什么叫见戏呢？早时啊，囡仔出片吼，啊，就讲做是见戏哈，啊，无其他的症状啦。王夫人甲凤姐听了啊，啊，就赶紧啊，找人去问啊，讲啊，到底这个病会好啊，袂好啦？医生个讲啊，啊，这病情虽然是有较凶险啦吼，啊，不过那是顺利呢，都是无要紧啦吼，大家人计就出片啦。啊，有计吼，啊，你穿看药啊，赶紧给变较冷的就好啊。
2: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 梦起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方家伊听了以后啊，吼、哦，我随时都安尼无闲气气起来啊，一面打扫房间，啊，佫开始呢供奉这个豆浆牛牛呐。什么叫豆浆牛牛呢？因为早时人较封建呐，啊，出这个天花啊是大代志呢，出片呐顾无好势哦，到时个尿面呐，啊，所以呢，才得去。供奉这个豆浆牛牛，啊，一面呢交代厝内人吼，啊，较忙煮迄烧的物件，菜煎的煎的啊，这个物件都通煮啊，啊，再一面叫兵里呢去打点皮破烧衫裤啊，哈，就来个家连分开徛啦。啊，一面呢，又搁用大红笑啊，提予这个尼母啊，加一寡亲近的人吼、哦，讲去做一下衫裤啦。啊，外面打扫清气，啊，搁留两位医生带嘞，轮

但到过两下昏俩，伊就感觉真艰难咯哈。啊，只好呢，从遐小路仔啊内面啊，遐较水、较烟斗的啊，经出来出去啦哈。啊，无想到讲英国府内面呢，有一个真唔正够贵的人哦，伊是咧做厨师，名叫多管理啦。啊，这个人呢是较软弱无能，啊，人拢嘛叫伊是。多芬堂哈，啊，两年前呢，啊，因老爸都给娶了一个某，啊，今年啊才二十岁呢，你啊，啊，不离个呢，啊，也是有几分啊身材人扮得着啊啦吼，啊，佮加上伊个形象较轻薄，爱沾花惹草啦，啊，这个多芬堂呢，嗨呀！伊哦是真好嘴斗，哈无经东经西啦，只咩有酒有肉有钱，你叫伊做啥物代志，拢会用的，拢真好讲。所以零营两户的人呢，啊那是想要用伊的时阵呢，啊就叫伊去咯。啊，这个人哦是真妖艳啦，哈，啊个轻狂，啊所以呢，大家唔再叫伊多姑娘啊，哈。啊，现主持呢，家连点外面家己一个人咧困啊，都受煎熬啊！啊，平常时呢，伊也捌一个度娘啊啦，啊，实际上是孝顺真久啊，想讲烂老烂地安尼，啊，只是吼、哦，家连伊来惊因某房子啊。我呢惊人讲伊乱动哈、啊，就是只讲啊。将伊当作美男子来咧玩弄啦，哈啊，都唔捌介高甜着。啊，即阵卖咧多姑娘啊，伊啊真早就咧孝顺家莲啦，啊只是想讲无机会。啊，当其时听讲家莲搬出来外面册房住咯，啊，伊那无代志呢，三不五时就来客者，安尼有当时要一日我去三四抓啦。啊，抓个这个家莲呐、啊，哈、啊，又是个妖色色安尼，妖形煞德讲安尼，啊，免不了呢，啊，就介伊心腹遐罗仔呀在参详啊，啊，讲要用金币吼，啊来吓伊安尼，嘿，绝对会成功的啦，哈、啊。而且呢，加上这个多娘啊呢，啊，就。大概小白啦，啊，所以呢，现讲现成现切好势啦。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壮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红颜故事。

但来讲时间紧紧过啊，即一日呢，小姐你个独进班会啦，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人啊出片了后吼，身躯遐水怕啊，健脾啊，消体啊，吼。啊，十二日过去了后，啊，就安尼上了这个斗阵牛牛啊，啊，全家都拜天公啊，敬祖公啊，哈，啊个下愿啊，烧香啊，庆贺放相完毕哈，啊，家人呢又个叫完搬倒来房间内面住咯，啊，一见到房价，哎。都亲像俗语咧所讲诶，新婚不如晚别啦哈！即下昏啊，我两个人是安尼武汉诶恩爱，这我都毋免加讲。隔日早起呢，凤姐啊，都要去

顶厅遐去做代志咯。啊，冰梨呢，咧款物件的时阵啊，啊，就将个皮包车搬搬入来啊，衫裤啊，皮包啊。啊，啥知影呢？对枕头套内面呢，啊，落出一撮迄个头毛来啦！啊，冰梨就现在说啊个，啊，赶紧去收点个树荫来，啊，再行到这边的厅来，哈，啊，然后呢，提出这个头毛来，来你个加连人人呢啦，哈，嘿，你看这是什么物件？加连一看到，赶紧冲过来要抢啊！啊，冰梨就起走啊，啊，去让加连呢一手给杀掉。就按个起点的矿城顶面，然后长笑要来抢迄撮头毛啦。冰梨的爱笑，哎呀，你这个无良心的啊！我是可以满掉伊，伊就是指红姐啦。再来问你，哈，哇，你去教我跋只熊啊？哼、嗯，等者吼，红姐倒来，我得去讲啊，看你要怎办呢、啊？嘉莲听了就赶紧点笑面讲：“哎呦，好啊好啊！啊，你是好人啦、啊，啊，我会想你啦，啊，我唔敢讲你啊啦。”一句话讲未了的时阵，忽然间听起凤姐的声音咯。嘉莲这个时阵呢，就按赶紧放手啊，唔敢阁抢去出头门啊。啊，只是讲：“哎呀，好人啊，你千万唔当会知影吼。”冰梨呢，这才徛起来。哎呦，凤姐呢？煞我入来房间内面叫冰梨啊，哎，冰梨啊，你赶紧去开遐啊，替太太吼、哦、找一个迄样板呐。啊，冰梨讲好啊好啊，我来去找。啊，凤姐这时阵看到嘉莲，忽然间就想起来呀，啊，伊就咧问冰梨啊，哎，冰梨啊，啊，你去搬遐皮包车入来时阵吼，啊，有拢看入来无？有落什么无？无啊，我送手入去啊，哈，单项物件无减，真是无减半项物件，也无加半项物件。冰梨就讲：“哎呦，我看较真详细啦，半项无减，一项无添。”凤姐又甲问啊：“啊，总无讲无加出什么物件来？”哎呀，无减就真好啊，佮要加出来什么物件啦？要对得落来啦。凤姐说：“爱情，看看这十几日啊，南部遐尼个清气，想遐干净啦，哈、啊！欠菜哦，有啥物上好加捞落来，啥物手指啊、手棍啊，迄嘛无得卡噶。一句话是安讲，甲嘉莲甲面乌面青啦，啊，徛踮咧凤姐的家姐后，啊，一面咧甲冰梨暗示啦，哈、啊。”啊，踮遐咧个西目色，叫冰梨呢，就倒俩砍。啊，冰梨就当作无看去啊，哈。啊，就安笑笑讲：“哎呀，是啦，遐怎讲吼？我的心嘛，甲奶奶你相款呐。我嘛惊讲有啥物物件，啊是生出啥物空头，啊，我着详细查了啊。一点仔破胖都无呢。”哎呦，奶奶，你若不相信哦，无你家己亲自去瞧看卖的啦。凤姐就安尼爱笑啊，讲这是死丫头啊你，伊就是有这物件吼，伊嘛袂予咱找到啊，也袂予咱瞧到啦。讲完呢，就安提起迄个样板啊，就出去啊。这个时阵呢。冰梨啊，伊就记得家己的鼻啊，头壳点下咧摇甲要落去，哈！怎样怎样？这项代志，嘿嘿，你要怎样来答谢我？欢喜甲这个嘉莲呢，嘴笑目啊笑，就想要走过来揽冰梨啦。哎呀，心肝啊，乖乖乖吧，就安尼开始点下咧讲迄小弟哥的话啦。啊，冰梨呢，手内呢提着迄撮头毛，踮遐咧解人哈，讲哈，这就是你这世人留伫我食的一个把柄啦哈。啊，你若对我好都无代志，啊，你若对我无好啊，嘿，我得甲你压臭空，压互你这臭头落屁啦哈。哈哈，嘉莲呢，就赶紧啊来个要求啊，讲，哎呀，好啦好啦，啊，做你好好的收掉啦，啊，你千万唔通会知影的会用的啊，嘴内哪讲的

0: 是啊，那切瓜去啊，探病你无细你啊，唱一个啥物煞个唱过来啊，然后咧讲啊，哈哈哈，收点的你遐迄是袂妥当啦，我不如先来个小杀，嘿嘿，安尼就平安无事了。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这个时阵的家人啊，哪讲我爱动作凌厉啊，赶紧从迄撮头门去细点的伊话内面啊，哈！啊，兵里气者点遐家己个出去，哎呀，你这无天良啊，你也是过河的跳桥啦！以后啊，免想要叫我去替你讲白贼话啦。家人呢，看去兵里啊，哇！像你去少年，像你去水啊，都动情啊，想要来给揽呐，要给求欢呐。明年呢，就安尼啊，手一拨凉的走啊，急切的家人呢，啊，点下呢，就偷的放掉，啊，这个死查某鬼啊，你这个小查某啊，哎呀，给人人家笑起来，才做你走啦。明年呢，因你点糖啊，我你给人人呢，嘿嘿，哎。我人，我人，我就是要人啊！你当戏啦，哈哈！你咧多一时快乐哈，哈哈！我若会知影，啊，我就免踮遮趁食啦，我。
2: 家人就讲啊，哎呀，你免惊伊啦，哈哈！但我若是倒一日假讲起来呀，我就先将这错案啊讲甲杨哥哥啦，哈，害八卦者，
0: 伊也哄我，哈。袂输咧风餐咧啦，哈！只准你家己甲查甫人讲话啦，唔准我甲查某人讲话啦。啊，我甲查某人讲话啦，较徛较晚呢。啊，伊就疑心疑鬼啦，哈！啊，伊家己呢，无论小节啊、直啦，哈！哎呦，啊，是安尼无大无小，甲人讲话、讲笑、讲甲二三三啦，哈！哎呦，啊，伊就用诶，我就袂用诶，哈哈！以后啊，我也唔准你去跟人讲话，去跟人笑啦。
2: 明理就讲啊，
0: 嘿嘿，以防你是会用的，啊，你吃醋就是袂用的啦，哈哈。人伊就做代志，就去笼络别人啊，啊，无要怎去找家人啊？啊，你的行动呢，你就是歹心啦，哈，连我都袂放心哦，哈，却要讲伊呀。
2: 家人就讲，
0: 哈。哈哈，你甲我耍耍去啦！这个是恁查某会在用的，啊，我都袂用啊，毋是？我若做啥物代志，都是存心不良。我早晚要叫恁拢死踮我的手头啦！
2: 阿莲拄咧讲的时阵呢，凤姐拄啊行入埕来，啊，看去冰里啊，徛踮咧窗啊外，啊，就咧问啊，讲，哎呦，要讲话，你毋着离开厝来讲。啊！真的走出来外面，隔着窗仔咧冤家咧，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家莲就踮厝内就咧讲，哈，什么意思？你去问伊啊！哈，他那像是讲有老虎要咬伊的款式。平日咧讲，哎呦，厝内也无半个人，哈，啊，我踮伊面头前要创什么呢？凤姐说：“爱笑，哈哈哈哈！
0: 无人才好势啊，啊，顺势掠米地啊！”
2: 冰梨听了就讲啊：“
0: 欸，你这句话是咧甲我讲的是无？”
2: 凤姐就爱笑讲：“啊，不是甲你讲，是要甲啥人讲呐？”冰梨就应咯：“哈哈，
0: 你卖和我讲出迄个无好听的话来啦！讲了呢，冰梨呢？”就安尼呢，也无要入去厝内啊，受气啊，咱对迄边歪过去啊。啊，凤姐呢，这家己呢，才掀开门里入去，啊，就咧讲，哎呦，冰里吼，哎呀，这个查某开始咧起笑啊啦，哈、啊，看来吼，这查某囡仔得来好好嘅教示者，啊，若无吼，哎呀。
2: 煞愈来愈变款，佫加硬嘴硬舌啦，哈！啊，你个人吼，啊，着较细腻哈，那无你着偷皮疼啦。凤姐伊入来房间内面啊，啊，佫咧闪念无停啦，其实呢。阿兵你唔知走我对得落去呀？啊，这个时阵的家人就踮遐拍扑啊，咧欢喜呀！啊，刷落来，凤姐会计讲什么呢？那要知影以后的代志，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刷落去。
1: 满山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只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李红，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严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先咧讲到这个嘉年啊，要甲冰梨咧小弟哥时阵咧，啊冰梨就安走出来听来，啊则甲窗仔门的嘉年咧对话啦，啊这个时阵咧，凤姐入来啊，啊就讲啊出来唔讲咧，走去内面先，啊嘉年就讲嘿啦，敢那厝内有老虎要咬伊的款啦，啊这时阵咧。啊，冰梨的人行人走啊！啊，凤姐家己掀开门梨入去啊，出来就咧商量讲：哎呀，冰梨这小查某，哎呀，愈来愈唔是款啦，家家应嘴应嘴啦，啊！哎呀，我就来好好教示哈，伊若唔在精神，就会讨皮疼。嘉年听了呢，啊，就倒踮咧空床顶面拍扑啊，笑甲大细声，哈哈哈哈哈哈！我竟然阁唔知影冰梨个遮厉害啦，啊，即摆啊，算讲是福伊啊啦。凤姐就讲，哈哈，拢是你发动个啦，看来呢，嘿嘿，我找你算晓得用个啦。嘉年听了就讲，呸呸呸，嘿，恁两个袂好无哈？啊，你是要来？解说袂学啊，袂啊，毋是啊，哈！啊，要你解说我创啥物啦，哈！哎呦，我闪开你，咱都平安无事咯。凤姐对出来讲，哈哈，我看你要走去得了死啦，哈！嘉年就讲，我当然有所在通去啊，啊，哪讲到哪要挖出去啦。凤姐就讲，哎，袂事袂事，你徛着徛着，我有话要甲你讲。打来讲，这个时阵的嘉年听凤姐讲。有话要甲伊参详，啊，伊就安尼徛落来就讲，欸，啊，有啥物话通讲啦？大大大，啊，21号吼，啊，是这个四妹妹的生日啦，吼，啊，你讲到底要怎样来办较好啦？
1: 嗯，我要都知影啦，吼，啊，你下拖拖的生日，啊，都讲料理过啊，啊，即阵干咧变做啥物无主意啦，啊，你是咧创啥啦？
0: 哎呦，迄大生日啊，人是一定的规定哈，有一定的范例。啊，如今这个生日呢，啊，你讲大啊无大，讲小个啊未小呢。啊，所以我唔得甲你参详啊。
1: 嘉年听了就头气气受，迄规半日才讲了讲，你是咧抵抗嘛？唔是啦，哈，啊，都有现成的事例嘛，啊，你看。啊，看恁妹妹，啊，伊就是一个例子嘛。啊，往年怎有甲恁妹妹做生日嘞？啊，你就照做就是啊。哦，啊，有啥当好讲好参详的啦？
0: 凤姐听了讲，哈哈，总无我煞袂晓的，啊，毋是啊？哈，这道理摆伫遐，啥人毋知呀？哈，我啊。嘛是安尼伫咧想诶，毋过咧，昨日听见老太太咧讲，问起大家人诶生日啊，是几时啊？啊，听讲即个四大妹妹今年是拄好15岁，啊，虽然咧无算是正值诶生日吼，啊嘛算是将军要成人啊咧。啊，老太太就讲伊要退做生日啦，啊，自然呢，就甲往常时甲恁妹妹做生日都无相款咯。
1: 嘉年就讲啊，
0: 但无安尼啦，哈，啊，就比恁妹妹啊加开淡薄啊。哎，我嘛是安尼咧想，啊，所以呢，啊，唔再探一下你的口气，啊，我那是私自做落去吼，啊，到时啊，你阁怪我讲，哈，无甲你讲，你唔知影。
1: 嘿嘿，你耍耍耍耍耍，啊，你罔甲我送这空头人情啦，我也是无要甲你领受的。
0: 哦吼，你若无来搬查，我得赶开咯，我也袂去怪你啦。讲完呢，啊，就直头行去啊。
2: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那好，咱个反过头来讲，苏湘云呢，踮因家已经徛去两日啦，啊，就讲要倒去咯。啊，家母就讲啊，讲，哎呦，你个等者啦，啊，等恁宝姐姐的生日过了，啊，戏看了你才倒去啦。苏湘云听了呢，就只好阁加待两日啦。啊，一面派人倒去，将家己旧时啊做迄两领哟。尖山的空客去提来、献来，作为送予宝推姐姐的生日的礼服啦。当然，佮反过头来讲，啥知影讲家母呢？伊这个时阵看到宝推来呀，哈，啊，就真欢喜，真喜欢这查某囡仔啦，哈，真稳重人啊，真平和啊，啊，正伫咧。宝推咧做第一个生日的时阵呢，啊，就讲家己要摕二十两银仔出来，啊，叫皇姐来，哈，啊，摕皇姐叫伊去安排备办酒啊、戏啊，啊，皇姐呢就甲伊咧结礼宴啦，哈。哎呀，这个老祖公吼，啊，甲囡仔人做生日啦，哈，啊，无管佮怎样吼，啊。啊，无人会甲你斗三钱啦，吼！啊哇，你看，搁要办酒桌啊，哇，搁要烧，搁要煎蛋啊，啊，搁讲吼，若无加开贵啊，啊，你老岁仔看势吼，是袂介意啦，哈！啊，我看吼，你是惊迄二十两银啊，啊，去地点的生活都会生铺啦，哈！啊，所以呢，啊，就要做东。其实呢，你的意思哦，就要叫阮加少个贴淡薄啊啦，哈。啊，那是提不出啦，啊，就算了吼。金的、银的、银的、扁的，哎呀，拢得甲规身啊，对甲甜甜甜啦。只是呢，迄条哥伊要为难我啦，咧甲我出难题啦。老祖公啊，听皇姐讲安尼啊，啊，就笑哈哈啦哈！啊，皇姐就点下去讲啊，讲，哎呦，老祖宗啊，啊，你是咧看讲，啊，阮遮唔是你的孙啊，唔是啦，哈！啊，阮若唔是你的子孙，啊，就只有保育啦，哈！啊，才有通顶你的手尾啦，哈！啊，到时啊，啊，通摕遐手尾去五台山，那毋是啦，哈、啊！讲到开间厝内人，大家笑个哈哈好啦。啊，这个家母呢，啊，笑笑在咧讲，啊，哎呦，恁看，恁看，恁看，皇姐这个嘴啦，哈、啊！啊，我伫咧算讲是好讲话的人啊，安怎呢？啊，就讲袂赢这只狗仔囝啦，哈、啊！哎呦，恁大家吼，哎呀，加看嘛。啊，恁大家吼，伊都唔敢甲我提起啦，哈！啊，你嘿，哇、哦，还佫点只敢甲我硬吹硬挤，皇家的笑啊！阮大家啊，嘛是相款，真疼保育啊！啊，我呢，迄是冤枉无底讲啊！啊，反倒当讲我是咧提起啦，讲完了，佫再互家母安尼笑个哈哈好。家母呢，伊是真欢喜心啦。到较下昏的时阵啊，啊，众人呢，总踮咧家母的面前，啊，上庭参详好势了后啊，啊，大家人啊，时代的下文啊，有讲有笑，真欢喜。家母呢，因为问宝推啦，讲啊，你吼是爱

看什么戏，啊爱食什么物。保推呢，伊真知影家母吼老戏啊，啊老大人就爱看迄老烈的戏文，爱食迄个甜的，啊而且佫煮碗暖暖暖的物件。所以呢，啊伊就按照家母一向所教伊的物件讲了一遍咯。啊家母呢，嘿心情就佫较好，佫较欢喜咯。过日啦，啊，就先送一款衫，啊，甲佚佗物件过去咯。王夫人、皇家待遇啊，等等，所有的人呢，大家个个有份啦，哈，迄就唔免阁加讲咯。到甲21号这一日啦，家母呢就按店面来听，搭起一个家常的迄个小型的戏台，啊，阁订了一班新出的这个小戏来播，啊，叫做《昆玉》啦，啊，就是迄个昆剧啦，加这个玉阳腔的这个戏啦，两款的口腔各各有啦，哈，啊，就按你店面。家母的大厅呢，办了规地家宴酒桌，哈啊，各个家己的人无外客啊，只有讲这个四姨妈、苏香云啊、宝推啊，啊，因讲是人客呢吼，啊，其他呢总嘛家己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啊，这里早起呢，啊，宝玉起来，因为无看到黛玉啊，啊，就歪去伊个房间要找黛玉，啊，看去黛玉呢，去提点个空床顶面，啊，宝玉入去啊，就笑笑讲，哎呀，起来啦，来去食饭啊啦，要搬戏啊啦，啊，看你爱看倒一出啦，我通甲你点啊。黛玉呢，做伊真冷静个伫咧讲。啊，你既然啊安尼讲吼，啊，你毋得去甲我请一班啊戏班来，啊，叫我经爱唱个、爱听个来演来搬。啊，即阵呢，啊，都毋免安尼呢，也别人个尻川做面皮啦，哈。啊，宝玉说爱笑讲，要请一班戏班，迄毋较贵哈。明仔日我着来去叫一个戏班来，叫因呢来。搬啊来看啊，互因来照咱的面子，照咱的光啊。一面讲呢，啊一面就牵黛玉起来，啊就按手牵手出去啊。食饭了后啊，这点戏的时阵呢，啊家母呢，就搁再大声叫宝推来点咯。啊宝推呢，一直咧提啊提起几落遍啊，无法度咧，只好就点一出《西游记》啦。家母呢，当然是真欢喜、真喜欢啊！啊，又叫四姨母点啊！啊，四姨母看起哦，佮只宝推都已经点了咯，伊都唔肯佮点啊！啊，家母呢，就叫凤姐点。凤姐呢，虽然有邢夫人佮王夫人伫伊个顶面呢，吼，所以呢，家母既然开嘴啊，啊，伊也唔敢为恶啦，啊，所以呢。伊啊，真知影讲，家母呢，伊爱闹热嘞，爱许甜笑客哈，啊，讲话极气人嘞，啊，所以呢，伊就先点了一出啊，就是闹里登山啦，啊，家母老太太听了就真欢喜。

0: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啊，当宝推点了以后，宝玉就讲啊，讲哈，你干哪样点这个戏呢？你啊，宝推就讲啊，哎呦，无猜你白听去这么多年的戏，你要倒知影这出戏啊？哇，排场演出拢计真好呢。哦，我将来啊，迄就是得演这个闹热的戏啦。宝推人笑笑地讲：“那要讲这这出戏闹热啦，嘿嘿，第一闹热的啊，个是遐戏文。你过来过来，我讲予你听哈、啊。这一出戏呀、啊，是一规两套的啊，叫做《北神降顿》呐、啊、哈、啊。人个轻腔啊，就是讲迄乐器声音节奏。”分明啊，用来伫咧形容讲，这出戏内面戏文甲歌曲呢，啊，曲调拢真响亮，真好听啦，啊，啊，那是音律呢，迄就更加唔免讲咯，啊，戏内面呢，这个书画啊，啊，都有这个假声草啊，哇、哦，这个假声草写了是上妙的，啊，你都唔知影。宝玉听起讲，哦哇，这内面真好啊！啊，伊就切话来讲，啊，好在这啊，无你念来我听看卖呐。啊，宝推就点下，你念大书去听咯。万切英雄泪，乡里处暑家。下珠比剃刀。在连台，什么叫剃刀呢？就是讲出家做和尚啦。那无烟花，转眼分离者，恰恰恰来去无牵挂，哪里头烟水河泪关丹行，一念烟梦啊，为破破随烟花。什么叫破破？破破就是和尚咧讨饭的迄个钵啦，咧化缘的钵。宝玉听了的时阵呢，是笑甲手咧拍脚头虎，头壳又无停，啊，点下直头饿了啦哈！啊，又个饿了讲，哇，宝推啊，你真牛呢哈！无师不通啊，你逐项拢会知影。大玉呢，就踮边啊，嘴啊翘啊，乖乖咯。哎呀，好啊好啊，安静看戏啦！啊，未唱散文，啊，你就开始咧装笑。啊，这个时阵呢，讲到上分啊，煞笑咯，就安尼啊，大家静静咧看戏，一直看到到日暗才煞啦。啊，家母呢，真爱迄个做小旦，甲迄个装小丑的啦，啊，啊，就赶紧叫伊两个入来咯。啊，上细一看，哎呦，煞咧可怜大因啦。啊，才问起讲，啊，恁到底几岁啊？啊，讲迄个小旦吼，今年啊才十一岁，啊，装丑的呢？ 人才高兴啊，大家人哦都退，你感觉讲啊真可怜，遮细汉都安尼来咧搬去，啊家母就叫人另外提罐肉鸡子给两个啊，另外个收银罐的钱。阿红家的笑笑咧讲啊，讲哎呦，这囡仔吼，哎呀，真正的哪像一个人啦、啊？哎呀，恁个看袂出来，毋是？宝腿心肝内一听现知影，但是伊呢，头壳甜甜的唔讲。宝玉呢，啊听了头壳甜甜唔敢讲。啊，这个伤痕呢，就安尼较虚焦啦哈。啊，就插嘴来讲，啊，我知影，我知影，就是像林姐姐迄款式啦。宝玉听了呢，就先甲伤痕呢认一目啦哈。啊！众人听了这话，详细一看，有影就对，哈哈哈哈！大家咱总笑起来呀，嗯，果然呢，有影有成，哈，有成。啊，他戏耍啊，人就总散咯。打来讲，这里下昏啊，苏湘云呢，伊就叫翠露将那衫裤款款包包好，好势扣好好，哈。啊，翠露就讲：“哎呦，你在急什么呢？啊，等要倒去的时阵，再来看马个会付。”湘云在给讲：“啊，明仔早起就要起行啊，啊，佮踮即地要创什么呢？哈、啊，哎呀，小小面的乌人的脸卡疮。”宝玉听着这句话了后，就上前来讲：“哎呀，好小妹啊，哎呀，你错怪我咯。”林小妹，伊是一个多心的人，哈！啊，别人大家心内拢知影，啊，唔肯讲出来，啊，就是惊伊会受气啦。啊，啥知影你黑叫，啊，煞讲出来呀！啊，你安尼讲，啊，唔对，你害伊受气呀！啊，我是惊你去得罪人，啊，唔将咧甲你甩目睭，啊他，宝玉安尼咧甲苏湘云解释。我能解决问题啊，无呢？若要知影以后的代志，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0: 满煞风动人，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想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鸿，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友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9: 训养受疼，每类欲救若不
10: 最输的输，不胜美不胜错，最累吧你说说，这雷酒不落脱。
11: 鱼酒呢？过鱼酒屋。
12: 药材开始屋。
13: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11: 我你咋你呢？
14: 鱼酒呢？
11: 我你管你去屋。
14: 鱼酒屋。
15: 去娘小腾，你管屋阿桑子，跟哪一块打鼓呢？
16: 闷。
15: 啊，我们开始过你就开始过吧，你开始急不可耐是吧？
16: 啊，
15: 你
16: 看。没
15: 没
16: 不能的行为放上困你我没给人啊，我女就能一股洗下的吧、你长没给你一个没能
15: 这是个坏嘛
16: 啊怎么没来这个没你的这是毛
15: 啊
16: 毛啊
15: 你那没子不是你很坏吗
16: 还跟着挖坏人是啊的挖
15: 那个
16: 对
15: 你的那没咋个不是个
16: 毛人
15: 啊那个挖了你这个姑爷子还跟人爱谁？
16: 人啊，不难我你中
15: 王
16: 意思坏人
15: 啊啊！
16: 那是我你坏御酒服都闷。
15: 喝那对，喝那都是，
16: 喝那都是，那是那是。
15: 毛人，
16: 毛人，
15: 你个毛人，上面这个坏人的意思。
16: 没问我。
15: 哦，毛病，哦哦哦哦哦哦哦
16: 我你洗过闷啊
15: 啊啊！
16: 闷的兄弟，一个面是给个帮你，
15: 嗯，
16: 还有是给女那个意思，就是东外呀，或者我最外一买给叫那当。我社区给叫那丝状物
15: 啊，体毛啊，给类是吧？
16: 啊，丝状物我都糊弄了吧？
15: 哎哎哎，
16: 没啊！还有那个给当过，我你要就吃给，又叫那一次洗给
15: 啊你
16: 椅子那个，如果老女提椅子到八多。

0: 1등は띠기
1: 아
0: 1등は띠기루기루다배죠没得哈！
1: 麦豆，麦豆，麦豆，麦豆，麦豆，麦豆，
0: 麦豆，让我给侬变米，让侬能能让你
1: 麦，
0: 哎，是咱们这麦豆，
1: 麦豆，
0: 知道不？哦，麦熊哎，是吧？麦比哎，
1: 啊，毛比，
0: 那能可以有大过能啊？老虎那个麦，上那个麦啊，那能过去？你麦几次？你妈可能会过去？
1: 要给要给，
0: 知道不？
1: 该要这个都去挑吧。
0: 啊，麦几次啊？麦几次叫敲碟？
1: 啊，敲碟，对
0: 对
1: 对，
0: 麦几次敲碟？行买不成，给去说的句，你得被我治理。麦几次负责敲度啊，咱们敲碟你。
1: 太嚣张了呢，太嚣张。
0: 仔细仔细，开始引申开来。当我马上那个再要给你嘛，又是说麦几次么敲度你啊，麦度了碟，切下来一不抢了了，怎么麦几次敲碟的？
1: 该有谁敢打？
0: 该是谁敢打呀？我要跟人家你抢翁嘛，你那是美女国。
1: 心如鸿毛。
0: 哎，不是，我要那个啊，那啊，个豆腐那之类那么。把日给服了
1: 啊！嘴上无毛，办事不牢。
0: 哎，日西日西啊，把这个磨车啊，
1: 磨
0: 拍，
1: 毛坯，
0: 磨拍，我你那个马虎多那刚被那边困过，你个磨拍啊，把是整作秀
1: 啊啊啊，
0: 好吧，
1: 磨
0: 拍
1: 又
0: 是
1: 脑
0: 作秀
1: 的
0: 啊，毛坯哦，给叫弄，我要给你是塞磨本，
1: 小毛病，
0: 磨本，
1: 磨本啊
0: 啊，但是别是塞的意思。
1: 啊啊啊！
0: 啊，三个是你我三你没碰
1: 啊！
0: 我你一百过次我都能过的，平时我是行脚的手，我第一个讲嘞，能脚不动啊！啊，我提醒你你多不舒服啊！
1: 哎哎，
0: 啊，给叫你三给叫你没碰呢！
1: 啊，那就是小毛病，根本
0: 一百过次啊，是习惯没呢
1: 啊！
0: 毛毛给你慢慢捂，
1: 毛毛雨
0: 啊，是，
1: 嗯，
0: 给你毛给你是坏，我讲过吧？
1: 啊，
0: 差坏
1: 啊，
0: 没能
1: 没能
0: 啊
1: 啊，坏人，嗯嗯，
0: 做么子？
1: 啊，做坏事，
0: 做么子也就那，我看过戏，娘妈看那边过你，
1: 哎、
0: 你给你管你么子吧，你过来，娘妈看到给咱那过你，知道吧啊？你个老点过来，啊，你不懂晓得。
1: 不是有国错吧？你想的
0: 吧？
1: 你
0: 要情景再现吧？
1: 娘的吧？
0: 不能嘛！你要情景再现。
1: 都为将，都为将，
0: 都不用记住
1: 嘛
0: 了。
1: 哎，那都为将扶持你嘛？你妈说的，那国是国喜，国是国喜。
0: 要不你看到你们是吧？啥子在疼家？我昨天光吃给都不对我的。我给你，哎呀，个崩呐！一内么子一内吧。一内么子一内，
1: 一天比一天坏。
0: 日西一内么子一内嘛，
1: 啊啊啊啊！
0: 一记字连几倍啊，过河过么五日给。
1: 啊，一张嘴两张皮，讲好讲坏都是他。
0: 日西过河过五日给，知道吧？那么我跟你就是约在错片一买，该是我你是美女别过度，我你有就能行写过呀。我有过古，你行过闹过么？
1: 啊，一古连古
0: 啊，么的啊，我这个啊。啊，给侬一改发的，也是我你个给古发的，一毛和一角，但是一色的。我你行是学过一古连古，
1: 一古连古
0: 啊。我你脑瓜你一毛连毛脑瓜，知道吧啊？但是在市面一般能搞白过
1: 啊啊啊！
0: 啊，日女你三个毛姑姑，
1: 毛姑姑，
0: 毛姑姑，
1: 给他牛
0: 啊，
1: 给他牛。
0: 毛姑姑呢，大概种糙细，也就是含有水分的估算。粗算，粗略的计算，
1: 毛
0: 姑姑啊，毛啊毛姑姑啊，你蒙那姑姑
1: 啊
0: 啊，毛姑姑吃
1: 啊
0: 啊
1: 啊，
0: 那意思就是说，蒙那苦
1: 概
0: 大概
1: 的意思，
0: 不是很正宗的估算啊。这个刚我给你我你这里挂这个买本没工过吧，知道吧啊，我要吃呢，我吃茫茫呢，我扔买本啊，啊吃吃茫茫扔买本呢，是嘻嘻哈哈吃茫呢，这是语句那边过去
1: 哦，
0: 吃吃茫茫吃买本，
1: 气闷住了会生毛病，
0: 气闷闷有个你在那我这这看这个是忙吃的那边是买本
1: 啊，
0: 是嘻嘻哈哈吃茫
1: 啊，吃吃玩玩会长命啊！
0: 日系没车，给来我那哈对吧？你给他总是搁着那没车上啊，一两个副手上，没车
1: 啊！
0: 我要来干样些忙大工呢，应该是没车了，你晓得不？
1: 哎，你管个通过吧？
0: 啊，我要该是没岗，
1: 没岗啊！该来干个啥的？我大概啥的？
0: 你大概啥的？
1: 啥的？
0: 该要到湖南哇，大工啦？
1: 没车了，我啥的？有袋子啥的？有袋啥的？
0: 真苦给这干啥呀？没车了？
1: 啊，真苦啊！
0: 哎，我要没岗。
1: 没讲啊，我呀可以，
0: 我讲
1: 两个可以干脆去带。
0: 我家
1: 给你。快点，我跟那个又是王者，我一等的该那个么子干脆拿去打工了。
0: 青铜变王者。
1: 啊，是的。
0: 可以呢。
1: 王者打工了，我光有就符合，那该跟那我要快打工了，没吹哪颗，没讲啥意思。
0: 最近的是，最近的是我努一努。我呀，刚老王跟你没玩我的连脚都一样。
1: 啊？
0: 嗯嗯。 到底是五郎，你黑来给你快打过那家谁？
2: 哎，
0: 对列举都让他打过那车。
2: 啊，我也没办法。
0: 人家话没要对列举。
2: 都一样的。
0: 但媳妇都没。
2: 可以，忙忙打过那次。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中腾的宇宙神羊，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0: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歌舞让西。
1: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2: 几只宇宙红腿猛乳，鱼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雷女鱼藤鱼思徐。
3: 大姑娘好，我七霞，希望大姑娘疼给你一个买你一类女，今天七霞和大姑娘过一个

0: 句宇宙的女人接着腐蟹的脚骨头嗯吃的腐蟹的脚骨头吧呢你要得活得啊还是个人吃的脑得活得脑吃的第一句的女人要用腰的日鬼呢把书腰日嘎给腐的对买呢把腐造吧屁屁的脑日嘎腐的吧啊人要比彼此吧一定是嘎脑吧嘎嘎书大呢跌落去吧搞我跳的人都和你的脑嘎那说他跌落去吧我跳的人都和你的人都和你黑雾呢是把火一样留在日嘎头之后吧腐蟹的脚骨头嗯吃的给概念课文的不同的要句女女的意思的意思有着火烧眉毛不要紧哎腐蟹的眉毛的口碑你娃狗的得个给一句宇宙的女人的过你腐蟹的脚骨头了你娃洗得去个这嫁一家和腐蟹一白你娃得能读哦这张要当腐蟹的脚骨头呢一将这样你这个呢我将投资哦吧奥法要来我家一把还是我你这把你这个要来这个呢快透了的我该快当的腐蟹的脚骨头吧黑客呢洗得投资哦吧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2: 内就一遇恶欲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共语潇洒共语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妖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4: 于旧人
1: 该有人我你
4: 于旧人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武于旧人多和于旧囊
6: 沙城是秀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6: 用古妖盖女吃过
1: 沙人步步马奔波
6: 母称阿朵沙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6: 东斗不本黑死脱
1: 女子物界懵奔躲
6: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席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已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6: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此德蒙秀弱
6: 他用罗界王蒙者
1: 人有旧时蒙之国
6: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挖此法国沃托
6: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江乐死国读
7: 大哥男孩今年的奥运红梅和大哥男国难的日子毛豆与酒囊过地上啊，与酒囊吃毛豆啊，还是在家乡啊。我是许提过的啊，买个毛豆吃一吃，豆结焦鱼。那个毛豆吃毛豆，毛豆是特别是指哪类？在这里，毛豆是为了指你一个人。个毛豆指哪块人的指你要加音啊？今天啊，给一伙们的些知识，其他可能作为加音。那么今年哈达国人也像是个党媒啊，媒的节奏是郁郁之哀，郁郁个郁，郁郁等个郁啊，安稳之日啊，郁郁之哀。有几十个人啊做媒的，猜我呢郁州一个郁的门字啊，郁州一个郁门啊，一个郁门。所以没对两个人啊，没对两个人啊。哎、啊，我你啊，你这毛豆毛豆无聊子你啊，你呢？在我你中午没热的，给弄一个二五的升空多钟，毛豆做一脚，最本衣服骨的滋味啊！给你爸爸打就脚打，杀火家妈的西啊！哎，都是都能，我是看给做的啊，无聊穷子无聊多地上。大文要能下的跟能普通的毛豆给白窑作家一段东山的类似是此吧人这家带一副样用的字女字女呢又是字女杀给的字狗里杀给是指继父放飞谁能对他字狗里呢我呢就需个人戏给是三娃替无错写几乎家相符虚塞的脚人将一人本谁把整齐要一笔之故里称塞大中怒争灭瓦整整嘎那西走大部队带了六十五兵那个日期结果碰到了一西福德的坑那一点事啊说有本吧几次密码诶 若能斗死能斗那把火照顾得雨日车多得一点美商的红油啊只那瓜该家是照顾得雨啊一等家有难的斗啊走了这把包腰上能够为本水死给人一做的样吧上能够用来的德古待遇只够了呢受益让你王们他家给人扎娘的给做的美生红油故家是气多痛生几句不能够有无辜八生的门这里挖吃也中自卑苦思奔袭之后只够了伤心一致也就是门人啊，不带了一步这一个烧阴的烧阴熬我的烧烧一熬子呢得了阴的豆熬的豆蜜蜂的接了吃做了吃的难的豆的脚一得长了给六十五里十多钟去一个人这里代替五个人这里做细致哎可是个自个给人一举动啊给点师傅那个事啊大屋妈妈是能人我人我人我乱了哦结果能大部队能够用来一个德国待遇只有怒争之计给你没房子是难给都一个一个可没都会养着是那事情啊开头大官人这个叫马头意思过是带怒火卸手盟友不入的罪角同时呢啊波尔家只够你带邪门的将物可张日就一座充满植物的火水透支的去生的给人一座老友就这个时间以后我们到个这组子女啊这孟家妈妈是能老居去吧自家自家的老居我们到个养着呢啊愈来愈庇护斗意没得呢愈来愈红富那个我们到呢有两百只房的百货的都没到啊该都都都死的我一口啊给马西呢得比牛扎在一个江德是一座二十大尺的百货洋热的一座红岗暖和的门洞呢以斜带过斜阔整治要来呢把姑娘多把这只牛给人给水盆要阿给要低的靠鬼送女吃了呢得比要一发红面但是无论羊角子那个是靠梅子那个是庇护给梅豆给属于欧瑶的黑王带自个来让得自己正常的举证约来了给别一直等人家多你大国人说了差距的必须像强人我一口给梅豆那个日记过去为西次黑对布拉作阔的杀给类似特别是在西德在自古里给人一个无人无大的错觉、啊、恭喜大哥能介意啊没有是无力之你啊你能给人的帝国接下来又不给你大哥能相信当为啊没得其下给你的美名又叫做鱼鱼之爱、啊、鱼鱼的鱼鱼等的鱼给你鱼鱼之爱所以说你宇宙一个鱼门很多这个也是本意啊也是本意鱼鱼也是过本啊本鱼本鱼哎我对别是鱼鱼自在该在不过是给你该在是过他意在也是他意鱼鱼是过本所以鱼鱼自在也是本意所以宇宙鱼门啊也叫本意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补补马奔波，
0: 牛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时时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日子在蒙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胡同。
4: 江浙沪籍，人是鸡舍。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往木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9: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 提成果，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有解说，男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丽，人气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西。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离的美丽宇宙是与谁

0: 家俱不依旧的盛阳。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2: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啊。
1: 高有人我呢，
4: 于就能。
1: 该有人我呢，
4: 于就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武于就能，多和于就能。
3: 格雷是玉酒，格雷要最玉整的玉酒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阳，格雷是玉酒之母。美丽玉酒。
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地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2: 歌在中盖，歌在玉酒。
10: 中盖富裕，有在上帝。
2: 腾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商人。来自中盖，不得玉酒。
10: 最具有的玉酒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2: 我在中盖个最过不的地，美丽玉酒。
3: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让。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2: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脚步，
11: 玉酒囊
12: 格物错上
11: 四月体舞，
10: 玉酒囊
13: 有无风骨
10: 七月体舞，
11: 玉酒囊
12: 格物红喜
11: 一夜体舞。
10: 奥玉之子，国玉酒囊自己故事。
14: 都能发西方
1: 一张，因为你预就列国给港湖几乎与上自己的日子，赛人大日帮着家张在给日的在局，西屋给张外中意，只有杨伯预谋给你的。他给说有东海他的恶臭年日举持给预计日子，可与沙海找到中盖局中的日子。记不记得啊，哈上了列国呢，祝你登陆家本在台外国海的有学习早期啊，就知给谁梦用的日子。给那个节目我你祝早家属预就列国的放到面目。阿许比啊，我和你大家黑一个给中央吃谁啊，吃过过节预就列国我往后过节的旅游区啊，这次已将你太开内的一个中央杨谢谢必人啊非一个诺你。脑正上打几个舞台啊，脑得意必把个路人啊，脑拘泥的一个拿着个走者啊样的。日茫茫呢，大家是哪个啊？当高定的瓦贝伊，沙沙咧咧啊，几百日内若大要给大要，行日一年无一动，无能多呢，要给多个本部忙伊，养成一批非遇遇难的长者。高富瑞记得个，中医是他写词铁动的。父啊，不买给那个米呢，养鸡的鱼不是非一个便宜可要容易。阿你得阿许个利益呢，打造日门破冷，人人呢给在囊中多种。给个阿国呢，这江南数等人本母一脉，女子多种啊，是非有举动的。这我有玉酒用过找得列国的刀子者，给在几座人子多种啊，咋举？喷布啊，斗你吧，给他继承了列国啊，一内灰色的庇护可护及。
15: 今天我和这么多人来看这个小城大事，看得我热泪盈眶。
1: 可上列国人的举起是抚养退学退级的列国日们五线为的上中啊，王家你是岳东家以往张弟弟的一个系统日可以是努力五线为
5: 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龙岗人，现在出了这样。

0: 龙岗，
1: 能看到我们的龙岗的发展。
2: 本部里面龙井的音乐歌连续大奖，有谁的西洋雷女和别子生的鸡酒，不热气这个事了一部拉外的黑人让客家放到样子的交日过。多这人物名其他的宇宙列国若外出与不阿乌退伍的那个与不韩哥的老我初始目的给挖乌卸人那个比起的批准那个让中多种的起始细致的非你力的过大的生涯。要把火的热闹自家本物给咕噜给一个交个对比万一多你抽的日子。还要你一枪的一对你啊是一般那个上笔忙给了这个故事。熬一年还要行动所落的先生和福江一直给老路的是强生的一个他是物质在几座城市比起在张在在张子的人格过路配人。
3: 我觉得龙岗真的是一个传奇的城市，以前是这么一个小渔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在发展成这样的一个大都市。我感觉真的是作为是所有温州人的骄傲。
2: 配人的虚无啊，很尊重的过去无受上列国难的上升，给了你养活列国的户籍子女找到个高人，在这一批泥土里面啊，借用小娃预估雷尼阿萨桑呢，还给一座城市富贵本用越来街道的一些都得以吃在你所给你所养息。娘们一买跌动上上的赛人大事本府是虚高错处的，给错处的拉帮啊，给你女子主顾自下中给自爱百个王屋中改农梦人。这一部剧是以泥鱼湖的修湖葬在挖女的宇宙列国有一批他的无中生有的就不做的鱼湖继承的一个继承的句子。那么中改农梦人第一部组棚的大写给你类女巫之下中和列国一次熬夜的戏女，但是最终人物给穷子的鱼不上去在一也与人的错处的在你挖一次抽次退火列国的即将只想中你的那个哇妈那娘了那一上的街道只想中国
4: 过鳌江那个桥，我一看对面那个长城一样的高楼，哎呀，我说这哪是一个镇啊，像一个规模很大城市一样。
2: 上阵哈只想中无等沮丧对比之路给一堆类似的日列国都业务义务鼓掌的一个继承模式，以及鱼鱼要农民日户在之日子居娃日子积水的人事比较概念还给是我一个就农民给日的日子。
4: 他就讲起当年他们是怎么样来建这个城，是通过农民集资建成，国家没有投资。我当时一听我就太了不起了，我认为不得不写这个东西。
2: 在之下总结来查列国的继承之路越来越富是一次嘎大的成长扩容建设，是一种年富贵无梦用可我没和谁我给农民若若此自我可学习找谁就给日给放倒之贼。
4: 龙岗呢，它不仅是造个城，它是造个梦，他们是很开心的很兴奋。交款的时候是排着大队，信用社延迟下班，那种积极性那真是让人看了热血沸腾。
2: 我连这道人都给娃女给一对啊可与四代都来你长居类似娃女买一个设计给张在生。那么之下中啊给十种本子家非虚高祖国给你讲过继续有这帮啊这藏人给活水照看烧在受在发福给矫正。
4: 已经过去三多年了，发现有疑点，过一段时间绕个弯子之后再问他，作为一个非修作家要对历史负责。
2: 之下中国啊在车祸的故障多中之下碰见十年的一些设计给月亮户外建物的无纪律是行杂志的是当当心该一段时间挖个骨头挖一座火车这一次造火多日呢同时今年只有对火的类似之列多于自责过处啊找给逆症一直你的母亲日在长西挖女类似的女魔希望在自给你讲和江湖之上和中改农民人生活娃女中改宇宙列国继承史的巨物的王榜而我第一次在人大日对着的一个记载高脚的一个类似的内容这些和娘母一脉的故事要跌动上上的宇宙而要将这次类似太阔的一些类似高度所以之下中找的次之路类似月亮富士物里啊长你故去至于我谁是为了给后的建立人家的道路这样积累的火星 在列国借据造火，那么伤在拆火的无数个男子当中，给伤害的更有的一个人带故事类似的娘子的伤头，再借据等家给带故事的人格的改组，王家杨氏家让些给道路的虚张。
4: 你只有了解家乡，你才能够热爱家乡，你才能够你有自信，不管你走多远，能够找到自己的家乡。
2: 南家的宇宙列国正大家西北忙的放到紫阳，以遇上的紫太有三家就不给日的三人大事。马步继续继续家雇佣和上街的人士，以南高在乐家上我给称在八个乐意面在上家你楼瑞的恶臭之意交日过的样子啊，南高在人士的古盖古路啊碰家上日的多种本部设计的错你无类或错上街一个啊吃水越来越多的成年一代，隔壁的渔获的内容自动虚假来的故事，在一年的一代内和上奥的系统人物上的拥有，在第一批五百万放到股的投的一面，可以去就五个日的创业体的。那个上次得在创业工作室吃得了剧统给交给一个媳妇，剧统我网红的女生和一代谁之类的碰着去非谁的复活，哈，那个去哪个虚乎上线。西村第一多种除了要自己正碰蒙秀昨日鲁斯成沙之家以土家女先生的子女跌入第三年头，还鲁斯成沙长征能够被人江沙娘沙第四这部家多种你抢自部门大家列国的举统的一些黑西第四修工的工艺棚早些预谋若数日之余早给债务举统差你的些梦里还乐个差你虚乎去上个屋里赛人大日的尼泊和给到那世界本身都懂了宇宙继续赛人的举止故事，那么列国菜在东里尼给张来的比起还能开在退的一脉的放倒的主宰与于呢得娘母一脉的家人结果东上结果张了娘母过养一人为路母的家多中的故事终于为小梅，但是宇宙列国的火气故事放倒举止发入到自由的日到谁高富必须的在台的举扬是一次带故去自己的上阵的外国王家是一次带人事正常的在几个巨人多大过呢在几个电视节目中都懂列国的正常面目给往阔于日空累脚米上的放到故事一等为谁去给过政策的上的脾气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2: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0: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是外头水呢。
1: 杨文给了胡子宇宙男。
2: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瓦年索索，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有谁开始我。
4: 宇宙屋是第一家的。
1: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6: 徐娘小腾你管我阿桑咋给你可大姑娘管你是啊呀
1: 给你说过该是啊。
6: 啊该是啊吃了可以复杂和媳妇是复杂员那吃了可以过很多位。
1: 该该是啊这复杂很复杂。
6: 啊
1: 该是啊我你在一些五多中讲一声语位。
6: 啊那吃了个意思都是多吧。
1: 公过虚无能干一讲的。
6: 一讲语位吧。
1: 你啊。在一些五多中。
6: 在一些五生啊。
1: 在一些五
6: 日
1: 在西
6: 吧啊日啊日在一些五个在啊
1: 在西吧
6: 嗯嗯
1: 啊在那么在一个修呢我呢都样子背过兜的啊
6: 啊
1: 那么呢我呢在一些五多种吧鱼不要鱼我家舔
6: 对
1: 啊一个呢又是在我们公国外鱼 啊
6: 日常
1: 啊把陪着过年在女生上啊日月星辰
6: 啊
1: 在你过自己在你过太乙
6: 太乙
1: 然后日后
6: 啊时候
1: 啊穷在也、
6: 嗯、春日
1: 啊我要给你当过只提手陪着过啊将在
6: 今日
1: 啊然后啊今日过年我你看到没有那预祝那么过
6: 哎我你给他约呀那我你我过给你一步
1: 哎但是给你是改天
6: 啊改天
1: 知道吧给你
6: 啊给你啊
1: 啊这该是冷嘛该过户吧
6: 知道
1: 吧将在自拿自拿该是个王王斗
6: 王斗啊
1: 这个你在人在一日程
6: 日程啊
1: 在人欲把什么心谋
6: 啊
1: 啊在一些五
6: 啊日常生活
1: 是啊啊把这个在脚
6: 在脚
1: 记账上
6: 该啥呢
1: 日久见人心嘛
6: 我可能会闹到过一岁耶哎该你会是忘记多重要去医务可能会闹到
1: 啊都在啊
6: 啊在
1: 冷嘛给你我你甭记嘛月啊都
6: 啊你
1: 都内
6: 内啊一内连内
1: 内
6: 一日两日啊
1: 内得
6: 啊
1: 虚我就难过啊
6: 内得
1: 白天内得
6: 哎
1: 啊内
6: 嗯
1: 啊这概念是我你一内连内给内嘎一内子
6: 啊日子啊
1: 内子
6: 嗯
1: 子子在子啊

0: 但你可以一直洗带给、
1: 哎、
0: 还有这个提过内的可以洗带给
1: 啊啊啊
0: 内巴给你演你巴一内巴
1: 早上的班
0: 白天的班
1: 白天的班
0: 正义内巴然后给啥巴的内巴一巴
1: 啊一巴
0: 啊对吧
1: 一巴
0: 可以一巴洗带给内巴
1: 哦
0: 内类、嗯、啊就是白天日里
1: 哎哎哎
0: 内嘎一
1: 盖咋牛？
0: 内盖夜，日夹夜。
1: 日夹夜，有的黄昏啊，不对啊，清晨。
0: 内盖夜的这是屋子的意思，个写的内盖夜。
1: 哦，意思个就
0: 啊
1: 啊啊啊！
0: 搞明白个内古夜，给那块内盖夜唱戏啊。
1: 唱戏哎。
0: 啊，内了一把
1: 哎。
0: 啊，徐小水
1: 哎，内了一把。
0: 当过啊，搞明白我要给你当过一昼夜。
1: 一昼夜。
0: 一昼夜哎，是戏啊，啥意思啊？一内得
1: 到。啊，一天到头。
0: 啊，
1: 一
0: 日
1: 到
0: 头。哎，屋内。
1: 下一次呢
0: 啊屋内里呢屋内里呢我就觉得很叫一声
1: 屋内里
0: 啊你是跟着找阿斯纳哇给你我家我家屋内里屋内里
1: 屋内里待待待待待
0: 其实就是再找一天的意思
1: 啊
0: 下一天不是过这张就是第二天的意思
1: 啊
0: 就是下一天
1: 下一天
0: 啊这再找个日子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
0: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啊，纪念日，
0: 二十七，子女
1: 内
0: 啊，但是杭州那个外国子女在那个要过，
1: 要过，
0: 是吧？
1: 啊，要通
0: 过，上万的哎，那个外国子女在上万多张要过呀。
1: 嗯嗯。
0: 噶冷嘛，给你内子，我就问过吧，是吧？
1: 哎。
0: 内内，
1: 日日。
0: 内内就是每
1: 一天。每
0: 一天
1: 呢，哎，白内呢。
0: 日西吧。
1: 哎哎哎。
0: 内内称得阿多啊，给我玉带呀，我看你过内内在公园里边啥不有的。
1: 天天要去公园散步。
0: 哎，是
1: 西啊。
0: 奶奶若大，腰又不若同齿。
1: 天天坐在那边，腰都坐疼了。
0: 是西，是西，是西。
1: 哎，该有一巴那个在外要过呀，哎呀，奶奶如果腰如同齿。
0: 是西。
1: 哎，
0: 那你那大姨，跟我你都别过吧。
1: 过吧，操你西意思啊。
0: 日加夜，日大夜啊，那大姨，那
1: 大
0: 姨啥意思都？
1: 要操你西是因那个日个，那里大拉须。
0: 夜以继日。
1: 夜以继日
0: 啊！
1: 哦，
0: 该是个一叫西一讲内大姨那个过的
1: 哦，内大姨那个过的日以继夜哦，
0: 哎，是西是西，
1: 懂吧？啊，
0: 好吧
1: 啊啊，
0: 该个冷娃该你，我你都把你都你
1: 你
0: 嗯，
1: 该咋牛？
0: 嗯，
1: 该咋牛？
0: 你
1: 你
0: 嗯，
1: 咋那都是呢？
0: 日头。是该一直帮也是直过他爷啊，你们是那意思知道吗？啊，你都父爱吧，这个老女给你的吧，娃你给举的。
1: 六月的
0: 日头，
1: 日头，
0: 晚娘的拳头，毒辣
1: 啊，累西累。
0: 老女提给他一个的面
1: 啊，是的。
0: 所以我老那个娃你给举的啊，
1: 哎，
0: 还要给你我你困你不过好累个，你都吃，
1: 你都吃啊。日头气，日头气，你都吃啊，
0: 你都吃啊，给帮上的只暑气，知道吧？你都吃必得，而且我你是中暑了，
1: 中暑了，哎，
0: 那一次啊，中暑了，我前你就脏啊，你都吃面洗面呐，
1: 是给是给
0: 啊，赶紧冷了一脚啊，要能外国养生可以，
1: 咋过？
0: 忙忙大过那三五多钟，
1: 哎，
0: 要约你都吃，该是贵州的扁大的，丰富的汁子，大有如果暑气很重
1: 啊，
0: 嗯。
1: 啊，
0: 对，
1: 你都吃不用你都吃啊，
0: 你都吃必得给日过日中暑，
1: 对呀，
0: 但是我你三五多钟啊，带摸一身上，我这过你摸了日干哦，我你外国干冷，你都吃面细面，
1: 那个，
0: 但是你都吃面细面，
1: 忙大姑娘啥？忙
0: 大
1: 姑娘，
0: 冷只要一个日子的话，你都捏吧，
1: 捏，
0: 嗯，
1: 我洗洗澡，哦，生年，
0: 生年，
1: 哦，生日，
0: 只把一生年行那个做捏，生年是王子托。
1: 冬天银
0: 冬天银娃没吸取
1: 三年
0: 如果三年那个要连个日子的
1: 三年内
0: 对吧啊给你
1: 生日日
0: 生三年内三年内一次连个我是生日日
1: 三年内啊
0: 三年内对吧该有日连个日日给个日啊给连个都
1: 有了的啊你懂吗没有乌斯卡吗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豆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偶遇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对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雷丝可以燃，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玩得仙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歌我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我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和对火，
9: 用古妖改女子国，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9: 我称阿多。

0: 撒红裤，
1: 把腰包子送外搓，
0: 弄到半盆黑丝拖，
1: 女子舞在门本多，
0: 搓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门羞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事事妈妈国。
2: 举杯思楚，妻子，举许蒙友，
3: 妻子傲语腰脚往呼，
2: 各有不同王一美类，夕阳喜拥。
4: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5: 快活快活，欲就先吃啊，他辣活。
4: 喊你空哥哥吃，
5: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嘎白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4: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5: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然给王当背死不，阿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6: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7: 给雷是御酒，给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御酒孙杨，给雷是御酒之母。没。
8: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9: 粤语国际。
3: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陆伟。琴棋书画是中国古代文人必须掌握的技能，而在快节奏的现代都市当中，传统国学文化又渐渐散发出温和的光热，滋养着人们的心灵。在中国陕西省西安市的长安南路上，在喧闹的商业街中藏着一片宁静，这里就是中南书院了。推开中南书院的大门，你会仿佛来到了世外桃源，墨宝飘香，琴声悠扬，花艺醉人，茶水甚深。大家在这里拜国学经典为老师，与传统文化做朋友，修身养性，感悟人生。紧张繁忙的都市生活在这里顿时放慢了脚步。咁下边咧，路伟就带大家走进中南书院，一起品味生活嘅艺术。大家依家听到嘅音乐就系从中南书院教授古琴演奏嘅现场传出嚟嘅。书院系中国唐宋至明清时期出现嘅一种独立嘅教育机构。是聚徒广授研究学问的场所，现在在陕西西安以教授国学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书院又悄然兴起，中南书院就是其中之一。每到周末，这里就聚集了很多国学爱好者研习传统文化技艺。黄禄是西安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职员，一直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好向往古代文人的生活。当他在互联网上了解到中南书院有古琴课程的时候，就立即到这里来拜师学艺了。想要掌握一门技艺是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的，他的家人亦怕耽误时间反对过，但是黄禄还是坚持了下来。
11: 家里人开始还不太接受，但是慢慢入了这个门之后，弹出了一些比较连贯的曲子，感觉还比较好，大家都支持了。这个社会现在属于一种快节奏，实际上学琴以后，感觉这个心就慢慢的会沉静下来，这个日夜生人。

0: 硬的时候弹的时候感觉非常好，就像 一壶水它这个渣子浮起来，你就这个水是浑浊的，然后慢慢慢慢静下来，你看这水是非常清澈的，人就是这种感觉。
1: 王六不单止自己学琴，他亦希望自己的细路仔能够耳濡目染，让传统文化深入到孩子的心灵中去。
0: 我也不去刻意的要求他，但是我想这种言传身教会深入他的心灵里面去，他有时候也比较感兴趣，有时候在那拨弄拨弄。
1: 古琴又叫做七弦琴，是古代君子四艺琴棋书画之首。琴曲婉约柔和，弹奏的时候必须静心定神，久而久之他就帮你脱去了浮华，让身心放松下来。中南书院古琴教师庄游说，
2: 书院呢常常都要保持安静，另外呢我们自身的身心要安静下来，这样呢才能进入古琴那种天地人三者合而为一美妙的意境当中来。
1: 在中南书院，二十出头的庄游是最年轻的教师，与他相比，年长三十几岁的书法老师崔垂根在教学方面就显得更为严谨。
3: 这儿应该写两点吧，把心字 古代的时候看，把心字，心字这样写嘛。学书法，第一你得认字，第二你得认识文章，第三通过读文章你了解历史，你通过结构你要认识美学等等，牵扯的知识面比较广，它不单独的是一个写字。
1: 书法是中国汉字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作为国学的一部分，在传统文化当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崔老师说，在书院学习书法的学员都要从最基本的说文解字开始，并以此为起点，对中国文字以及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的了解。学习书法的裴林娟说，
4: 老师要求我们在书法课的学习中读一些书，像《说文解字》《道德经》还有《老子》之类的书，这些书中所蕴含的道理和人生哲学，我觉得对我们的生活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也是很有帮助很有价值。
1: 裴林娟是西安科技大学的老师，平时只要一得闲，他就会到书院来坚持练习书法。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将与朋友看电影、行街买东西、聚会游玩的时间都挤出来学习国学文化的时候，裴林娟是这样讲的。
4: 书院那种文雅和质朴的气质，让人进到这个里面就整个心神就放松下来。就我来说，我学书法我现在已经慢慢的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每天写一下书法的话，心神也会比较平静，心态会变得更平和一些。以书法衍生开来，我觉得对我的整个生活感受、心态调整都是非常有益的。
1: 其实无论是学习书法、古琴，定是学习其他的国学内容，不单只是单纯的技艺训练，亦能够从各自的角度打开通晓国学文化的窗口，去吸取其中的精髓，让艺术融入生活，让生活充满艺术。
5: 插花嘛，觉得反正对我生活变化还是挺大的。今天这个作品，这个是欧洲腊梅，表现在冬季，带一点像雪一样的感觉，是吧？将来插出来的效果应该就是冬季梅花的那种不屈的姿态，然后表现他那种很纯洁那种精神。
1: 姜彩虹在中南书院学习插花已经有半年多了，现在已经能够独自创作花艺作品，从设定主题到选择造型、花材、花器，直到最后完成作品，他都用心摘取一枝一叶，在将美丽呈现给观赏者的同时，自己的心情亦随之愉悦起来。正好似中南书院教授花艺的老师张薇所讲，一花一世界，花艺反映了创作者的内心感情。
6: 它有很多的技术要求，你要耐下心，耐下心情去把它去做，包括你修剪纷繁复杂的一束花，你要把它修剪得很精炼很美，这就是心境的这种训练。最后达到的效果呢，就是生活中啊，会发现很多美的事情在你不经意间曾经没有发现的东西，现在一下子就能感觉到。比方说你会觉得天很蓝，水很清，然后你会觉得每一片叶啊都是那种绿绿的感觉，甚至于从前觉得下雨的时候是一种很郁闷的心情，可是当你就是学到一定时候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也有它的美。
1: 人总是向往美好事物的， 中南书院里边所教授的正是从国学智慧、艺术生活以及身心健康三个层面

0: 后慢下来，让身体得到歇缓，让情绪得到放松。在中南书院里面，记者看到的就是来自社会不同群体的人们，他们以传统文化为媒介，不单止历练了心智，寻找到了都市慢生活，有些还成了志趣相同的好朋友。在银行上班的袁伟酷爱太极拳，在学习当中，他认识了与他年龄相仿的全职爸爸秋女，他们两个每个周末都相约去中南书院一起练拳。
1: 最早应该是他一点点的，然后我们人越聚越多哈。
2: 最早只有我一个人，其实大家本来也都是想学这个太极这东西非常好，然后慢慢的，然后因缘具足了，大家也都一点一点也都到这里。最主要这个太极这东西还是非常具有吸引力，
1: 太极文化是非常博大的，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包罗万象，把别的东西也都学到一起了。
0: 无论琴棋书画定是花艺太极，无论演习技艺定是诵读经典，中南书院之所以吸引住一个个都市男女，魅力的源泉无疑是来自我们伟大的中华传统文化。聚集志同道合的朋友，放慢生活的脚步，在学习国学文化当中播种幸福，创造快乐。
3: 我希望我们在这儿来学习的人，他最后能建立自己的人文精神，这就是他的真正收获。技能是一种辅助，通过这个技能，他自己内心很充实。
0: 院长朱木尘的话讲出了中南书院创立的初衷，慢生活不是支持懒惰，放慢速度更不是拖延时间，而是让人在生活当中找到平衡，学会放慢脚步，充实精神家园。以国学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中南书院，恰如其分地诠释了这种生活。在琴棋书画当中习惯慢生活，在喧嚣的都市当中享受慢生活。慢生活渐渐地让人们回归自然与传统，成为一种都市生活追求。
4: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下边为大家介绍一个玩的地方，它就是北京的中山公园了。中山公园位于北京市中心，在天安门的西侧。这里原来是明清两代的社稷坛，已经有接近600年的历史了。社古代称之为土地之神，所以叫做祭祀土地神。稷呢就是五谷之神，亦为祭祀五谷神。所以这里是明清皇帝祭祀土地神以及五谷神的地方。从社稷坛到中山公园经历了哪些变迁呢？中山公园研究室主任盖建中先生对此就有深入的研究了。
5: 明永乐十八年以后迁都以后，这才建的明朝的那个都城。明永乐十八年，也就公元1420年，就是迁都以后就完成了，跟工程是同时完成的。在这几坛当中，中山公园这个社稷坛应该是建的时间最早的。
0: 从中山公园的南门入园，行过门厅，穿过曲折的彩绘长廊，迎面矗立着一座蓝玻璃瓦顶的由郭沫若题写的保卫和平的汉白玉石方。放眼北望，古柏成林，这些树大多数是明代所种，其中有七棵参天挺拔，要四五个人才可以合抱，迄今已经超过千年。他们的历史比现在的北京城还要长。还有一棵槐树与柏树相抱而生，称之为槐柏合抱，至今依然是枝繁叶茂，蔚为奇观。
5: 中山公园的古树的历史呢比较悠久，这个纵古树在祭坛基本都能有可以看到。它中山公园的古树呢是总的数量是在612棵古树，其中一级的比较多，到的大部分是在明朝初就有。
0: 中山公园的主体建筑社稷坛位于轴线上，坛呈正方形， 是汉

0: 白玉砌成的三层平台，坛上边咧铺住由全国各地进贡嚟嘅五种颜色嘅土，中间系黄色，东边系青色，南边系红色，西边系白色，而北面系黑色，以表示普天之下莫非黄土嘅意思。皇帝将社稷睇作为国家嘅象征，并自认为受命于天，为咗祈祷丰收，每年春秋都会嚟呢度祭祀。凡是遇到出征、打仗、班师、献夫、洪炉、灾害等等，亦都会到呢度嚟祈祷举行仪式。
1: 比如说，你要说是天旱，一般是先去天坛祭天，但如果七天以后它还不下雨，那么皇帝就要亲自，或者是派重要的官员，或者派太子，或者派大臣，要到社稷坛来再祭祀。
0: 咁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嘅封建帝制宣告结束。社稷坛作为皇家祭祀场所的功用自然就随之丧失了。但是由于它优越的环境以及北京城正中的地理位置，又成为北京最早的公园，当时叫做中央公园。
1: 1914年中央公园就正式开放，就是接待10月10号正式向游人接待。而且中山公园可以说是北京最早一个由明清祭坛转变为公园，为社会开放、为游人、为市民开放的第一个公园。
0: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他的灵柩曾经停放在当时的中央公园的拜殿内，接受各界人士瞻仰吊唁。1928年，人们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就将中央公园更名为中山公园，并将拜殿改名为中山堂，并一直保存落嚟。
1: 除了每年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北京市政府，还有设计人士每年的3月12号和11月12号这两天忌日跟诞辰日，要在中山公园例行的举行祭祀活动以外，有时候还会搞一些就是小型的他们自己自发的这种。然后中山堂呢，是因为隶属于北京市政协，它呢有除了例行的祭祀活动以外，它还在前这是。也有几年了，得有10多年的时间了，他搞过一个孙中山的纪念的展览，就把孙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迹他就做了一些展览。
0: 社稷坛的东边环境清静，称为长青园，园内叠架山、搭花棚、筑花坛、置盆景，在松柏苍翠、杉竹相映中，点缀住松柏交翠亭、投壶亭、来金雨轩等景色。西边的堂花屋是培育各种名贵花木的温室花房，一年四季万紫千红。
1: 我说再说有名的呢，就是中山公园的花，我们还有名花。中山公园作为北京第一个对市民开放的这个现代意义上公园呢，花卉是非常有名的。我们的菊花、牡丹、芍药、丁香这几大类作为传统名花，都是从宫廷的师傅当中花匠上来的。
0: 除了游客之外，中山公园更是附近居民一个非常好的健身场所。很多社团都会组织每年在中山公园里面搞一些文化活动，使这座600年的古建筑在今日仍然散发出勃勃生机。
2: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下边我哋继续喺北京长阳，卢伟带大家走进北京嘅国子监街，感受呢条胡同别样嘅色彩。在北京雍和宫的西边有一条著名的胡同，叫做国子监街。中国古代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以及最高学府国子监就在这条胡同里面。用今天的说话来讲，国子监就是集教育部和中国古代大学于一身的机构。现在任何一家的最高学府，无论在地位和规格上来讲，都不可以与国子监相提并论。蔡燕是孔庙与国子监博物馆原研究部主任。 从中国古代的最高学府到原来的首都博物馆，再到今日的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蔡先生见证了这个院落的变迁。
3: 这是中央集权以后，封建制正式确立，中央集权以后建立了第一所全国性质的最高学府，现在咱们说起来就叫中央大学。在封建体系当中，国家办的最高学府仅此一所，别的学校是无法与它相比较的，它就是金字塔的顶端。
0: 国子监的大门就叫做圣贤门，圣贤就是成为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当年来自中国各地的莘莘学子正是怀着这个梦想走进这道黑色的大门的。现在黑色的圣贤门曾经却是红色的。那至于为什么呢，下面就请蔡主任为大家介绍啦。
3: 我是1976年到的这个地方，首都图书馆是1956年从西华门搬到这儿来建国。那我来的时候呢，所有的柱子都涂成了红色，但是后来呢，我在这个查询相关资料和收集相关文物的时候，我到国家博物馆看到了它有一幅大的彩绘的图，那么在那个照片上这个门就是黑的，所以现在咱们恢复的呢，基本上依据啊，就是那个照片。
0: 蔡主任话，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啊，黑色是政府机关的专用颜色，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国子监是当时管理教育的机构，其大门就采用了黑色的框架。这道门的背后是有着非常多的故事的。走进圣贤门，穿过琉璃牌坊，我们就看到了国子监内的中心建筑辟雍了。这里修建于大约18世纪的中期，正是乾隆皇帝年间。辟雍被修建为皇帝讲学的地方。从字面意思上看，辟雍就是玉璧围绕的建筑。因此辟雍建造在四面环水的四方台上，象征着天圆地方，体现了至高无上的皇权。皇帝不在的时候，辟雍是不开放的，而且每一个皇帝一生当中最多亦只来一次。正是因为利用的机会很少，所以每次皇帝在辟雍讲学都是盛况空前。据史书记载，当年乾隆皇帝来讲学的时候，落着雨夹雪，除了各级官员、外国使节之外，听讲的学生多达3088人。当时是没有扩音设施的，但是有专门的官员负责传声。这些官员的级别亦都不低，因此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著名的说话，叫做十年寒窗苦，不如一声好。位于国子监东边的孔庙是元明清三代祭祀孔子的地方，在学校旁边修建孔庙，体现了尊师重教的中华传统，学生都将孔子视为圣人。国子监教学的内容呢，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前来参观的游客冯先生。
4: 国子监是咱们明清两代的最高学府，对吧？培养人才的地方。这是至圣先师，咱们对吧？可以说是咱们那个祖师爷，老师的祖师爷，尊师重教嘛。高考前不得好多家长都去求的那个牌牌挂在那儿。
0: 今日的国子监街已经成为一本写满历史的书，从中可以了解好多中国的文化。圣贤门就好似呢本书黑色的封面，书里边是历史，书外边是现实。虽然今日国子监的身份改变了，但中国人的心中却对他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小胡和小张已经在这个胡同里边住了20多年了，和现在修缮过的国子监街相比，过去老旧的甚至有一些杂乱的街道，却是他们心中更加珍贵的回忆。
5: 我们就是今儿天好出来转转，
6: 就是小时候玩的地儿呗。
7: 就好像我小时候也住这附近，我们家在旁边那个方家胡同。
6: 刷的太新了，就这种。
7: 不光国子监，那个整个那个雍和宫这一条街都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你看这门票，我们一看30块钱，我们这不就撤了吗？
0: 除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各式各样的小店是北京各条胡同的一个亮点。紧邻雍和宫的国子监街上就有很多经营宗教物品的小商店，其中一家店的店主洪先生说，
8: 我们做这个宗教文化产品的离雍和宫不近嘛，国子监是 封建社会最高学府，给皇帝培养这个官僚的，我考虑啊，就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党校，
9: 哦，
8: 培养国家干部的，国家管理人员的，乾隆皇帝他们都在这儿来过。
0: 在洪先生的店里边，记者遇到了两位来自西班牙的游客，在翻译的帮助下，我们跟他交谈起来。
10: 在逛店，我觉得这儿很有，我跟他们说这个地方很有名，是过去上学的地方。
11: Very quiet, very
9: quiet.
11: Yes, it's not like the Beijing center. Sobre todo, la cantidad de tiendas que hay por todos los lados. En todos los lados hay para comer, para comprar, en todos los sitios.
10: 感觉最深的呢，就是旁边两边的那个商店还有餐厅，这比比都是啊，非常一家挨着一家啊，这是最大的一种感受。
0: 对于外国游客来讲，国子监街是特别的，因为这里是中国古代教育体制以及儒家思想的传播中心，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那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来讲，国子监街与其他的北京胡同也是不一样的，它神秘、安静、大气。国子监街是一部厚厚的历史书，每一次翻开，你都会发现这里不同的色彩。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有时候音乐就似一把锁匙，打开我哋通往过去记忆嘅时光隧道之门。跃动嘅音符，熟悉嘅歌词，喺一瞬间将我哋嘅思绪停留喺某一个过去嘅时刻，见到青春年少嘅自己，几多次为咗理想嘅未来而彷徨。今日晓婷要为大家分享嘅呢份歌单，每一首音乐都是我们青春印记里面最熟悉的陪伴，都述说着很多关于那个年代人们内心的呐喊。当悠扬的旋律响起，让我们一起坐上时光机，穿越回上个世纪了。

哭砂是一首感人至深的情歌，表达了男女之间相爱却最终得不到结果的感情。歌声里面唱出了男女主人公的无奈和失落，或者青春就似一场孤独而短暂的旅行，看似同行的人很多，但能举起携手走到终点的又有几多人呢？

由歌手张信哲、陈立农翻唱80年代由中国台湾歌手张杰演唱的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忘了你，忘了我》。现在听起身还是能够掀起人们一波回忆杀，同时又能够收获一批新生代的听众的喜爱。歌曲中融入了爵士元素，比起原唱版本更多了几分柔情，少了些许沧桑。歌曲讲述着恋人在千回百转中相遇、相知、相爱，然后又相忘于茫茫人海中，一切将重新开始。

由魏如萱演唱的《寂寞的恋人》啊，慵懒的女声将爱恋中遇到的种种困境用歌声娓娓道来。尽管曾经爱得轰轰烈烈，离开的时候亦要潇潇洒洒，不被自己深陷其中，要懂得释放情绪，挥手与过往告别，才能够遇上对的幸福。

遗失的美好是一首令人感动的歌曲。当音乐再次回响，仿佛曾经那些熟悉、真实而又美好的画面一一浮现在眼前。由中国台湾女歌手张韶涵演唱的这首歌曲，深情地表达着青春、纯真与悸动。如今听的这个版本，又多了几分来自歌手内心的坚定和自信，或者就是经过时光的历练之后所沉淀的力量吧。蓦然回首，曾经一起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的人，现在是不是还在这里呢？曾经那些遥不可及的梦，

一首甜甜的老歌，相信很多和晓婷年龄相仿的人一定会觉得很熟悉。这个是当年中国台湾热播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片尾曲《心愿便利贴》，甜蜜起伏的旋律配上好听不腻的歌声，字字句句弥漫着幸福爱恋的味道，久久不散的余韵让听者心动不已，更加相信世上有真爱的存在。面对心动的对象，只要你勇于迈出心中的第一步，勇敢地向他表达真情实意，爱将会靠近。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

0: 制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呢度系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艺术名人顾恺之神一般的点睛之笔。游善丹青，图写特妙，谢安心重之，以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恺之每画人成，画数年不点木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现痴，本无缺少于妙处，全神写照，正在亚岛中。出自《晋书·顾恺之传》。有咁样一位画家，喺佢之前，画师只系普通嘅工匠，身份卑微，唔被尊重。而喺佢之后呢，画与琴棋书并肩而坐，合称为君子四艺，雅人四好。佢以一手绝妙嘅丹青，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个不可忽视嘅坐标。佢就系有住画绝、文绝、痴绝三绝之称的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了。顾恺之出身于名门望族，自细骨子里边就有一股痴劲。他出生之后没多久，母亲就过了身。他长到四五岁的时候，看到其他人都有母亲，他在伤心之余就更加迫切地想知道母亲的模样了。但是母亲已经故去，他有什么办法呢？尚未启蒙识字的他偏偏不肯放弃，他仔细地向父亲请教关于母亲的五官、身材、穿着甚至是言行。然后呢，他就根据父亲所述来描绘母亲，一丝不苟地来画。画好了之后，他就拿给父亲看。自然是不像的，但他也不气馁，边度唔似就慢慢咁调整，咁样一坚持啊，就系几年之久。春去秋来，画中嘅母亲越嚟越有神韵，相似嘅地方亦越嚟越多啦。母亲一啲 一啲咁喺佢嘅心里边清晰起。

嚟，佢嘅画艺亦喺一日日中更加纯熟。有一日，佢好似往常咁样攞住新作嘅画像俾父亲睇。呢一次啊，父亲被深深咁震撼啦。佢就系你嘅母亲啊！佢终于心愿得偿，见到咗自己嘅母亲。聚沙成塔、水滴石穿呢一段经历，为佢画人物打下咗坚实嘅基础。名士裴楷容貌俊逸，谈吐不凡，被大家誉为玉人。顾恺之在为裴楷画像的时候，在他面颊的地方画了重重的三条毫毛，顿时画中的裴楷变得活灵活现，气质夺人。其他人问他是何故，他说裴楷俊朗有才色，而这三根毫毛能够让其他人在观看画像的时候略过裴楷的帅气，而感受到他的风采神韵。唐代书法家张怀瓘在画段当中说，匠人之美，张得其肉，绿得其骨，固得其神，神妙无方，以冠为著。张是指张增尧，而绿是指绿探微，故就是指顾恺之了。那他的人物画有几咁传神呢？据晋书记载，他喜欢上了一个邻家女子，表白被拒绝，他就画低了女子的画像挂在墙壁上边，用针扎女子的胸口。这个女子因此心口疼痛，他就借机关心女子，被感动就答应了她的追求。于是呢，他将针拔了她，女子的病竟然亦不治而愈。这个故事未必真实，但是传奇趣事的背后是对他人物画的高度认可。他所绘的人物清秀俊美，被誉为瘦骨清像，成熟的线描技法被赞为春蚕吐丝描、高古游丝描，流传至今。精通人物画之后，顾恺之不断地拓宽自己的绘画边界，钻研佛像、禽兽、山水画等等。技艺日渐纯熟的他，经常画完画之后数年不点眼珠。对此他说，四体现之本无缺少于妙处，全神写照正在亚斗中。所谓的亚斗就是指眼睛了。他点睛全神之说并非虚谈。364年，慧烈和尚兴建雅观寺，请士大夫布施，当时捐得最多的也不过是10万钱。当筹到顾恺之名下的时候，他大笔一挥，在功名簿上写落100万。众人都以为他在度吹牛皮，和尚亦不是咁相信，追住请他兑现。顾恺之胸有成竹咁话，请贵字俾我一面空白的墙壁。一个几月之后，墙上多了一幅为摩吉居士的画像，唯独没有画眼睛。他对众人说，我将会当众点睛，不过第一日观画者需要捐资10万，第二日需要捐资5万，第三日起随意。点睛之时，只见他拿起画笔在佛像的眼睛处轻轻一点，霎时为摩诘居士好像复活一般，佛光普照，眼含慈悲，仿佛在度悲悯众生。众人直呼神奇，纷纷捐资，好快就破了100万钱了。雅观寺因而亦声名远播。诗圣道甫在观赏为摩诘像之后题诗赞曰：看画曾饥渴，追踪恨心亡，虎头金律影，神妙独难忘。虎头正是顾恺之的小名。一幅画能够历经300多年荣枯，仍然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实在是可见全神之妙。眼睛是人的精气神所在，顾恺之曾经表示，若长短、光远、深浅、广狭与点睛之节，上下大细、浓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有一次，他想同殷仲堪画像，但是殷

再度离别，再度归来时，又梅疏冰融，表明春光又临。东风略点，换年华，见春光依旧，而年光飞逝。金谷以下到华灯飞盖，都是写当年春日京华尽游的盛况。长记点名为追忆中情事，京华春光之美，夜宴观盖之盛，如随车之少年浪漫，令人神往。兰苑三句讲明物华如旧，己身已老，与暗缓相呼应，并发出愁心情浓的感慰。以下转入眼前景，暮色苍明，天宇无尽，栖鸦掠过，面对远泽天涯前程，亦如栖鸦无奈，何之可依。词中以陈徐小赋的手法极力铺叙过去的欢乐，句法物丽，而目前的凄清寥落却只是以疏笔借景物丽点染，形成强烈对照，感人至深。词中柳下桃系几句将绚烂的春色，无处不在的春光，渲染得十分真切动人，充满了生机。整首词典雅清丽，温婉平和，而意脉不断，气骨不衰，是出色的长调。再来欣赏一次。望海潮，秦观。梅英疏淡，冰丝融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尽游，同陀巷陌，新情细缕平沙。长记如随车，正水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系，乱分春色到人家。西园夜饮名家，有华灯外月，飞盖房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从来世事堪嗟。烟明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是见妻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八六子，秦观。倚霓亭，恨如芳草，凄凄或尽还生。念柳外青葱别后，水边红梅分时，怆然暗惊。无端天雨娉婷，月夜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怎来向欢如渐随流水，溯源星段，随潇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梦梦残雨浓情。正宵迎黄鹂，又啼数声。这是一首怀人词，怀念他曾经爱过的一个歌女，喜为神来之笔，见景物而徒然斗起离恨，以铲尽还生的芳草比喻剪不断的离情，变故为新，用笔空灵含蓄。念柳外六句回忆分别的情景和往日欢愉，前面远曲意味无尽。以下几句再聚离恨，并用情入境，以飞花、残雨、黄鹂等优美的意象衬托凄迷的感情，形容怀人虽无刻肌入骨之语，却于清纯中见沉着。这一首词写离情并不直说，而是用情于景，以景衬情，
亦就係話將警

0: 物融入感情之中，使景物更鲜明而更具有生命力，将感情附托在景物之上，使感情更为含蓄深沉。再来欣赏一次。八六子，秦观。以霓亭恨如芳草，凄凄或尽还生。念柳外青葱别后，水边红梅分时。怆然暗惊，无端天雨娉婷，月夜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怎来向欢如渐随流水，溯源星段随潇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梦梦残雨浓情。正宵迎黄鹂又啼数声。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藤翼两个啱啱嚟到嗰条拱桥前边，突然间后边急剧个脚步声响起，有人大声喝话：董康停步！项少龙同藤翼两个呢就专门将啲人引嚟呢边噶嘛，互相之间对望一眼，笑一笑，大家一齐停步转身，只见有廿几个身形彪悍嘅大汉散开咗个包围圈，将佢哋围喺圈内。项少龙定眼一睇，冇个自己识得嘅，个心一喐，喝咗声话：
3: 原来你原佢有本事嘅，就应该自己嚟杀我，点解要派呢啲小喽啰嚟送死啊？
2: 嗰班剑手一齐愕愕然，睇个样咧，系俾项少龙一讲就讲中咗，揭穿咗佢哋嘅身份，所以一时间啊，众人都唔知点样反应好。喺佢哋都未开口反驳嘅时候，藤翼同项少龙又互相望咗眼，已经好似出闸猛虎一样，拔剑向对方啊直扑过去。嗰班人谂都谂唔到，自己呢边廿几人，对方先得两个，但系话打就打，仲要先发制人先。一下之间啊，个个都冷不及防，仓促之间先拔剑招架。项少龙怒喝一声，施展杀手，首当其冲嘅敌人。俾佢荡开长剑，飞起脚，砰一声，当堂成个人喺惨叫声中，好似乱弓虾米一样，乒砰咁啊跌咗落河啦。藤翼嗰边亦都响起连串兵器撞击嘅声音，跟住亦都有啲兵器跌喺地下，同埋惨叫声嘅接连响起。显然亦都有人吃咗佢嘅大亏。但项少龙虽然一招得手，不过呢，佢越打得越心惊。呢班人啊，个个都系经验丰富嘅高手。虽然交锋之初一下子冇提防，接连失利，但系居然冇人后退，而且啊，前后左右配合默契咁向佢哋一味咁攻过嚟。项少龙啊，继续发威，接连打伤咗两名大汉。默氏保卫嘅三大杀招越打越顺手，当堂又有两个人受伤，向后边啊直跌而去。但跟住有七八把剑啊，一齐补咗上嚟，而且角度仲非常刁钻。项少龙睇一睇对方同自己咁近嘅距离，不禁暗暗叹一啖气。如果而家佢伸手喺自己衫里面攞出一扎飞针，飞咁飞出嚟，包保呢，在场咁多人十有八九都避唔开。但系佢一定要制止自己呢个诱人嘅想法，因为除非能够保证可以将敌人啊一个不留咁全部歼灭，如果唔系，只要走甩一个，嗰啲人将佢呢个董马刺色洗飞针呢个消息泄漏出嚟。喺召人之中呢，好多人都见过当日项少龙嘅飞针飞刀绝技，好容易就会俾人将项少龙同董马刺两个人联系起身。佢而家就只能够凭默氏剑法，咁同埋呢，仲有特种部队里面学过嘅搏击术擒拿手。一边抵挡住敌人嘅进攻，一边一揾到空隙咧，就打伤一两个敌人。但系嗰班人咧非常悍勇，这个跌低咗，那个补上嚟，使项少龙应付起上嚟都好吃力啊！就喺佢一缩神之间，啱啱逼开咗敌人嘅三把长剑，有一把剑咧喺侧边无声无息咁吉过嚟，嚓一声，当堂嘅大髀嗰度划开条血口。就喺呢阵时，藤翼嗰边亦都哎呀！咁哼叫一声，显然亦都蚀咗啲底。项少龙拧转嚟一睇，只见藤翼身边已经瞓低咗四五个，但系仲有六七个人搏命咁向佢攻上去。

0: 项少龙喝声话：闪入树林，跟住使咗招麦氏三大杀招嘅攻守兼之，将呢边敌人嘅攻势冚唪唥都接过去。藤翼砰一声兜头一拳，一打正一个敌人嘅面门，破开一道缺口，两个人好似两只出闸猛虎一样，即时向住树林嗰边直冲过去。但系虽然俾佢入到树林，项少龙嘅膊头又挨咗一剑，血流如柱。不过那班人亦都知道他们犀利，眨眼之间自己这边二十几个本来都是高手来的，已经被对方两个人做得了八九个。现在呢，这两个人一入树林里面有了树林的掩护，那自己这边的人呢就不能够一起冲上围攻，容乜而入到去还被他两个在树林里面设点埋伏，那这边呢可能偷鸡不到就蚀炸米的了。那个带头的人追到来树林边，想了一阵，始终都不敢追入去，只要拧转身扶起受伤的同伴，嬲爆爆地一路闹一路退走了。藤翼这个时候已经飞快地和项少龙以及自己包扎好伤口，啱啱去追，被项少龙拉着他说：由得他们走了，捉到人还要做多番无谓的功夫，最后我们奈何不到李元的。藤翼就说：你有受伤？项少龙望喺佢身上，我比你严重咗少少，算咩啊？不过呢批剑手的确厉害，唔怪得李元，佢已经咁嚣张。藤翼笑一笑话：我哋都有啲轻敌啦，翻去再讲啦。项少龙就搭住佢膊头，两个人一齐嘻嘻哈哈咁，嘿，好似当冇咩事发生咁，翻到去住嘅地方。项少龙心谂：自己虽然都受咗啲伤，但系嗰个李元呢，见到自己手下损兵折将，面色一定亦都好难睇。项少龙包扎好自己嘅伤口之后，因为受伤嘅地方膊头同大髀，索性唔着上衣，只喺外边披咗件长褂，横掂得闲无事就喺张长髻上边就练起字上嚟。喺呢个时代，自己首先你要克服系语言口音，仲有讲说话嘅方式习惯等问题。不过可能是他有特别的天分，又或者是别无选择，只是半年几，项少龙已经应付得过来了。但是写字呢，对于那些打惯电脑的人来说，写这些毛笔字来到这里几年，他的字都是见不到人的。因为这个时候楷书都还没真正出现，这个时候的人写的字是介乎于算书和隶书之间的古文字，那就真的难到项少龙了。尤其还不在白纸上写，要将字写竹简或者布白上边，那就更加是个问题。好彩练下书法呢，对于项少龙来讲亦都算是一种乐趣。现在又没有乌廷风这班美皮娇妻在那缠着自己，正好偷闲练习一下。就在他最心念字的时候，那个巫果入来说：赵志姑娘来找三爷。项少龙早就估到他会来的了，于是就说：那请他入来吧。过了一阵，赵志已经来到门口了。项少龙坐在专心念字，赵志在他对面慢慢坐低，一眼见到他的字古灵精怪，歪歪斜斜地不由得哎呀地叫了声。项少龙就笑着说：老草的字就是这样的啦，赵姑娘不要笑我啊。啊是吧，我应该叫你做田姑娘才对吧。赵志耷低头不敢望他，有些怪责地睨了一眼说：你这个人真是糊涂了，哪个人家姓田啫？啊，不是你亲口话俾我听嘅咩？点解咁快又唔记得咗啊？赵志睨咗佢一眼，攞起笔喺嗰张布白上面写咗个善字，系呢啲字迹嘅端庄秀丽，同项少龙啲字啊差得好远咯。项少龙一睇，哦，明白啦，原来嗰日情况紧急，自己听错咗。赵志讲嘅系善，唔系田。啊，原来我听错，不过亦都算是错有错着噃。但他看着个善字，忽然间成身一震，哎， 当日吕不韦送嚟嗰个，或者齐国送过嚟嘅歌姬，咪亦系姓善嘅。自己只不过后嚟见到藤亦好似好中意佢咁，就将佢嫁咗俾藤影。两个人呢仲生活得好开心添。唔通藤亦嘅妻子嗰位善姑娘同眼前嘅赵子有啲咩关系？就喺佢喺度沉思嘅时候，赵子见到佢突然间好似醒起啲乜嘢咁，又误会咗佢嘅意思，眼圈一红就话：
1: 你终于知道我阿爹就齐国嘅大夫善勤啊嘛！佢本嚟一心即系想辅助大王处理好朝政，但系被田丹呢个奸贼话阿爹要削佢嘅权，随便搞咗啲证据话佢谋反，就害到我哋全家连夜都逃走咗嚟邯郸，以为赵牧会念在一向嘅交情收留我哋啦，点知唉。
0: 项少龙呢个时候正系谂紧嫁咗俾藤亦嘅善兰，唔知佢有冇姐妹？呢、这个姐妹会唔会就系赵子同埋佢嗰个家姐呢？不过呢啲嘢唔使问赵子，费事泄露秘密，直接问藤亦就得啦。项少龙就话：咁赵霸同你系咩关系呢？赵子抹抹眼泪话：
1: 乜嘢关系都冇，不过佢系我哋正叔嘅好朋友。赵正叔是赵国的大儒，幼年的时候和他爹娘一起在我家做仆人，所以到今日依然都以仆人自居。如果不是他收留了我们姊妹，我们都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早就将他当成是我爹的了，你还叫人家赵志吧。
0: 项少龙就索性问清楚了，那为什么姑娘会为赵牧训练过几呢？
1: 我师父同国仲有好深厚嘅交情，国仲想揾人教佢个歌姬剑舞，师父就推荐咗我啦。赵牧见到我教得唔错，咪要我亦都去个侯府度教咯。我谂住咁就有机会为我爹娘报仇啦，点知就俾你救咗佢。
0: 项少龙话：你家姐嘅身手咁犀利，系咪亦都系赵霸教嘅呢？
1: 家姐自细就系稷下剑圣忘忧先生曹秋道的关门弟子，我留低跟正叔，他就溜翻齐国同曹先生学艺，曾经两次去刺杀田丹，但系都唔成功，反而呢俾佢一路追捕，搞到实在冇办法啦，咁先嚟到呢度。今次田丹嚟到赵国，今日真系天赐良机啦！
2: 姑娘今次又点解咁合作？有问必答，仲言无不尽呢？
0: 赵子面色一红，
1: 因为人哋感激你啊嘛，居然以德报怨，你系个好人嚟噶。
0: 项少龙笑咗几声，挨喺耳背嗰度伸一个懒腰，马上就展露出佢胸口壮实嘅肌肉，同埋缠绕住嘅药膏绷带。赵子一睇，
1: 哎呀，你受咗伤啊？
0: 跟住拧转头又话：
1: 乜你屋企都唔着衫嘅咩？
0: 项少龙若无其事咁话：
2: 姑娘唔惯面对我呢个粗人系嘛？
0: 赵子好似落咗决心咁拧翻转头，好怕丑咁望住佢话：
1: 唔系，先生，你嘅智谋手段都高人一等，我哋两姐妹都好佩服你啊！
0: 项少龙哈哈一笑就话：
2: 你或者呢都好似会佩服下我呢个老粗嘅。但是你家姐咯，你唔使代佢讲说话啦。
0: 赵子露出好佩服嘅神色，话：
1: 哎呀，你真系厉害啦！一眼就睇穿佢个人嘅性格，知道佢唔系咁肯服人嘅。不过我就知道啦，佢把口虽然冇讲，但系心里边啊，对你真系另眼相看噶。不过呢，就一味口硬啫。今日我要嚟揾你，就是想找你商量一下，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合作的。他知道了，但也没有反对。
0: 项少龙就问：
2: 那你不用陪你师父出席赵王的宴会吗？为什么这么得闲找我的呢？
1: 就是因为所有人都要去皇宫，我才可以溜出来见你而已。哇，那个纪嫣然的魅力真是犀利的，人人都为他神魂颠倒。如果他肯弹奏一曲，
3: 我相信呢就更加不得了啫。
0: 项少龙听住佢嘅说话，不由得喺个心里边就想象紧，究竟而家纪嫣然喺皇宫里边系点样令众人颠倒？有好多人呢都为佢吓，甚至连酒都唔记得饮，饭都唔记得食嘅情景。佢心谂，如果真系好似我同嫣然商量咁，由我呢个老草公然咁去追求佢，兼且用得埋手添，咁啊一定使成个邯郸城人呢都跌碎晒眼镜。但系当然咯，喺而家呢个时势，可能眼镜仲未出现啊。赵志见到佢哋沉思之间，面上面露出啲好古怪嘅笑容，忍唔住问佢话：
3: 你谂紧乜嘢啫？点解今晚嘅宴会冇你份嘅？人哋仲未问你田丹同你有咩仇呢？
0: 项少龙呢个时候仲未谂好点样答佢，就苦笑下话：
2: 你一下子问咗我咁多嘢，你想我先探你边个问题先呢？
0: 赵志呢个时候双眼就不由自主咁睇住佢成身裸露嘅肌肉，一听佢咁讲啊，吓到即刻将个头拧开。
3: 你呢个人呢，真系充满晒一个个深不可测嘅谜团，使人呢根本摸唔清、猜唔透嘅。除非你系项少龙啦，如果你系佢啊，咁一切呢都可以解释得清楚啦。
2: 我知道项少龙系边个，不过我谂唔通，原来智姑娘你都系佢个女人啊！啊，呢个人真系够晒风流噶噃。
0: 赵志块面一红就话：
3: 人哋边同佢有咩关系呢？最初嘅时候，佢仲可以讲系我嘅仇人添啊！
2: 唉，咁既然系咁，智姑娘点解要叹气呢？
3: 我都唔知噶。总之谂起佢，我心就好烦噶啦。
2: 既然你唔系佢个女人，得咁就好啦，费事谂咁系咯。横掂嗰日我老董都揽过你，又锡过你噶啦。智姑娘啊，你不如跟咗我啊，算啦。
0: 赵次听佢咁样讲法，嘿，又粗鲁又直接，成个恶晒，跟住成块面都红晒。
3: 哎呀，唔得唔得，对唔住啊！
0: 项少龙见佢即时成个人向后吞，好似好戒备咁嘅神色。皱皱眉头就话：
2: 喂，嗱，老实讲啦，我个人呢成个老粗咁嘅啫，唔识得点样讨女人欢心嘅。初时我仲以为智姑娘对我有意思，点知原来一场误会。唉，咁都冇咩对唔住嘅。你唔中意我咯，咁咪算咯。
0: 赵志耷低头话：
3: 咁你真系唔会因为呢件事嬲我咩？
2: 咁我老董呢又未至于心胸咁狭隘。不过讲真噃，嗱，咁既然你唔系我个女人啦，咁即系外人啦。阿爹教落啊，逢人就只说三分话，女人啊，嘿，好难信得过噶。所以你咪使知我再讲俾你听，我有啲咩秘密嗱？田丹嘅事，你亦都唔好再问我啦。
0: 赵志呢下真系俾佢搞到糊涂晒，无可奈咁话：
3: 你唔肯讲咪算咯，我走啦。
0: 项少龙啊，耷低头，揸笔好似想继续写字咁，望都唔望佢话：
2: 系咁啊，智姑娘请啦，恕老粗唔送你咯。
0: 赵志见到佢心有啲发嬲咁嘅样，哈，偏偏又唔走噃，好得意咁望住佢话：
3: 喂，你嬲啊？
2: 哎呀，本来以为自己好有希望的嘛，点知被个姑娘仔拒绝了，你的时候唔通仲要我拍手大笑啊？智姑娘，嗱，老实讲啊，如果你再唔走嘅，话唔定我一下子忍唔住会将你成个抱咗入房里边，嗰阵时啊，你唔愿意都唔得啦。
0: 赵志听佢咁讲，吓到即刻企起身，行到嚟门边话：
3: 喂喂喂！你呢个人呢，边有咁蛮不讲理噶？人哋都已经低声下气嚟向你道歉，想揾你商量啦。你点解咁对我嘅呢？
0: 项少龙担高头，望住呢个人比花娇，
1: 色似胭脂嘅美女，上下打量住佢，专登摆出副色迷迷嘅样，话：
2: 喂，咁你又唔怪得我噶噃？嗱，你睇下，我系一个正常嘅男人，而你呢，一个咁诱惑人、咁靓嘅靓女，呢度又有房，又有张床，你话啦，董某人应该点对你至啱啊？
1: 赵子啊，顶唔顺嗰啲色迷迷嘅眼光，嬲爆爆咁话：喂，你再咁啊，我真系要走噶啦！
2: 啊，话走话走，但系你而家都未举报噃。
1: 项少龙突然间霎一声起身，放低支笔，行前两步就话：
2: 我明白啦，人哋啲姑娘仔呢，无论个心里边点样千肯万肯。嗰把口呢都话奴家唔肯啊，咁系咪咁呢？
1: 讲完呢一句，佢搓实对手，哎呀，好似流晒口水咁，又行前两步。赵志呢下就真系吓亲啦，即刻闪到门边，打开栋门，咁先松一啖气，话：
3: 喂喂喂，你再咁对我啊，会憎死你噶！
2: 嘿，憎即系爱，嗱嗱嗱。老老实实啊！如果你对呢个人冇感觉，又点会无端白事咁憎佢呢？以前我想揾个女仔憎我都揾唔到，哎呀，估唔到今日我成功咗咯！
3: 吓你啊！喂喂喂，你除咗乱噏廿四同埋识得养马之外，仲识得乜噶？
2: 本嚟除咗马之外呢？我真系乜都冇乜兴趣嘅，但系嗰晚揽个姑娘之后，哇，先知道原来女人嘅身体都咁迷人噶。嚟嚟嚟，喂，我哋再试翻下。
1: 赵志呢下真系顶唔顺啦，一抌脚话：
3: 我憎死你啊！
1: 拧转身啊，走咗出去。项少龙咁先唞翻啖大气，关埋栋门。佢专登激走赵志，一嚟。是怕住佢越留得长，同自己相处得耐呢，就越会发现自己嘅破绽。尤其如果撞到京俊翻嚟，呢、这个小子话唔定就会喺佢面前露出马脚。就算京俊可以做到不露声色，但系赵志咧对佢更加熟悉。就算睇唔穿佢面具上嘅破绽，但系佢嘅身形动作都会露出啲唔妥噶。而赵志又唔似田征。田征最大的梦想就可以跟翻自己一齐，但系赵子啊身负血海深仇，如果俾佢同个家姐利用感情嚟要挟自己，要自己帮佢完成愿望，咁就弊啦。但系如果自己就咁唔理佢哋，万一佢两姊妹真系冒险去行刺田丹，有咩错失嘅话，咁亦都系非常头痛噶噃。一时间，佢都谂唔到咩两全其美嘅办法。谂到呢度，索性起身去揾藤翼，搞清楚善兰同赵志佢哋有咩关系先。于是，项少龙第日起床之后就马上去揾藤翼啦。呢两日，佢都唔知几咁清闲，个心啊不由得好笑。自己啱啱嚟到邯郸嘅时候，本嚟一个炙手可热嘅大红人嚟嘅。添知而家俾李元几句说话，就变成个门庭冷落嘅闲角色。唉，估唔到呢个人咁有影响力。如果佢真系一个一心翻嚟投靠赵国嗰个董康，咁呢而家就真系要谂下点样执包袱走人，同埋避去边啦。午饭之后，赵牧去皇宫见孝成王，咁顺便经过就揾佢嚟倾偈。项少龙即刻讲出寻晚被人袭击的事，赵牧沉吟之后就话：一定是李元派人做的，而家其他人都冇乜理由要对付你啊！项少龙就揸傻话：
2: 唔知但系点解呢？我同呢个李元都应该冇咩冤仇噶。
1: 赵牧就话：李元而家为纪嫣然已经系神魂颠倒。最唔好呢就嗰日纪才女同你坐埋一整，而且说话又非常融洽， 已经招致佢妒忌噶啦，所以先至喺孝成王面前猛咁排挤你。呢件事牵涉到两国邦交，偏偏又喺呢个紧要嘅时候，我都好难帮你噶。听讲琴日纪才女又嚟揾过你，你话唔招李元妒忌，嘿，咁啊有鬼啦！而家邯郸城啊，个个自问有啲斤两嘅人都想追求佢，知道佢两次对你啲示好，咁啊梗系人人都眼红啦。不过你嘅美人真系人间极品，寻日喺筵席上吹奏一曲洞箫，哇，所有人都为之倾倒啊！嗰个李元仲眼湿湿咁，你话如果边个娶到佢呢？唉，一个男人仲有咩好奢求添呢？项少龙啊，唔出声，赵梅忍唔住问：系啦，寻日佢嚟揾你做咩嘢呢？吓，嗱，各位，究竟项少龙点答呢？听日再讲。
4: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6: 边疆四海，声随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7: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8: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物展览》。多年来，昆明市将做好赴能产业在就业工作摆到重要的位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制作赴能由于年龄、健康或者是家庭的原因，无法顺利的就业，如何解决因能解就业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秋刚凭经验鼓舞资源消耗者。工作地点和工作方式灵活，吸引就业多等特点，成了解决这个难题的有效途径。下半场末，甲昆明台一档关注 AI 品质稳定未来。近日，昆明市青年强业协会、昆明市青年志愿者协会、昆明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了为爱造浪 当心当惊，刚唱不来，只因为服务刚才突然回。

0: 到会见孔明启参天志明者协会会长。孔明启参上天会定基金会理事长李红平选读了2023年度优秀志明者优秀志明服务集体标章规定。2023年以来，全市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团体，走进社区、走进乡村、走进基层，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做贡献，充分彰显了理想信念、爱心相依、责任担当，成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众有希望的三重体现。元末元山兴业分行有限公司总经理沈祖是2023年度优秀志愿者，隶属于其公司界包括湛江平级分行俱乐部，是2023年度优秀志愿服务集体。到公司界经营过程中，甲各社区组织工会等联合开展平级培训活动，随后培训跳过两层楼。做了湖南空体再就业，生出介绍的
1: 是这样的，我们其实首先是在昆明市盘龙区各级政府部门。
0: 方向上是到昆明市盘龙区各级政府部门界领导下，组织技能的培训，为湖南会提供免费界抽空品质培训课程，让建筑界能善了解品质、安全品质并进入品质的技能，然后通过初阶段的学习并完成专业之后，伊能将进入到高级级的学习过程。通过往届认证界考试测评之后，伊能就能够成为往届认证界多测评级师。然后往外界能提供订单和材料，将伊能看到过来进行评级的工作。至少伊，伊能就看到在顾客听的当时中获得更好收入。此外，帮阿为湖南空政提供了销售的平台，让伊能界超工改变得到建筑界顶时个销售机会。帮通过线上甲线下渠道销售超工改变，帮助大家拓展销售的渠道。随着时代进步，工业向着机器生产自动化个方向发展，但是超工品质及传统界超工改大灯诶，从前拥有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后代难以匹敌的独特门槛甲整体程度。消费者对于独特个性化嘅产品需求日渐增强，超工品质产品正好满足了一个市场嘅需求。到生产端来，品质社会拢是一个生活人，也就是在工业嘅模范。伊达，
1: 其实就像我们编织师说的。从加入了打毛线的
0: 就交往编织师来打，自从加入了拍毛线的队伍之后，伊人生活有了直接改变，伊人有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了建筑界经济来源，伊人编织出来这边走出了昆明，走出了湖南，去到了上海，到了国外，往大部分的编织师拢是阿妈。伊人习惯了一种生存世界幸福方式，或许到往届每一届东南极东拢有见识一个电影。阿妈或是阿妈，到阳光下穿毛衣，时不时界伊人发起起买一件届毛衣，到人身顶个披来披去。好假时中，到往台来用件一件届直通马线。大家往年的时光来背，慢慢的变水再变水，最后形成了成到人心顶的往年摆的模样。妈妈会将对子女的爱编织成了一件衫裤，带来背个，一顶帽子，一裤手套。子女的会受到女妹的喜悦和温暖，又温了母亲的心，让妈妈会的情绪感动达到了巅峰。伊人是编织的，是真界。落品质嘅，神州银行为就业困难嘅湖南会搭建了再就业平台，为品质社会提供了专业指导和心理嘅支持，帮助人更好嘅融入社会，实现稳定就业。自包括高湛品质湖南俱乐部，利用集团品质稳定嘅模式嘅推动，多年来看透。

0: 组织暖冬行动，将温暖送到偏远山区留守儿童的手中。孙督达，
1: 从我们俱乐部成立来，就一直是秉承着一个理念。
0: 棒球俱乐部自成立以来，就积极秉承着上课创造华海、爱心传承美德的理念，往积极来开展暖冬行动。今年是正行到冬的时间年头了，现在已经快进入筹备期了。往做了好多工作，每天拢为山区的儿童送个暖冬的礼物。而且，这届暖冬礼包界品质不单单是有望公司家己的品质师，我好在社会一个爱心企业，加入政府单位，接触有品质能力的人参与到其中来。有小朋友基本拢是留守的儿童，等放将回光回到因人的手中的时阵，好在小朋友会答，我会将这条红回光收好。老到爸爸妈妈过年回来时中，也拿出来烟。每星期至少五名的时中，我内心拢觉得非常的心酸，因为我一直认为公益是慈善，我希望通过这些公益活动来表达我大家这份回馈社会的爱心，带动更多有社会责任更为强烈的爱心人士，加入到回馈社会活动来本来。通过暖冬的行动，阿将小朋友会感受到有太多的人落关心关注的因人，我也希望能将爱的种子带人家的心动生根发芽，未来爱感恩父母回报社会，报效祖国。未来我也将直直用直针直线品质温暖用直意直血传递爱心，将每好直直传递落去。秋江品质温藏的保存人家童年记忆，神主希望将品质机构到温度等保存下来，但是由于不当品质世界个人操作习惯不当，往往会造成山边边界非常糟糕，难以统一。为了实行山边的标准化，将每一件山边用山梁插钩到集合之内，神主甲会不安排直接来收集国内外关于超工品质界相关法律法规、行业的标准、市场情况、技术发展趋势等方面的资料和信息，了解当前行业界发展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为制定超工品质行业标准提供参考和依据。沈主任，
1: 咱们现在目前国内呢，毛线手工编织其实没有。

0: 回到白班，希望通过万人讨论，能够拥有属于万家自己家菜体系，更希望能做出一个被全球摩山手工品质者所认可的能国家的行业标准等级。品质是人类上古老的手工艺之争，甚至算以文字出现。距离现在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了。在不断的发展中，高山品质技艺成了中国的传统手工技艺，也是非物质文化资产。标准化意义对于手工品质来讲，不仅是为了传承技艺，为了推广文化。包括高山品质红杉俱乐部技术总监朱正亨答：“
1: 裁缝是把一个布片做成一件衣服，我们是把
0: 裁缝是将布片做成衫裤，放是将织根线织成了布片，然后再做成衫裤。裁缝做衫裤是加纺织毛衣，是每一行小节再针，小节再行。”标准化之后，这个爱织毛衣的人到专业的培训下，做一件衫裤，该正确到每一针每一行。现在，南方拢爱好崇尚手工，高针品质技艺到咱国家是非常。只要南方对振兴文化层面的需求愈来愈大，大家就会愈来愈关注这方面的物件。所以，我现在努力拿着。摩山手工品质的行业标准，路爱非常长。所以，说的摩山不仅是手工品质的材料，更是春联起就业困难和人才就业加留守儿童稳定需求的爱心之山，也能品质足希望加属于家己的未来。

0: 省地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地的东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地的东国站房。有着水果之乡，每一个银泰，果果飘香，名声远扬。飞去银泰，南方先交界就是一句俗话：银泰苹果来洋来。下辈张曼，银泰泰如佩佩加徛银泰来洋，毛条味美，收录到中国地理标志注册名录内来洋来个故事。有着水果之乡，每一个银泰。爱当每个水果上有名，一句话就能够概括出来，也就是银泰的苹果来洋个来，来洋来也叫做蛇来，蛇来到来洋个栽培历史很久，相传已经有400多年个历史了。到目前为止，银泰来洋这望镇顶老来乡等，我未解明白清楚正式个老蛇来潮记载。关于蛇来个来源，到现在我无具体个史料记载。银泰来洋来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邓兴东对记者答：虽然史料无具体记载来洋来个起源，但是民间有一种大方值得深思于南方行动。伊答：
2: 来洋来实际上它的起源。我们觉得最恰当的
1: 来洋来是之前伊个起源，能觉得上恰当个大话，应该是来向南面到过百年在因有自家来自，加之后来向土生土长个直正独特个来朝顶半个，正来朝生命力非常强，小命灯耐白糖海，能因之正金白插进有自家来自。今后，因日落镇来自晋江十九，形成了一个新的边镇。再加上来乡这个地方特殊的沙土条件和气候条件，经过多年的培养，就形成了南京这个高边这个来洋来了。据了解，当时有来乡界黄来、祖乡界平汤子来、天贵界茶子来。草龟界歪把走来，甲平原龟金香来，拢甲来洋来有一定个相似之处，但是拢比唔上来洋来个边界。银泰来乡界来洋来，独居各种果实之间。银泰来洋是来个山地，主要到银泰来乡牛岭河前有界钱柳河滩地段。其当到清水河、布水河界沿海栽培上升，来洋来之所以成为来过之当界高高者，甲伊生长界良好自然环境是分开个。来洋来文化研究会界邓兴东秘书长介绍的，来洋来之所以质量甲口感之甚好，主要是得益于优质个生长环境。伊呾。
2: 这个莱阳梨为什么质量这么好，中外齐名？
1: 这个莱阳梨做你质量质甚好，中外齐名。我觉得莱阳梨上主要的是依赖于特殊的生长环境。桥东达，例如莱阳日高坡地，莱阳梨主要生长到牛岭河流域的沙土顶半个。这条牛岭河是由牛条钱柳组成的，以流经莱阳的境内。到河边淤积了大量的碎沙、流沙，形成了大沙滩，这是莱阳梨上适合生长的土质条件。牛岭河前有界沙有地，土质良，含量低非常高，土质疏松，有到沙滩等含直径红宝界矿物质，令到沙子来搬。

0: 闪闪发光。风暴运动的好处，一个是通透性好，再一个就是通过一个反射折影，可以将咱真正窗外光合折影。由于这种山土地面界温差非常大，更有利于咱个通风个质率，所以至高界咱含糖量非常高，达到了15%甚至16%镜头。比寂寞的奶爱观众拿到额外百分点。如果昨年新疆的葡萄非常甜，跟新疆地面温差大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来向这个宝地特殊的地理条件，经过长期的影响，就有了现在有名的莱阳奶了。因太来向的莱阳奶配为五绿色、粗糙有黑色的斑点。贵兴偷抽不的水，我有歪把子来个戏称。一个贵兴听五色或者是猪白色，虽然表面上并不美观，但是内接你水能感点，清脆可口，有独特的风味，可以当是来当的香槟。两来含糖量高达16%镜头，上好的能达到了19%，比直播的来爱贵重拿到3%。之前含有17种氨基酸，丰富钙、维生素以及人体必需钙、镁、铁、锌等微量元素，还有钙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莱阳奶不仅是美味钙，神奇果品，我可以加工成奶汁、奶干、奶糕、奶包、奶浆、奶罐头等等，又可以进行酿酒、酿醋。这款因我购物。地方间用灰清心降火排灯，只切火探解为了功效，因以制作解来香来过，只切藤露是地流天气关键先方加少个凉液。来阳来本火研究火等行动彼此降大，从炸过百年岁南梦如已经答应来阳来做成解来过拿地流办了一旦。
1: 莱阳里啊，在几百年以前，当地的老百姓。
0: 南海岛过百年之中，当地的老百姓认莱阳海继承了莱阳李糕，有一种叫做李糕汤。熬出来解来糕之后，用以封闭好，即满能够能够迎接过年，只系有家来个老人老囝，有解先放家扫解，回报献好解，就多得点吃了。做人非常美解，蛮改病痛，感觉非常舒服。效果是立竿见影解。人来虽然打辜负生命，但是真正行出来向解机会离非常少。主要个原因在于唔耐土冲怕自入。来龙离境祖祖辈辈拢是以正式人来为主，一旦人来咪解拢好，但是就是怕钱怕搏。不能长时间来重办这种特色，直接控制住伊能叫来弄。一旦
2: 就按这个莱阳里的树上到了熟的时候，你像你不注意，
0: 能只解能来到树顶，到了成熟的时间，你真唔注意，伊就拔高只解沙土顶半高了，马上能够滴滴风吹，只来非常脆，到地间这个茎就只从了这个来破了。其他的拢变成了结杂，参考泥土来搬过去。所以第二时钟，我哋非常小心，因为一旦加落落来就无用了。李景达只在大部分嘅人来拢处于自上自下嘅状况。尽管呢随住各种政策嘅扶持以及科学政策嘅普及，现在嘅人来已经克服了自在唔耐土冲嘅缺点，可以真正嘅建筑。因太来向个地界，让全国各地的朋友拢领先到南来个鼻头了。李景达，
2: 咱这个莱阳里啊，在这个农业局、国税研究所的那个帮助下啊，
0: 现在个南来到农业局国潮研究所的指导下，不断个提供南来个质量研究促进产业，能将莱阳来更强固个补充，进行快个突冲。连黄海土村的配方现在逐步落改进，贴近各自建制作水晶的技术土仓。现在用这方法土仓可以土仓两百斤。 人来不管面时阵揭出来，拢甲正跌落来个朋友心情。现在往个人来终于能够行出来向了，希望全国各地。唔只是人来神色确定定时间可以接到来，一般人灭个时阵来到之家，每人来拢可以配到了，假如解决了人来唔来突出个缺点。李经达，伊能到过去拢是遵循老一辈个方法个正确约过，现在大家拢开始提倡用历史环保个新方法正式过潮，提高来过个质量。伊答。
2: 现在这个力农哈，在这个集水园啊，这个指导下，来阳力这个品质啊。
0: 现在能为了进步个提高人类个品质，到技术应该指导下。从这个水杯防病虫害方面，老植草新界各措施，现在老讲究绿色精神，决定早期，早期技能正面作为材料，要利用早期地来搬解长渣作为有机肥料来种来潮，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个两点。再一个就是加起从草有机肥料，要等到土渣杯来持球，但是用往非常的接拍农业料。用什么方式防止病虫害？就是到树顶挂着小瓶叶，连伊挥出来的气体将病虫害不能过根。但是中还能有效地遏制病虫的繁殖。还有用紫光灯、粘虫棒这些个物理方法进行防止虫害。这些嘢唔仅能够生枝，还能结出又大又美的蓝奶奶。因太来向界人来正式历史香菇，人来界栽培名字上早只有两千多部，上贵的山梁不过接本根。经过长期的栽培，如今的人来已经扩大到两万五千多部，来潮五十多本增，平均年山到五千本根以上。这人来也早已经被列入了山东地理标志名牌。东宫地理标志注册名录之中，听评局顶半日听怪事，应太太采集个报道，能解来人来。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来聆听行街乐队来自草原之间的夜光乐队。大灾未过，即当高墙经营类怎么个直播，令行街乐队相关市场频频登接了热销榜，引发了网友的关注。何解人多疑惑，行街乐队是地点呢？由于音乐风格修正，歌曲被改团唱，到帝国来何解人再到异能？殊不知伊能再到国际舞台界获声名，怎么能一起来了解这支独特的民族乐队？更是由民族音乐阿玲介绍，国际黄

2007年，香港教队获奖了对第一档名装饰——行街。装饰直出，是获了国际教都的好评。2010年获奖对自己的装饰，仍在能再次获得了关怀关注。到英国狂欧音乐杂志《Major》，2010年摘大世界耳朵唱片来播，获得了对立名，摘获了最值双届澳洲音乐唱片。 该专辑当时获得澳洲多名届音乐杂志《So Lies》评选为2010年《Bonnie》最特别收藏届十大世界音乐唱片。2011年，香港教队发表自家专辑，获得了对世界音乐皇后榜最佳夜光专辑、对世界华语音乐传播大奖、最佳教队、最佳民族音乐冠军以及多项大奖的提名。

到百货市皇家花果条件应该来办，皇家高队有点伊人独自保暖两点，而且是这点将伊人给引到有座长光节野蛮山脚的牧场，蹦起来清冷神秘，听起来回避无穷。这点就是伊人立足于蒙古民间引到，创造出了结果民族特色的世界引到。

告不夸张的大，涵盖到对世界嘅卡妙，融合了世界音乐加夜广告嘅跨界团体。伊呢音乐来自了中国表演光华嘅内蒙古大草原，更是以北京游走于世界。到创作之当，涵盖到对华人对自己嘅生命嘅信仰，有意识嘅了挑选具代表性嘅民间旋律，并赋予了独特嘅演绎方式嘅情感。所以那个作品在包含民族传统的东西，体现出了当代的特点和新意。

当然人应该来帮人能够听见自己的传统教器，做头部数字八头轻三轻口轻五百。阿连刚修到电吉他、电贝斯、钢琴、邦多琴、加电子鼓等很多教器碰撞的融合，既保持了对民族文化振兴的传承，填充了浓浓的传统民族韵味。又按现代手法，重新创作了古老的游牧音乐，体现出了新时代特点的创新。这就是那个最大门乐所多。古今融合，种种碰撞，从行街角对身顶，咱可以亲切地感受到当西方音乐到境界亲切对话。阿和乐家些杨丽霞切双脑，刻磨的毛是幽光快大苍汪，听着听破碎的梅花从阳光飘来的白头琴声。呀，昨天听行街角对音乐，应该是这个白毛上到。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咱爱个去，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爱英国，爱好美好。
1: 顶起活动，传递烈人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的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东国，爹起为。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起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甲咱换白来播内容。首先，伊到蝶山风情的南麻东，蝶山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将来甲咱陪陪中国历史界多一条名影铁路——蝶山铁路。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人们，请听小说《甘南配蝶山颂歌》，接南州呢藏南福，最后再起来欣赏精彩个蝶歌唱段。
5: 蝶山多灵秀，
6: 蝶山
5: 红青日月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三风情文章，我是刘平。分开绿色顶峰的月光，中国对调由华侨接着长培街明亚铁路、第三铁路到外国更多设计开场路明培铁路这三号，一直到1904年动工，1906年十二月建成通车街。来到1939年，早日军备机轰炸日毁坏，第三铁路到绿色线更长达33年的时间。这究竟是条第三铁路是做你爱唱盘起来的，是由地量出资的呢？本期上面请来第九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来为大家做介绍。
1: 听众朋友哈，主持人哈，咱今日来拍第三铁路，现在在咱各地都有一个疑问，从第九个山头。是一条笔直的公路，明明走的是汽车，昨年大概是电山铁路。今日咱就围绕这个问题，甲大家来拍拍电山铁路伊个来由。电山铁路是咱中国历史上一条同一条名影个铁路，伊个起点是从山头，终点是甲咱泉州，总共42公里长。这个个线路是由前天排界杜命工程师，就是中国的铁路这边金天友来泉州勘察设计的。投资者是泉氏兄弟两人，也就是泉旭南、泉洪南二兄弟两人，伊人当年筹集了300万元来建设这条铁路。泉山铁路是公元1904年开始动工兴建，到1906年全线完成。当年的11月就开始通车，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也是更多世界同一条由华侨投资兴建的顺向盘的铁路。自从建成通车之后，到1939年被日军破坏，电山铁路总共长达33年。电山铁路的建成对香港的占有以及到闽东边区的人民群众的出境、贩卖的运输、城乡的经济分享等等，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首先，咱来拍拍这两个投资者伊人的心事。两个投资者，一个叫做田旭南，一个是叫田洪南。伊两人呢是亲兄弟、胞兄弟。田旭南是出生于1851年，时时有。我个生日刚好是61岁。田洪南伊出生是1867，逝世个时候是1927，也是61。兄弟两人都61岁。祖籍伊人是广东梅县松口人。田洪南细个时候家里还是贫穷，开始呢是读书读半过就歇掉，去学做生意。由于无经验，经验不深，生意也做唔起。最后呢，无办法告别双亲，只身漂泊到海外去谋生。伊最先去谋生个地方是到巴达瑞亚。去巴达瑞亚之后，伊开始自立门户，发展家己个事业。主要个是垦荒种植、请家、教会、养子、奶业等等。等伊有了职业、有了一定规模之后，伊还有开银行。开始有文用枪个商行，经营各种商品。伊个商业比较复杂，商业链比较长。经过了10多年个锐意经营，拼搏进取，成为了当时闽南地区个华侨社会当个首富。田旭南出国之后，二家来个阿伯就过身，伊阿弟是阿田洪南，家己呐。到家乡南夷发展，南夷时点手卡就走去南夷个豆盘也兄长田旭南。田洪南18岁时候告别伊个祖母，经过了几啊个月个艰苦攀登，终于到1880年抵达到闽南个豆盘也兄长。田洪南为咱东郊老师讲十岁字，到奋斗拼搏，期间屡屡被人推下。特别是有阿兄长，建议作为企业的总管负责业务，也由于田洪南个耿直认真、率直，伊个企业独尊个发展，成为了当年伊创业地方个 当地华侨个首部电视个兄弟，伊人多，人伫请苏个新地方、南面地方兄弟两人携手一心共同创业，特别是到正式业，拥有了巨大个钱家园。伊这个钱家园也是当时同一个华侨正式园最大个钱家园。兄弟两人成为了当年当人啊，只一大。各族行动界华侨财团组织，电视兄弟界事业都取得了辉煌界成绩，拥有了各大界资产，同时也就拥有了一定界社会地位。伊人呢，建设界回报社会，做社会界公益事业。比如，伊人当时落各界波涛，建设东华学校，建设治安委员，是为长业。对病人是行免费治疗，对贫困界、老弱界有需要帮助界，伊能到热心界帮助贫穷。我大当地建建了模范医院，收容模范病人。我收走了闽南地区界一条大街，方便当地人民界交通出境。因此，伊兄弟两人大当地界人民共振动，享有非常贵界。什么？到了到海外做好事，伊兄弟叫两人，我来到国内家乡，建国做建设家乡个文化教育事业，比如去了四川外五界来建松口中学，为香港大学建设十万元，为岭南大学建建了幼园楼。伊我到1910年个时候，兄弟两人带头捐款30万元。以倡导实业救国这个理念，支持革命。在红南，我曾经艰险过困，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界革命起义，到南野界华侨党，到伊个大名下，伊能积极界支持民主革命，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界民主革命，取回清政权。因此，孙中山先生我特地界为。在红南亲笔界对写了迫害两界大字，这也表彰伊对革命界整体个认可。1895年，在越南，伊还向国家捐赠了大量个救济款，到国内个影响也非常大，受到了当年清政府个嘉奖。清政府授予伊回南治病等牌、四病轻衔、四病界官等衔。在越南。伊参加家乡个义工，包括当地个各种建设、建设铁路等等，接触义工，受到了当年慈禧太后个致敬。伊还当年向清廷提出爱到香港下游修建田山铁路个计划。伊提出了这项计划之后，得到了当年个清廷批准，也得到了慈禧个授权。因此，伊个实业救国个理念，从此变为了实质行动，也就是有了田山铁路，因为建设奖。

0: 你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的第三风情文生梦，咱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听朋友，刚才德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刚刚配了中国历史界第一条名影铁路——德山铁路。下摆咱来进行直接开幕浪漫，写两小说，刚刚配德山俗语，吃人酒力，长人福。
2: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竹车，
3: 竹车不开嘛。
4: 野山俗语，
5: 民风特色，
4: 风土特青。
5: 江苏客，会听古，
4: 把闽江屯说，
3: 有一色树龙。
5: 竹车开幕。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配德州的俗语文化，吃人酒呢，长人福。古有电视明朝末年，到德州海墘有个后生的和尚，名叫做叶林，伊来闹难定，从伊甲老母亲相依为命。遐伊行事十九岁，六九都唔对，故出海拍好为生，遐生活还算是好拍平。受粗卡，只只只咋咋，叶林刷去我的这个算命先生，给配了好个。
7: 好生兄，你虽然为人正直、忠厚老实，是但你嘴翘翘、喜吊吊、摆尿尿，我睇你是二杂无条。
6: 带了算命先生爱去呼声，就轻心就惊。叶林一个听相当惊，知道先生是神仙下凡，发落神往才滚落去。先生啊，当初是我母亲大人将我饲大，伊辛苦到今日已经五十外。我是想走，伊如何是好？莫先生救我，救我！到了遐目汁刷刷刷，算命先生白毛扭扭，该地高动了脑条。
7: 啊！他病症病症，睇你行好，人病也咪得歇愁。我今日就教你一解，改过个方法。
6: 然后啊，算命先生该吹嘟嘟，也拎个耳，煮煮煮煮，打到大嗦二声，无分白人听。遐叶林听了全背为喜，切到秘密。说交代四弟，户外个段日子，叶林按这先生个交代，去池顶捧了高大多好的菜，胖胖派派，用脑壳冲声打了，时时往海墘南面搬而来。遐海墘有一阵大声潮，潮音猛密，如何砸着错字？过厝边，脑壳清热，正泡个开个，超好好个大行，攞行去。遐叶林慢慢落去碗摆，已经将到靠靠时，用手红将一寸一寸扫清去，摆只每就惊拗，晒到糟糟。
7: 啊，怪胖，双皮坑，双皮坑。
6: 这道行去去当个北斗将军，硬拉一个片，哇，遐胖唔哩，伊随手撒去每就又绿又骨又素。
7: 啊，南斗将军啊，南疆个美酒。吃赢过的天顶的狂精的鸡，来来来，吃酒的配菜甲你，正吃袂起。
6: 打了南北将军两人头行去，头吃酒，头吃菜，真该是如吃如喜爱。唔知过了几日久，伊人记行好，每件也吃清楚，准备爱惊，会行爱野林。野林慢慢拿命来伊，但系拖个百十年寿命。南北将军听了过惊去，四目相对，未开嘴。伊人推得白过月娘个水碗大半，现在今日去食人顿饭，只应该是过无花。
8: 罢了罢了，弟啊，打住死了个八十年寿命。
6: 打了北斗将军，将本生死簿改砸狗头栽，加个个狗字，错到了九十九岁。遐爷林只应该是很狗，都唔对。
1: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德山俗语，吃人酒呢，长人福。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唱段。第一唱段宣播。下摆，唱些由蔡明辉吟唱的第一唱段，心不留能，也留能。

刚才咱分享到的是《蝶结墙灯》，中纪春芳桃李枝。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

0: 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播音主导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你上网。下晡人就起来很是精彩的蝶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晡伊唱些蝶仔唱断，苦过蛇精，味回甘，由刘秀丽吟唱。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这个，祝你能有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编号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总管。
6: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不论是量子科学、云计算还是人工智能，都是未来泰国科技竞争的主要方向。和量子科学两位，不得不提中国量子工学同个量子信息科学创造，来自产出的中国科学样样是国共产。像唐山主台才子的刘云转告，追梦量子性。为中国台的中国科研量子信息充当实验室，是国共产的大本营。实验室每年投入的科研经费超过1亿元，其他的一切都将会未来颠覆我们的生活。中国量子工学同个量子信息的开创者国共产集团，
7: 我们这个实验室现在装备的非常的，已经是国际上最好水平的实验条件。它有11台350万那个仪器，就全世界没有个实验室像我们用这么高级的仪器，有成套的一套，没有那么多。
8: 对对对，这量子计算机就是或者量子计算器，将来这个中央 CPU 嘛，量子 CPU， 对对，做一次片子成本最少3万块钱吧。
9: 3万块钱。
8: 对，
9: 但不一定成功。
8: 对，不一定成功。
6: 时光回到35年前，量子工学和国内还是一片的空白，
7: 没有人关注，而且大家认为它没什么用处，不需要再花功夫去做了。但是呢，我就不管它是冷门热门，我是一种爱好，一种追求。
6: 进入2019年，量子信息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和国际学科，该跳跃萌芽。国共产敏锐地意识到，给中国和世界量子研究两位争取一席之地的太好机遇，一颗追梦量子的心，会在心当中萌芽。然而，这次冷门研究也本给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共产集团。
7: 那碰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当时规定只有民政局批准的团体才可以召开国会议。于是呢，我们就想了办法，上海光技所啊跟我们关系很好，他们有一个叫激光专业委员会，跟他商量 说你在你开这个年会的时候，我们的会议就挂在你的后面，就希望其中更多人，吸引更多人来参加这个领域。我认为我是发挥的这个启蒙的作用和开创的作用。
6: 1998年，国共参与考试做西康台时，基本会物理杂志连续发表五篇的科普文章，点燃国内学者好奇心。一边资深钱学森先生提出爱教、爱用高粱等一些精神来推动量子信息的发展，又一边出品量子信息向上科会议，同时连夜赶下科技部九七三项目的资金申请报告，终于争取到了四年时的开工。国共参与吧。
7: 我坚信这个领域是对的，我认为这个方向绝对是会成为人文的，国家肯定重视，因为它的潜力很大。我看清了，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搞科研是不行的，尤其搞实验你做不出很大的成果来，是吧？所以他们也不断地做出国际上很有影响的一些工作出来。
6: 直到2021年，李百里在给国共参展会第四年申请到科技部九七三项目，解决经费问题。五年以后，该团队和量子信息领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先后培养出多名科研人士，其中就包括潘建伟、彭新义、孙普昌等个土港风。当一切越来越顺利的时候，国共参却作为一只猫想的集团，几个人名义想合搞，加了800万元。
7: 正好当时金融危机，我们能够买到二手货。光片机，这是电子发光，所以你在深圳特别吵，就是你质量现在做好了，有10年了以后，它质量已经下降了。那当时在很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筹建了一个，虽然简易，但是还能够做工作。
6: 不久，其成功申请到1.3亿元的国家专项科研经费，国共参还在国内开设第一门量子光学课程，给本国内的量子光学的四门科学教科书成为经典教材，为科学科发展起到的奠基作用。很难想象，如果没国共参的执着追求同阿徒弟眼光，中国的量子光学、量子信息研究能够拥有今日的成就。2003年，国共产当选为中国科研院士，2009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研院士。国家科技部九七三项目量子通信同个量子信息技术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重要方向项目首席科学家，提出个利用钢枪自闭两年自救战的方案，被法国科学家沙吉哈罗采思量证实。

0: 后者2021年用费诺贝尔物理学奖。
1: 物理学界最顶尖的刊物叫《物理评论快报》，1997年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国际上影响非常大。就再过2年又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呢提出一种怎么治病纠缠态的方案。然后呢，过了一年，对法国的一个科学家就给我发一个意面，说我恭贺你们，我们在实验上把你的方案在实验上做出来了。作者后来得了2011年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0: 2018年，国共参研究团队创造新的制品的半导体量子电芯片，和国际航数字实现的半导体体系当中的上量子比特逻辑门操控，为未来安置小型化的半导体量子芯片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41年，国共参出生在成都台上头子的一个五名家庭。上学时候，父亲平时在晕船的晕火的存款，母亲独自抚养的人生兄弟状态，家都经常兄弟解不开锅。但是这位目不识当的母亲却做出一个用人正经的决定。国共参给吧，
1: 他不让我们做出口，让我们念书，所以这个眼光可是农村里面找不到，很少有这种人有这种眼光。他认为

0: 苦的生活，吃饭都吃不饱，然后呢这一顿怎么样呢，都想尽各种办法来把我们培养，从来没有听过他叫苦。
1: 他上大学的时候是光着脚上大学的，寒暑假他就去打工，到建筑工地上去搬模板、搬砖头、摆钉子。
2: 佢讲真嘅同事郭朝奇佢话：
0: 我说不告诉你，我不告诉你，你悄悄到那，他高兴，他也不懂得你应该做到什么算好，他只知道这我的这挺不错的，人家都来跟他讲啊，你还是怎么，他还不懂什么厌世什么什么，他都不懂，但是他做成功了，所以他很开心，哇，实现他的理想，他想要做的。他就很开心了，他就觉得应该像岳飞那样的，是吧？他也想岳母一样的来对待我们，所以我们长大也还老记得这样一种情节，除了家乡还有国家，所以我既然有机会在国家这个位置上为国家做事，所以我会尽力做。所以我妈非常理解你，虽然我希望你到我身边来照顾我，但是你为国家能做出更大贡献，他根本就无怨无悔。你要有空回来看看我，惦记我就行了。
2: 苏三岁离家求学，苏八岁考入中的科学技术大学。当然，佮从泉州吴村走来的插脚商人立志学上归家，我用母亲同个兄弟摆脱贫困，举家团聚。不想苦艰透露永无止境，自家海外一代竟然是60多年。国共产党吧，
0: 有用，对国家有用的，要立下这种志气，那可以能推动你将来一辈子的，一种好好的生活的一种动力。
2: 因为前人国共产党人家的团队回到的建业市雅上的故乡，他曾经推辞过多所高校研究技教数以技的荣誉职务，却一口答应出任家乡校的名誉董事长、名誉校长。今年九年以后，他用特殊的方式出现在家乡所有学校的体育堂课上。如今年已八旬的郭共产依然非常忙碌，他为国家培养的量子和量物的技术骨干，继续追寻燃烧势力下的量子梦。
3: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2: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2017年到2021年，全国工团从1060余头增长到1249头，其中全国官僚、湖南托以及东田府流域的工团数量增长到160余头。去年一数一日三十一号，长江工团还曾经游到诶香港长江沙滩参加主水域。在湖南长江、通田、香港都有工团一家。我记得认同工团喺同虎桥桥庙院嘅家人，早是相处嘅好伙伴。认同自然父爱，共同嘅方面正持续展开。下面我哋让长江南下通田。

0: 公最水面。眼前水枪暗流，共同创意的画面令人心感慷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共同曾经是长江花涌滩水域的原住民。后来，非法捕捞违规船只使得各地的水生态环境出现恶化，共同也随之销声匿迹。二零一五年，湖南华阳雪山长江古道江豚神奇自然保护区成立，依托台湾江豚从江西鄱阳湖湖北省属天鹅族搬家，回到曾经的古道家园。这片江豚前提保护水域同个长江主航道基本隔离。经过八年的繁衍生息，华阳雪山的江豚增加到三十五头。刘正强计划：
1: 我们这里既无人员打扰，也无船只的干扰。长江禁渔这段时间，我们这边的饵料很充足，江豚主要是吃二两到三两的小鱼，生活的比较舒适。
0: 中午时分，从华阳雪山江豚的家继续乘船南下，来到益阳郡山华寮码头江豚湾，曾经本沙沙转运高板从转起的江豚同个江面，早已经恢复诶。岸自蓝天熠熠澄澄的模样，岸边不远处的数户号一江碧水数冲梯站城关内，江家人做给同小朋友们讲解一下江豚保护故事。
2: 同学们，这附近的华龙码头还有一个名字，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3: 江豚湾。
2: 是的，它现在叫做江豚湾，它是我们的家，也是江豚的家。江豚是时常出现在那里的。
0: 江豚湾这片水域是江豚的家，也是江边居民的家。大家上了散步休闲、拍照打卡，从空中俯瞰江豚湾岸边一年高的芦苇荡，一同一片巨大的草场。长江一样滩七公水域，江豚时常露出迷人的微笑。每年五到十月份的丰收期，各地的江豚格外活跃，甚至昂贝尔都会时常露出水面，常常会给地值班巡逻的东东田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林格老钢材店巡抚员朱飞根计划。
4: 我常常去看江豚，有一次我做梦，我梦见我自己都是江豚了。
5: 我一直在这里值守，晚上睡在这里，能够听到江豚的出来换气的声音，像牛头插到水里面呼吸那种呼声，我就感觉像家一样。
0: 午后，从江豚湾航船至益阳山江口水域，这里是金江、阳江、湘江交汇处，也是东田湖入长江之口。长江散发的内数多条的江豚，母子豚在一江水碧水中欢快地团圆，引得长江游客感叹连连。
6: 看到吗？好近，看到吗？
7: 小江豚，
6: 小江豚，
7: 看到没有？
8: 现在发现母子豚的频率也高，气压比较低一点，它换气的频率可能越来越高。
0: 长江口水域是江豚的家，也是益阳山林区江的黄金水岸。大型的船舶川流不息，为了避免干扰江豚，益阳市东田湖江豚保护中心主任胡强多方奔走，最终为各地栖息的江豚留出安全通道。
8: 我们跟交通海事部门积极的鼓与呼，江豚的主要的栖息地和活动区限速限航，不能长时间的作为锚地来停船。
0: 长江数年间唔经常进入第三十年头，大家非法捕捞违规垂钓，不仅为了保护鱼类资源，让江豚失得保，更是守护江豚生命安全的重要基础。益阳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吴正泰队长认为，从事吴镇工作有八年，每年在长江湖南滩同个东田湖水域巡查两次以上，排除一切可能伤害江豚的安全隐患，因为那些没查获的毛钩计划。
9: 这只钩子挂在江豚身上以后，江豚可能表皮受伤感染造成死亡，因为江豚的脂肪占了60%-70%，伤口感染以后很难愈合。
0: 傍晚时分，沿上江口乡东田湖浮梯航船抵达梅滩湾，隔离水面疗法，远离洪涛，是江豚栖息的天然场所。夕阳倒映在湖面，湖光日见，清新的水风扑面而来，令人神清气爽。一样是东田生态保护协会会长何泰明正带领拉野何东升巡抚，隔时间点鲜少露面的江豚突然大量跃出水面。
10: 哇，这个好高！
11: 现在才休息了，今天他为什么这么活跃呢？也许是欢迎你们来看他嘛，关心他嘛。
0: 经过老鼠迷水位时，头戴明突然停船

0: 口岸，河东村灭起的从船上跳下来，到岸上救援的。
1: 东顺，你们现在是在干什么？
2: 这有人毛了鱼跑掉了，看到我们船了。
1: 有一些只是受了轻伤的鱼，我们就把它放生是吧？
2: 这个鱼活的没死，放掉。
0: 关这位违规垂钓者放生的鱼的，何泰明同记者讲起二十年前一桩桩往事。两三年的夏天，何泰明去通天湖六门泽水域捕鱼的时候，偶然救出一对本不明昆族的港豚母子，从此同港豚保护家人。
3: 救的过程中，江豚妈妈老是围着我顶，以为我是欺负了他的孩子。小江豚脱离了食网，围着我不走，没办法，我只能够一家人守护这对江豚母子，守了四个月。后面我通知了渔政，放回他生活的区域。
0: 同江豚母子早期相处四十年多的何泰明，六岁的那夜，何东顺同小江豚成了社会上下坡的兄弟，连同江豚活还困身的画面，让何东顺至今难忘。
2: 你睡在船舱里面，窗外星星很多，有月亮，有湖光，江豚在船的底下，就是相当于睡在上下铺的兄弟一样，非常的神奇，有点类似于电影《大鱼海棠》的画面。
4: 那时候，何大明和东顺父子心中就种下了一颗保护江豚的种子。2015年，退捕上岸后的何大明成立了岳阳市东洞庭生态保护协会。2017年。儿子何东顺大学毕业后也加入协会，投身到了江豚保护工作中。长江十年禁渔后，曾经的捕鱼人变成了护鱼人。江河湖泊生态修复后，长江、洞庭、湘江，越来越多的水域都有了江豚的家。何东顺说，未来他将继续守护好一江碧水，守护好人与江豚共同的家园。
2: 我们在长江共存，在同一片湖面生活，希望未来的江豚种群到了一定的数量以后，能有一个不被人类干扰的栖息场所，人类和江豚互不打扰，江豚能够自由自在的生存。
0: 这时候，何泰明、何东顺父子心中就种下一颗保护江豚的种子。2015年退捕上岸之后的何泰明成立了岳阳市东洞庭生态保护协会。2017年，那夜何东顺退伍兵役以后也加入协会，投身到了江豚保护工作当中。长江数年禁渔之后，曾经的捕鱼人成了护鱼人。江河湖泊生态修复以后，长江、洞庭、湘江越来越多水域都有自家江豚的家。何东顺计划未来即将继续守护好渔港，必须守护好人同江豚共同的家人。
5: 爱来江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梯，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福阳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中国吉林省粮食总产量连续两年超过800亿斤，2021年达到816.16亿斤，给中国粮食生产省的地位，是土地保护技术之后中的前列。保护之耕作面积稳居中国地位，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4330万亩，并且和阳江地治理方面探索出吉林鹿港。从东到村，从北县沿海到万物四处，中国吉林台的记者跨越吉林西部1000多公里，记录科技赋能、智慧产业带来的新产量，见证吉林西部800里瀚海被它变成泰国粮仓。早春的中国吉林省琼阳市晴空万里，刚刚下过雪的天涯寂静又辽阔，和距离吉林省琼阳市35公里的茶艺馆湖土那家村，记者走入了本江雪覆盖的天涯，金银房的景观和土地的同阿拍摄的冰雪高相呼应，因为敦和天涯都会的黑种汉子不是用树把它的内涵列向江岸的黑土，迅速拿起提倡景观。从身边的村民比划讨论的呢，给这土那家村的负责人吕光考。
6: 这不是那个茬吗？他那个机器吧，是这前面豁钩完了漏子上土就盖上了，
7: 带个滚直接压平了，勾完之后你看不出来地是动的。
8: 秸秆是全量或者是部分还田之后吧，通过这个微生物分解之后有机质分解了，把无机盐流到土地里，增加这个土壤肥力了。
0: 你讲吧，今年我和琼年师前面推广的极光覆盖免干播种的种植方式，经过几年的时间的结果证明，报复性的减少对增加土地肥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重要性。
8: 去年的话我们菌产是达到24000斤左右，就是那个每公顷。今年是我们合作社种的，我们自己测的产，这个还是比较准的，每公顷是26000到27000左右。
0: 太阳是位于吉林省西北部，提出穷农平原扶梯和中国粮食生产先进样，同时作为吉林省百家保护岗第一座怎样推进先进样，从2021年开始，台湾是为了改革以后突破增加玉米产量的瓶颈，加快促进粮食作物的增产，实施长粮一体、长粮一体的战略，和吉林省方面内输创二三加一报复性耕作种植体技术。台湾是报复性耕作技术指导制制造起立秧歌吧。
9: 我们在三垄的基础上，就是195厘米的垄距当中，我们增加了一垄，就是三垄变成四垄。
0: 和保护耕作技术后，玉米在旱期米次其实又增加了种植面积，以此来达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目的。台湾市联合乡村重启村农民穆凤刚就会说一下：
10: 这一场地增加5000左右斤，原先的同时的一场地，这通过这个模式就增加了3亩地的粮食。
0: 对于台湾市和保护耕作方面从新兴的做法带来的其他收益，今年台湾市还和5个乡镇继续进行三加一的种植模式试点，请全力保护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台湾市农机管理总厂副厂长李凤成说：“
11: 我们在这个有限面积内呢，株距不变，就是增加了一行，整个量增加了1/3株数，就在有限的那个面积上增加了株数。”
0: 曾经分布3000万亩的洋洋地吉林省西部地区，以粮食代产业支出自由的地方农业生态民生的发展，近数年来吉林省处理盘发水资源的关键要素，利用天然强化工同仑江和琼阳西北部相邻，富宁河、桃宜河、拉林河、伊通河等流河流也都呈现着象形式的汇聚于吉林西部的优越的地理条件，还爬上琼阳等地探索河湖连通、以水改土、科技赋能等60次的措施，使吉林西部呈现水草丰美、候鸟祥集的生态特色，实现了新增耕地区500万亩，粮食产量增加1000斤。去年以十年以干旱、盐碱、风沙组成的吉林西部已经出现沙硝碱化，由帕变流打造出西部水稻同个东部水产两块金字招牌。帕云龙吉吧，
11: 这个小螃蟹就是咱们所说的叫扣蟹，也叫蟹苗。咱们这边的螃蟹养的好，第一是呢嫩江的水，还有二龙潭水域这边的水，它出来这个螃蟹吧是青盖、白底、金爪、黄毛。符合正宗大闸蟹的标准。
0: 为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上升期高价替代的正来源，琼化工最大的支流嫩江本流一个，如今已经在吉林省著名的帕河之乡同个水稻太阳，曾经存在不深的盐碱地，如今不仅能够种水稻，养出来的老海也格外肥美，海苗的销路更是供不应求。
11: 蟹苗主要是供给咱们东北三省这一块，黑吉蒙还有辽宁这块也有，除了成蟹那就是全国各地了。南方的客商啊都知道咱们这边的螃蟹质量好，口感好，就是纷纷的到这来跟咱们签订单。
0: 郑老燕东平镇盛家鱼子螃蟹用自示范集体拥有2500亩的水缸的实体，像安内安泰的老海客用自集体和郑老燕有数过的都是洋洋地块造的，每年的产海量都会90万斤。
11: 咱们自己秋天选最好的大螃蟹用来做那个母体，它呢产下来的白子呢个体特别大，然后呢我们培育的蟹苗质量特别好，抗病能力特别强，它没有地地的温度差，没有应急反应，它成活率特别高。
0: 吉林省太原市曾经是世界上的四大洋洋地分布区之一， 两百零三万亩的耕地之中，阳耕地面积达到174万亩，和阳耕地各两个进程当中，依托信息通信、人工智能等优势技术，打造为吉林省智慧农业的要。

0: 在这个监控上现在正在调试的是个什么呢？
1: 这个东西是我们的改良的这个扬灰系统，有机肥泡沙。
0: 那个黑色是17，这个标志是代表什么？
1: 这个是代表我们的第17台农机，它现在就是黄线的这个位置，是它所有的扬肥的位置。
2: 通过对前辈土地进行净化治理，加以科技改良，小减杨小减碳，杨减天然的改良。台湾市连续五年粮食产量年收1亿以上，阳江天然的丰收，离不开长江西为了苗云计算台式机等高科技手段。台湾市自然资源局土地整理中心主任王崇志给吧。
1: 我们用的这套系统呢，就是来监控我们的作业情况，整个的一个人就可以管理很大的一个项目区。
3: 现在已经改良出7500亩500公顷的土地，产量也趋于周边成熟水田的水平了，达到每公顷也就是16000-17000斤这个水平。我们将来开发的面积都在10万亩的集中连片的，更多的应用这个智慧农业和无人驾驶技术了。
2: 为了短话短老总的方法，今年生意制度也不一样的。吉林西部代替以其土地的历史文化同体育文化，用合乎的草原实体不再只是一目的自然风貌，更添一新的悠长意味。水草甲天而绿如云，天涯牧歌一组唱完，非常认同自然符合空处的聪明发展，也听听吉林西部公庙土地方的生态大社60以上。吉林省农业农村堂堂长王浩军计划，
4: 粮食播种面积达到9000万亩，正常年景下粮食产量稳定在800亿斤以上。要夯实黑土地保护措施，建设高标准农田，开展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加快推进大水网等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好国家的粮仓肉库和百姓的中央厨房。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环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前景，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

0: 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的梅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寻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张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张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变成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夜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Love Story 的旋律，一旦一米，偏让你难以抗拒的综艺双击。太累，四位夫妻的作品，综艺加性格，绚烂多彩，充满无限可能。在舞台上，以五星的突天魅力同自信，用时间同实力，诠释着对音乐和生活无限的爱。

对于中医台湾粉丝来讲，因为事业宣言无疑是今年的重头戏。每到一处都吸引到成千上万的观众前来聆听。其中最趣味不但是歌声，更是一团乡村和民谣的交织。

斯泰子里是一场但是前期的音乐声音也是国当年一生难忘的回忆，对有很亲临现场的歌迷而言，他本人是一场心灵的洗礼。在其他的空间里，大家以下合唱几条经典歌曲，情感在此刻交融，捧场令人一时沸腾。

但是有的人对太累思维不提给人期待深秋不会十分了解。那么请用我的以下走你去吧。这次你老女士人给你人事图用回来给来民人图转世中是为改正方的历史体验。在最初一代给来民将中已经是不得了六项提名。包括人图转世、人图制作等重要奖项。给到用意的背面是给坚持不下努力红对音乐制作追求。

得到唐道给苏格展现的泰勒斯里夫提音乐都提魅力是真实事实这位歌曲不但是音乐作品给他一则关于的身份情感和成长故事欢迎乡村音乐之都那是比你的早期身份每期电梯的音乐之路的技术其这个场面当地音乐派同同音乐人制造人普通交流微微来音乐生涯大学的展示几次

0: And I'll write your name.
1: 我哋听到嘅书之所以能够喺众多作品中发扬溢出，其中一则重要人物偏系佢精心编织嘅音乐故事。每一首歌都仿佛系一则神童嘅故事，歌词中描述诗情，诗歌效果和感受太多令人以也会生发压力。因此，这位作品被誉为音乐日记，佢也是众多五星乐迷中意佢的原因之一。佢的丰富能够从佢歌声中感受到人间系的喜怒哀乐，同佢深深共鸣。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三讲堂吴基斌、苗基利家第三唱团同第四唱团。
7: 上辈子俺苗来能设定的，你看俺苗来就设定了。上辈子妈妈给金牌肯定放你土了给的，要么今天十分如果唔通哦，可能还是这个你死了真济，你们都过小命哦。十几秋哎呀，难度长

唐师娘，给兄弟里面拿的，俺给干老了，手给尿腿，其中都是，尿满都是给了，做啥把乱？世道世道中干，共奈何叫过中爹？给我唐师娘，马给都免，多少是啥来主人？可是得一兄弟晚盘呐，等他俺去我懒都懒床死给了，赶紧洗大把马洗绕筋呐。万一俺一绕干娘你呀，给俺问毛头俺打扮去的，俺自个来打扮，日出都点，过好个丈夫全部拿下来，拿下桌顶来，凭那毛俺要说当俺的来，给俺爹毛头俺说去的，太说说，谁说说，里边说数什么，太说说，谁说说。兄弟的如是哦，跟说差不多。太说说，谁说说，兄弟的苦啊的哦，跟说跟老婆。听那妈说的你，三夫还找张伦，父爱还找张伦，没事了，荣改为万爱找父，我找父，我个着你。

天公大造我，相对少的事呀、精神啊高就眼个光，大大爱都啊，都个含笑双哦。大大个爱都啊，个就含笑双啊，是。地家酒牛，酒家是心痛哦。少得上多为领养呐，难说帮人之矛盾上。

落木的草啊，只露在哈只毛毡上。今年长得俺个心口好心疼呐、哎呀，刘双，梦你草高的去。哎呀，俺老人家王八吃把小人放啥大了，皮了就干啥。哎妈，给着娃的你道。啊，经过研究，俺让弟弟，哎呀，俺个胸口刚好，结果给做干娘的，双不错，喇叭胸口好，哈不错，喇叭胸口好。

了我，俺就是行都来做干事哦，干事通吹新办厂。

伴呐、啊，来书长啊，好发啊难得，如果把你生哦、啊，如你牛生就起点单他富士个是买卖呀、啊，日不小心个得变个娘。明个蓝脚的生哦，老姑娘你话个，你没钱你好，发毛把你疯。噶如人的牛生，起人单茶是富士，行到边个二个是有，如人单茶呢是不小心，噶前面的天条干他给杀条，从而是共产党的边个那里是，好在边个没十分同意。伢们高蓝脚高上，四娘看到，噶就好心。

包好肉，同住嘎送茶水呀，送点肉为嘎送茶汤，同嘎送秋麦十万日上啊。给嘎牛，星球的道士该出人，我卡里条件的弟兄，马上跑步十到日人，日人的高强的弟兄，如转到一副卡里，嘎星球车叫跌到。行龙的写信的这个做干净的倒倒水是要从前同星球日是买啊对跟星球这没日子是分来为你哎星球马上关键你是日比水反正两只干净车都是融融的

我家中日切爱主日哦，你爱安心来让上，求会保如日身健康哦。做家娘的，不但知道人的福事，家都人听听的，一天爱个是庙。都认真是少虫，认真亏，认真败。我是没人爱抱住这个胸口，身体啊，开得好，我没毛病给死了哟。

故里家几年少慌张，喜娘的妹家染泪刀啊，万顿几笔两书账，自扎该公金上啊。出来出来，文书天，才一生给金雄吃掉带哈，才给干娘给扶死带哈。给你上慢慢的下从行路了，该给干娘给买个，让躺到里天死。当年该公，当年该春，来到日人看望牛上。自打该公今上，亲戚来把望牛上。哎，就家中做主个几干部啊，家里你前来买东粮哦，好的亲戚来相帮呐。牛少，哎呀，十分多欠你。那家头的东西啊，做家干部，本来俺把想从曼谷家的，曼谷啊，给我给老人家毛钱吧。给我同陪我家老人家都没相信，这几个胸口啊，同陪我这个如凝人的吧，给我胸口是同陪我是假的。结果两年时间，我们过去打到信来，给我几胸口是同陪我家老的吧。同时好的你是同陪我家老钱一本来，我给我算了过一张，结果就这漏水，他没一个没你家老钱，我买到我。买了东梁滚好日久，俺借到给我，然后一本水多啊。牛少，收分多钱你哟、哦。

平安。该地迟到了住酒家，不好身体来干人让啊。牛松，你让给他弟弟给他干了，价钱不给我干，都把好给面上往胸口身后推。那干给干了干好胸，那你都是你们的错改给他。不好身体呀，那就嘎人让哦，牛松干给

我难得对到个好亲戚哦，难得那个雌雄的好佳鸟。

那人不疑忙，亲自用自家娘亲心肠，家娘换下你有什么呀？你有什好跟家老家娘哦？结果双林哈啥是都赞扬哦，结果家娘很生气，很埋怨，生气对待家娘没怀没暖没端庄。丈夫问下两只家娘长脸色，跳上路说两只家娘长脸容，家娘拿着死鬼胸口容，胸口如着改成面家娘，里里外外开罗欢笑，喳喳穷从西上松流，夫夫实实开罗温口，嘎胸嘎当天过没头，这个两只家娘是好。跟韩国的出来个朱文基啊，如就到我大哈来挖了两基地啵。上午个朱文基给开办入来趟，李家婆媳两前修两扎容，东里草高地，雷得大红床，你妈几翁婿，几妈你不中，你阿伯几反抗，你如此几翁婆。你敢拍几敢冲，你把你面鬼水几把给松太动，你敢挖表桶几敢挖个杀狗冲，日中入府和父兄累兄弄，你敬几日他几敬你日痛，你就卸面皮几就不明重，你在几身费几在你劳动，日打穷灾嘛，日打穷腹痛，日把贫穷日面骨，日打太累日打痛，爱把四娘用老入烦恼，又上身体转天动，爱把文官面水好，虽然过得转心房。

啊，吹门柴我是上的床哦，今日大茶酒啊醉喏，见到爱的家是嚷嚷哦，听恁妹你行情样呐、啊？国立团队跟李文公就上当年，你要大茶酒啊醉不看。忙是跟老婆显示到外地开的，阿妈，阿妈，来你转的。江南阿妹你呀，行情样哦。阿妈，来的是你家太地方哦。带着两个人不如酒啊，本家阿妈

阿妈，俺呀洗的好多地方，其他嘛给东西啊，俺呀都没得买准着。俺替当带着两捆布就，不用阿妈洗的。来，阿妈，你先说啊，你来，快点哈球啊，哈球，不用俺阿妈洗的两个掌，东哈中到九万公中。终点日大如日头，阿妈个亲把天打上，九九十得三四两哦。好了，老师，

0: 跟着俺妈人吃俺的会有好吃吗哈妈人你要好吃哦俺妈是找俺是温顺义我妈来的再中来点俺妈是得两兄弟俺是为好事来的俺妈是找什么好俺是找什么最最营养没招了这个啊
1: 阿妈嘎是得啊三四两啊四片外地就是更起房哦两块肉就拿挖出啊阿妈是得三四两牛双看到我日常啊到外地去就不是四个老婆这是四个是的我的干的转到四个干度的老婆是干度的两个人就拿走红日放
0: 冤枉哦同哈给老婆快拿到的三三漂亮
1: 你有双看到啊我日常文公西山来把牛双两个人都去看特酒啊风里嘎落过大派松哦阿妈是地面冒充啊
0: 大亮你说准备丢台双旁雕那个阿妈是得三四两点了哈就会赶紧了

最难当，当你人过上甘露，小小的我必是草高的哟。夫妻们流泪花，怎样哦？

俺就泪送礼服，当你让鬼敢糊涂，认得自家土两小，该好的家娘是给认输哦，这亲戚你是。

爱就苦修甘，俺给干娘做你，做啦就做到冒汗喽，请你如个干娘，请你好啊，帮你冒个干娘，帮你难哦，穷修冒干娘的。

王为俺干娘就干此笔，王为俺干娘下媳妇，王为俺干娘如今把家吃哟。

0: 大舅兄，那干好的家娘爱的穷，今日闹出干太事，俺就唱米龙兄哦，天地个难容就发难容哦，外丈夫李文刚。娘们，你个熊官少干龙，天地龙兄凝固，你龙兄就会赛金娘。当初主日你推荐爱家当大兄弟方，那是兄间几类行事，难免到你少干状况。你今出门如干酒，娘们准备毛上如毛了。你给外地行程好，宽泛淋漓大山了，那面到金山行好准，天到日大好干了。
1: 客家学堂同佮你讲个只赵本山的故事，客家天气有安尼个景点，喊做赵本山，其位于五华同龙川交界的莫山太岩前，有乱石创高，吃开石中间梯两头石，用个十分钟倒放山间的赵本。阿尼奇形奇色，有一段神奇的传说。相传八仙之一的韩湘子，从天空运送一块石头到草竹草头，经过火山，为了唔俾凡人识破，佢稍微一踩，化作一太平乌云，天空突然昏暗下来。呢个时节正好要对鼓手打发而过，小杨姑就对阿嫂讲：“阿嫂，唔该晒，天空乌珠蔽过，会落雨哟，快啲揸件雷去转。”从阿嫂的头拿我去了一看，讲起话，爱黑马无足比过，是一块太沙头。话音未落，一块奇太沙头，笔直的从空中跌落到眼前。原来做阿嫂的啊，身怀六甲，识破的先机。讲来也奇，奇沙在半湿度的流出来上甜的米酒，喺下之后，一块沙头成了宝沙，流出来米酒能够用岩石周边的游客清醉一番。太阳岩就喊佢赵本山，太阳岩石度诶有只探险嘅魔术，佢以为出招嘅后呀铁石，不如把佢戳太地，等于出更多招，安尼既可以创业，又可以卖钱，因此佢潜到江潮诶，把后戳成弯曲岩梯，但系后戳太之后流出来唔系米酒嘅，见系又苦又涩嘅露水，魔术弹错天下，后悔莫及。哎呀，就系赵本山嘅故事。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耳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所提，其中外等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外等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外等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美花，就能用外等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启文、苗记利家第四重谈，欢迎收听。

老婆，没搞掉，俺跟老大老是万里地难，俺给谁的昂的去派送昂的，再现在谁的把锅刀给掉，矛头给掉，俺家东家全部都收钱太薄，俺妈是第五代人上司，一家身体越来越健康。

0: 跟你运动爱轻松，跟慢运动爱轻松的，
1: 干嘛都光着了？
0: 你先干，真真，干会儿的，小孩童的轻松啊，就蛮好。

师兄，李文公告急老婆，又说请李百爷事情你要重重的提批道，两子干两师傅看一听而佛佛实实，老公是我辈咱宁静喷薄做到前几段无卡累，老公是我辈两子干两师傅看都给吵吵闹闹露上露下，这一路到满的还没落到你个老公，落到你老公是我辈毛钱毛钱做钱，老公做钱你到去问毛钱几段无卡，这一些我们别回到给你呀给的，希望你一些老公是我辈两子干两一听为佛事啊，佛事长点上脆。文刚来低调，日秀呢你外地师傅看来为好生那里给的，你呢就多谢阿弟爱的哈。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不应该问阿大王，风声如怕你逃了我，难得

日开个好牛那子上六七岁日大致送你牛好汤啊小后土到

就张金雷上岸，见到老婆就讲丢啦娘哦，如海呢？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日久干年老，爱久扰，待何家融水呀？望高岗呐。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唐这么也有，给自个每块心思都给求家出来，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5: 粤语国际。
6: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茶马古道发现之旅系列报道，唐时明月大理峰。大理亦是一座茶马古道上的重镇，位于云南省西部的白族聚居区。在1000多年前的中国唐代，这里就是云南高原上的中心城市。岁月悠悠，今日的大理秀美依旧，加上浓浓的白族风情与深厚的历史积淀，使它成为中国最负盛名的旅游城市。崇圣寺三塔是大理文献名邦的象征，也是中国南方最古老最宏伟的建筑。主塔修建于1000多年前的唐代，两座副塔亦修建在不久之后的宋代。三塔体现了中国唐代的建筑风格，与当时的首都长安的大雁塔以及小雁塔风格相似。他们背靠终年郁郁青山白云缭绕的苍山，面向一条银带一样展开的苍茫洱海，气象更显壮观，是到大理的游客的必到之地。当地的白族导游李萌说，
8: 我们三塔呢是就是大理的标志，因为的话是大理的这边最算是最古老的一个建筑群，也是西南地区最著名的一个塔群，三角形的塔群。然后的话像白族地区的话，白族风情跟白族民居是最著名的，我们白族民居呢也吸引了很多国内外的知名专家来过来采风，或者是研究这个白族民俗跟民居。
7: 在大理还有很多美丽的自然景观吸引住各地的游客。游客周先生从北京特登赶到大理参观第三届大理国际影会。他说大理景色优美，民族风情非常有特点，环境保护也很好。
9: 大理很美啊，大理民族特色很有特点嘛，是吧？ 白族的白族之乡嘛，是吧？再就是大理的景色很美嘛，山山水水，这中国找这样的地方不太多啊。再就是大理的这个风情，你看看这很好客啊，所有的老百姓都很热情，看啊，民风很朴实，非常好。另外我们也看了一些个民居，大理的民居很有特色，我看到老百姓这个居住条件非常好。
7: 大理最著名的自然景观是苍山和洱海。大理古城的西面就是点苍山，一共有19座山峰，向来以雪云泉而著称。惊吓不消的苍山雪是素负盛名的大理风花雪月的四景之首。位于大理古城东侧的洱海是高原湖泊，南北长40公里，面积大约有240平方公里，是中国著名的高原深水湖。洱海水深清澈，透明度大，就好像一面浴镜，船行水上，游人如在画中。周先生对洱海的碧水深表赞叹。
9: 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这个那个洱海的水保护的好，水太清澈。我就想起了66年我到昆明看滇池，当时的滇池就是这样的水，洱海，对，希望你们能保护好。
7: 除了洱海苍山之外，大理的千年历史更加值得细细去品读。大理古城现在仍然保存着高大的城墙与城楼，城内古朴幽静，屋舍俨然，房前屋后流淌着清澈的溪水，只有川流不息的游人证明着这里的活力。古城内有洋人街、各国风味小食餐馆以及充满异国风情的小酒吧，他们都与古城的风景和睦共处，也构成了多元文化的独特氛围，这个也是一种魅力所在，让很多外国人着迷。在大理学院学习医学的尼泊尔学生古马尔桑加经常利用节假日来大理古城四处行下，感受这个古城的悠久的历史岁月。
10: So at last I tell Dali is very beautiful. We are enjoying in Dali. We are
7: 他说最后想说的是大理非常漂亮，我非常喜欢这里，能够在大理学院翻学，我感到很自豪，非常高兴认识来自电台的朋友。
11: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7: 魅力中国继续茶马古道之旅。

束河古镇是来到丽江绝对不可以错过的风景。它在丽江古城北面没几远，四周林木畅茂，街边泉声涌动。清晨漫步在安静的古镇上，你会突然感到时间被拉向了多年以前。古老的木板门面，暗红色的油漆，还有店前黑亮的青石，脚下斑驳的石坡路面，以及闲坐的老人，无不散发着束河的古朴本色。来自安徽的王先生就是这样被束河古镇所深

0: 甚吸引。
1: 这是我第一次来丽江玩，来之前我听说那个这里的酒吧晚上很热闹，很吸引我。来到束河古镇之后，才发现这个地方触动我的其实是它的古建筑。这里的古建筑保留得很好，走在古镇中，我觉得这里很安静，很祥和，让我觉得很轻松，人也觉得很舒服。
0: 其实作为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束河古镇在往昔也有着辉煌的荣光与繁荣。中国第一家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茶马古道博物馆就在这里。博物馆的负责人白志远说，束河古镇一直是茶马古道上极其重要的贸易中转站。
2: 束河古镇的话，一直是滇藏地区从滇南地区往西北方向走的这个所有的马帮途经的一个作用的一个茶马驿站。那这个茶马驿站从这个公元680年一直到我们的现在的解放前，近1000多年的时间，一直都有人在这个地方从事马帮贸易活动的一个场所，而束河古镇就成为一个在这条线路上极其重要的一个位置的贸易中转站。
0: 听讲是当年这里过往的客商熙熙攘攘，大大细细的马店曾经发展到30多家。一直生活在这个古镇的石老先生对当年茶马古道的繁荣景象依然记忆犹新。
3: 我们在小的时候感觉的话，这个这个一到下午呢，那个铃声啊，是不是啊，叮咚叮咚叮咚的，就从街心里面来到这个地方就歇脚了，是吧？歇脚以后的话呢，一下子呢，这个街上呢就热闹起了，就叫做月市啊，一到下午也热闹。过去嘛，没有什么订单，这也没有什么煤油单，只是民资火把来顶着照亮着这个买货。
0: 他说著名的束河八景之一就是夜市萤火，这个正是当年马帮经过的时候繁荣景象的真实的写照。而在这么浪漫的回忆当中，也不能够不提到马帮人的辛劳。
3: 过去的马帮相当辛苦，赶着马的时候这个人轻松一点，马帮一学习人就很辛苦了上草上料，另外呢还要煮饭吃，所以上这个人相当辛苦的赶马人。
0: 虽然昨天的古道已经被今日中横交错的现代公路网所取代，但我们依然不难想象当年赶马人要冒着土匪抢劫和染上顽疾的危险，风餐露宿，常年奔走在深山密林，用滑索隔浪渡过汹涌的江河。这个是一项几咁艰苦的工作。好多人将自己的白骨都抛在了茶马古道上，甚至有人将茶马古道称作只有老鼠和鸟才能够经过的地方。但亦正是他们带着一串串的铃声，踏着一步步的脚印，打开了泥缸，打开了一个个封闭的大门。直到现在，那个年代的当地人对此还怀有感激之情。
4: 当时那个马帮，比如说在外地做生意拉来的一些东西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吧？还有会带来一些文明茶叶呀，这个茶叶也是外面带进来的，他们马帮带过来的，是吧？那个泡泡茶喝还好，感觉不错，比那个喝白开水还好，感觉还好，是吧？还有那个石头绿绿的，这个好稀奇啊，没见过，从来都没有，丽江，是吧？我们当时也肯定会很稀奇的。
0: 穿着入时的纳西族后生仔程强对着我们的话筒侃侃而谈，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时代的发展，也看到了流淌在这片热土上的精神血脉。他说茶马古道是一段不能够亦不会被忘记的深厚的历史。
4: 我们不能遗忘了这个当年的茶马古道，因为当年的茶马古道的话就给外地的交流了嘛，一个很重要的线路。如果没有那些茶马古道，现在我们很难接受那个汉文化。有了当年的那个茶马古道了以后，我们才有现在的今天。没有当年的马帮、马锅头呀，不会给我们这个地方带来文明。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继续是魅力中国，下边的节目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创办于1987年的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是以中外著名的杂技之乡吴桥而命名的国际性的杂技盛事。它是中国举办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际性赛事。China 吴桥作为东方杂技大赛场的代名词，已经成为国际马戏界公认的世界三大杂技赛场之一，与摩洛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法国巴黎明日与未来世界杂技节各领风骚。在第十三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就在河北省的石家庄市隆重举办了，引来了世界五湖四海的杂技精英汇聚一堂，竞技切磋。盘点这场盛会，从开幕到结束，从比赛到演出，从舞台到街头，从台前到幕后，可谓是亮点众多，精彩无限。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普通市民，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充分享受着杂技艺术所带来的快乐。咁下边咧就为大家讲述杂技节上嘅人同事，感受杂技魅力，分享欢声笑语。柴可夫斯基嘅《天鹅湖》，我哋并唔陌生，特别系呢一段欢快美妙嘅旋律。但系伴住音乐舞动嘅，并唔系芭蕾舞剧当中四只小天鹅，而系四只小青蛙。他们以手代脚，倒立而舞，起起跳跳，形态诙谐可人。他就是本届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开幕式晚会上杂技剧《天鹅湖》中的精彩一幕。杂技剧《天鹅湖》多次在国外巡演获奖，首次经验亮相吴桥杂技节，成为一大看点。他以经典的芭蕾舞剧《天鹅湖》为蓝本，将特技、魔术、杂技、杂耍表演穿插到剧情当中，特别是令人叫绝的肩上芭蕾和顶上芭蕾。白天鹅用脚尖在王子的肩膀和头顶上。

0: 翩翩起舞，展示了传统芭蕾无法表现的惊险与美感。中国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团长李亚平说，
1: 古老的杂技跟西方的芭蕾特别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包括我们的男女主角啊，包括我们中间的四小青蛙呀，每一幕都有它不同的亮点。
0: 享受这样一场杂技与舞蹈音乐完美融合的高水平的艺术呈现，观众大呼过瘾。
2: 我觉得用这种芭蕾的形式来表现我们的杂技很优美，提升了一下高雅的那种感觉。
3: 这样的形式是第一次看，确实感到非常新奇，而且给我一种非常美好的享受。
0: 杂技节一共有来自17个国家的30个节目同台竞技，这些节目品质高，形式新，明星多，技巧难，走近一个个演员，总让人深刻地体会到这些特点背后更多的支撑。来自杂技之乡的中国吴桥杂技团带来的参赛节目是精彩的单车手技，他们首次将单车与手技结合到一起，12名杂技表演者扮演憨厚可爱的熊猫，配合清新活泼的音乐，给观众耳目一新的体验。节目刚刚结束，12个可爱的熊猫就聚集在后台庆祝演出成功，教练却同一个叫做黄瑞峰的孩子争论起来。黄瑞峰今年只有12岁，练习杂技已经有4年了。
4: 我这个腿受伤了吗？这里昨天摔到的。
5: 现在还疼吗？
4: 比较疼，刚才打了一针止疼药，不过现在还没有起作用呢，我疼现在。
0: 12名表演者当中，最大的18岁，最小的只有10岁，带伤演出已经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
4: 明天就该比赛了，我们今天一定要完成好，复习复习嘛，就当今天这场演出就是复习，给明天的比赛打好基础。今天完成的还好，明天完成的要更好。
0: 高空杂技摇摆高拐是中国杂技团的比赛节目，此前他获得2011年法国明日世界杂技节的最高奖项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以及第二届中国杂技节金谷奖的金奖。最大看点是道具创新带来节目质量的革命性改变。设计者中国杂技团的总工程师王建文说，
6: 我们这个道具还单独获奖，获唯一道具设计奖。
0: 这个道具其实看上去很简单，就是十几支钢铁的支架倒立堆叠，演员在节节攀升而且不断摆动的支架上完成各种高难度的动作。只但是为了保证演员的安全，简单的道具暗藏玄机。
6: 我们用一些控制使它的运动关系了、旋转了都被这一点点被遥控的。
7: 岂不是这个杂技运动员就感觉更困难了吗？
6: 那就是我的道具创作，第一个就是说要使节目质变、脱胎颠覆，第二个原则就是显难不为难，让观众看起来很难但不要太为难演员，给演员创造能做到高难动作的必要条件，让他迅速的就掌握，给观众一种震撼、一种新颖、一种新奇。
0: 王建文认为，道具的高科技化不是发展目标，道具创新的全部意义是推动杂技技巧和杂技艺术的发展，不能够喧宾夺主。
6: 道具设计啊，作为我来讲，它的目标不求第一，求唯一，不求豪华，求绝妙。意思就是说，它最大的目标，或者也是最重要目标，甚至于可以叫做唯一目标，是推动杂技艺术和杂技技巧的发展和变化。
0: 在杂技之上，除了新的载体、新的形式的节目亮相赛场之外，还有民间达人现场亮绝活。在两岸民间达人秀中脱颖而出，有陀螺王之称的台湾花式陀螺达人林心海这次来演出，就带来了直径66公分、重达74公斤的大陀螺。
8: 那个世界纪录的是64公斤，我现在要表演的是74公斤，比那个世界纪录还要大，还要重。
0: 脚骑独轮车，手攞砖头，八块砖由下至上一块块咁切落去，顶端嘅陀螺仲始终保持旋转，将杂技嘅元素融进陀螺表演，系林心海花式陀螺嘅一大特色。而家佢已经自创咗几十项陀螺特技，而为咗表演独轮车上打陀螺嘅特技，佢一练就系3年。
8: 光这样没有看头啊，再加上一些特技给它结合起来，好，这样比较好看嘛。我们要表演就要表演一下别人没有的，才不会跟人家重复嘛。这么辛苦的练就是为了就这一天啊，有比赛的场合啊，才会增进的技术嘛。
5: 朋友们，这位是小朋友们，我要问一下大家，你们喜欢看动物的表演吗？今天晚上呢，动物不仅有训猫、训狮子、训马，接下来就是你们最喜欢的训。
0: 亲民乐民，人民大众分享杂技魅力，一直都是吴桥杂技节的一大特色。马戏大棚首先拉开了本届杂技节为民演出的序幕，来自美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多个国家的马戏表演精英，和狮子、狗熊等众多的动物明星一起，为观众奉献上一场场精彩的表演。演出场场爆满，还出现了几百个人在门口排队看马戏的场面。马戏团团长杨丽介绍，20-50元低廉的票价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9: 在其他地方，我们最便宜的票价就是180，因为这是政府做的惠民的演出，政府给我们补贴，然后我们的票价非常的低。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百姓来观看我们的节目。
0: 集技节推出为民专场演出，特困家庭、环卫工人、学生、残疾人等几百名基层群众代表受邀免费看集技。双腿残疾的普通市民孙艳玲看完集技难掩激动的心情。
10: 就是在电视上看过，还从来没有亲临现场来看过，这次就是推着我们哈一块来看看，特别高兴。
0: 除了到马戏大棚、艺术中心这些场所看集技，集技还主动走进人们中间，在老区平山苑、在社区大马庄园、在大学校园、在街头文化广场，都能够见得到高水平的集技公益演出。很多演员还特登增加了不少与市民互动的环节，让节目好看、好听还好玩。表演空竹集技的台湾著名的空竹大师卓家宏讲，
11: 像我们进社区演出，就是给各个观众、民众们他们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希望下来的时候跟大家就是交交朋友啊，那也可以近距离，可以让大家了解到说，我们杂技啊这个区块，它是在跟各位在描述什么东西，它可以加入我们的演出一起参与。
0: 千祈不要错过送到家门口的大戏，成为好多市民的共识。
2: 我觉得像这种国际性的赛事啊，走进咱们百姓身边，非常的高兴，这种娱乐的氛围我们都特别喜欢。
12: 带着孩子们就过来了，挺好的，平时见不着，现在好不容易有这机会，开开眼呗，
13: 凑一块就像过年过节一样，过节过节看不见这个，赶上了在省会办这个，哎，老百姓看了赏心悦目。
0: 第13届吴桥杂技艺术节结束之后，部分的获奖节目又前往沧州、唐山、北京等地巡演。好了，听众朋友，介绍完第13届吴桥国际杂技节之后，这次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卢伟，多谢大家收听，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中国电影电视是音画的艺术，音中有画，画中有音，声画交响共同成就影视精品。关于影视音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熟悉旋律。北风那个吹，歌声一响起，电影《白毛女》的画面会浮现在很多人的眼前。当年徒步十里拿着凳仔集体观影的记忆亦会被瞬间激换。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当这些音乐一一响起，是不是有种切歌就似翻相册的感觉呢？每首音乐都会在记忆中对号入座。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来了解中国影视音乐。

在中国电影发展初期，一大批电影人、音乐人为音画艺术的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譬如长春电影制片厂作曲家群体曾创作出大量具有浓烈民族色彩且流传至今的经典电影歌曲。不理是中国电影音乐人雷振邦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定是中国作曲家刘炽作曲、乔羽作词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等，都始终激励着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成为重要的精神财富。

譬如音乐家雷振邦为了创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交通极其不便的情况下几经辗转从东北到新疆采风三个月有余。水晶般的冰山，辽阔起伏的草原，雪白的羊群，牧羊人的歌声，途中听到的民歌舞曲等，汇成灵感源泉，最终造就了这首不朽名曲。雷振邦引用俄国音乐家格林卡的名言来表达自己的心得，真正创作音乐的是人民，作曲家只不过是把它编成曲子而已。

正是因为雷振邦知道人民就是生活，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先后到过21个省区市，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他脑海中积累了丰富的民间音乐语言，作品亦自然好似泉水般从心里边流淌而出。多年嚟，佢嘅作品传遍神州大地，浸润住亿万听众嘅心田，显示出长久嘅艺术生命力。呢个或者系当前电影人、音乐人值得学习嘅成功密码。

近年来，一批影视音乐受到广泛关注，部分影视剧主题曲插曲的热度甚至超过了影视剧本身。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人民的喜爱为最高标准，歌词旋律直击人心。而亚洲流行音乐大奖2021最佳影视歌曲获奖作品《这世界那么多人》，一句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将爱人、亲人甚至陌生人的心凝聚在一起，面对困难带给人无穷的精神力量。

另一种是热情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如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推广曲《如愿》，致敬父母一辈的奋斗与奉献，激励着新时代青年人传承父辈志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接力奋斗。

影视音乐一直以来都是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一环，与时代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形象，让人们在其中获得更多的精神满足感、生活幸福感与民族自豪感，同时向世界展现着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

0: 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耳动听。
2: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5: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艺术名人顾恺之《神一般的点睛之笔》，游善丹青，图写特妙，谢安心重之，以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恺之每画人成，画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现痴，本无缺少于妙处。全神写照，正在亚岛中。出自《晋书·顾恺之传》。有这样一位画家，在他之前，画师只是普通的工匠，身份卑微，不被尊重。而在他之后，画与琴棋书并肩而坐，合称为君子四艺，雅人四好。他以一首绝妙的丹青，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坐标。他就是有着画绝、文绝、痴绝三绝之称的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了。顾恺之出身于名门望族，自细骨子里边就有一股痴劲。他出生之后没多久，母亲就过了身。他长到四五岁的时候，看到其他人都有母亲，他在伤心之余就更加迫切地想知道母亲的模样了。但是母亲已经故去，他有什么办法呢？ 尚未启蒙识字的他偏偏不肯放弃，他仔细地向父亲请教关于母亲的五官、身材、穿着甚至是言行，然后他就根据父亲所述来描绘母亲，一丝不苟地来画，画好了之后他就拿给父亲看，自然是不像的，但他也不气馁，哪里不像就慢慢地调整，这样一坚持就是几年之久。春去秋来，画中的母亲越来越有神韵，相似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母亲一滴一滴地在他的心里边清晰起来，他的画艺也在一日日中更加纯熟。有一天，他好像往常这样拿着新作的画像给父亲看，这一次父亲被深深地震撼了，他就是你的母亲啊！他终于心愿得偿，见到了自己的母亲。聚沙成塔，水滴石穿，这段经历为他画人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名士裴楷容貌俊逸，谈吐不凡，被大家誉为玉人。顾恺之在为裴楷画像的时候，在他面颊的地方画了重重的三条毫毛，顿时画中的裴楷变得活灵活现，气质夺人。其他人问他是何故，他说裴楷俊朗有才色，而这三根毫毛能够让其他人在观看画像的时候略过裴楷的帅气，而感受到他的风采神韵。唐代书法家张怀瓘在画段当中说，匠人之美，张得其肉，鹿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妙无方，以冠为著。张是指张增尧，而陆是指陆探微，故就是指顾恺之了。那他的人物画有几咁传神呢？据《晋书》记载，他喜欢上了一个邻家女子，表白被拒绝，他就画低了女子的画像挂在墙壁上边，用针扎女子的胸口。这个女子因此心口疼痛，他就借机关心，女子被感动就答应了他的追求。于是呢，他将针拔了他，女子的病竟然亦不治而愈。这个故事未必真实，但是传奇趣事的背后是对他人物画的高度认可，他所绘的人物清秀俊美，被誉为瘦骨清像，成熟的线描技法被赞为春蚕吐丝描、高古游丝描，流传至今。精通人物画之后，顾恺之不断地拓宽自己的绘画边界，钻研佛像、禽兽、山水画等等。技艺日渐纯熟的他，经常画完画之后数年不点眼珠。对此他说，四体现之本无缺少于妙处，全神写照正在亚岛中。所谓的亚岛就是指眼睛了。他点睛全神之说并非虚谈。364年，慧烈和尚兴建瓦官寺，请士大夫布施，当时捐得最多的也不过是10,000钱。当筹到顾恺之名下的时候，他大笔一挥，在功名簿上写落100万。众人都以为他在度吹牛皮，和尚亦不是咁相信，追住请他兑现。顾恺之胸有成竹地说，请贵字给我一面空白的墙壁。一个几月之后，墙上多了一幅为摩吉居士的画像，唯独没有画眼睛。他对众人说，我将会当众点睛，不过第一日观画者需要捐资10万，第二日需要捐资5万，第三日起随意。点睛之时，只见他拿起画笔在佛像的眼睛处轻轻一点，霎时维摩诘居士好像复活一般，佛光普照，眼含慈悲，仿佛在度悲悯众生。众人直呼神奇，纷纷捐资，好快就破了10,000钱了。瓦官寺因而亦声名远播。诗圣杜甫在观赏维摩诘像之后，题诗赞曰： 汉画曾饥渴，追踪恨心亡。虎头金律影，神庙独难忘。虎头正是顾恺之的小名，一幅画能够历经300多年荣枯，仍然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实在是可见全神之妙。眼睛是人的精气神所在，顾恺之曾经表示，若长短、光远、深浅、广狭与点睛之节，上下大细、浓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有一次他想跟殷仲堪画像，但是殷仲堪顾虑自己的眼疾，怕画出来不雅，因此屡次拒绝。得知缘由之后，顾恺之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如果以飞白的手法轻轻擦过，眼睛看上去就好像是薄云蔽月，岂不是好美吗？他讲到做到，画中眼睛处就好像月亮被一片薄雾遮盖，带着淡淡的朦胧美。顾恺之的点睛之术越加响彻画坛，唐代画家张彦远评价他的画，意存不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名相谢安好赏识他，赞他苍生以来未知有也。顾恺之痴迷绘画，但是没有清高的艺术家脾气，为人幽默风趣，喜欢开玩笑，颇具浪漫主义气质。他顺心而为，对于能够让他怦然心动的人物和事物，他总是忍不住落笔成画。他欣赏嵇康的四言诗，就喜滋滋地为这些诗作作画。他喜欢张华的《文史瞻》，就绘成了《文史瞻图》。女士个个身材修长，面容姣好，但因动作背景不同而性情分明，各具神思。因其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贵族女子的娇柔矜持，成为旷世之作，驰名古今。他读到曹植的《洛神赋》，心动不已，就决定绘成爱情画卷，他就是《洛神赋图》了。将一篇千字的爱情故事全部绘成画作，简直是闻所未闻。万一失败，多年的声誉可能将会毁于一旦。难度之大，后果之重，他完全不想，只是一心扑在画上。他大胆创造了连环画的形式，绘成了超长的卷轴，将曹植与洛神的凄美爱情娓娓道来，好像一帧帧唯美的动画跃然眼前。画山有灵，画人全神，线条简练飘逸，色彩典雅鲜丽，整体呈现出浪漫而自然的动态情景之美。《洛神赋图》开创了中国传统绘画长卷的先河，被列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也成为它流传千载的巅峰之作。元代书画家柯九思评价他，人称虎头为画中之圣，与右卫为画中之神，800年来继而亦多矣，成无有逾于此者。顾恺之一生收获赞誉无数，但他始终清醒自知，不断寻求突破。绘画大成之余，顾恺之将自己多年的绘画心得编写成书，在《论画》《魏晋圣楼画赞》或《云台山记》等一部部匠心之作当中，提出了诸多实用的绘画技巧和创作理论，尤其是他提出的绘画理念《形神论》，即是形与神的关系，奠定了中国绘画理论的基础，对后世影响深远。从此在知名画家之后，他又多了一重头衔——绘画理论家。顾恺之博学多才，工诗赋，善书画，但其实他的正职是一名武官，只不过

而无人系舟，只见水流啦。几个波折，话一句系议论，道破人生真理。此理虽为常理常情，但由词人体味人生之后讲出嚟，则有极哀切嘅意蕴。青春不再，年华易衰，先至系恨悠悠嘅终极原因。此悠悠长恨，当然将词人仕途不遇、理想落空嘅伤感融住其间啦。最后将仇恨之泪化作春光，极尽夸饰之能事，却仍流不尽许多愁。妙在流不尽。这个比喻在李后主《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比喻的基础上，又翻出了一层新意。乃脱胎换骨，点铁成金之法。这一首词结构布局极其缜密，下片的飞水落花印上片的杨柳弄春游，登楼印离忧，春光都是泪，印泪难收。笑话不为少年流，总提全词名意，天然运成，意态兼善，神韵悠长。再来诵读一次。江城子·秦观。西城杨柳弄春游，东篱幽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是，人不见水空流。笑话不为少年流，恨悠悠几时休。飞水落花时候，一登楼，便造春光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望海潮，秦观。梅英疏淡，冰丝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尽游，同陀巷陌，深情细缕平沙。长记如随车，正水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系，乱分春色到人家。西园夜饮名家，有华灯外月，飞盖房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从来世事堪嗟。烟明酒旗斜，但已留极目，是见妻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本词书写金色之慨，由金感旧色，又由色慨金，错综交织，而以怀旧为主。起三句由梅疏冰融，表明春光又临，东风略点，换年华，见春光依旧而年光飞逝。金谷以下到华灯飞盖，都是写当年春日京华尽游的盛况。长记点名为追忆中情事。京华春光之美，夜宴观盖之盛，如随车之少年浪漫，令人神往。兰苑三句讲明物华如旧，己身已老，与暗换相呼应，并发出愁深情浓的感慰。以下转入眼前景，暮色苍明，天宇无尽，妻鸦掠过，面对

远泽天涯前程，亦如妻丫无奈，何知可依？词中以陈徐小妇的手法，极力铺叙过去的欢乐，句法物例，而目前的凄清劳碌，却只是以梳笔借景物例点染，形成强烈对照，感人至深。词中柳下桃系几句，将绚烂的春色、无处不在的春光，渲染得十分真切动人，充满了生机。整首词典雅清丽，温婉平和，而意脉不断，气骨不衰，是出色的长调。再来欣赏一次。望海潮，秦观。梅英疏淡，冰丝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尽游，同陀行默，深情细缕平沙。长记如随车，静水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系，乱分春色到人家。西园夜饮名家，有华灯外月，飞盖房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从来世事堪嗟。烟明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是见妻丫。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八六子，秦观。倚危亭，恨如芳草，凄凄或尽还生。念柳外青葱别后，水边红梅分时，怆然暗惊。无端天雨娉婷，月夜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怎来向欢如渐随流水，溯源声断，随潇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梦梦残雨浓情。正宵迎黄鹂，又啼数声。这是一首怀人词，怀念他曾经爱过的一个歌女，喜为神来之笔，见景物而徒然斗起离恨，以铲尽还生的芳草比喻剪不断的离情，变故为新，用笔空灵含蓄。念柳外六句，回忆分别的情景和往日欢愉，前面远曲意味无尽。以下几句再叙离恨，并用情入境，以飞花、残雨、黄鹂等优美的意象衬托凄迷的感情，形容怀人虽无刻肌入骨之语，却于清纯中见沉着。这首词写离情并不直说，而是用情于景，以景衬情，亦就是说将景物融入感情之中，使景物更鲜明而更具有生命力，将感情附托在景物之上，使感情更为含蓄深沉。再来欣赏一次。八六子，秦观。倚危亭，恨如芳草，凄凄或尽还生。念柳外青葱别后，水边红梅分时，怆然暗惊。无端天雨娉婷，月夜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怎来向欢如渐随流水，溯源声断，随潇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

0: 浪漫，梦梦残雨浓情，正宵迎黄鹂又啼数声。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藤翼两个啱啱嚟到嗰条拱桥前边，突然间后边急剧个脚步声响起，有人大声喝话：董康停步！项少龙同藤翼两个呢，就专门将啲人引嚟呢边噶嘛，互相之间对望一眼，笑一笑，大家一齐停步转身，只见有廿几个身形彪悍嘅大汉，散开咗个包围圈，将佢哋围喺圈内。项少龙定眼一睇，冇个自己识得嘅，个心一喐，喝咗声话：
3: 原来你原佢有本事嘅，就应该自己嚟杀我，点解要派呢啲小喽啰嚟送死啊？
2: 嗰班剑手一齐愕愕然，睇个样咧，系俾项少龙一讲就讲中咗，揭穿咗佢哋嘅身份，所以一时间啊，众人都唔知点样反应好。喺佢哋都未开口反驳嘅时候，藤翼同项少龙又互相望咗眼，已经好似出闸猛虎一样，拔剑向对方啊直扑过去。嗰班人谂都谂唔到，自己呢边廿几人，对方先得两个，但系话打就打，仲要先发制人先。一下之间啊，个个都冷不及防，仓促之间先拔剑招架。项少龙怒喝一声，施展杀手，首当其冲嘅敌人。俾佢荡开长剑，飞起脚，砰一声，当堂成个人喺惨叫声中，好似乱弓虾米一样，乒砰咁啊跌咗落河啦。藤翼嗰边亦都响起连串兵器撞击嘅声音，跟住亦都有啲兵器跌喺地下，同埋惨叫声嘅接连响起。显然，亦都有人吃咗佢嘅大亏。但项少龙虽然一招得手，不过呢，佢越打得越心惊。呢班人个个都是经验丰富的高手，虽然交锋之初一下子冇提防，接连失利，但系居然无人后退，而且前后左右配合默契咁向佢哋一味咁攻过嚟。项少龙啊，继续发威，接连打伤咗两名大汉，麦氏保卫嘅三大杀招越打越顺手，当堂又有两个人受伤，向后边啊直跌而去。但跟住有七八把剑一齐补咗上嚟，而且角度仲非常刁钻。项少龙睇一睇对方同自己咁近嘅距离，不禁暗暗叹一啖气。如果而家佢伸手喺自己衫里面攞出一扎飞针，咇咁飞出嚟，包保呢，在场咁多人十有八九都避唔开。但系佢一定要制止自己呢个诱人嘅想法，因为除非能够保证可以将敌人一个不留咁全部歼灭，如果唔系只要走啦一个，嗰啲人将佢呢个董马刺色洗飞针呢个消息泄漏出去，喺赵人之中呢，好多人都见过当日项少龙嘅飞针飞刀绝技，好容易就会俾人将项少龙同董马刺两个人联系起身。佢而家就只能够凭默氏剑法，咁同埋呢，仲有喺特种部队里面学过嘅搏击术擒拿手。一边抵挡住敌人的进攻，一边一揾到空隙就打伤一两个敌人。但那班人非常悍勇，这个跌低了，那个补上来，使项少龙应付起上来都好吃力啊！就在一缩神之间，啱啱逼开了敌人的三把长剑，有一把剑呢在侧边无声无息咁吉过嚟，嚓一声，当堂嘅大髀嗰度划开条血口。就喺呢阵时，藤翼嗰边亦都哎呀！咁哼叫一声，显然亦都蚀咗啲底。项少龙拧转嚟一睇，只见藤翼身边已经瞓低咗四五个，但系仲有六七个人搏命咁向佢攻上去。项少龙喝声话：闪入树林！跟住使咗招默氏三大杀招嘅攻守兼之，将呢边敌人嘅攻势冚唪唥都接过去。藤翼砰一声兜头一拳，又打正一个敌人嘅面门，破开一道缺口，两个人好似两只出闸猛虎一样，即时向住树林嗰边直冲过去。但系虽然俾佢入到树林，项少龙嘅膊头又挨咗剑，血流如注。不过 嗰班人亦都知道佢哋犀利，眨眼之间自己呢边咧廿几个本嚟都系高手嚟嘅，已经俾对方两个人做得咗八九个。咁而家呢，呢两个人一入树林里边，有咗树林嘅掩护，咁自己呢边嘅人咧就唔能够一齐冲上去围攻，容乜而入到去，仲俾佢两个啊喺树林里边设啲埋伏。咁呢边呢，可能偷鸡唔到就蚀炸米噶啦。嗰、那个带头嘅人追到嚟树林边，谂咗阵，始终都唔敢追入去，只好拧转身扶起受伤嘅同伴，嬲爆爆咁一路闹啊，一路退走咗咯。藤翼呢个时候已经飞快咁同项少龙以及自己包扎好伤口，啱啱去追，俾项少龙拉住佢话：由得佢哋走啦，捉到人啊，仲要做多番无谓嘅功夫，最后我哋奈何唔到李元嘅。藤翼就话：你有受伤啊？项少龙望喺佢身上，我比你严重咗少少，算咩啊？不过呢批剑手的确厉害，唔怪得李元佢已经咁嚣张啦。藤翼笑一笑话：我哋都有啲轻敌啦，翻去再讲啦。项少龙就搭住佢膊头，两个人一齐嘻嘻哈哈咁，嘿，好似当冇咩事发生咁翻到去住嘅地方。项少龙心谂：哼，自己虽然都受咗啲伤，但系嗰个李元呢，见到自己手下损兵折将，面色一定亦都好难睇。项少龙包扎好自己嘅伤口之后，因为受伤嘅地方膊头同大髀，索性就唔着上衣，只喺外边披咗件长褂，横掂得闲无事就喺张长髻上边就练起字上嚟。喺呢个时代，自己首先要克服系语言口音，仲有讲说话嘅方式习惯等问题。不过可能系佢有特别嘅天分，又或者系别无选择。只半年几，项少龙已经应付得过嚟啦。但系写字呢，对于嗰啲打惯电脑嘅人嚟讲，写呢啲毛笔字啊，嚟到呢度几年，佢啲字都系见唔到人嘅。因为呢个时候，楷书都仲未真正出现。呢个时候啲人写嘅字系介乎于算书同隶书之间嘅啲古文字，咁啊真系难到项少龙啦。尤其仲喺白纸上面写，要将字啊写竹简或者布白上边，咁啊更加系个问题。好彩练下书法呢，对于项少龙嚟讲亦都算系一种乐趣。而家又冇乌霆锋呢班美皮娇妻喺度缠住自己，咁正好偷闲练习一下。就喺佢最心练字嘅时候，那个乌果入嚟话：赵志姑娘嚟揾三爷啊！项少龙早就估到佢会嚟噶啦，于是就话：咁请佢入嚟啦。过咗阵，赵志已经嚟到门口啦。项少龙坐喺度专心练字，赵志喺佢对面慢慢坐低，一眼见到佢啲字，古灵精怪，歪歪斜斜咁，不由得哎呀咁叫咗声。项少龙就笑住话：老草啲字就系咁噶啦，赵姑娘唔好笑我啊！啊，系噃，我应该叫你做田姑娘至啱啊！赵志耷低头，唔敢望佢，有啲怪责咁嚟咗一眼，话：你呢个人真系糊涂啦，边个人哋姓田啫？吓、啊，唔系你亲口话俾我听嘅咩？点解咁快又唔记得咗啊？赵志嚟咗一眼，攞起笔喺嗰张布白上面写咗个善字。喺呢啲字迹嘅端庄秀丽，同项少龙啲字啊差得好远咯。项少龙一睇，哦，明白啦，原来嗰日情况紧急，自己听错咗。赵志讲嘅系善，唔系田。啊，原来我听错，不过亦都算系错有错着噃。但佢睇住个善字，忽然间成身一震，哎。当日吕不韦送嚟嗰、那个或者齐国送过嚟嘅歌姬，咪亦系姓善嘅。自己只不过后嚟见到藤翼好似好中意佢咁，就将佢嫁咗俾藤翼，两个人呢仲生活得好开心添。唔通藤翼嘅妻子嗰位善姑娘同眼前嘅赵志有啲咩关系？就喺佢喺度沉思嘅时候，赵志见到佢突然间好似醒起啲乜嘢咁。又误会咗佢嘅意思， 眼圈一红就话：
4: 你终于知道我阿爹就齐国嘅大夫善勤啦嘛？佢本嚟一心即系想辅助大王处理好朝政，但系被田丹呢个奸贼话阿爹要削佢嘅权，随便搞咗啲证据话佢谋反，就害到我哋全家连夜都逃走咗嚟邯郸，以为赵牧会念在一向嘅交情收留我哋啦，点知
5: 唉。
2: 项少龙呢个时候正系谂紧嫁咗俾滕毅嘅善兰，唔知佢有冇姐妹？呢、這个姐妹会唔会就系赵子同埋佢嗰个家姐呢？不过呢啲嘢唔使问赵子，费事泄露秘密，直接问滕毅就得啦。项少龙就话：咁赵霸同你系咩关系呢？赵子抹抹眼泪话：
4: 乜嘢关系都冇，不过佢系我哋正叔嘅好朋友。赵正叔是赵国的大儒，幼年的时候和他爹娘一起在我家做仆人，所以到今日依然都以仆人自居。如果不是他收留了我们姊妹，我们都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早就将他当成是我爹的了，你还叫人家赵志吧。
2: 项少龙索性问清楚了，那为什么姑娘会为赵牧训练过几呢？
4: 我师父同国仲有好深厚嘅交情，国仲想揾人教佢个歌姬剑舞，师父就推荐咗我啦。赵牧见到我教得唔错，咪要我亦都去佢侯府度教咯。我谂住咁就有机会为我爹娘报仇啦，点知就俾你救咗佢。
2: 项少龙话：你家姐嘅身手咁犀利，系咪亦都系赵霸教嘅呢？
4: 家姐自细就系积下剑性。忘忧先生曹秋道的关门弟子，我留低跟正叔，他就溜翻齐国同曹先生学艺，曾经两次去刺杀田丹，但都唔成功，反而呢俾佢一路追捕，搞到实在冇办法啦，咁先嚟到呢度。今次田丹嚟到赵国，今日真系天赐良机啦！
3: 姑娘今次啊，点解咁合作？有问必答，仲言无不尽呢？
2: 赵志面色一红，
4: 因为人哋感激你啊嘛，居然以德报怨，你系个好人嚟噶。
2: 项少龙笑咗几声，挨喺耳背嗰度伸一个懒腰，马上就展露出佢胸口壮实嘅肌肉，同埋缠绕住嘅药膏绷带。赵子一睇，
4: 哎呀，你受咗伤啊！
2: 跟住拧转头又话：
4: 乜你屋企都唔着衫嘅咩？
2: 项少龙若无其事咁话：
3: 姑娘唔惯面对我呢个粗人啊嘛。
2: 赵子好似落咗决心咁，拧翻转头，好怕丑咁望住佢话：
4: 唔系，先生，你嘅智谋手段都高人一等，我哋两姐妹都好佩服你啊。
2: 项少龙哈哈一笑就话：
3: 你或者呢，都好似会佩服下我呢个老粗嘅。但是你家姐咯，你唔使代佢讲说话啦。
2: 赵志露出好佩服嘅神色，话：
4: 哎呀，你真系厉害啦！一眼就睇穿佢个人嘅性格，知道佢唔系咁肯服人嘅。不过我就知道啦，佢把口虽然冇讲，但系心里边啊，对你真系另眼相看噶。不过呢，就一味口硬啫。今日我要嚟揾你。就是想找你商量一下，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合作的。他知道了，但也没有反对。
2: 项少龙就问：
3: 那你不用陪你师父出席赵王的宴会吗？为什么这么闲找我的呢？
4: 就是因为所有人都要去皇宫，我才可以溜出来见你而已。哇，那个纪嫣然的魅力真是犀利的，人人都为他神魂颠倒。如果他肯弹奏一曲啊，我相信呢就更加不得了啫。
2: 项少龙听住佢嘅说话，不由得喺个心里边就想象紧，究竟而家纪嫣然喺皇宫里边系点样令众人颠倒？有好多人呢都为佢吓，甚至连酒都唔记得饮，饭都唔记得食嘅情景。佢心谂，
3: 如果真系好似我同嫣然商量咁。由我呢个老草公然咁去追求佢，兼且用得埋手添，
6: 咁一定使成个邯郸城人呢都跌碎晒眼镜。但系当然讲，喺而家呢个时势，可能眼镜仲未出现啊。赵志见到佢哋沉思之间，面上面露出啲好古怪嘅笑容，忍唔住问佢话：
7: 你谂紧乜嘢啫？点解今晚嘅宴会冇你份嘅？人哋仲未问你田丹同你有咩仇呢？
6: 项少龙呢个时候仲未谂好点样答佢，就苦笑下话：
3: 你一下子问咗我咁多嘢，你想我先答你边个问题先呢？
6: 赵志呢个时候双眼就不由自主咁睇住佢成身裸露嘅肌肉，一听佢咁讲啊，吓到即刻将个头拧开。
7: 你呢个人呢，真系充满晒一个一个深不可测嘅谜团，使人呢根本摸唔清、猜唔透嘅。除非你系项少龙啦，如果你系佢啊，咁一切呢都可以解释得清楚啦。
3: 我知道项少龙系边个，不过我谂唔通，原来智姑娘你都系佢个女人啊！啊，呢个人啊真系够晒风流噶噃。
6: 赵志块面一红就话：
7: 人哋边同佢有咩关系呢？最初嘅时候，佢仲可以讲系我嘅仇人添啊！
3: 唉，咁既然系咁，智姑娘点解要叹气呢？
7: 我都唔知噶，总之谂起佢，我心就好烦噶啦。
3: 既然你唔系佢个女人，得咁就好啦，费事谂嘅咪咯。横掂嗰日我脑洞都揽过你，又锡过你噶啦。智姑娘啊，你不如跟咗我啊，算啦。
6: 赵次听佢咁样讲法，嘿，又粗鲁又直接，成个恶晒。跟住成块面都红晒，
7: 哎呀，唔得唔得，对唔住啊！
6: 项少龙见佢即时成个人向后吞，好似好戒备咁嘅神色，皱皱眉头就话：
3: 喂，嗱，老实讲啦，我个人呢成个老粗咁嘅啫，唔识得点样讨女人欢心嘅。初时我仲以为智姑娘对我有意思，点知原来一场误会。唉，咁都冇咩对唔住嘅，你唔鍾意我咯，咁咪算咯。
6: 赵志耷低头话：
7: 咁你真係唔会因为呢件事嬲我咩？
3: 哦，咁我老董呢又未至于心胸咁狭隘。不过讲真噃，嗱，咩既然你唔係我个女人啦，咁即係外人啦。阿爹教落啊，逢人就只说三分话。女人啊，嘿，好难信得过噶，所以你咪使知我再讲俾你听，我有啲咩秘密嗱？田丹嘅事，你亦都唔好再问我啦。
6: 赵志呢下真系俾佢搞到糊涂晒，无可奈咁话：
7: 你唔肯讲咪算咯，我走啦。
6: 项少龙啊，耷低头，揸笔好似想继续写字咁，望都唔望佢话。
3: 是这样，智姑娘请啦，恕老粗不送你咯。
6: 赵志见到他心有点发嬲的样
7: 子，偏偏又不走，好得意地望着他说：喂，你嬲啊？
3: 哎呀，本来以为自己很有希望的嘛，怎知被个姑娘仔拒绝了，你的时候难道还要我拍手大笑啊？智姑娘，老实说啊，如果你再不走的话，不定我一下子忍不住会将你整个抱在房里面，那阵时你不愿意都不得了。
6: 赵志听佢咁讲，吓到即刻企起身，行到来门边话：
7: 喂喂喂，你呢个人啊，边有咁蛮不讲理噶？人哋都已经低声下气嚟向你道歉，想揾你商量啦，你点解咁对我嘅呢？
6: 项少龙担高头，望住呢个人比花娇、色似胭脂嘅美女，上下打量住佢，专登摆出副色迷迷嘅样话：
3: 喂，咁你又唔怪得我噶噃？嗱，你睇下，我系一个正常嘅男人，而你呢，一个咁诱惑人、咁靓嘅靓女，呢度又有房，又有张床，你话啦。董某人应该点对你才啱啊？
6: 赵志啊，顶唔顺嗰啲色迷迷嘅眼光，
4: 嬲爆爆咁话：喂，你再咁啊，我真系要走噶啦！
8: 啊，话走话走，但系你而家都未举报噃。
2: 项少龙突然间霎一声起身，放低支笔，行前两步就话：
8: 我明白啦，人哋啲姑娘仔呢，无论个心里边点样千肯万肯，嗰把口呢都话奴家唔肯啊，咁系咪咁呢？
2: 讲完呢一句，佢搓实对手，哎呀，好似流晒口水咁，又行前两步。赵志呢下就真系吓亲啦，即刻闪到门边打开栋门，咁先松一啖气话：
4: 喂喂喂，你再咁对我啊，我会憎死你噶！
8: 嘿，憎即系爱，嗱嗱嗱。老老实实啊，如果你对呢个人冇感觉，人点会无端白事咁憎佢呢？以前我想搵个女仔憎我都搵唔到，哎呀，估唔到今日我成功咗咯！
4: 吓你啊！喂喂喂，你除咗乱噏24同埋识得养马之外，仲识得乜噶？
8: 本嚟除咗马之外呢？我真系乜都冇乜兴趣嘅，但系嗰晚揽个姑娘之后，哇，先知道原来女人嘅身体都咁迷人噶。嚟嚟嚟，喂，我哋再试翻下。
2: 赵志呢下真系顶唔顺啦，一抌脚话：
4: 我憎死你啊！
2: 拧转身就走咗出去。项少龙咁先唞翻啖大气，关埋栋门。佢专登激走赵志，一嚟。是惊住佢越留得长，同自己相处得耐呢，就越会发现自己嘅破绽。尤其如果撞到京俊翻嚟，呢、這个小子话唔定就会喺佢面前露出马脚。就算京俊可以做到不露声色，但系赵志就对佢更加熟悉。就算睇唔穿佢面具上嘅破绽，但系佢嘅身形动作都会露出啲唔妥噶。而赵志又唔似田晶。田晶最大的梦想就可以跟翻自己一齐，但系赵子身负血海深仇，如果俾佢同个家姐利用感情嚟要挟自己，要自己帮佢完成愿望，咁就弊啦。但系如果自己就咁唔理佢哋，万一佢两姊妹真系冒险去行刺田丹，有咩错失嘅话，咁亦都系非常头痛噶噃。一时间，佢都谂唔到咩两全其美嘅办法。谂到呢度，索性起身去揾藤翼，搞清楚善兰同赵志佢哋有咩关系先。于是，项少龙第日起床之后就马上去揾藤翼啦。呢两日，佢都唔知几咁清闲，个心啊不由得好笑。自己啱啱嚟到邯郸嘅时候，本嚟一个炙手可热嘅大红人嚟嘅。添知而家俾李元几句说话，就变成个门庭冷落嘅闲角色。唉，估唔到呢个人咁有影响力。如果佢真系一个一心翻嚟投靠赵国嗰个董康，咁呢而家就真系要谂下点样执包袱走人，同埋避去边啦。午饭之后，赵牧去皇宫见孝成王，咁顺便经过就揾佢嚟倾偈。项少龙就即刻讲出寻晚被人袭击的事，赵牧沉吟之后就话：一定是李元派人做的，而家其他人都冇乜理由要对付你啊！项少龙就揸傻话：
8: 唔知但系点解呢？我同呢个李元都应该冇咩冤仇噶。
2: 赵牧就话：李元而家为纪嫣然已经系神魂颠倒。最唔好呢就嗰日纪才女同你坐埋一整，而且说话又非常融洽，已经系招致佢妒忌噶啦，所以先至喺孝成王面前猛咁排挤你。呢件事牵涉到两国邦交，偏偏又喺呢个紧要嘅时候，我都好难帮你噶。听讲琴日纪才女又嚟揾过你，你话唔招李元妒忌。嘿，咁咪有鬼啦！而家邯郸城啊，个个自问有啲斤两嘅人都想追求佢，知道佢两次对你啲示好，
6: 咁啊，梗系人人都眼红啦。不过你嘅美人真系人间极品，寻日喺筵席上吹奏一曲《洞箫》，哇，所有人都为之倾倒啊！嗰、那个李元玉眼湿湿咁，你话如果边个娶到佢呢？唉，呢个男人仲有咩好奢求添呢？项少龙啊，唔出声。赵梅忍唔住问：系啦，寻日佢嚟揾你做咩嘢呢？吓，嗱，各位，究竟项少龙点答呢？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9: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0: 边疆四海，声随无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11: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甲乐直谈，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神爹中国节目。多年来，昆明市将做好赴能产业在就业岗位摆到重要的位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制作赴能由于年龄、健康或者是家庭的原因，不获顺利的就业。如何解决因能解就业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秋刚凭经验鼓舞指挥小伙子，跟着地点加跟着方式领悟，吸纳就业多等特点，成了解决自己难度的有效途径。下半阵物甲昆明台直谈关注 AI 品质稳定未来。近日，昆明市青年企业协会、昆明市产业经营者协会、昆明市产销业发展基金会联合举办了为爱助人、同心同行共创未来志愿服务工作推进会。大会前，昆明市产业经营者协会会长、昆明市产销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李红平宣读了2023年度优秀经营者、优秀志愿服务集体标准规定。
13: 2023年以来，全市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
12: 2023年以来，全市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团体 行进社区，行进乡村，行进基层，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做贡献。从红彰显了理想信念、爱心相依、责任担当，成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众有希望的山东体现。元末元山兴业红杉有限公司总经理沈祖是2023年度优秀志愿者，隶属于其公司界包括湛江品质红杉俱乐部，是2023年度优秀志愿服务集体。到公司界经营过程中，甲各社区组织工会等联合开展品质培训活动，随后培训超过2000人，做了湖南空体再就业。沈祖介绍的
14: 是这样的，我们其实首先是在昆明市盘龙区各级政府部门。
12: 方向赛是到昆明市盘龙区各级政府部门界领导下，组织技能的培训，为湖南会提供免费界超强品质培训课程，将建筑界两省六个品质、硬件品质并建筑品质的技能，然后通过初阶段的学习并完成测验之后，伊能将进入到高级级嘅学习课程。通过往届认证嘅考试测评之后，伊能就能够成为往届认证嘅多测评级师。然后，往外界伊能提供订单嘅材料，将伊能看到嘅来进行评级嘅工作。至少伊，伊能就看到即个嘅听嘅大时钟获得更好收入。此外，往外为湖南空政提供了消息的平台，让伊能界超工改变得到建筑界电视甲销售机会。往通过线前甲线下渠道销售超工改变，帮助大家拓展销售的渠道。随着时代进步，工业向着机器生产自动化的方向发展，但是超工品质及传统界超工改大灯的中间拥有不可高量的经济价值，后面能以匹敌界独特门槛和整体程度。消费者对于独特各省会界产品需求积极增强，超工品质产品正好满足了一个市场的需求。到生产团来，品质社会拢是一个省会人，也就是在整体界模仿。伊答，
14: 其实就像我们编织师说的，从加入了打毛线的
12: 就叫往编织师来答。自从加入了拍毛线界队伍之后，伊人生活有了极大改变，伊人有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了建筑界经济来源。伊人编织出来这边，走出了昆明，走出了湖南，去到了上海，到了国外。往大部分界编织师拢是阿妈。伊人习惯了这种生存世界幸福方式，或许到往届每一届东南极东拢有见识一个电影。阿妈或是阿妈，到阳光下穿毛衣，是不世界伊人花客气，每一个界毛衣都能省定个撇来撇去。我记时钟，到往台来用沿进木边界直通马山。大家温暖的时光来杯，慢慢的变水再变水，最后形成了程度能心定的温暖摆的模拟。妈妈会将对子女的爱品质成了一件衫裤，倒来半个，直顶帽子，直裤手套。子女家会受到女妹的喜悦和温暖，又温了母亲的心，让妈妈会的情绪感动达到了巅峰。伊人是品质的，是真界。落品质嘅，生猪银行为就业困难嘅湖南会搭建了再就业平台，为品质社会提供了专业指导和心理嘅支持，帮助人更好嘅融入社会，实现稳定就业。自包括高站品质红杉俱乐部呢叫集团品质温暖嘅摸索嘅开端，多年来抗讨组织暖冬行动。将温暖送到平顶山区，留守儿童的手中。沈祖答：
14: 从我们俱乐部成立来，就一直是秉承着一个理念。
12: 山谷乐部自成立以来，就积极秉承着上课创造华海、爱心推升每一代的理念，往积极落开展暖冬行动。今年是进行到冬时间年头了， 现在已经快进入调皮期了。我做了好多工作，每天拢为山区的儿童送个暖冬的礼物，而且这届暖冬礼包的品质不单单是有我公司家己的品质师，我有好在社会一个爱心企业，加入政府单位，接触有品质联络的人参与到其中来。若小朋友基本拢是留守的儿童，等我将围巾回到因人的手袋时，好在小朋友会答。

0: 我会将日条红围巾收好，留到爸爸妈妈过年回来时阵，拿起出来穿。每星期至少外面的时阵，我内心拢觉得非常的心酸，因为我一直认为公益面慈祥，我希望通过这些公益活动来表达我大家这份回馈社会的爱心。带动经济有社会责任更为强烈的爱心人士加入到回馈社会活动来本来。通过暖冬的行动，阿将小朋友会感受到有太多的人落关心关注的因人。我也希望领将爱的政治带人家的心动生根发芽，未来爱感恩爸母回报社会，报效祖国。未来我也将直直行直针直线平治温暖，用直意直血传递爱心，将美好直接传递落去。秋江平治温暖的无数人界童年记忆，神主希望将平治记忆到温度等保存落来。但是由于唔当平治世界个人嘈杂习惯唔当，往往会造成山边边界非常糟糕，难以统一。为了实行山边的标准化，将每一件山边用山梁插沟到集合之内，甚至甲会办会直接来收集国内外关于秋江平治界相关法律法规、行业的标准、市场情况、技术发展趋势等方面的资料和信息，了解当前行业界发展现状甲未来界发展方向，为制定秋江平治行业标准提供参考和依据。省主任，
1: 咱们现在目前国内呢，毛线手工编织其实没有一个具体的行业标准。
0: 往国内目前是无毛线手工编织界行业标准界。拍毛线拍来好，有一好，这是一个破平定技术等级的标准界。现在毛线手工编织界各级标准基本界是以基本界等级标准。我目前采购价菜的投资已经超过了100万人民币了，我也请了怪多的师傅到回到拜访，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拥有属于我家己的价菜体系，更希望能造出一个被全球毛线手工品质者所认可的能国家的行业标准等级。品质是人类上古老的手工艺之争，甚至算以本质出现，距离现在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了。到目前的发展中，高针品质技艺成了中国的传统手工技艺，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准化意义对于手工品质来讲，不仅是为了传承技艺，为了推广文化，包括高针品质红杉俱乐部技术总监朱正亨达。
2: 裁缝是把一个布片做成一件衣服，我们是把
0: 裁缝是将布片做成衫裤，方是将一根线织成了布片，然后再做成衫裤。裁缝做衫裤是加往织毛衣，是每一行小节再针，小节再行。标准化之后，这个爱织毛衣的人到专业的培训下，做一件衫裤，该正确到每一针每一行。现在南方拢爱好崇尚手工，高针品质技艺到咱国家是非侪。只有南方对振兴文化层面嘅需求愈来愈大，大家就会愈来愈关注这方面嘅物件。所以，我现在努力攞着磨山手工品质嘅行业标准，路爱非常长。所以，说嘅磨山唔仅是手工品质嘅材料，更是春联期就业困难和人才就业和留守儿童稳定需求的爱心之线，也能凭借着希望和属于家己的未来。

0: 这个来阳来了。各了解，当时有来乡界恩来，祖乡界平汤子来，天贵界茶子来，草贵界歪把走来，甲平原贵金平来，拢甲来阳来有这点个相似之处。但是拢并唔接来阳来界并接，因太来乡界来阳来，独居各间国食之间。鹰泰莱阳是来界山地最后的鹰泰莱阳五零河前右界前六河滩地段，其中的清水河、不水河界沿海栽培上升。莱阳来之所以成为来国之当界高高者，甲伊山境界良好自然环境是分开界。莱阳来文化研究会界邓兴东比之将介绍的。莱阳来自上以接两个口感之声以后，主要是第二以有解开三江环境。伊呢，
1: 这个莱阳里为什么质量这么好，中外齐名？
0: 这个莱阳来做你接两之声以后，中外齐名。我觉得莱阳来上主要个是依赖于特殊个三江环境，叫等等。例如莱阳一个宝地。莱阳来主要生长到五零河流河界沙滩顶半个，这条五零河是由五条支流组成的，以流经莱阳的境内，到河边淤积了大量的碎沙、流沙，形成了大沙滩，这是莱阳来上适合生长的土质条件。五零河前右界沙有地湖质良。含量比非常高，土质疏松，有到山坡等含质证红宝界矿物质，令到山质内边闪闪发光。红宝有哪个好处？这个是通透性好，再一个就是通过一个反射作用，可以将来增加冲界光合作用。由于这种山土表面界温差非常大，更有利于内界腾空界之类。所以这个界来含糖量非常高，达到了15%甚至16%净土，比直播界来爱贵出拿到5%。如果昨年新疆的葡萄非常甜，甲新疆调麦温差大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来向这个宝地特殊界地理条件，经过长期的影响，就有了现在有名界来向来了。鹰泰来向界来向来。配为五绿色、粗糙有黑色的斑点，果香透臭配水，我有歪把子来个戏称。伊个果呢呈黄色或者是紫白色，虽然表面上并美观，但是内质里水能甘甜，清脆可口，有独特的风味，可以当是来当个香槟。两来含糖量均达16%净土。上好界能达到了19%，比直播界拉爱贵重拿到3%，而且含有17种氨基酸。红布界瑞山素以及南体必须界镁、铁、锌等微量元素，还有伊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莱阳来唔称是梅味界神奇果品，我可以加讲成来汁、来干、来果、来布。来钱、来罐头等等，又可以增加酿酒、酿醋。这个因为谷物地方间融会清心、降火摆荡，只吃火探解为了功效。因以制作解来香来果，只吃藤露是治疗支气管炎、心慌咳嗽的良药。来阳来本会研究会等行动比之壮大。从早过百年岁，人们就已经答应莱阳来做成界来个老第六版了。伊呾，
1: 莱阳里啊，在几百年以前，当地的老百姓，
0: 莱阳来到过百年之中，当地的老百姓就用莱阳来制成了莱阳里个，有一种叫做里个汤。熬出来解来个之后，用以烘焙后，即么能够能够迎接过年，只系有嘅来个老人老囝有嘅先放家手嘅回报献好嘅，就多得点食了，就能非常咩嘅万贵病痛，感觉非常舒服。 好贵。

0: 是立高见的界。人来虽然大孤苦生命，但是真正行出来向界机会离乎前者。主要的原因在于不耐土冲怕自业。来龙离间祖祖辈辈拢是以正式人来为主，一旦人来灭解龙好，但是就是怕钱怕博，不能长时间来存放这等特色，直接控制着因人叫来龙。一旦
1: 就按这个来阳历的时尚，到了俗的时候，你像你不注意，
0: 人之界人来到修订到了正式的时间，若真不注意，伊就博到自家的沙土顶半高了。马上能够滴滴风吹，一来非常吹，到地震这个件如只从了这个来破了，其他的拢变成了建杂，参考泥土来搬过去。所以第二时钟，我得非常小心，因为一旦搞了落来就无用了。李景达只在大部分的人来拢处于自算自销的状况。尽管呢，随着各种政策的扶持以及改革政策的普及，现在的人类已经确立自在不耐土冲的缺点，可以真正地建筑形态来向的地界，让全国各地的朋友拢领先到人类的鼻头了。李景达，
1: 咱这个来阳历啊，在这个农业局国税研究所的那个帮助下啊，
0: 现在的人类到农业局国税研究所的指导下，不断地提供人类的质量研究促进产业，能将来阳历更强固的保存，进行快速的土冲。连环线土冲的配方现在逐步落改进，贴近各自间制作先进的技术土仓。现在用这方法土仓可以土仓两百斤。人类不管咩时阵切出来，拢甲正跌落来个半夜星期。现在往届人类终于能够走出来向了，希望全国各地。唔只是人类成熟去特定时间可以接到来，一般冷灭个时阵来到之个，每人类拢可以配到了，叫做解决了人类唔耐土冲个缺点。李景达，因能到过去拢是遵循老一辈个方法的征求越过，现在大家拢开始提倡用绿色环保的新方法正式过潮，提高来过的质量。一旦，
1: 现在这个绿农哈，在这个技术员啊这个指导下，来阳历这个品质啊，
0: 现在能为了进一步的提高人类的品质，到技术员的指导下，从自己施肥、防病虫害方面，都制作新的各措施。现在老讲究绿色精神，决定朝气，朝气既能正面作为燃料，又能用朝气低来分解残渣作为有机肥料来种来烧，这个效果非常好，一举两得。这一届就是家己从一撮有机肥料搞成大土渣灰来起烧，但是用往非常节拍农业料，用什么方式防止病虫害，就是到树顶挂一小瓶液，连以飞出来的气体将病虫害不能过梗，但是中我能有效地克制病虫的分析。我有用紫光灯粘虫棒这些个魅力方法进行防止虫害。这些液不仅能够生机，我能隔出有大有美的蓝奶奶。形态来向界人类正式历史香菇，人类界栽培面积上早只有2000多亩，上贵的山梁不过只本根。经过长期的栽培，如今的人类已经扩大到25000多亩，来超50多亩，平均年山到5000多亩以上。这人类也早已经被列入了山东地理标志名牌、中国地理标志注册名录之中。听评局顶半日听过的是英台台采集的报道，能解来人来。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来聆听涵盖乐队来自草原之间的夜光乐队。大再未久，即当高强经营类节目的直播，令涵盖乐队相关市场频频登接了热搜榜，引发了网友的关注。何解能到以后，涵盖乐队是地点呢？由音乐风格修正，歌曲背举团唱，到帝国来何解能再到异能？殊不知异能再到国际舞台界呼声名，怎么能一起来了解这支独特的民族乐队？更是由民族音乐阿玲接三五国际黄。

韩国高队是一支来自内蒙古长汪自治嘅野工高队，从2004年成立至今，韩国高队已经屹立到华语高端，已经有奖励了。韩国前面是王自治嘅古老嘅蒙古歌大师，主意是一个有着蓝天白风长汪河流山川甲丘陵嘅王美之江，前面处在贴墙的地方。大概就是伊家自己搞对音乐，呈现出了光感度比较高个开合。

2007年，香港教队获奖了对第一档名装饰——行街。装饰植出，收获了国际高端好评。2010年获奖对自己的装饰，仍在能再次获得了关怀关注。到英国狂欧音乐杂志《Major》，2010年，集大世界耳朵唱片来播，获得了第6名。作为了做一集双界澳洲音乐唱片。 该专辑当时获被澳洲多名届音乐杂志《So Lies》评选为2010年下半年最值得收藏届十大世界音乐唱片。2011年，香港教队发表自家专辑，获得了对这一届音乐皇后榜最佳夜光专辑、对这一届华语音乐传播大奖、最佳教队、最佳民族音乐冠军以及多项大奖的提名。

当百货企划的话个条件应该来办，行街高对有点伊人独自保暖两点，而且是这点将伊人个引告有做长光节野蛮山景的牧草，搬起来清冷神秘，听起来回避无穷。这点就是伊人立足于蒙古民间引告，创造出了结果民族特色的世界引告。

好不夸张的答。涵盖到对世界的卡缪，用下流世界音乐、甲夜光教、甲跨界团体。伊那音乐来自了中国平壤光华界内蒙古大草原，更是以北京游走于世界。到创作之当，涵盖到对华侨对自己个生命的信仰，有意识个了挑选具代表性个民间旋律，并赋予了独特个演绎方式个情感。在伊那个作品到包含民族传统的东西，体现出了当代个特点个心意。

当然人应该来帮人能够听见自己行的传统教器，做头部数字八头轻三轻口轻五百阿林刚修到电吉他、电贝斯、钢琴、邦多琴加电子鼓等现代乐器碰撞的融合，既保持了对民族文化振兴的创新，填充了浓浓的传统民族文化，又用现代手法重新创作了古老的游牧音乐，体现出了新时代特点的创新。这就是那个最大门乐所在。古今融合，种种碰撞。从行街角对身边，咱可以亲切地感受到当西方音乐都进入亲切对话，而和乐家些洋里下切双脑，刻毛的毛是幽广阔大苍茫，听着听破碎的梅花从阳光飘来个白头琴声，呀，昨天听行街角对音乐，应该是这个白毛双刀。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咱下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火金鼓，大民间传说直接开门。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欧洲蛋糕，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了我白来不来用，首先一道地山风情的栏目当地山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将来跟咱陪陪中国历史界对着明雅铁路、地山铁路。到接下来介绍一下昆明人物，请听小说甲咱配蝶山俗语，吃人酒呢，长人福。最后再起来奉献精彩个蝶结唱段。
6: 蝶山多灵秀，
7: 蝶山
6: 红青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三风情文节目，我是刘平。分开绿色巅峰的话讲，中国对调由华侨接着长盘街明亚铁路、第三铁路到外国更多设计开场路明盘铁路这三号，一直到1904年动工，1906年12月竞争通车的。来到1939年，早日军备机轰炸热昏怀，第三铁路到绿色线更长达33年的时间。一究竟这条叠山铁路是做你爱撑盘起来的，是由地量促进的呢？本期什么请来叠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来为大家做介绍。
1: 兄弟朋友吼，主持人吼，咱今日来配叠山铁路，现在在咱各地都有一个疑问，从叠州个山头，只一条笔直个公路，明明行个是汽车，做你大概是叠山铁路。今日咱就围绕这个问题，甲大家来拍拍叠山铁路伊个内容。叠山铁路是咱中国历史上的一条第一条明亚界铁路，伊个起点是从山头，终点是甲咱咱叠州，总共42公里长。这个个线路是由清廷派个杜命工程师，就是中国个铁路这边金田友。来叠州勘察设计个，导致者是叠氏兄弟两人，也就是叠旭南、叠洪南二兄弟两人，伊人当年筹集了300万元来建设这条铁路。叠山铁路是公元1904年开始动工兴建，到1906年全线完成，当年个11月就开始通车，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也是更多事件同一条由华侨导致兴建的双向盘的铁路。自从建成通车之后，到1939年被日军破坏，叠山铁路总共长达33年。叠山铁路的建成对香港的战友以及到孟港边区的人民群众的促进、贩卖的运输、城乡的经济繁荣。等等，都起到了各大界促进作用。就说，咱来拍拍，只哪界投资者伊能界心事？哪界投资者？一个叫做叠旭南，一个是叫叠洪南。伊两人呢是亲兄弟、胞兄弟。叠旭南是出生于1851年，时时有有高有幼，我个生得刚好是61岁。叠洪南伊出生是1867。逝世的时候是1927，也是61，兄弟两人都61岁。祖籍伊人是广东梅县松口人，伫福南所的时候家里还是贫穷，开始呢是读书读半过就歇掉，去学做生意，因为无经验，经验不行，生意也做唔起，最后呢无办法告别双亲，只身漂泊到海外去谋生。伊最先去蒙山个地方是到巴达瑞亚，去巴达瑞亚之后，伊开始设立门户，发展家己个事业，主要个是垦荒种植、请家、家会、雅致、礼乐等等。等伊有了职业、有了一定规模之后，伊还有开银行，开设有文用枪个商行，经营各种商品，伊个商业比较复杂。商业链比较短，经过了10多年的锐意经营，拼拼进出，成为了当时闽南地区的华侨社会当的首富。在越南出国之后，二家来家的阿伯就过姓，伊阿弟是阿爹洪南，家己呾到家乡南夷发展，南夷市场手卡，就走去南夷个豆粕也兄长，在越南。丁洪浪18岁时候告别伊个妻母，经过了几啊个月个艰苦旁听，终于到1880年抵达到闽南去投奔伊阿兄长。丁洪浪为咱东郊老师讲10岁时，到奋斗拼搏，期间屡屡被人推下，特别是伊阿兄长建议作为企业个总管负责业务，也由于丁洪浪个耕作认真细致。伊个家业独掌个发展，成为了当年伊创业地方个 当地华侨界首部电视个兄弟，伊人多，人伫青沙界新地方、南面地方，兄弟两人携手一心共同创业，特别是做正式业，拥有了巨大个钱家园。伊这个钱家园也是当时同一届华侨正式园最大个钱家园。兄弟两人成为了当年当人啊，只一大。各族行动界华侨财团之职，电视兄弟界事业都取得了辉煌界成绩，拥有了各大界资产，同时也就拥有了一定界社会地位。伊人呢，更新界回报社会，做社会界工业事业。比如，伊人当时在各界埔头建设动画学校，建设治安委员，视为长业。对病人是行免费治疗，对贫困界、老弱界有需要帮助界，伊能到热心界帮助贫穷。还大当地建建了魔方医院，收容魔方病人。还收造了闽南地区界一条大街，方便当地人民界交通出行。因此，伊兄弟两人到当地界人民群众当享有非常贵界。项目来了到海外做好事，伊兄弟甲两人还来到国内家乡建国者，建设家乡个文化教育事业，比如去了四川外五界来建松口中学，为香港大学建设十万元，为岭南大学建建了幼园楼。伊还到1910年个时候，兄弟两人带头建捐30万元。以倡导实业救国而个理念，支持革命。在红南，还曾经艰险革困，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界革命起义。到南面界华侨党，到伊个大名下，伊能积极界支持民主革命，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界民主革命，取回清政权。因此，孙中山先生还特地界为在红南亲笔界对写了迫害两界大字，这一表彰伊对革命界整体个认可。1895年，在越南，伊还向国家捐赠了大量个救济款，到国内个影响也非常大，受到了当年清政府个嘉奖。清政府授予伊回南治病等待四品勤衔、四品界官等衔。在越南，伊参加家乡界义工，包括当地界各种建设、建设铁路等等，接触义工，受到了当年慈禧太后个致敬。伊还当年向清廷提出爱到香港下游修建田山铁路个计划。伊提出了这项计划之后，得到了当年个清廷批准，也得到了慈禧个授权。因此，伊个实业救国个理念从此变为了实质行动，也就是有了田山铁路的路的建设者。
0: 田山铁路在王爷期间对香港东前腰个闽江边区个华侨侨眷往来个贩物运输个城乡经济繁荣，起到了巨大个促进作用。以十位外国交通建设华侨实业救国的一个历史的见证，有着非常动容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咱对田山铁路这站历史的介绍，对打造田山侨乡文化品牌、提升侨乡的知名度，有着积极动容的意义。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的田山风情文生活，咱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朋友。刚才德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跟咱配了中国历史界第一条闽江铁路——田山铁路。下摆咱来进行自制开幕浪漫，小亮小雪跟咱配《田山颂歌》，吃南州呢，长南好。
3: 天顶一粒菜，你爱开自制，
4: 自制不开吗？
5: 田山十国，
6: 闽南特色，
5: 红火热青，
7: 江苏客，会天鼓，
5: 大闽江团聚，
8: 有一色曙光，
7: 自制开幕。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陪第一周的俗歌文化，吃人酒呢，长人福。古好电视，明朝明年，到第一周海见，有个后生的和名，名叫做叶林，伊来闹难定，从伊个老母亲相依为命，遐伊现世十九岁，六九都唔对，古出海拍好为生，遐生活还算是好拍平。受错卡，只只只咋咋？叶林刷去我的这个生命先生，改陪了好个。后生兄，你虽然为难正的当教老师，是但你吹口口，喜吊吊，摆尿尿，我推了是二十八条。带了生命先生爱去呼声，就应声就惊。叶林这个听相当惊，在大先生是神仙下方，发落神往才滚落去。先生啊，当时是我母亲大人将我饲大，伊辛苦到今日已经五十多，我还是想走，伊如何是好？莫先生救我，救我！到了遐目汁刷刷刷，算命先生白毛尿尿该地高，动了脑条。啊，他病症病症，睇了行后，人病也咪得歇草。我今日就教了一解，改改个方法。然后啊，算命先生个嘴嘟嘟，眼睛个耳，足足指指，打到大碎耳声，无分白嫩。

0: 听，遐野林听了全背为喜，切到秘密。蛇交代四弟，户外给弄日子，野林按见先生个交代，可是爹碰了高大多好的菜，胖胖派派，因脑壳从啥打了，时时往海边南面飞而来。遐海边有一丛大生树，树荫茂密，如何砸掉挫折？过厝边。老家清洁正泡个开个超好好个大行老行机，遐爷林慢慢落去玩摆，已经将到考考试，用手红将结成结印扫清去，摆只每就惊拗晒到糟糟。
1: 啊，过胖，双皮坑，双皮坑，
0: 正到行机启动个北斗将军，用落一个片，哇，遐胖唔哩，伊随手撒起每就又绿又骨又素，
1: 啊！南岛将军啊，咱家个美酒，吃赢过天顶个狂精个，来来来，吃酒得配菜个，你正吃

0: 刚才两声教的是蝶结长灯，中继春芳桃李枝。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你上网。下晡人就起来很是精彩的蝶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晡伊唱些蝶仔唱断，苦过蛇精，味回甘，由刘秀丽吟唱。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这个，祝你能有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不论是量子科学、云计算还是人工智能，都是未来泰国科技竞争的主要方向。和量子科学两位，不得不提，中国量子工学同个量子信息一块创造，来自产出的中国科学样样是国共产。像唐产主台采取的绿云转告，追梦量子性。为中国泰的中国科学样量子信息充当实验室，是国共产的太本营。实验室每年投入的科研经费超过一亿元。佢哋嘅一切都将会未来颠覆我哋嘅生活。中国量子工学同嘅量子信息开通咗国共产局吧。
7: 我们这个实验室现在装备的非常的，已经是国际上最好水平的实验条件。它有11台350万那个仪器，就全世界没有一个实验室像我们拥有这么高级的仪器，有成套的一套，没有那么多。
8: 对对对，就量子计算机，就是量或者量子计算器，将来这个中央 CPU 嘛，量子 CPU， 对对，做一次片子成本最少3万块钱吧。
9: 3万块钱。
8: 对，
9: 但不一定成功。
8: 对，不一定成功。
6: 时光回到35年前，量子工学和国内还是一片的空白，
7: 没有人关注，而且大家认为它没什么用处，不需要再花功夫去做了。但是呢，我就不管它是冷门热门，我是一种爱好，一种追求。
6: 进入新世纪90年代，量子信息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和国际学科的桥梁门啊。国共产敏锐地意识到，给中国和世界量子研究两位争取一席之地的太好机遇，一颗追梦量子的心会在心当中萌芽。然而，这次冷门研究也本给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共产局吧。
7: 那碰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当时规定只有民政局批准的团体才可以召开国会议。于是呢，我们就想了办法，上海光气所啊跟我们关系很好，他们有一个叫激光专业委员会，跟他商量 说你开这个年会的时候，我们的会议就挂在你的后面，希望其中更多人，吸引更多人来参加这个年会。我认为我是发挥的这个启蒙的作用和开创的作用。
6: 1998年，国共参与求是做时间开始，基本会物理杂志连续发表五篇的科普文章，点燃国内学者好奇心。一边资深钱学森先生提出爱教、爱用教量等一些精神来推动量子信息的发展，又一边促进量子信息向上科发展，同时联合国家科技部九七三项目的资金申请报告，终于争取到了2024的开工。国共参与吧。
7: 我坚信这个领域是对的，我认为这个方向绝对是会成为人们的国家肯定重视，因为它的潜力很大，我看清了。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搞科研是不行的，尤其搞实验你做不出很大的成果来，是吧？所以他们也不断地做出国际上很有影响的一些工作出来。
6: 直到2021年，李百里再给国共参展会第四年申请到科技部九七三项目，解决经费问题。五年以后，解决团队和量子信息两位有了非常紧的发展，先后培养出多名科研人士，其中就包括潘建伟、彭希怡、孙普昌等个土港风。当一切越来越顺利的时候，国共参却作为一只猫想的改天，几个人名义想获搞加的800万元。
7: 正好当时金融危机，我们能够买到二手货。
10: 光片机，这是电子是发光，所以你在深圳特别吵，就是你质量现在用了多少年，有10年了以后，它质量已经下降了。所以当时在很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筹建了一个，虽然简易，但是还能够做工作。
6: 不久，其成功申请到1.3亿元国家专项科研经费，国共参还在国内开设第一门量子光学课程，给本国内的量子光学的四门课教科书成为经典的教材，为科学科发展起到的奠基作用。很难想象，如果没国共参的执着追求同个土地眼光，中国的量子光学、量子信息研究能够拥有今日的成就。2003年，国共产当选为中国科研人士；2009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研人士。国家科技部九七三项目量子通信同个量子信息技术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重要方向项目首席科学家，提出个利用光强自闭两年自纠缠的方案，被法国科学家萨吉哈罗采思量证实。后在2012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7: 物理学者。最顶尖的刊物叫《物理评论快报》，1997年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国际上影响非常大。就再过2年，又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呢，提出一种怎么自闭纠缠态的方案。然后呢，过了一年，对法国的一个科学家就给我发一个意面，说我恭贺你们，我们在实验上把你的方案在实验上做出来了。作者后来得了2011年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6: 2018年，国共参研究团队创造新的自闭的半导体流量子点芯片，和国际上数字实现的半导体体系当中的上量子比特逻辑门操控，为未来安置修神发给半导体量子芯片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42年，国共参出生在成都台上头自己一只五名家庭。三岁时候，父亲平时在院传的院科的传行，母亲独自抚养给两兄弟状态，家都经常穷的解不开锅。但是，这位没被适当的母亲却做出一只让人震惊的决定。国共参给吧，
7: 他不让我们做出口，让我们死，让我们念书，所以。这个眼光可是农村里面找不到，很少有这种人有这种眼光。他认为像我们这种家庭，你要翻身，你要改变命运就靠知识，这是我妈的理念。所以他自己劳苦是非常艰苦的生活，吃饭都吃不饱，然后呢这一顿怎么样呢，都想尽各种办法来把我们培养，从来没有听过他叫苦。
11: 他上大学的时候是光着脚上大学的，寒暑假他就去打工，到建筑工地上去搬模板、搬砖头、摆钉子。
6: 国共产的团体过秋期去吧。
7: 我说不告诉你，我不告诉你，你悄悄到让他高兴。他也不懂得你应该做到什么算好，他只知道这我来这挺不错的，人家都来 都来跟他讲啊，你还是怎么怎么怎么，他不懂什么厌世什么什么，他都不懂，但是他做成功了，所以他很开心，哇，实现他的理想，他想要做的，他就很开心了，他就觉得应该像岳飞那样的，是吧？他也想岳母一样的来对待我们，所以我们长大也还老记得这样一种情节，除了家乡还有国家，所以我既然有机会在国家这个位置上为国家做事，所以我会尽力做，所以我妈非常理解。你虽然我希望你到我身边来照顾我，但是你为国家能做出更大贡献，他根本就无怨无悔。你要有空回来看看我，惦记我就行了。
6: 苏生是李家侨学，苏伯是考入中的科学技术大学。当然，吉从陈州吴村招来的插脚商人立志学上贵家，我用母亲同个兄弟摆脱贫困，举家团聚。不想苦艾头路用户资金，自个海外一带竟然是60多年。国共参结吧，
7: 有用，对国家有用的，要立下这种志气，那可以能推动你将来一辈子的，一种好好的生活的一种动力。
6: 因为前年国共参带领个团队回到的建议是亚上的故乡，他曾经推辞过多所高校研究技巧数以几个容易职务，可以求答应出任家乡小的名义董事长，名义高长。今年九月以后，他用特殊的方式出现在家乡所有学校的体育堂课堂。由于年已不旬的郭光灿依然非常忙碌，他为国家培养的量子科领域的技术骨干，继续追寻燃烧实力下的量子梦。
5: 外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连汤上司运练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总管。
6: 抚养书堂爱来共中国节目爱复课，2017年到2022年，从我港屯从1060头增长到1249头，其中从港干流湖南托以及东田湖流域的港屯使用增长到162头。去年12月31号，长江港屯还曾经游到的上港长江沙滩参加主水域，在湖南长江、通田、上江都有港屯的家，和基地认同港屯是同湖桥桥命运的家人，早是相处的好伙伴，认同自然佛爱桥城的方面正持续展开。下面我们让长江南下通田一下去探访一下港屯的家。在东桥顶长江发源滩，江面的水雾仍然未散尽，雾锁长江，清风袭来。湖南华阳雪山长江古道江屯省级前保护区内，鸟儿们早给熠熠锵锵给江边探讨觅食，制作一片静谧。早上九点一，记者跟随保护区的巡抚员刘振清乘坐巡抚船去探访水中太雄庙，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水江江豚。长江之占比窄的水域，水面宽阔处，几条江豚做的捕食项目，不时将海量盐源的几倍供出水面。眼前水强暗流，江豚创游的方面令人心感慷慨。上世纪1890年代，江豚曾经是长江华阳滩水域的原住民。后来，非法捕捞、违规船只使得各地的水生态环境出现恶化，江豚也随之销声匿迹。2015年，湖南华阳雪山长江古道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拟做台江豚从江西鄱阳湖湖北沙属天鹅族搬家，回到曾经的古道家园。这片江豚前提保护水域同个长江主航道基本隔离，经过百年的繁衍生息，华阳雪山的江豚增加到35头。刘振强计划：
12: 我们这里既无人员打扰，也无船只的干扰。长江禁渔这段时间，我们这边的饵料很充足，江豚主要是吃2两到3两的小鱼，生活的比较舒适。
6: 中午时分，从华阳雪山江豚的家继续乘船南下，来到益阳郡山华流码头江豚湾，曾经本沙沙转运高板从转机的江豚同个江面早已经恢复诶。岸自蓝天熠熠锵锵的模样，岸边不远处的苏府号渔港被水苏冲梯站城关内江家人做给同小朋友们讲解一下江豚保护故事。
13: 同学们，这附近的华龙码头还有一个名字，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是的，它现在叫做江豚湾，它是我们的家，也是江豚的家。江豚是时常出现在那里的。
6: 江豚湾这片水域是江豚的家，也是江边居民的家。大家从了散步休闲、拍照打卡，从空中俯瞰江豚湾岸边一年高的芦苇荡，一同一片巨大的草场，从江阳台七公水域，江豚时常露出迷人的微笑。每年五到十月份的丰水期，各地的江豚格外活跃，甚至岸边都会时常露出水面，常常会给你值班巡逻的东东田夫格格去城保护区临格老钢材店巡抚员做飞行员吧。
14: 我常常去看江豚，有一次我做梦，我梦见我自己都是江豚了。

0: 我一直在这里是值守，晚上睡在这里，能够听到江豚的出来换气的声音，像牛头插到水里面呼吸那种呼声，我就感觉像家人一样。
1: 为后从广东湾航船之一杨三公口水位，佮伫喺金江、阳江、湘江交汇处，也喺东田湖玉长江之口，从杨三发的内速多条嘅港屯，母子屯可以以江水比水风分快地。团夜应在长虹游客江滩连连，
2: 看到吗？好近，看到吗？
3: 小江灯的，
2: 小江灯，
3: 看到没有？现在发现母子灯的频率也高，气压比较低一点，它换气的频率可能越来越高。
1: 上港口水域是港屯一家，也是一样三零几港的黄金水岸。太行的船舶川流不息，为了避免江扰港屯。一样是东田湖港屯保护中心主任胡强多方奔走，最终为各地七十个港屯留在安全通道。
3: 我们跟交通海事部门积极的鼓与呼，

0: 因为那是没查飞机毛狗去吧。
1: 这只狗子挂在江灯身上以后，江灯可能表皮受伤感染造成死亡，因为江灯的脂肪占了60%-70%，伤口感染以后很难愈合。
0: 傍晚时分，人生港口上通天湖浮体航船地带煤炭湾隔离水面疗法，远离洪涛，是港屯其实的天然场所，使用倒映海湖面浮光跃进清新的水风扑面而来，令人神清气爽。又是东亭生态保护协会会长何泰明正带领拉野和东村巡抚，隔时间点鲜少露面的港屯突然大量跃出水面。
2: 哇，这个好高！
3: 现在才休息了，今天他为什么这么活跃呢？也许是发现你们来看他嘛，关心他嘛。
0: 经过老鼠米水位时，头戴面突然停船靠岸，何东孙没气地从船上跳下来，到岸上救援的。
4: 东孙，你们现在是在干什么？
5: 这有人毛了鱼跑掉了，看到我们船了。
4: 有一些只是受了轻伤的鱼，我们就把它放生是吧？
5: 这个鱼活的没死，放掉。
0: 关照的违规垂钓者放生的鱼，何泰明同记者讲些艺术年前一桩桩往事。2003年的夏天，何泰明去通天湖六门泽水域捕鱼的时候，偶然救出一对本不明昆虫的港豚母子，从此同港豚保护感染。
3: 救的过程中，江豚妈妈老是围着我顶，以为我是欺负了他的孩子。小江豚脱离了食网，围着我不走，没办法，我只能够一家人守护这条江豚母子，守了4个月，后面我通知了渔政放回它生活的区域。
0: 同江豚母子早期相处40年多的何泰明、六岁的拉爷何东孙同小江豚成了社会上下铺的兄弟，认同江豚佛还穷生的方面，让何东孙至今难忘。
5: 你睡在船舱里面，窗外星星很多，有月亮，有湖光，江豚在船的底下，就是相当于睡在上下铺的兄弟一样，非常的神奇，有点类似于电影《大鱼海棠》的画面。
6: 那时候，何大明和东顺父子心中就种下了一颗保护江豚的种子。2015年，退捕上岸后的何大明成立了岳阳市东洞庭生态保护协会。2017年，儿子何东顺大学毕业后也加入协会，投身到了江豚保护工作中。长江10年禁渔后，曾经的捕鱼人变成了护鱼人。江河湖泊生态修复后，长江、洞庭、湘江，越来越多的水域都有了江豚的家。何东顺说，未来他将继续守护好一江碧水，守护好人与江豚共同的家园。
5: 我们在长江共存，在同一片湖面生活，希望未来的江豚种群到了一定的数量以后，能有一个不被人类干扰的栖息场所，人类和江豚互不打扰，江豚能够自由自在的生存。
0: 这时何泰明、何东孙父子心中就种下一颗保护港豚的种子。2015年退捕上岸之后的何泰明成立了岳阳市东洞庭生态保护协会。2017年，拉爷何东孙退伍毕业以后也加入协会，投身到了港豚保护工作当中。长江数年禁渔之后，曾经的捕鱼人成了护鱼人。江河湖泊生态修复以后，长江、洞庭、湘江越来越多水域都有自家港豚的家。何东孙计划未来即将继续守护好渔港，必须守护好人同港豚共同的家人。
7: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中国吉林省粮食总产量连续2年超过800亿斤，2021年达到816.16亿斤，给中国粮食生产商的地位，是土地保护技术结合中的前列。保护其耕作面积稳居中国地位，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4330万亩，并且和阳江梯治理方面探索出吉林鹿港。从东到村，从八仙安外到万物四村，

0: 吉林台的记者跨越吉林西部1000多公里，记录科技赋能、智慧产业带来的新产量，将从吉林西部800里范围变成泰国的粮仓。早春的中吉林省琼阳市晴空万里，刚刚下过雪的田野几近有辽阔，和距离吉林省琼阳市35公里的茶叶关湖图那家村，记者昨夜奔江雪覆盖的田野。金银房的极光和土地的同阿帕斯的冰雪高相呼应，因为敦和田野都会给黑种房子不使用树把它的来看列向江岸的黑土，迅速拿起提出极光，从身边的村民比划讨论的来，给这土那家村的负责人吕广阔。
1: 这不是那个茶吗？他那个机器吧，是这前面豁沟完了漏子上土就盖上了。带个滚直接压平了，种完之后你看不出来地是种的。秸秆是全量或者部分还田之后吧，通过这个微生物分解之后，有机质分解了，把无机盐流到土地里，增加这个土壤肥力了。
0: 你讲吧，今年我和琼阳市前面推广的极光覆盖绵江播种的种植方式，经过几年的时间的结果证明，报复性的耕作对增加土地肥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重要性。
1: 去年的话，我们菌产是达到24000斤左右，就是那个每公顷。今年是我们合作社种的，我们自己测的产，这个还是比较准的。每公顷是26000到27000左右。
0: 太阳是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地处穷人平原腹地，是中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同时，作为吉林省百家保护岗第一座城乡推进先进县，从2022年开始。台湾是为了改革如何突破增加玉米产量的瓶颈，加快促进粮食作物的增产，实施长粮一体、长粮一体的战略，和吉林省范围内数创的商家业报复性耕作种植技术。台湾是报复性耕作技术指导之制造起立秧歌吧。
2: 我们在三垄的基础上，就是195厘米的垄距当中，我们增加了一垄，就是。三垄变成四垄。
0: 在保护耕作基础上，玉米在长期米次其实又增加了种植面积，以此达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目的。台湾市联合乡村重启村农民穆凤刚就会说一则：
3: 一垧地增加5000左右斤，原先的同时的一垧地，这通过这个模式就增加了3亩地的粮食。
0: 对于台湾市和保护耕作方面从新兴的做法带来的其他收益，今年台湾市还和5个乡镇继续进行三加一的种植模式试点，将全力保护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台湾市农机管理总厂副厂长李凤成给吧。
4: 我们在这个有限面积的呢，株距不变，就是增加了一行，整个增加了1/3株数，就在有限的那个面积上增加了株数。
0: 曾经分布3000万亩的洋甘地，吉林省西部地区，因粮食带产业支出自由的地方农业生态民生的发展，近数年来，吉林省处理盘发水资源的关键要素，利用天然泉发江、铜仁江和琼阳西北部小邑、富宁河、桃源河、拉岭河、伊通河等流。河流也都呈现出象形式的非洲与吉林西部的优越的地理条件，在北上琼阳等地探索河湖连通、以水改土、科技赋能等60次的措施，使吉林西部呈现水草丰美、候鸟祥集的生态特色，实现了新增耕地区50万亩，粮食产量增加2亿斤。去年以悉尼以干旱、盐碱、风沙组成的吉林西部已经出现沙硝碱化，由钯变硫，打造出西部水稻同个东部水产两块金字招牌。钯元两级吧。
4: 这个小螃蟹就是咱们所说的叫扣蟹，也就蟹苗。咱们这边的螃蟹养的好，第一是呢嫩江的水，还有二龙潭水域这边的水，它出来这个螃蟹吧是青盖、白底、金爪、黄毛。符合正宗大闸蟹的标准。
0: 为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上升期高价替代的正来源，琼发江最大的支流嫩江本流一个，如今已经是吉林省著名的拍河之乡同个水稻太阳，曾经村长被新的盐碱地，如今不仅能够种水稻，养出来的老海也格外肥美，海苗的小路更是供不应求。
4: 蟹苗主要是供给咱们东北三省这一块，黑吉蒙还有辽宁这块也有，除了成蟹那就是全国各地了。南方的客商啊都知道咱们这边的螃蟹质量好，口感好，就是纷纷的到这来跟咱们签订单。
0: 这老样东平镇盛开鱼子螃蟹用自示范基地拥有2.5万亩的水缸的实体，像安内安泰的老海客用自基地和郑老样有数个人都是养羊的贵草的，每年的产海量都会90万斤。
4: 咱们自己秋天选最好的大螃蟹用来做那个母体，它呢产下来的白子呢个体特别大，然后呢我们培育的蟹苗质量特别好，抗病能力特别强，它没有地地的温度差，没有应急反应，它成活率特别高。
0: 吉林省太阳市成为世界上的四大养羊地分布区之一，2.3万亩的耕地之中，养羊地面积达到174万亩，和养羊地改良的进程当中，依托信息通信、人工智能等优势技术，打造了吉林省智慧农业的样板。
5: 在这个监控上，现在调试的是个什么
6: 东西？这个东西是我们的改良的这个羊肥系统，有机肥泡沙。
5: 那个黑色是17，这个标志是代表什么？
6: 这个是代表我们的第17台农机，它现在就是黄线的这个位置，是它所有的羊肥的位置。
0: 通过对前辈土地进行精化处理，加以科技改良，小干羊小干汤，羊干地方的改良，台湾市连续5年2.43万亩是一斤以上，羊肝体能的丰收，离不开长江西、未来苗、云计算、泰斯基等高科技树藤。台湾市自然资源局土地管理中心主任王崇志说：“
6: 我们用的这套系统呢，就是来监控我们的作业情况，整个的一个人就可以管理很大的一个项目区。
7: 现在已经改良出7500亩、500公顷的土地。”产量也趋于周边成熟水田的水平了，达到每公顷也就是16000-17000斤这个水平。我们将来开发的面积都在10万亩的集中连片的，更多的应用这个智慧农业和无人驾驶技术了。
0: 为了敦化敦老中的繁文，吉林省一直都有不遗余力。吉林西部台地以其土地给历史文化同体育文化，用合乎草原实体不再只是一目的自然风貌，更添一新的悠长一面。水草甲天而陆于云，天涯目高一座苍湾，非常认同自然符合空处的聪明发展，要听听吉林西部光庙土地方的生态大社60几以上。吉林省农业农村堂堂中王浩军吉吧，
8: 粮食播种面积达到9000万亩，正常年景下粮食产量稳定在800亿斤以上，要夯实黑土地保护措施，建设高标准农田，开展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加快推进大水网等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好国家的粮仓肉库和百姓的中央厨房。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

0: 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梅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弥扎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弥扎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诶，用客家话并呈现中外音乐之中，以土地的态度聆听土地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夜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Love Story 的旋律，一旦入耳，偏让你难以抗拒的中意上瘾。太累，四维附体的作品，真意加性格，绚烂多彩，充满无限可能。在舞台上，以无限的突天魅力同自信，用时间同实力，诠释着对音乐和生活无限的爱。

对于中医台来粉丝来讲，这位师爷宣言无疑是今年的重头戏。每到一处都去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前来聆听。其中最奇怪，不但是歌声，更是一团乡村和味的交织。

斯泰子里是一场展示前期的音乐声音，也是骨董人一生难忘的回忆。对于有幸亲临现场的歌迷而言，他完全是一场心灵的胜利。在其他的空间里，大家以下合唱几条经典歌曲，情感在此刻交融，捧场令人一些悲痛。

伊有的人对泰勒斯威夫特一段期的成就不会十分了解，那么请让我的一下走你去吧。这次你让你虽然一个人试图用不来给来名人图转世中，是为该将方的历史第一年在最初一代给来名将中已经是不得了六项提名，包括人图转世、人图制作等重要将方。给到用意的背面是其坚持不懈努力，向对音乐制作追求。

得到唐道给首歌展现的太累是比服体音乐都体魅力是认识西施这位歌曲不但是音乐作品给他一则关于的身份情感和生存故事欢迎乡村音乐之都那是以你的早期身份每期电梯的音乐之路的技术给这个场面当体音乐外通同音乐人制造人普通交流秘密来音乐生涯打下为人生基础

0: your name.
1: 我哋探讨技术之所以能够在众多作品中合影而出，其中一则重要人物偏系其精心编织的音乐故事。每一首歌都丰富一则神通的故事，歌词中描述诗情，诗歌效果和感受太多来源于一位神秘人物，因此这位作品被誉为音乐日记，佢也是众多五星乐迷中意佢的人员之一。佢的丰富能够从佢歌声中感受到邻家五孩的喜怒哀乐，同佢神神秘秘。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新歌唱吴基文《妙计离家》第三重唱同第四重唱。
6: 上辈子俺庙里能设定的，你看俺庙里都设定了。上辈子妈妈给金牌肯定放你土了给的，要么今天十分如果唔通哦，可能还是这个你死老金子，你们都过小命哦。十几秋哎呀，难度长

0: 给兄弟们拿的，俺给干老了，手机鸟腿起中毒死，鸟们都死给了，做啥包乱？世道人，世道人干，狗奶活叫狗肉裂，给我唱死鸟，妈给都灭，多少人杀了主人，可是这些兄弟们怕呢，对那俺去我懒都懒成死给了，赶紧死大把妈死饶紧呐，万人俺给饶干鸟你呀！
1: 今天俺给少干鸟你呀，今晚毛头俺大半夜的，俺自个儿大半，日头都亮，过好个三伏天铺拿下来，拿下照灯来，听那毛俺要说啥个的来，今天俺毛头俺说个的，太说说，谁说说，里边说属实么？太说说，谁说说，兄弟的如是哦，跟说差不多。 太说说，谁说说，兄弟的苦啊，对我跟说跟老婆，听他妈说啥的，三夫还找张乱，父爱也找张乱，没事到中间，没完还找父，我找父，我过着的。

天公大造我，想对唔少嘅事呀、啊，精神阿哥就眼哥讲，大大爱都啊，都个含笑送哦。大大个爱都啊，个就含笑送啊，是。地家酒牛，酒家是心痛哦。少得上多为林娘呐，难说帮人之矛盾上。

来落木的草啊，只露在哈只毛毡上。今年长得我的心就好心痛呐。哎呀，刘叔，莫你草高的去。哎呀，俺老人家王八吃把秀人放啥大了，皮了就干啥。哎妈，给着娃的你到。啊，经过的研究，俺让弟弟，哎呀，俺给胸口干好，结果给做干用的，上不错，然后胸口好，下不错，然后胸口好。

量，俺就是行都来做家事哦，家事通吹新板墙。

娘伴呐，来书城哦，好发个难得，如果把你生哦，如你牛生就起点单他富是个是买卖呀，日不小心个得变个娘。明高兰就得生哦，老姑娘你话个，你没钱你好，发毛把你富，噶如人的牛生，起人单差是富事，行到边高傲的是有，如人单差呢，日不小心，该前面的砍条杆他给杀条，从而是共产党的边高那里是，好在边高没十分冲的，呀，明高兰就高上。师娘看到，噶就好心说，求到先生来写上供。这个干娘，谈到星球的道理，哎呀，做完的事，马上跑步，十多个日人的先生，先生，那个星球飞轮之上那场，嗯，跑。翠片开了风哦，先生，俺个星球啊，就没得寒士你呐，快着啊，就组织干哈，俺星球这如好死给你喽。

包好肉，同住嘎送茶水哟，送点肉，外嘎送茶汤，同嘎送秋麦，十万日上啊！叽叽嘎扭，星球的道士该出阵，乌卡里挑战的英雄，马上跑步十到日阵，日阵的高强的英雄，如转到乌卡里，该星球车叫跌倒。行龙道，写神道，这个走干娘的，倒倒水，拾到从前，同星球日是慢下转，噶星球车不好日子，是分难为你哦。哎，星球马上关机，你是日尾衰，反正两只干娘车，噶都日中中的。

侬，家中日切爱主日哦，你爱安心来让上，求会保如日身健康哦。做家娘的，唔但知道人的福事，家都人听听的，一天爱个是庙。都认真是少虫，认真亏，认真败。我什么人？我保住这个胸口，身体啊，开得好。我毛把给死了哟。

故里家几年少慌张，西凉的妹家染泪刀啊，万顿几笔两书章，自扎该公敬上啊。突然出来文书天，才一声给金雄吃了带哈，才几个干娘给服侍带哈。该你上上慢慢的下从行路了，该给干娘给买个，让躺到里天死。当年该公，当年该春，来到日人看望牛上。自打该公敬上，亲戚来把望牛上。哎，就家中做主个几干部啊，家里你前来买东粮哦，好的亲戚来相帮呐。你说，哎呀，十分多钱呢。

心安，该地迟到了住酒家，不好身体嘞嘎人嚷嚷。牛双，你想给他弟弟给干娘，价钱不给买干，都把好的面上往胸口身上推呀！俺家的干娘干好凶，俺都是娘们的错改给了，不好身体呀，那就嘎人让哦，牛双干给雷翁啊翁哦，难得对到个好亲戚哦。难得那个雌雄的好干娘，

那论不一忙情字用字干娘听行程干娘混下你有什么呀你有什么好劲的老干娘哦结果松林哈啥子都赞扬哦结果干娘很想求很满想求对待干娘没怀没暖没短痛上夫问下两只干娘长点些挑三路数两只干娘长内容干娘拿着死鬼想求容想求如的改成命干娘里里外外开罗欢笑喳喳穷从西上怂恿夫夫世世开罗欢口嘎行嘎当天故没同这个两只干娘是好这红狗里出了个主玩具啊如就到我大哈来挖了两弟弟不中午个主玩具给开板入外套李家婆媳两前修两大用东里草高地雷得大红虫你妈几翁是几妈你不中你阿伯几反抗你如此几翁不你敢拍几敢冲你把你面鬼水几把个熊太动你敢挖表桶几敢挖个杀狗冲日君入府和父兄累兄肉你今几日他几今你日痛你就泄面皮几就不明重你在几身份几在你劳动日打穷宰马日打穷腹痛日把秦琼日面骨日打太累日打痛乃把四娘永老入凡内又送神地转天动乃把文公面试以后随人各地转心望

啊，吹门柴我是上的床啊，今年大茶酒啊醉了，见到外地家是嚷嚷哦，听人问你行情样呐？国立团队跟李文公，就上当年，你要大茶酒啊醉不看。忙是跟老婆显示到外地开的，阿妈，阿妈，来你端的。江南个妹你呀，行情样哦。阿妈，来的是你个太地方哦。带着两个人不如酒啊。

0: 哎，阿妈，俺呀拾的好多提防，其他嘛给东西啊，俺呀都没得买准入。俺提当带着2棍补救，不用阿妈拾的。来，阿妈，哎，你先说啊，你来，快点哈 Q 啊，哈 Q，不用俺阿妈拾的两个掌，东汉中大就完工中。终点日大如日头，阿玛嘎亲把天大双，九九十得三四两哦。
1: 好了的，搁这阿玛人是阿里坏的好事嘛哈，阿人你要好吃哦。阿妈是找阿叔问顺义哦，妈来的，在中台家，阿妈是找两兄弟，阿叔问好事，来的，阿妈是找什么好？俺是找出来最最人呀，没没没这样的事情啊。

自拍爱的就是更激发两个热酒拿瓦醉啊阿妈是得三四两牛双看到我日常啊到外地车就不是四个老婆车是四个是的外地盖的转到四个都的老婆是干都的两个人就拿走红日放冤枉我等下给老婆看阿达的三三漂亮你有双看到啊我日常为公西上来把牛双两个人都去卡脱酒啊风里嘎落过大派送哦阿妈是地面冒充啊大亮你说准备丢腿手旁掉那个阿妈是得丧死一点点了哈就会赶紧掉

父母不敢太傻泪珠骂只如求雄求贵泪汪汪

难当。当你让鬼熊敢龙，小小跟我比是超高的哟。夫妻们没来会惊扰我。

俺就泪松流。东里让鬼干糊涂，人得自家土两小，干好的干娘是给人数哦。这今天你是被丈夫呐？上外滩，我就哭。

俺给干娘走你，走啦就走到冒汗喽。请你，如果干娘请你好玩，帮你冒个干娘帮你难哦，恭喜冒干娘。

搿就真唱起。王为阿干娘就敢辞笔哟，王为阿干娘下媳妇，王为。

0: 大舅兄，那干好的家娘爱的穷，今日闹出干太事，俺就唱米龙兄哦，天地个难容就发难容哦，外丈夫李文刚。娘们，你个胸宽少敢龙，天地龙兄凝固，你龙兄就会赛金娘。当初主日你吹歌，爱扎当大兄弟方，爱是兄弟几来行事，难免到你少敢装可。你今出门如干酒，娘们准备马上入马了。你给外地行程好，宽怀淋漓的身着，那面到金山行好人，天到日的好家鸟。
1: 客家学堂同佮你讲只赵本山的故事，客家天气有安尼经典，喊做赵本山，其位于五华同龙川交界的莫山太岩前，有乱石创高，黑海石中间太两头石，用来十分像倒方山间的赵本。安尼奇形奇色，有一段神奇的传说。相传八仙之一的韩湘子，从天空运送一块石头到草竹草头，经过莫山，为了唔俾凡人识破，佢相位一彩化作一太平乌云，天空突然昏暗下来。一个时节，正好有对鼓手打发而过，小杨姑就对阿嫂讲：“阿嫂，唔开声，天空乌珠蔽过，会落叶哟，快啲揸紧来去转。”中阿嫂诶，头拿我起来一看，惊起话：，爱起码乌珠鼻锅系一块太石头。话言未落，一块奇太石头，笔直咧从空中跌落到眼前。原来中阿嫂诶啊，身怀六甲，识破诶先机。讲来也奇，其实喺半石度诶流出嚟上甜诶米酒，喺诶之后，一块石头成了宝石，流出来米酒能够用岩石周边的游客清醉一番。太阳岩就喊佢赵本山，太阳岩石度诶有只探险嘅魔术，因为出招嘅后呀铁石，不如把佢戳太地，等于出更多招，安尼既可以创业，又可以卖钱，因此佢潜到江出诶，把后戳成弯曲安胎，但系后戳太之后流出来唔系米酒嘅，见系又苦又涩嘅露水，魔术弹出天啊下，后悔莫及，哎呀，就系赵本山嘅故事。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3: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一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伤感。

0: 阿美巴批判的爱丹给伊爱丹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偷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向社会在一起，给伊爱丹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丹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弥扎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弥扎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本妙计理家第四重谈。欢迎收听。

老婆，没搞的啊！俺跟老大老师万里地呢，俺给睡的昂地去排送昂地，等下睡的把锅倒给掉，毛头给掉，俺给俺东家全部都收钱台布，俺妈是第五代人少西，一家身体越来越健康。

0: 跟你运动爱轻松，跟慢运动爱轻松的，
1: 干嘛都光这里？
0: 你先干，真真，
1: 干会儿的，像爱同你轻松啊，就蛮好。

师兄，李文公高级老婆牛少请李白爷事情你要重重的提批道，两子干了师傅看一听而佛佛实实，老公是我辈他认真喷薄做到前几段无卡累，老公是我辈两子干了师傅看都要吵吵闹闹露上露下，这一路到满的还没落到你个老公，落到你老公是我辈毛钱毛钱做钱，老公做钱到去问毛钱几段不看，这一路别回到给你娘给的，希望你一些老公是我辈两子干了一听为佛事啊，佛事长点上脆，文刚来低调，日秀呢你外地师傅看爱为好生那里给的，你呢就多谢阿弟爱的哈。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喂，不应该不应熬到啊。风声如怕你逃了我，难得。

开个好牛那子上，六七岁日大只送你牛好汤啊，小兔

就张金雷日上岸，气到老婆就讲丢啦娘哦，如海闹。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日久甘年老，爱君饶，待何家融水呀？望高公呐。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唐聪明友，该次该每块心思都给求教出来，感谢收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思定剪彩节目，
3: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每开新事。
2: 欢迎大家关注紫涛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花香。
7: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花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驾套套转的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1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1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古今古里之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经过一代又过一代古今艺术家的挖掘和传承，古曲传国风，新曲弄调声。节目开始就带你去熟悉伫咧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关键。伫咧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关一道镇，有一个叫做美岭偏僻的小山村。即阵美岭叫做米岭，景山变成了金山。节目下半段就带你去探访曾经的老典型，是泉州写就乡村情形的新大纲。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0: 听众朋友，在咧中华民族400多种的乐器当中啊，古今古里之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被称作是群声之祖、唱歌之师。过去，伊是宫廷独享的乐器。李志尊挥任顺雄北市刀的古筝啊，经过一代又过一代古筝艺术家的挖掘和传承，古曲传国风，新曲弄调声，成为大家沟通古今、滋养心灵的载体。 在这方面啊，大连最近这几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关键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个。23年前，伊创办了大连关键古今艺术学堂，后来又阁成立了大连古风艺术团。作为传承古今艺术的领军者，伊甲伊的团队活跃伫咧大连、辽宁，甚至是国内外艺术舞台上。2023年10月14日，国际职业古筝演奏家关杰老师率领伊的大连国风艺术团前往辽宁省内，被称作是锦绣之州的美丽城市锦州，要伫咧这地举办一场古筝专场音乐会，正式演出就伫咧明仔昏进行。演职人员乘坐大巴车，经过5点钟来到演出的地点锦州大剧院。一落车就进入了紧张的彩排的状态。
12: 哎，你这是哪个？
13: 这是第一首，我们就一个一个定位。
10: 灵管调位、乐器调音、演员气焰、灯光、布景、音响加大屏幕等等，关键是率先示范，一一指导。主办方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派出了优秀的团队导演调度协调，锦州市有关的领导亲临现场慰问，会当看到双方对这次办的古筝专场音乐会的重视。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负责人李杰一直伫咧彩排现场，伊对大连国风艺术团的到来啊，表示出了真大热情，可啊对两队的古筝艺术交流是充满期待。
14: 我们锦州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我们也欢迎来自全省各个城市、各个艺术门类的专家走到锦州进行艺术交流，所以才有机会让关杰老师来到我们锦州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锦州大剧院来举办他的古筝专场音乐会。
10: 10月15日暗暝7点，演出正式拉开了序幕。
15: 朋友们，您刚刚听到的这个美妙的乐曲，用古老的乐器演奏古老的玉人歌，更是珠联璧合。
10: 大连国风艺术团的锦州音乐会为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夜宴》当中得到了灵感，开场便用了其中的《瓦岭歌》，让人有了思古的幽情。关键领衔演奏，开场啊便用得了《满堂彩》。
15: 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的表演。穿越古今，雅乐怡心，请欣赏由青年古筝演奏家孙志浩领奏及古风艺术团的团员们带来苏武牧羊。
10: 真少年的孙志浩即阵是大连关键古筝艺术学堂的副校长，伊的成长体现在古筝艺术的教育。
16: 咱们这艺术团基本都是从5、6岁、7、8岁就开始跟我学习古筝，就像常务副校长孙志浩，他就是我办学的时候他来的。
17: 那个时候他多大？
16: 应该8岁吧，然后读大学、研究生都毕业了，又回到这个学校。其实就是我上课的时候一直就跟着我，他很全面，可以说他们的专业都非常好，这个都没说的。
10: 面对老师的表扬，孙继和在台上的表现也是不乎众望的。
18: 我参与的应该是3首，分别是《苏武牧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和《天山之歌》3首。现场的时候没有考虑这么多啊，可以说因为现场灯光一打上的时候呢，就完全进入到这个演奏状态了，按照日常的排练把这个乐曲比较顺畅的流畅的完成了下来。但是后期回看这个演出视频的时候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哈、感觉发挥的还是可以的。
10: 这个当年不爱讲话的查甫囡仔， 在那高精的艺术道路上是找到了自信。
18: 我最早的性格呢，关老师知道，比较的内向，很少说话，语言也一直感觉不是很自信，包括从小周围的人、同学或者是家长亲属都对我感觉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一个小男生。但是通过学习古筝呢，逐渐的在舞台上找到了自信，通过一次一次的这种锻炼，包括到外地的演出，参加一些国际交流的活动，逐渐的也打开了自己的眼界。现在我相信很多人不会再说我是一个内向的人，逐渐打开了自己啊。
10: 性格内向的查甫囡仔，在接受高中教育的过程当中，得以改变。而来自天性的查某囡仔，就是在高中的氛围下，可美丽端庄。领衔演奏这首高中名曲《弹给我心爱的土米白》，孙晓生已经不是头一摆啊，也是囡仔时阵就来到关键高中艺术学堂学习高中的伊，即阵是大连高峰艺术团的团长。关键老师对这位家己亲手教导的高精艺术新秀是一直在那娱乐的，
16: 非常有灵气，并且这个孩子，咱说孩子都不小了，也不小年龄了，品质非常好，人品非常好，我觉得也很善良，很大度大柔，他是能成事儿的。然后他一直有一个积极向上的态度，他不颓废，我觉得小陈他的精神跟我很匹配，就是我的人生准则，对我自己就是想到就做到，没有什么难的，只要你努力，没有做不到的。因为从我的经历，我就是这么感觉，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10: 跟关键老师在内进行秀一脉相承的孙晓生，跟记者有个简单的对话。
17: 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
19: 未来的规划就是先自己的专业方面肯定需要时常的去精进，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继续向下传承下去。
10: 公定团形大连关键高精艺术学堂成立在内2001年，到目前为止，上万名的高精爱好者在内境内接受过正规的高精艺术教育，这些都是高精艺术的经济。因家孙志和孙晓生相款的开枝散叶，伫咧大连传递着、成长着。唔干那几款呐，关键作为大连有影响力的高精人，伊个想着可大范围、可跨领域的去开展工作。就提起前卖的金州的陆婷来讲，伊创作性的伫咧高精专场音乐会上啊，是用力了舞蹈、歌唱、书画、京剧、龙翔等多种艺术表现的形式，好就是卖的演出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16: 锦州方面的反馈，他们的报道就是最好的反馈。锦州文化服务中心他们发表了这个报道，也做了好多的视频，小视频。
10: 大连关键高精艺术学堂加大连高峰艺术团已经在大连办了200多场的高精音乐会，也做过中日韩国际高精音乐节。为金州到顿大连之后，关键甲伊的朋友也马上到嚟到了紧张而无闲的理想的教学甲排练当中。
16: 我个人去美国、意大利，就是很多国家、很多地方，20多个国家，荷兰、法国、德国，这个都不停地去。我就希望我的团队，因为他们不学古筝，所以我希望能给他们更多的好的平台。古筝会进入家庭，家庭和谐了，社会也就和谐了；家庭美好了，社会会很美好。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所落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一都镇，有一个叫做美岭的偏僻小山村。即阵呐，美岭叫做美岭，景山变成了金山。节目下半段将带你去探访曾经的老典型，是泉州社长乡村振兴的新大梗。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在咧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一都镇，有一个叫做美岭偏僻的小山村，曾经啊因为真景而得名。四十多年前，这个所在出门见大山，地无三分平，土地贫困，交通无方便，无电也无道路。日头出来时阵落雨，日头落去时阵休困，都经黑静的，几乎跟外界无联系。即阵呐，美岭叫做美岭，一过往日的这种萧条，景山变成了金山。曾经的老典型是泉州社长乡村振兴的新大梗。永春一都镇美岭村位伫咧福建省泉州市永春莲花山西路的大山深处。来到美岭村，一条真清气真绝的沥青路是蔓延林村。路的变化是看到一个所在的变迁。今年70岁苏中贤当了两任的村主任。伊讲啊，这条村道是村内人每一日遛弯时阵的固定的路线。
3: 美岭的变化可以说，从这条路开始，最早的是羊肠小道，发展到基耕路、水泥路，到现在全条都是沥青，路啊越走越宽。
1: 每个月6号是美岭村的老人领养老金的日子。为60岁开始啊，按照这个年纪来分，会当领1000块到2000块不等。30多年前，美岭又搁称作是美岭，当地流传着这款的一句话：宁愿吃咸着笋，唔嫁美岭人。村民家玉霞娘家啊，是伫咧泉州安溪的甘地镇。嫁到美岭前，厝内人拢是真唔甘的，和娘家人真感慨的是，玉霞即阵的生活完全变了样。
4: 当时都说你嫁到美岭会饿死，没想到现在生活幸福，条件很好。
1: 每一摆到了年关，每一个美岭村的村民，无论年纪大小，拢会当领2摆的人口的福利。村委会以现金加食物的形式来发放，总计是伫咧5000块左右。永春县一都镇美岭村的村民苏中贤讲：“
3: 村里面硬件条件是不是很好啊？要散步有散步，你要健身有健身啊，有小病卫生所也很方便啊。作为老人，一个追求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需呀、啊，还有自助长乐。”
1: 目前美岭全村的户籍人口630多人，村民人均的年收入为1979年的70块，增长到2021年的7.85万块。伫咧村内面，教育、医疗、养老、徛房等各方面啊，拢有所保障。40多年前的美岭是大家所知的贫困村。脱贫致富需要领头人，山村定会需要好班主。上世纪80年代初，苏兴天当选美岭村支书。伫咧伊的带领下，美岭人是开山辟路，奠固造地，行完了要脱贫顶先民，要致富先修路，要发展先办厂的三步棋。村内面是先后建设了3座水电站，开通3条公路，创办细材厂、加下板厂、纸箱厂等多间的企业。1994年，美岭水泥厂倒产，成为当时闽南地区第一大水泥厂。倒产当年的产值就达到4000万，这是美岭人的基础产业。1995年，美岭村将推行股份合作制，作为加快企业发展步伐的有效途径，成立了美岭集团。迄段时间呐，美岭迎来了高光的时刻，成了福建省脱贫致富的典型。

0: 村庄支持企业发展，企业环保村庄。米娅村依靠家己的努力，走出了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村民苏来兴一家人啊，原本是徛伫咧米娅村山顶的角落，唔干那生活无方便，徛厝的条件也是存在安全的隐患。2000年后，米娅村实施了安居工程，
1: 买一户花6000块，集团全部推好好的给我们建。
0: 厝的总体建设、装修，家己出一半，集团补贴一半。全村是100多户的村民，有的就亲像苏来兴相款的徛伫了县养老，有的是徛伫了大套的双租房。米娅贵县的唔干那是徛厝的条件，还有工作收入。苏来兴夫妻两个人啊，伫咧村内面的工厂上班，每一年的收入超过10万块。徛着真快的厝，食着家己种的菜，上着村内面的班，这是袂少米娅村民幸福生活的写照。好村民徛上好厝，也阁好囡仔读好册。2000年，米娅又阁寄调刘立东投资兴办米娅中学，村庄甲企业融合发展，规个村庄啊是一个大学堂，学堂又阁伫咧村庄当中。2000年开始，米娅集团陆续投入10几亿办中学。米娅集团总经理苏清全讲：“
2: 要奉献这个社会，为了乡村的这些小孩子，把农村的这一块会念书的、没钱的，到我这个地方来念书，我扶持你。”
0: 米娅的教育事业，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是拢有诶，而且拢是公办学堂。完善的教育体系，唔干那为永春西部山区的农家囡仔提供了读册机会，也为山区乡村注入了人气。米娅集团总经理苏清全讲：“
2: 就是锁住了乡村的这些人口，你这几个搬到县城去读，这些人口就是流失，你乡村就是留不住人了。不要讲说现在还是在振兴。”
0: 米娅振兴的步伐从来没停了来。26年时间，米娅中学为周边山区培养了将近5000个大学本科生，向社会输出了一大批的优秀人才。米娅中学校长廖宪文讲：“
3: 我是永定过来的，刚好那一天是10月1号，买车票买到漳平哦，安溪到漳平的车那个旧班车，一路摇摇摇啊，上坡10几公里，下坡10几公里的，摇到伊都街上又很破旧啊。”我说不来了，不来了。
0: 第一站时阵，米娅是用了真大的功夫去到福建的西北地区，请教老师，拢拍了退堂鼓。但是最后啊，大多数的老师拢留了来。而当地的米娅集团的支持下，唔仅仅是获了较高的安家费用，老师阁会当领到双份的工资，一份是教育局发的，阁一份是集团发的。米娅集团每一年是提出2600万块利润来补贴学堂的发展。米娅中学的创办，既是为了周边并后山区学生的第一大福祉，也成了米娅乡村振兴人才库。房世中是一路电人，自为细汉厝内是真贫困的。进入米娅中学读册后，奖学金解决了伊的学费甲日常的开支。2011年，为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之后，伫咧米娅集团领导的监调下，伊放弃了伫咧大城市的工作，转到米娅。即阵呐，是米娅集团信息化技术规则的总工程师。
4: 一方面对这个梅岭还是有比较深的感情在吧，另一方面大城市确实机遇比较多，但从这几年来看的话，其实在新形势下，这种农村的话其实机遇也不少。
0: 米娅招揽的人才，唔干那有为米娅嫁出去的囡仔，要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人才。2006年，来自南平小牧的王建勇，为国有企业领导岗位离职，来到米娅。米娅最年轻总工程师王建勇讲：“
5: 从他这个企业的价值观上面，还有他的这种发展模式上面，我是比较认同的。找企业嘛，实际上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0: 城市和生活更加美好，乡村和城市更加向往。为80年代到这阵啊，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米娅形成了村、学堂加企业共建共生的布局。敢为领先，不忘初心，艰苦奋斗，金山变金山，米娅人应该去实现。

0: 年夜种点树，保住了乡村景象的幸福路。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以上就是今日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银铃。大家在平常时听歌的时阵，一定会发现有一挂歌曲既有普通话的版本，又搁有外语的版本。在听歌的时阵，有了更多选择，在音乐当中会当获得了满足。所以今仔日的节目就为大家播点一挂外语版的歌曲。一挂歌曲的普通话的版本，你一定真熟悉，但是外语版你可能搁无听过哦。

首先来听的是中国香港流行歌男歌手谭咏麟演唱的《蝶恋花》。周杰伦和费玉清共同合作的《千里之外》，将中国风作品推向各地，也被谭咏麟所欣赏，并曾经担任周杰伦的演唱会嘉宾，斗阵合唱过。而这阵改编的外语版《蝶恋花》保留了小调的古意编曲，新版歌词的确性更加强。歌名借用了诗人苏轼的作品，唱出对人生美好景物的依恋。

精灵知己，来自华语流行歌女歌手叶倩文，伫咧1992年推出的歌曲。听着旋律，是毋感觉真熟悉？这首歌的普通话版本是由李宗盛重新填词，周华健演唱的《予我欢喜予我忧》。这首歌无论是外语版也是普通话版，拢是大热的歌曲。而且普通话版本，而且成为了周华健的代表作品。

经典歌曲《你的感情》，是中国台湾流行家女歌手蔡琴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1981年发行的《双名》专辑当中。伊是蔡琴第一浪漫的情歌之一，被演绎也是荡气回肠。而林志美华语版本的《你的感情》发行在1983年。歌曲带着民歌风格，节奏旋律比较慢，听起来相反也是真舒爽的。

2001年，台湾地区电视剧《六千花园》迎来了一波追星热潮。剧中的主题曲《情非得已》，经由中国台湾流行歌男歌手卢定钦的多点的演绎，受到了真侪歌迷的喜爱。伊的创作秉承了新民谣的优良传统，就是伫咧大家地位喜爱的流畅旋律线条下，又搁无缺乏经典民谣的腔调。而外国版的《情非得已》叫做《花园街的六千》，由华语流行歌男歌手李克群来演唱，咱就到底来听，就是这种的版本是你所喜欢的。

韩国流行歌女歌手莫文蔚代表歌曲《性海革新》，这首歌是不是你唱歌的时阵一定会点的歌曲之一？你《性海革新》的外国版《北极光》依然是由莫文蔚来演唱的，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外国EP《Paramore》当中。你伫咧21年后，也就是2021年，莫文蔚选择重新编曲《北极光》。新版收录伫咧2021年发行的专辑当中。今仔日咱就来听新版本的《北极光》。时过境迁，即阵啊，再听到这首歌曲，你阁会当重刻当年听歌时阵的心情甲感悟吗？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歌敲敲滚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相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中音，咱的军。
8: 万盛广告，白蛇传第一本，各位，今仔要甲你讲的白蛇传这段故事，一段真感动人的神话故事。有的人甲我讲，我知要听到，要看到。我知你要听到，要看到，迄是看戏，还是看红阿车去看的？啊，你知影这段故事闽南话讲过安怎讲？开头故事家人是甚物款的款式？我讲无定对咧。啊，你若知不要紧，你听这万盛讲的这个白蛇传，甲以前你听的闽南话讲过有共无？啊，若无共哦，甲写一篇文给我鼓励一下。这段故事几百年，安尼直直传传到呾。最早是咪款呢？你敢知？我讲你听，这个是几百年安尼直直连接、直直变变啊，到即阵呢？即阵要讲的闽南话广告白蛇传，我着先甲你交代背景。这段故事若要照起讲，讲上早是伫南宋迄当时开始传出来，伫《宋林绘本西湖沙塔记》内面就有，落尾伫明朝后期收伫《警世通言》小说集内面有一地叫做白娘子永定雷峰塔。到甲清朝初期，戏剧剧本啊有雷峰塔传奇，啊落尾段氏二幺段。

这个拢是白蛇传内面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唔是讲按头到尾就是拢安尼。你若唔相信，你问恁安公，啊是恁安公的安公的安公，你问看麦。迄当时伊做囡仔听白蛇传什么型的？甲即阵当时我要甲你讲的无同款啊，哪会无同款？哦吼，即个是版本无同。啊，故事情节无强，这也是下咱即阵人对一个物件，伊心理上满足要求需要。啊，迄当时自早我哩讲，唔免讲别项，讲啊，即出戏咧搬啥人？啊，有讲啊搬白素贞个，啊丢白素贞，自早是妖怪。啊，即当时呢，咱讲白素贞是真有人性的一个妇人啊。啊，你阁讲迄位柯仙，原对无情无义达波人。啊，即当时柯仙哦，啊真有目色个达波人咧。啊，花海嘛，安尼啊，自早是好心，啊，即阵变歹心，就是安尼咧变。即个是咱大家吼对人物要求啊，啊，满足家己心理需要。啊，即当时有人咧问，啊，你广告要安怎讲？要安怎讲？我你讲，今仔开始，你注意听咧。即阵咱要开始白蛇传第一本，有诶会问讲，即段故事发生伫叨位？我甲你讲，中国西南边四川省，迄地有一位所在叫做峨眉山。这座山未得，山关甲插入云尾溜，山顶树啊暗拢拢，山路九弯十八弯。我靠，迄、那个路真惊！啊，迄、那个山一顶诶，啊，你唔免讲，这座山山洞真多，有诶山洞内面吼，啊，你一只深啊，你行到地，我你讲会天晴诶，搞论顺诶咧。啊，你伫山底吼，啊，爬去山顶一个所在，名叫金顶啊，迄、那个金顶啊下骹安尼算起吼，3060公尺。啊，若要讲，你要爬到山顶，毋是讲安尼直往上爬去，就有楼梯互你爬，毋是啊？你着爬山，爬偌济？48圈啊！哦，48里就对。啊，若讲山吼，啊伊安尼弯弯弯弯偌济里？60里啊！迄当时为山脚到山顶咧爬，着两工，吼吼，两工才爬到。若无安尼，你爬袂到地就对。无像即当时啊，讲要去金顶。吼、哦，这阵经路虎啊，有迄缆索，当甲你拖下行到地。这当时是阿里、啊、是迄当时哪有无？我阿你讲要七桃山，你若讲要坐这款缆索啊、缆车啊，什么吼？我阿你讲，迄落唔通去爬山，迄落是咧阿你互你穷念念。真正你要去爬山，要去探幽，人讲要探幽，探什么幽？要去阿你感受迄种宁静，要感受迄个仙境仙气，要去食这落物件，吼、哦，还、啊、是讲要去阿你遇到一个？你就按山脚爬去山顶，啊！你一路你会去感受到这条仙境仙气。啊！你若是讲要坐缆索去，我阿你讲，迄个唔是去探幽，迄个是咧糟蹋你的纸里啊！啊！你若讲峨眉山，迄天气安怎？我阿你讲，几年冬天拢是寒到互你加温顺，都、就是六月你来这个所在脚到，也是安尼先。人讲六月天、七月黑、八月袂煞尾。你热天行着山，你会使走去金顶迄个所在。啊，热天吼、哦，互你安尼上盖赞的就对。不过你若起来吼、哦，上盖好炸一下面油，啊，黑汤安尼大一个，啊，伫迄个午休。啊，若无你看四颗恁顿吼，啊，拢结冰咧。迄山顶你有讲有火无？我真少。迄、那个只有啥物山落花、冷杉树吼，啊，目睭睭吼，皆是许种白树。这座山你一个看，看袂了袂真，无到头的咧，拢安尼青零零，啊若无就白落色，安怎说啊？咱讲这座青青山，山内面野兽规阵一阵煞一阵，啊你若要看吼，无人的，有时阵你家己起来就你一位啦。啊你是讲我是人是仙吼，嘿嘿，真歹讲，讲仙也是，讲人也是。咱讲愈是深山愈幽静，啊若愈幽静所在，咱中国这座山有一个特点。拢爱寺庙起个遐，寺庙一个起到地吼，啊，有一挂人伫迄地吼，开始修炼家己啊，做和尚的和尚，做道士的道士啊，啊，你唔免讲，即座山吼，啊，迄、那个寺庙一座煞一座的咧，因拢无交挂，田无交，水无流的，个人修炼家己，个人会。即座山山顶有一个洞，叫做白云洞。即座白云洞，我阿你讲，你若一个脚到，你咪看卖一个，行袂到底咧。哦啊，内面是安尼青青啊，青幽啊，啊洞内面有一尾蛇，迄尾蛇阁是白蛇，千百年来伫内面，人伊无顶无动的，安尼一练一练吼，安尼家己安尼练囥下，踮迄地，啊家己咧静静伫迄地咧面待，咱即阵通俗话叫做咧修炼啊，修炼家己道行就对，即尾白蛇从来袂去伤人，吼、哦，人伊咧修，人伊是真专心的咧。边啊变什么形，外口啥代志，就唔知啊。

一日一日直直累积，唔惊苦啊！你看卖，你去坐看卖，唔免讲千百年，你安尼二四点钟坐迄个所在，无沉无重的，啊无陷害，你看你挡会调未？你挡未调啊！啊你若挡未调，你无法啦。人即路是千百年，安尼修修啊变精就对。哦，有诶讲唔是精是钱啦，有影。哦，人有咧讲囡仔安尼跳轨吼，囡仔钱是咧讲伊安尼酷客啊，人灵卡，你真聪明，你咧做大官。咱是大人，学老囡仔是安尼。即当时千百年来，即尾白蛇伫即地，安尼小啊变钱就对。落尾我你讲唔是钱啊，变做一个查某囡仔，我看袂得啦。迄个蛇壳直直流，直直流，流啊查某新人出来，你看伊。目眉又又目睭大乌蕊，嘴细粒细粒，瓜子面，我靠，袂使仙女诶！啊，若唔知山东一个出来，人若准是天顶仙女下凡啊！即当时伊就是安尼生。咱讲即位查某囡仔，时不时吼会为山东安尼出来，行出来，大声唔敢卡到伤远咧，家己伫洞口吼，啊，竖一个空隙，啊，前看看，后看看吼。啊！目睭讲哇！啊，外口山青岭凉，啊，看袂着边。啊，山悬甲安尼插伫云尾溜。啊，云顶头内面就是阮老的款呢。伊咧想讲，伊爸母稳当徛伫顶头的。即当时伫山内安尼行来行去，啊，行，咱讲大声心塞啊！啊，愈行愈行山平，啊，行讲啊，是啊，哪无看到一个甲我同款斗阵？你若有一个甲我讲话嘛好。无啊，家己一位无地讲，时不时对山的石头讲，啊你讲啊哈朋友啊，啊你咧创啥？你敢伫即个所在，啥物时阵吼？啊你也变一个查甫囡仔，还是变查某囡仔？咱斗阵吼，看要倒落佚佗有一个伴。伊毋是啦，啊看到这石头时阵，看眼去就对。咱讲有一日白蛇搁再出来，伫咧山顶搁再咧恁路行马路，咱讲即个山。高弯十八弯啦，唔十八弯，四十八弯的咧。咱有讲，这座山真侪寺庙啊，各个寺庙个人修个人的咧。咱这个白蛇，这当时一个行出去，今仔日吼，安尼直直进前行，啊弯来弯去，伊都唔知行偌久啊。看到头前，啊，佫有一座寺庙啊。啊，后一个查某囡仔伫迄地，迄个查某囡仔看比我较安尼臭老淡薄啊。白蛇等上前行礼啊，问安啊，啊一个问伊一个因，人白蛇知，目睭前这个仙姑伊个道行甲人无相，安怎？人伊个看出出来，千百年咧修炼咧，唔是讲像咱安尼活到即阵安尼几十年尔，唔是人千百年目睭一个看，迄目睭吼计 S 光透视个咧，看甲清清清明明明，伊知仙姑道行甲人无相像，赶紧真有礼数啊，安尼甲人请安啊。两位坐到地，啊！我因你问伊，问伊因，问来问去。白蛇即当时伊知，目睭前仙姑名叫雷姬啦。人即个仙姑即当时伊也知白蛇哦，啊，原底是伫迄个白云洞内面修炼，安怎修炼到遮？人伊拢知个咧，吼、哦！人迄个雷姬进前啥物款修炼出来，咱唔知呀，啊，未问到遐就对。人讲卤水未食够，也唔当凊彩安尼，甲人安尼，无像咱即阵人安尼向空边本钱，还是向空边出来。人迄当时唔是啊，真信守诺言，君子违背信义消人。人迄当时讲到倒落吼，一是一，二是二，袂去安尼轻伸脚出手，袂就对。即当时白蛇有甲讲，我伫白云洞是安怎修炼的？啊，即阵的功夫对到啥物坎站？人即个累积仙姑，即当时一个听到地，伊知伊也知。唔免讲听，干那目睭去看，就看会出来。咱讲这个叫什么？叫感应。伊也知影白蛇即当时到什么坎站，知影伊只会食苦千百年，唔是讲一半年尔。即当时要栽培伊，要一钓伊。阿家讲，安尼我甲你教，要教伊什么？要教伊功夫，什么功夫？我讲到底，你会教一条。人即阵仙姑要教白蛇，呼风叫雨这个功夫。要教伊安尼念伊变来变去，即落功夫，袂说搞到第天七十二变，搞到第天嘛才七十二变。人个仙姑即阵要教即个白蛇，毋是七十二变，迄落是安尼变来变去，无算变的咧。即当时要教伊即落，有诶听众会问啊，听到地吼，心肝会动动啊，安怎动动？讲哎呀，我变来峨眉山去对仙姑学即落招。我甲你讲吼，你诶心肝头先化定。啊，袂用诶吼，想东想西。
你若讲你

想东想西，想讲我有这个科风化学，还是讲有变来变去吼？想从银行抓你，也变来阮兜的。我跟你讲，你若去学吼，嘿嘿，学袂加两个咧。迄啰愈学唔知安怎，唔则有诶，直直咧笑成空空，讲啊，我一日听到底变来峨眉山，我劝你吼，你安尼骨来做，骨来赚都有啊。迄啰鸟吼，也是科风化学这啰鸟就对。即当时，咱讲仙姑要教白蛇这啰功夫啊，啊白蛇。为这当开始一个学到地，迄、那个法力啦、啊，已经关到吐天就丢。咱讲白蛇甲仙姑伫这地哪练的练，伊也听到仙姑哦，进前什么款？仙姑进前捌伫人间咧活动咧，咧讨谈咧。啊，这当时啊，才来这个峨眉山山顶咧修炼咧。啊，伊话甲讲啊，人间什么款？什么叫人间？就是你阵咧听故事，阵咧生活，这个叫人间呐、啊。人伊即阵伫峨眉山就对，吼、哦，毋则有人讲峨眉山仙山仙山，吼、哦，迄落爬去峨眉山就是甲爬去天顶同款的。有影啦，天顶吼嘛是差不多，天顶嘛无峨眉山遮好佚佗。啊，你若真正去峨眉山咧骹高，啊，大两日你都野仙爱要落来，你迄落无迄落决心信念，毋免讲千百年，两三年你都带袂掉啊。咱即阵讲，白蛇为累积仙姑迄地听到遮侪人间的故事，伫伊心肝底吼，等安尼切者切者，安怎会切？伊知啊，人世间生活真烧热啊！啊，人世间阁有即落代志，有迄落代志，啊，雨停什么款，门什么款，啊，马路什么款，啊，树啊吼，甲咱即个顶头树啊无共款，啊，伊阁毋知讲有啥物佚佗物啊，啊，阁有迄个啥物男欢女爱。听听诶，即阵白蛇心肝开始咧切啊！伊目睭看看，讲伊按千百年住伫白云洞，啊，家己一位真孤单，啊，一四季静悄悄，啊，有时阵叫咧洞内面吼无出来来讲吼，拢是乌坎坎诶咧。你讲乌坎坎，毋过伊目睭伫伊目睭内面拢是安尼光影影着着啦。啊，伊即阵也知啊，伫即个所在咧叫啊，较郁卒啦。安尼外口啥物形？我落去外口看卖一下，伊咧想讲赶紧安尼为峨眉山落去，落去山脚看看，看另外一个世界是怎样闹热气气，啊外口的人是怎样生活，伊咧向往迄种生活。啊，咱即阵伫下底咧生活的人吼，讲爱去山顶生活，啊无两位看啥人袂吼，对头报一个名，啊我则甲你换换的吼，啊拢佮意就对，迄落虎狗对虎狗一个对就会使就对啦，讲笑啦，即阵照起工佫讲落去。一日下昏，月娘跪在天顶正中央。今仔这个月娘吼，啊哩光影影。啊，白蛇这当时家己坐洞外洞口这个所在，啊坐迄地目睭开开，咧面代，搁在咧修炼啊。这个叫做养性。吼、哦，咱即阵若是讲要身体好练功的，啊有时阵家己静静坐遐，你若有这个功夫，逐日坐，我哩讲吼，你吸了空气啊，甲别人无相的咧。这当时白蛇也是家己伫迄地，啊哩坐咧养性就对。哪里想哪里想哪里数哪里数，死啊！心肝头开始做做啊！啊，你做一个到底，啊你扑扑清，一个扑扑清到底吼，伊身躯坛开始摇摇动、震动啊！唔是原底安尼无震无动的咧，袂使顶啊、铁顶啊，但顶迄个所在，即当时唔是啊，脚床铺开始会安尼撇一个撇一个啊，要安怎坐落来坐袂掉啊？啊，伊即当时吼，咱爬起来安怎？咱行两步。竖一个空隙，这当竖到地是竖啊到腹肚下底落去啊，竖到地一个吐出来，心肝嘛照完安尼学做学做。这当时伊知万鸟幼顶念头飞，这当时伊知伊这个心肝底即阵咧学做是啥物型咧学做，家己想讲我着安尼出来行行的，啊伊等正是行咧，啊行啊行，已经行啊半路啊，诶。这个半路这个所在吼，啊伊远远方方咧看，头前迄个所在敢若有一仙人伫迄地，迄仙人安那家会安尼变啊，佫会安尼生一个生一个，伊即阵吼，啊咧正惊吓，目睭金金咧定啊，啊脚吼啊碎步佫再呛个呛个，啊伊即搭咧呛无啥势，人迄个白蛇袂使仙人呢，迄行路哩毋是咱亲像安尼平常人咧行吼，啊脚若是穿皮鞋，啊落了到地会哭哭叫，人袂，人迄个穿布鞋款，啊无讲伊个仙人下脚袂使有迄个白痕呢，伫迄地安尼咧个扎一个扎一个啊，行路拢轻声细细，无声就丢。即当时伊惊我来一个看，哦，原底是一个查某囡仔，迄个查某囡仔也是安尼三骨三骨。

母剑，白蛇唔敢切瓦去。伊某的壁边唔是壁，咱讲即块有即大块石头啊，某的石头边啊，目睭金金伫迄块咧看。即阵通常画过即个观赏，还是欣赏，哪看看伊安尼好。目睭前即个查某囡仔母剑母即势吼，啊伊心肝底去啊，安怎咱阵讲起罪啊？哎呀，这查某囡仔够即武功呢？啊，咱唔免讲，咱白蛇即阵人功夫也嘛赞，因边边即落修炼的拢知。山顶敢会计仙女伫即地咧修炼呢？哎呀，若是咧娶无某看来，即个山顶娶仙女也是袂歹啊。吼、哦，这是言间话啦。咱讲白蛇即当时目睭金金咧看，伊捌即个查某囡仔，捌啦，毋是毋捌啦。即落即当时是计空计算某个食咧。即、這个查某囡仔是啥人？伊也是一尾蛇，即尾蛇是青蛇哦。咱拄仔只即阵咧偷看这白蛇，伊是青蛇，也是叫伫山东咧修炼的咧。伊伫山东修偌久？我甲你讲几百年啦。咱白蛇是千百年啊，伊才几百年诶，好个夹一扎的咧。啊，这扎大武扎，咱讲因是怎样烧交叉？我讲你听，这进前啊，白蛇也是安尼落来山即个所在咧加搭，捌去拄到即个查某囡仔，啊，唔知怎样吼，啊，画一个枪声枪到地吼。我看因边边蛇啦，蛇都性地拢同款呢。啊，对头吼，啊，等性地一个起来，啊，两位就是开始安尼风起冠军啊，急射到地吼，话你讲，对头无少娘的，这个查某囡仔现出剑，现出头，啊，就损着角啊，啊，即当时拍输啊，伊都才几百年尔，舞着迄个千百年啦，舞会条，吼，过去迄长，过去好好修炼，才来教我搁饲得着。法力无够工，互白蛇安尼手解三横下。啊，即当时对头安尼阁讲讲诶，咱讲因咧要亲兄弟诶，亲姊妹诶咧，边边蛇嘛。啊，讲来讲去吼，啊对头等结拜姊妹啦。啊，迄落结拜也真简单，对天一个讲着煞尾啊，无像即阵诶人吼，啊要结拜啊较够工啦。公案都摆落来，啊，就抬猪、抬羊，啊是安尼抬鸡吼，啊，搁着安尼家己插中再飞舞落来，再啉血酒，安尼搁叫对天酒抓讲结拜落去。迄当时唔免遐搞工，啊，对头若讲会通吼，啊，就是准拄晓啊。因两位拢有惊答，啊，一个来，二个去，啊，咱对头就熟悉啦，熟甲安尼出村就对。咱讲即当时。白蛇伫山东家己安尼屋住行落来，伊即阵要来食，毋是讲挑地沟要来找伊，毋是啊，伊是顺即条路直直行行到食，啊，看到即当时因小妹伫即地安尼舞诶舞诶，啊，因无来交叉摸壁边，即阵咧看得着。即当时目睭前即个查某囡仔，咱讲伊是青蛇变叫青蛇，啊，伊拄啊伫即地咧舞，你看伊即阵开始加力啊，啥物叫做加力？最后伊就安尼来出一个咧，你看伊诶架手。安尼为顶头护一个，啊倒手吼，等安尼趴一脸，迄两支脚等一个扫到地，啊拧一个，哇，等拧啊真快，穿甲宽落身吼，啊伫顶头个会安尼滚轮转嘞，趴几落宽嘞，啊等一个到我拖脚，安尼脚等跍落去，切一声，咱即阵吼叫做戏剧舞台有个亮相啊，啊伊迄当时也是安尼舞到地，等安尼切落，卜一声，无顶无当，袂说铁钉啊，等钉落拖脚个。我靠！一声，白蛇边啊，咱喊一声赞啊，喊个大母声。当然，迄赞啊，毋是像我这大波人较粗，声是粗，人个赞啊！吼、哦，啊，迄、那个青蛇一日听到有声势啊，安目睭等安尼为这个声势出来所在，安尼金金等上去去。哦，阿姊你来，伊赶紧剑吼，即阵收一个啊，啊，等徛起来，不要直直直嘞。吼、哦、吼，即、這个叫做什么代？惊注目礼啦。啊，你怎换过来练？无啦，无代志吼，伫即地啊，盈盈啦，啊，小春脚出手一个，嘿，青蛇阁会够欠呢。啊，白蛇即当时行到地讲，我看你即阵即个剑舞即势吼，已经舞甲无芳啊啦。我你讲吼，啊，你就是拄只我有看，啊，倒手咧杀即边的时阵，啊，你有淡薄险呢。伊白蛇看出来，青蛇倒一位破空看有无看有，咱讲迄千百年连的迄目睭目真有目色啊。伊就是甲青蛇讲，你安尼较袂稳啊！啊，我你讲吼，你练剑，你心得静啊！你唔通安尼性地一日压到地，地四脚蛋地性地安尼顺。你若安尼顺，你地性地顺，有时阵你个剑会乱啊，袂稳啊！练剑就心静。即当时白蛇啊，你甲即个青蛇架势啊，叫伊得安尼好好洗就对。大指头即当时吼，迄、那个。

一骨啦，不要紧，不要紧啊。这个不是三两日讲啊，就是安尼个讲，哎，你较注意就对啦。来讲白蛇即阵安尼咧加青蛇苦啃，青蛇听了到地吼爽歪歪啊！吼、哦，即当时我阿姊头安尼对伊正关心诶，阿姨徛边啊，直直细刀下细路啦啦。咱讲白蛇即当时为青蛇手诶，将伊咧剑安尼杀到地，嘿，杀到地，伊即当时伊家己也想要舞者咧。你看伊青蛇一个看到即个抗战，人家己向后壁退几落步，退啊一块石头边啊，啊，咱徛迄个所在看。白蛇剑一个杀到地，你看伊迄落指着剑吼，啊，都无迄落准备开始，唔免安尼个，等安尼一个出手，你看伊安尼正手倒手一个开枪，袂使咧射箭安尼开枪个，即落叫啥物？即落叫做开始也着丢啊！你看伊正手倒手换来换去，念伊天顶，念伊涂骹，即当时伊迄啥物招数，你讲袂赴啊啦！青蛇看甲目睭起烟红啊，唔知影讲因阿姊即当时面往倒一边，唔知啊。哦，连伊遐寒，伊发规个身躯拢是黑寒啊咧。安怎？咱讲这支剑啊，四金刚啊，啊伊安尼洗者洗者，看无人影就对，看到安尼目睭前安尼白粒色，安尼雾者雾者啊，看到目睭起花啊。我靠，青蛇这阵看只大呀，因阿姊头这落功夫甲别人无相像啊，有影是安尼，这落功夫唔是一半日的咧。你看白蛇这当时舞到地，都无几秒钟尔，唰唰一个收卡。哦，啊，伊嘛是安尼，噗，安尼滚轮船十八年的款，等按拖卡等踩落去，即当时吼，安尼半咕咕的咧，吼卡夹紧波就丢，青蛇看到地，抱啊直直拍就丢啊，啊，迄当时未记出嘴话好啦，抱啊直直拍，啊，家己吐大亏啊，白蛇即当时，迄、那个剑一个收到地吼，啊，等起迄石头的，哎、啊，讲你唔当安直直搞我恶咯，恶咯啥，无啥。青蛇讲阿姊，我甲你讲吼，啥物无啥啦？这功夫唔是半日嘞，你要千年功夫啊！啊，我啥物时阵甲你学学啊？这落砍斩嘞！啊，若学啊这落砍斩吼，哎呦，啊，得过安尼几百年才有法嘞！啊，伊家己咧讲吼，安尼由头甲面嘞，吼吼，面咧苦人苦面上个款。伊讲想计久啦，啊，白蛇即当时讲啊，你佫嫌想久，我甲你讲吼，你较用心个啦，较用心就会用个嘞。我跟你讲，这个功夫，大家拢学得出来，不是干那我安尼学尔。青蛇这当时讲啊，哎呦，搁遐久，头痛孤平。白蛇一个听，等哦，头痛孤平，伊家己安尼倒转问啊。等出嘴讲，人食嘴水，鱼食流水，母剑食剑水。哦，伊家己出来，啊，这哪会头痛孤平？青蛇这当时讲，阿姊，你莫甲笑啦，我规日求的这个所在吼，啊，求甲只有出来啦。我跟你讲吼，啊无啥物佚佗物，伊咧讲无啥物佚佗物，伊敢知毋捌捌着白蛇，伊家己一位伫即地嘛是安尼静悄悄咧练，吼、哦、啊一个捌着因阿姊还有脚踏吼爱劳力啦，啊即当时吼甲阿姊咧讲讲苦啦，话苦就少啊，讲有苦无地讲，啊即阵咧甲阿姊讲啊，青蛇讲阿姊啊，我跟你讲吼，我讲你莫甲爱笑，白蛇讲笑啥？用我跟你讲哦，规日来求这个所在，啊静悄悄，有时阵安尼静到，互我安尼起稀微啊，哎呀，无地佚佗哦，苦死啊，有苦无地讲啊，啊有时想想讲，啊我家己一个伫这地安尼折磨家己，归去唔好啊啦，落来会对佚佗佗的，啊有时阵想想会讲，啊那是安尼唔菜脯运豆油，真是起路食菜脯，啊搁在我倒转，啊坐搁在坐袂掉，你讲阿姊。你讲我安尼吼，啊，真是会捡到袂？啊，唔过我阿你讲吼，人有诶是讲伫即地咧练做仙啦，进前我也是想要仙啦，啥物果啦，练修正果啦。啊，即当时我唔嘛啦，我有时阵想讲我若拼落去吼，啊，若看下骹安怎诶，啥物形诶，我安目睭一个看，我就甘愿啊咧。青蛇即当时啊，啊，将伊心肝底咧有一个代志甲白蛇讲啊，白蛇一个听吼，大声安笑啊笑。啊，心肝其实家己嘛咧切，即当时会走来即个所在，啊嘛是伫白云洞迄个所在带袂调，安怎带袂调？家己就是安尼静静咧修炼，心肝郁卒而坐啊，啊唔则家己安尼吹起来，啊来即个所在，即当时听到因小妹安尼家一个讲，白蛇心肝对家己嘛咧切，啊伊照安笑啊笑讲，啊个啥？青蛇讲个啥？你看。这个所在，你行过落去，哪会阁拄到一个啊什么款嘞？拄袂着啊！啊，你讲我安尼，若阁要阁练啊到你了功夫，阁千百年，你啊千百年，我得阁几落百年。

0: 哎呦，我即阵安尼有影头疼孤平啊！啊，白蛇即当时一个听，吼吼，啊，青蛇要讲的，我嘛是安尼想，我规日我家己嘛咧想，我也毋是讲要变做仙哦，原对来即个修的总是要变做仙啊！我即当时已经修到安尼啊，你若讲安尼毋做仙，我落来下骹看迄个生活。人迄个累积，先哥阿哥啊，拢有甲我讲啊，下骹啥物型的？你看阿哥人伊即阵安修炼啊，即落抗战，咱下日若先落去看卖，无则阁起来嘛会用。嘿，咱即个白族即当时家己嘛咧想啊，啊，即阵听到因小妹安尼一个讲，有影因小妹要讲，就是伊要讲的啊，啊，两个我们才会讲会对。啊，人看唔惊鬼看溜溜走，白族一个看到青族安尼该讲，即当时伊也出声，伊讲。我跟你讲吼，我唔惊你爱笑啦。人讲过头饭唔通食，过头话唔通讲。像咱安尼修炼的吼，照起讲讲唔通讲这款话。啊，唔过吼，无人偷听啦。啊，我讲你听，你拄只要讲的安尼，我也是同款。你看我今仔来遮创啥？我伫顶头，我也是挡袂掉啦。啊，坐去地官队也是想要练的练的吼。啊，你看袂定着咧？你讲你袂定着，你去夜剑这个所在舞者舞者。我迄个袂定着吼，啊，毋知怎样，脚手毋爱振动，啊，毋则蛇会蛇会蛇来你食，我毋是讲超工要蛇来食诶，吼、哦，一个安尼讲吼，起蛇来讲，哦，我若准讲你超工要找我吼，啊，你是啊，你坐袂着来食，两位即阵伫即地开起起来啊，啊，白蛇讲，啊，你毋听我讲，我讲一半尔，你安尼甲我插嘴，伊讲我你讲吼，真是我已经留千百年啊，千百年加你一大长诶咧，啊，我嘛心肝头会郁准。啊，家己吼一位踮即地真孤单，啊，一个屋住到底，啊，毋知要变啥物梦较好啦。伊即阵拄仔咧甲青蛇讲吼，你看伊目睭啊，等留按另外一边啊。咱讲峨眉山山顶九弯十八弯，一四界山顶拢有寺庙咧，啊，遮寺庙吼拢有人咧修炼咧。人即白蛇青蛇因个人啊，家己伫迄山洞咧修炼着着。即阵白蛇咧甲青蛇讲。边啊遐咧修炼咧，甲咱无共款。头前有人山物诶，因伫迄地练到地，毋知孤单袂。白蛇甲青蛇安尼一个讲，青蛇会胆吓袂？白蛇端第一本讲到遮，下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慢行公告。白蛇传第六本，顶一本咱有讲，在峨眉山修炼千百年的白蛇甲青蛇，即当。

时变做水甲袂讲的查某囡仔，住啊峨眉山先清净，爱来人间看卖一下。这当时你看，来杭州拄到一个少年家叫苦仙，落雨天人苦仙雨伞好伊。这一日暗，苦仙来白蛇因家要来拿雨伞，一个入来红砖啊楼，我靠，这开阔啊，内面物件这舒适啊！哎呀，这路阮头家迄药材行头家因家嘛无徛安尼，啊，这路是倒落官府头嘛无徛安尼，拄啊咧戆影。咱讲白素贞这当时为楼顶落来，啊，柯公主你来啊吼，这人叫柯仙讲伊也坐。顺嘴喊一声，没去发了淡薄酒，创淡薄菜来招待柯先生。伫一地安尼饮两杯，听到到地吼，柯先生脚床拄啊黏伫椅仔边尔。即当时吼，手好啊袂赴，啊，免无用，免无用，我坐坐黏伊行，黏伊要行。即当时，咱讲白小姐听到地啊，现应话，柯先生敢下昏阁有代志？柯先赶紧讲，无啦，我吼是惊讲生活倒去吼，啊也白无准啦。伊咧讲话安咿咿诶诶，咱讲白小姐，迄落是练工人啊，有科风化火的功夫头，即当时目睭一个叫，咧叫啥？伊咧看迄个西湖边啊遐船吼，下昏时啥物形？伊一个看哪会无准？人永摆啊遐过船的吼，也无倒去啦。啊，隔隔摸伫迄个码头边啊咧，然后人客吼，安尼喊一声，人迄个船人有迄个排队，袂输即阵安尼得时诶，有时阵伫即个所在着爱排队咧等人客啊，迄个无点声诶，是即帮啊人吼，安尼较有点声啦。啊，早起时几点出头抓，下昏时几点吼，啊最后收车，人永摆无诶。啊，无讲即个所在你若无爱搭船，你安尼小弯两步啊，加行两步路，嘛会倒倒去。吼、哦，就是讲，毋是坐即边，直头坐到迄边，就岸边啊，洗过才会到恁兜就对。啊，伊即阵来求者看有啊，伊知心肝就知啊。白小姐现讲，吼，无淡薄久袂要紧。人讲了，赶紧头骨再压起来，喊啥人喊因小妹，妹啊，啊你较紧嘞吼。人讲即当时啊，伫灶骹啥人？青蛇小青即当时拄啊咧无用气，只咧发落韭菜啊。即当时你看人酒也芳好啊，啥酒？咱讲浙江迄边啊，迄当时大家爱啉款黄酒啊。即当时迄落黄酒有诶叫绍兴酒啦，啥物酒、啥物酒拢有，浙江酒着对。啊，迄落酒吼，着爱温烧啦，啊温烧吼才袂加熬，啊啉落到底安尼顺顺着对。啊，毋过话你讲迄落酒熬着咧真够饱吼，啊你毋通讲迄落酒薄薄啊咧，迄落啉落到底吼会牙狂啊。即当时小青拄咧温酒，啊哪咧发落菜、虾菜。煎五香蚵地煎乌鸡煎，我靠，豆泡林也煞捧出来啊！即当时听到因阿姊咧叫伊吼，赶紧的啊，倒手安尼几盘菜加远下，正手迄杯酒安尼一个提到地吼，三步做两步等拼入来。人因阿姊头即当时一个看到小青捧到地吼，啊小青讲啊，姊啊要踮楼骹食楼顶食，白小姐讲踮楼顶，我靠，小青即当时等按楼梯爬去，蹦蹦蹦蹦蹦，爬去楼顶啊！哦，伊是阿姊，平常时甲讲，阿、啊、你倒安尼较细声啊，走路啊较轻的，即阵无伊嘛是安尼照完蹦蹦叫，一个来到楼顶，楼顶嘛有一个厅，迄、那个厅我走袂老咧，拢摆好好啊。小青哪摆哪画，姊啊，好啊好啊，阿、啊、你叫靠先来哦，来哦，来吃哦。楼顶咧叫，白小姐即阵讲靠先，请靠先，即当时吼、哦、爬起来，爬起来安怎？迄、那个脚吼、哦、开始安尼，咱讲有关炎啊。啊！你捶者捶者，即当时也照样捶，目睭贴者贴者，伊若准咧含面的就对，啊，毋过毋是含面啦，心肝有影，目睭前是两个查某囡仔，昨昏才捌的，啊，即阵查某囡仔咧烧酒，我食烧酒，啊，食就食啦，伊想着因阿姊时不时有时阵咧个念念啥念三文，边边双脚一双手，富贵两字难得求，艰苦的人较长寿，精细做来金细收，啊，看下即个富贵，富贵就是安尼生。富贵平常时你要唔念想都唔敢想，阿姊讲即落是妄念妄念的。啊，看我今仔有拄到即落运吼，是阮阿公的阿公，迄当时怎地因的，伊家己也唔知。啊，即阵人咧请，人咧请，无法度。来，伊讲白小姐你先请，人白小姐讲来，柯先你先请。吼，人佫个尿哦，啊，柯先即当时吼，啊爬楼梯啊，挨腰啦，唔知要怎爬呀，唔知。平常时哪爬着楼梯无啦。迄个是伫山顶咧爬个楼梯站吼，有去爬着，迄个土的。即当时即楼梯是柴的，吼、哦、啊，小立起就有声细咧。

拄只许小青芳才起去嘛，乒乒乓乓，啊，伊唔敢哩乒乒乓乓，可惜嘛是一层一层的温温啊黏，一个来到楼顶，一个看，哎呀，有影楼顶景致甲楼骹无共款呢，楼顶这个所在外口也看会到呢，可惜这当时目睭留一个尔，啊，人伊这当时听到小青讲来，可惜遮坐遮坐，你坐这位。啊，阿姊，你坐这位，哇，小青袂输个，安尼招待人客，伊咧最懂个款呢。一个坐好势，人白小姐讲，可先你请。可先即当时啊，要芳酒杯进前，迄严谦微信讲，哎呀，歹势，你看恁遮高工吼，啊，我安尼，伊拄啊要讲啥，讲我歹势就对啦。伊即阵毋知要讲啥，家己嘛咧咿咿诶诶。白小姐即当时讲，可先免说你来，伊安怎，人伊斟芳酒杯啊。啊，可惜阿酒杯捧起，人小青也捧起来，吼、哦，三个人吼，安尼先夺一个，先灌落去啊，酒一个灌到底，可惜安尼甲白小姐对夺灌几落杯入腹肚吼，咱讲迄落黄酒啊，一个灌到底，腹肚内会烧啊，会滚啊，为丹田开始精神头条起来啊，可惜即当时讲话吼啊溜溜好，无像头前拄只啊讲话大字到，毋是安尼生个咧。啊，小青即当时吼、哦、不时啊咧共倒酒，哪倒哪讲哪笑，无生分一杯煞一杯直直滚落去，滚啊到地。可惜即当时目睭淡薄醉醉茫茫啊，啊白小姐也是醉醉茫茫啊。人讲醉到船着浮，醉打鱼着现。即当时白小姐早昏有听到柯先咧讲因家安怎，伊安怎，为心肝底吼，咱即阵叫做同情，啊，若无就是讲会去救着伊的心就对。啊，为咧大船借雨伞，即两条带，伊知影柯先做人忠厚朴实，讲甲通俗就是偷掠鸟，照实报即落人，啊，袂晓做一种歪歌词出来，袂晓做即落人会依靠啊。即阵钱着开到深，代志着办到底。白小姐即当时咧爱着啊，啊伊着是讲，伊即世人要交互柯贤着对啦，要甲伊叫做翁仔某啊。毋一句话安尼讲，少年翁仔某，老年夫妇，即世人甲伊生活做伙，也是一种福气。咱讲白小姐，你毋通看伊酒啉啊茫茫啊，腹肚内肠啊肠肚开始咧变代志啊。伊即当时心肝头换在，毋惊起风台啊。伊毋阁倒去啊！咱讲伊倒落原在峨眉山伫迄地咧修炼的白蛇，即当时伊毋阁倒去啊！要住喺杭州即个所在，等安尼定居落来，即阵叫定居啊，着报户口着对啦。即当时伊毋阁话倒去啊！啊，伊咧发落伊的台，即条台要怎样桥？伊看酒即阵啉煞，人白小姐因讲啊，靠先吼，来你食茶食茶，吼、哦，赶紧人小青茶阁运来啊咧！人白小姐即当时讲靠先，你哪坐一个，我有代志先挖出去的。伊甲小青是一个目尾，啊，人许小青单缀出来，去倒落去小青房间啊。白小姐要甲小青吩咐代志，都袂出嘴个。伊小妹去摇着，长啊长都知，因阿姊甲我摇出来食，讲啥我拢知，你毋免讲，嘿，毋免讲。人即当小青啊，头叫白子啊，超工要甲大姊创治一下。伊讲阿姊啊，啊天时已经真暗啊吼，咱着送人客啊咧。啊，若无我阿你讲，人袂得倒去啊！啊，要怎死啊？啊，小青讲要怎死啊？拼分大姊啊！啊，因大姊听到地笑啊，笑头直直咧摇啊！吼吼，啥代志？讲袂要紧，你咧错啥，我都无错错啥。小青一个看到因阿姊嘴微微笑，头直直安尼摇者摇者，就是讲袂要紧，袂要紧就对啊。小青即当时真惊吓，伊个惊吓是假空的，迄个面惊吓尔，迄个嘴惊吓尔，心无惊吓。伊知因阿姊要变啥空，伊哪毋知？即当时吼、哦，超工安地青惊，讲啊，啊你真是要将人客留在咱遮徛嘿。白小姐看到因小妹呛即落声，白小姐讲，啊，哪徛啥人紧？好啦好啦，免我你讲，你也免吼，安尼讲话嘴尖舌利，啊，免超工咧叫我。即阵啥物抗战，我咧想啥你毋知，啊，你踮咧即地，即阵咧搞地青食狗屎，我你讲免，即条代志着你来瞧。婚姻大代志，哪有我家己伫迄地内头铁顶？我安尼讲，你听有无？姊妹，明日兼程，唔惊路途遥远。你敢知？白素贞当时一句句话一个讲了，因小妹哪唔知？知啊出春啊！即当时因小妹无个结骨啊！哦，阿姊你看定吼？是啊，我就是安尼想的咧。好，我你讲不要紧，我来

我甲苦神讲，啊，毋过我阿你讲，我即落是做远人，你敢知？讲到遮，人白小姐讲死囡仔骨啦，啊，你安尼斗三工一日，你即阵咧甲我咧激情激啥？毋是激情啊，人即落远人，我阿你讲，人着摕红包的咧。吼、哦，啊，若你所要行落去，我阿你讲，你着摕猪脚面线来，无敢会煞尾。吼、哦，即阵啥物抗战啊，伊佫甲因阿姊安尼咧激。白素贞听到底，咱爬起来手吼，真是要扒因小眉头啊！讲你死囡仔骨，你甲恁阿姊咧急着扛，急着大扛，吼吼！小周一个看阿姊爬起来，知影伊要变面啊，赶紧门开下，咱走出去，要找倒落，要来听的，要找苦仙苦仙啊，要来甲伊切就对啦。一个来听的，伊看苦仙即当时啊，啊已经爬起来啊，前行行后行行，目睭有时阵不时啊咧看外口，外口暗时说哪看有。看无啦，安尼晃晃有淡薄影伫迄地尔。人伊即阵看内面，二楼哎，即边是房间，迄边也房间，啊，遮厅的正中央啊，佫挂字咧，下底佫安尼摆真侪古董，啊，伊一路看，佫有酒杯，有酒壶，啊，有甚物佛祖观音，哇，即家人对伫佫暂停高啊，啊，拄啊两手踮咧遮，有时阵安尼靠者靠者，脚行路佫撇一个。小静即当时活入来啊，啊，苦贤，互你等真久，无啦无啦，啊，凊彩看看。咱讲小静即阵来是要甲苦贤切大代志，婚姻大代志啊，吼，伊即阵是要做毋人个呢。啊，挑意苦即阵讲话吼，计按即边咧输咧。啊，苦贤吼，毋知你住喺即个所在，敢住个惯势？苦贤即当时吼，一个听到安尼时，伊毋知影讲即落是困啊，啊，人因吼，吼，即个。甲天顶仙境共款共款，咱讲苦仙，你毋通看伊咧做十七啊工啊，人伊时不时吼，互西主即落景致呢，啊嘛安尼低音嘛讲话，有时阵阁会斯文呢，学落就对啦，讲即个所在太水太好啦，啥人徛在遮，就啥人福气就对。啊，毋过吼，我甲你讲，即落是安尼大家啦，大户人因兜咧住，你看一四季金当当、水茫茫，啊手阁会闭个闭个咧。吼、哦，比厝顶厝下个款，安怎咱就讲苦仙？迄食酒食啉伤济，今仔毋是啉一杯两杯咧，去互白小姐个灌加灌落去腹肚个吼，即阵后座咧开始咧激起来啊！啊，你讲娱乐，啊人伊个比手比脚比手啊，啊金当当水茫茫啊！啊，我你讲吼，甲阮咧徛迄个厝吼，伊手单安尼举下骹，讲我咧徛个厝个吼，迄破厝桶，啊，迄落要怎比？啊，毋是有安尼讲？人插花，你插草；人抱鞋，你抱狗；人睏新眠床，你睏破粪斗。嘿，细汉就是安尼唱的。可惜即阵吼，讲这话还是小青听了到底，真心塞啊，啊，真稻谷啊。哎，啊，可惜你个响即落嘿，无啦，我是凊彩安尼乌白因乌白讲的啦。小青听到底，即当时甲可惜讲。讲苦是安尼生啦，归去你若爱住喺遮吼，你若爱即地住，莫阁转去啊啦！你等住喺遮咧，住喺遮啊，我甲你服侍都无要紧，啊，遮嘛舒适，遮哪恁兜的，就是恁兜，你听你敢知？苦先即当时听到地目睭贴袂吼，伊若阵小青拄只可能也是酒灌伤多，你拄只无啉几杯尔，你讲话哪会讲酒话？我啊，你无啉几杯，我即阵我知啊。你咧讲啥？伊讲话开始咿咿哎哎，大字狗啊，读袂得出来，就是咧讲啥？讲小青，你咧甲我安尼踢笑就对啦。啊，你是毋是咧笑我讲啊？你地下无镭，啊，看到即落物件，啊，但爱到地，啊，爱到地，啊，但挪即个所在，毋爱倒去。即当时小青知影，苦贤安尼绝你个话绝毋对啊，迄落绝咱倒落去毋知咧。伊赶紧讲苦贤。我人吼讲话较透彻，毋过我讲话从来无乱三讲四过磅，我是安尼守信地啊，讲话爱直弄爽，无爱安尼踅来踅去。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公主，我问你，你捌甲人订过亲？啥意思？讲你捌订婚啊？毋捌啦。你自细恁爸母吼有甲你安尼肉一柱啊？无啦。苦仙听到地吼，手好我袂得付，我哪有啦？我甲你讲吼，阮丈夫即当时就袂出事个，我要倒落安尼去订肉一个，可先要阁安尼上落去，人小青即当时话头该炸掉，安尼好势啊！啊，你无某无搞掂，可先讲是啊，
吼吼，啊无无个无甲我你讲，我今仔做你的红人，袂毋？我做你的红人袂啊毋？搁再讲一句啊，可先听到第个，哦哦哦，要搁再学袂得煞。伊咧讲啥物？伊讲我是毋是安尼耳啊听毋着啦？无你哪听毋着？我你讲可先，你毋免搁丢毒啊！啊，查甫人哪会讲做代志做啦？你讲话讲啊叽叽嘟嘟，啊袂啊毋？袂着袂毋着毋？我是安尼免钱甲你做红人，你敢知？啊！我你讲，我你找一个互你喜欢的啦。啊！你一个看到到底吼，目睭安尼大母泪，啊，目睭安尼唔甘咧开，袂遐唔啦。哦，小青这当时急呼呼啊！咱讲可先，拄只咧甲小青应话咧讲啊讲，迄当时有淡薄酒醉，安尼人茫茫啊，目睭有淡薄起花啊。啊，若讲小青咧甲讲啥，伊听无吼，听甲雾涩涩。这当时听到小青安尼呛声。伊心肝头迄落酒有较低啊，人即阵在世在世啊，长啊长多拢知啊。若要摇吼，我你讲大盘拢可以摇着啊。欢喜啊，哪袂欢喜？即阵有人要甲讲这代志，阮对伊在咧想啊。啊，若娶到即落某，伊哪想敢想唔敢想？有时阵摆骨家己懵鬼去啊。咱迄款生命，咱迄家庭，迄落主运拢是娶什么人？哪有法通讲啊？你夜头娶这落水查某，袂说天性查某，讲人即阵徛烦啊，老嫁大母做，啊，佮甲因小妹啊啊无老爸母，啊，迄个是大人也袂去甲你评讲你是好爷啊是无好爷，啊，毋过家己毋敢，袂对人好顶袂对啊。即当时小青要做红人呢，啊，伊先出嘴个呢，好可先欢喜啊，啊，毋过嘴歹势讲吼，啊，歹势讲嘛，着讲细路来细多些，啊，伊讲吼。啊，你好意，我吼，啊，长啊长都拢知啦，啊，毋知讲，你讲你要做红人，你要甲我掠倒一个查某囡仔，有影无影？人小青讲有影啊，我你讲你若画眉，画眉我即阵吼，甲你讲，伊就是阮小姐啦。一个讲安尼先，咱讲可先，即当时一个听到，哎呦，小姐，我你讲吼，即落物件袂使四过讲乱三蹦的咧。等下你去互你小姐，互你阿姊啊！等下你阿姊若听到，我恁阿姊会甲你献嘴皮，即落袂滚笑的。人小青听到，第讲我咧甲你讲笑，我咧讲正经的啊！真是阮阿姊，阮阿姊甲你介绍互你，啊，你就是阮姊夫，你袂啊唔？你若袂，我叫你姊夫；你若唔吼，也着叫你姊夫，你敢知？哦，即阵小青是安尼意思，坏人你落地啦，坏茶叫你走啊，袂唔就是你也着袂着对啦。即当时啊。可先赶紧手好，我你讲吼，我无规鼻伊排骨嘞。我昨昏有甲恁讲，阮兜我连厝都无计徛，我徛伫阮阿姊兜。啊，我平常时吼，拢伫迄个药材行迄地咧，互做车架的。人个头家吼，安尼时不时吼，将我对安尼买牛安尼咧使用。我哪敢娶恁小姐？我你讲小姐，拜托拜托的吼。你若安尼有啉三两杯啊酒，讲话安尼有时阵会走纸，你唔通，忘记啦！你出去讲啦，我是爱甲你开玩笑，滚笑，滚了我等下出去都无啊吼，惨无够，水无流啊！即当时苦情讲话啊，开始安尼立济济啊，前头后头唔知要按怎斗啊！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我甲你讲苦情啊，无甲你欺骗啦！即当时呢，小青将原底白素贞因阿姊该教的话啊搬出来啊，因阿姊有该编一套故事滴个，讲你着按怎介绍我，甲苦贤介绍啊。即当时咱搬出来啊，伊讲我甲你讲，阮阿姊自细汉吼，迄当时有肉一煮吼，咱风俗就是安尼啊。你自细，恁爸母要甲你肉一煮，伊讲无啊。啊，阮爸母即落有身份的人，人会肉有影有一煮。啊，毋过吼，真夭壽啊！迄位公主破病吼，目睭煞开去啊啦！啊，阮阿姊迄当时吼，讲伊家己的命歹啦，啊，加讲即落苦命苦面相吼，伊讲伊即世人毋过嫁来啦，啊，就是安尼一日一日直直多三顿啊！你看咧，公家小青吼，安尼艰苦心，目屎直直要淋落来咧，啊，家己安尼不时啊直直吐大气咧，即当时害一声大母声，咱煞落去讲啊，啊，落尾吼。阮头家甲夫人吼，啊小莲煞目睭拢开去啊啦！啊你看吼，将阮小姐安尼家己一个连咧即个所在，啊无亲情五十个伊旧金金保守拢无，啊你看，即落你讲哪会使安尼一日一日多，即落也毋是结局咧，总着找一个结局咧。
啊，阮小姐安尼规日家己吐大气啊，讲伊无结局啦，伊迄结局就是家己一个安尼一世人就对啦。啊，我甲伊讲讲小姐啊，你。

免直直吐大亏，人讲那个婚姻天注定的，啊，迄天无定着，什么时阵吼，啊，会安尼甲你好一个好结局啊！你唔通安尼规日直直吐大亏，我阿你讲无要紧啊，咱吼找一个安尼安尼透直透直的，啊，讲话吼，伊是伊，你是你的吼，啊，袂使袂安尼去死一死过，做个乌累累啊，乱三讲四过崩的迄落人，咱找一个即落人，啊，你家己安尼好好安度三顿，啊，即落结局上该赞的呢。啊，阮小姐一个听到地讲，啊，死到死当无米煮咸煮汤啦，罔看罔看的啦。啊，你看阮就是安尼罔看罔看的咧。我你讲，阮阿姊就是讲拍死，也毋去嫁乎迄种有钱人啊。伊讲迄有钱人囝，嫁乌卡低嘟嘟，会食袂惊路。啊，无吼外口安尼甲你四过讲乱三蹦，啊，做甲乌累累的咧。伊讲吼，伊甘愿嫁乎迄落安尼做生理，啊，若无做事的人啊，啊，伊讲伊安尼心才会安会知啦。啊，我咧看吼。我你讲柯公主啊，你真是合阮小姐迄个心意就对咧。啊，即阵你看，月娘伫天顶伫迄个所在啊，人目睭金金咧上缘咧。咱吼即条代志今仔日你若安尼头讲会用诶，我你讲月娘伫遐，啊我做唔人啊，啊就是安尼超会滴咧。我甲恁做唔人，你袂啊唔啦。我你讲人做唔人，就摕红包，就搁啥物低卡米线咧，我做唔免啦，免钱诶啦。哦，小青讲到遮，安尼一句煞一句，安尼逼逼迫迫讲到安尼，柯先听到目睭安尼贴袂贴袂，毋知讲袂啊毋啦。柯先小青话一个听了，伊知。即当时我阿你讲，即落是安尼天送一个母乎伊啊，青米煮熟饭啊，即个是既成的事实嘞。哦，迄落毋是讲安尼半头生当头烂迄种，毋是啊。啊，毋过一时叫伊提定，我甲你讲，伊即阵啊，双脚踏双船啊，未啊，毋家己阁毋知要怎自在啊。啊，毋过阿着因，啊要怎样？咱讲苦先即落人特地啦，伊赶紧甲小青讲啊，伊讲若照起共讲，即落无啥物通讲未啊毋，即落是天送一个某予我。我哪会使讲毋？我着袂去讲毋的，无即落道理讲毋的咧，着应着袂，拄我要应袂。迄、那个话吼，搁再求倒转，安怎求倒转？可先即当时家己排骨搁懵了。我即阵咧讨趁吼，迄落是安尼家己懵度懵度尔，家己多三顿安尼拄啊安尼食糜配菜脯尔，要搭有出村通去娶某做某本，通互某过好日子，无迄落胸坎骨啊，我哪敢应袂？毋敢应，家己搁伫即块咧丢毒啊！啊！即当时吼，你看苦心呢，无像顶头先安尼，有时阵讲话滴滴嘟嘟无啊。即阵吼，迄个后座来拢无去啊，头壳已经知啊，即阵几时知啊？啊，家己安尼好好的讲小姐，我阿你讲特别讲，安尼先多谢努力你吼，啊你甲我讲话讲啊遮特地，啊要甲我做恩人吼，我甲你讲，我欢喜甲袂讲咧，吼即个温情啊，就是进前我都捌甲恁讲。我即当时吼，连一位啊通大所在都无，我是徛伫阮阿姊遐。假是阮家人讲，我有家己一片啊厝遐皮嘛好，我哪有法度讲娶恁即个千金小姐？恁千金小姐即当时咧秀秀求我也知，我伫来求我哪敢接，毋敢接啊！啊，我若有安尼想，迄落是戆狗少受低瓜骨，你敢知？我家己知啊，小姐拜托个吼。啊！你拄只讲的话，我真感动得着。人讲柯先即当时即几句话，印有清有明无？清清清，明明明。人小青听到地啊，即当时话人搁再露出来啊。公主，你唔通安尼讲啊！你家己按怎你折磨家己咧？咱讲，逐条大路通罗马，唔是讲无路通行。你唔通按目睭前看甲一四季乌乌，有影即阵是暗时、黄时，外口天较暗。啊！小等下日头若抡出来，我阿你讲，目睭前讲光影影咧，路拢是咱咧行的咧。啊！你家己毋通安尼折磨你家己，无讲即个婚姻大代志，阮小姐看的是你安尼做人忠厚特质。人伊毋是讲要一条讲要互定对互定的，要找迄个有钱囝。拄则我著甲你讲啊，迄个有钱囝拢是安尼乌卡低嘟嘟，一家袂行路的，拢是安尼倒伫因老爸母的迄种安尼眠床的，安尼滚来滚去咧，安尼车祸的。阮小姐著毋爱嫁乎伊啊，阮小姐著是爱嫁你即款的。无讲你看，人阮头家吼，因爸母有该留即份财产伫遮大母肚底的咧，你甲阮小姐若是安尼有法通结婚吼，你搬来即地大咧，我甲你讲三顿你都免苦啊啦，你苦咧

0: 好姓啊，吃到够吃恁一世人啊！你小青这当时吼，啊，你一是一，二是二啊，清清清明明明，你甲咱讲苦心这当时，伊咧个偷夹啦，伊咧锁啊夹，伊咧苦心心肝头，夹夹安尼大不了呢。这当时安一夹一夹伫你咧个偷，听到这苦心这当时一块石头落涂骹，心肝头开，安尼吐一个大亏啊！嘿，这当时迄面啊有靠笑容。迄个什么叫笑容？无头乱对油头夹面呢？苦人苦面相啊！这当时吼有较笑啊，啊，甲小青惊一个泪啊！讲若是安尼吼，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盛改编并开讲。
2: 华语环球广播。各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在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钟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忘乎的忘乎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中改改这过不离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拘捕儿女忘乎，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11: 宣扬小偷没来宇宙大姑娘很我是火酒，
12: 我是阿仁，
11: 是给北上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呀，你是国有鬼胡拉的王大鬼女啊，鬼长的火币长的雷啊，
12: 对是的，
11: 一岁跟的杨一子你光五分毛大姑娘一个忘掉大姑娘下地问你鬼胡等那个北上公众的宇宙国博啊，既然路母一趟趟跟的你光五块大姑娘管你是
13: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这雷瓦年说说这雷酒不落错，
12: 宇宙呢过宇宙屋
11: 月赛 KS5
14: 宇宙屋是第一干的，
12: 我你咋你呢
15: 宇宙呢，
12: 我你管你虚无
15: 宇宙屋
11: 呀，连三生楼彩腾你光屋的宇宙屋外啊，扔子给你就没块大姑娘管你啊，
12: 哎呀得也给你，我你细过一个叫做不
11: 不，你要给不
12: 其实是庖丁解牛的庖
11: 啊，还该啊，有那谁呢？
12: 有做了时间拨灯，
11: 对对对，拨灯
12: 啊，给你做个叫拨子
11: 啊，庖厨
12: 啊，给你好书面啊，嗯、
11: 啊啊，大爷，
12: 哎，猫给你是疟疾的疟，
11: 该遇酒要约呀，
12: 要个疟疾么？
11: 嗯，
12: 给人家都疟
11: 疟，
12: 哎
11: 啊，
12: 疟是。